0: 享百搭表款啦。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此到此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手腕 O 型操，把车停好，来左手完全伸直，弯曲所有手指，指尖相互接触，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指形成 O 型，保持姿势几秒，三二三四，四二三四，伸直所有手指，五二三四，六二三四，重复动作，手腕僵硬来做操，手部拉伸效果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8:05，我们来看路况。河北京藏高速京张段北京方向官厅服务区附近86到87公里处日常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养护施工占据第4应急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2: 加钱
3: 不加钱？
2: 加钱
3: 不加钱？
2: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3: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2: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2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3: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吧。6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2: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3: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2: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3: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方克。
0: 很多朋友还是深深的沉浸在刚才的歌声当中啊。
1: 嗯，
0: 就很多朋友真的啊，就以前说听歌啊，这太好听了，但是呢，就很少说，哎，我这歌我把我听哭了。就很多朋友今天都说听哭了。
1: 那可能是看过这个剧，你没看过吗？
0: 我看了，
1: 看了，
0: 我看了一部分，大概的剧情我也知道走向。

0: 哦，是什么？
1: 刚才有人说说唱这么好听，我刚才唱的时候，你就应该在旁边来一个卧鱼，吹火呢，卧鱼，
0: 卧鱼，鲸鱼啊，卧得下去吗？我哎呀，我哎呀。这个真的好听，好听，再加上那个整个的电视剧的，它的尤其到后半部分的时候，这太悲情了，太悲情了。
1: 就是后面确实是这个，就是看着有点悲，有点难过，有点。
0: 而且我就觉得这编剧有点太狠了，
1: 就是感觉跟易清娥在一块儿的人最后都没了。
0: 哎呀，对，对他好的都完了啊，就是跟他们对他有仇的都发达了。编剧，你这太针对一个人了，你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啊。
1: 这就是生活嘛，那人最后疫情了不也调整过来，这不就是跟我们今天话题吗？心态也调整过来，最后又重新站上舞台开始唱了呀。
0: 是，他是找到什么了呢？就是当生活当中有各种不如意的时候呢，他的琴腔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所在，就是觉得哎，我站在舞台上，我感觉就离开我的那帮人，他又重新的站在了我的身后了，对吧？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鼓励他唱琴腔，能够在舞台上发光的，也是被他的舞台上展现的那种光所迷住的嘛，对吧？他的爱人也好，是怎么样的，包括他的老师也是帮他扶植他的到这个舞台上的，
1: 到中间有一段他周围失去那么多亲人的时候，确实是你一下调整不过来，那么大的事情，
0: 对，
1: 但是他最后还是站出来，还是唱出来了，
0: 对啊，就是他的调节方式就是我回到舞台，最开始他觉得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我没有回到舞台上的动力了，但是只有当他回到舞台的时候，他才觉得哦，那些人没有离他走远，还在他的身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什么呢？就是当你生活不如意的时候吧，你就好好工作，对，投入到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孩子不听话，哎呀，老公这个不搭理你，不吃面条，你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呀，回到工作当中，做完晚高峰再做早高峰。你看早高峰，你唱首歌，多少人捧你，这时候又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了，是不是？立刻就知道自己是谁了，哎，自己是谁？交往王菲，央广林依晨。
1: 哎呀，就是你什么事儿你都能扯到开始，就爹味儿都上来了。你现在就是那个大叔的气，哎，爹味儿，就一电视剧你都能开始教育人。
0: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人家投入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当中，当然能够帮助自己走出一部分生活上的心理阴影。
1: 但是人家那个工作带给他的是都是正向的，就是比如说人家收获了很多，不论是说有形的无形的，
0: 哎，
1: 对于他而言都收获了非常多，是快乐的。但是
0: 他之前也经历过很多痛苦，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啊，孩子。而且你自己是没发现的，朋友们已经发现了，多少人刚才已经说了，说哎呦，这个啊，在孙台的倒逼之下，呵呵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
1: 哎，我还得感谢你，啊，
0: 对不对？哎，就你自己觉得这一步很痛苦，那易经娥从小那练功练得多苦啊，是不是？那不是说你上来以后你咔一下子就能拿到高薪的，就一下成为主角的，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不对？
1: 行了，爹，行了，爹。就是现在，你已经习惯了那种打官腔啊，教育人呐，就这一套，就感觉你现在就属于那种信手拈来，就随随便便张嘴就是，离了这我都不会说话了。
0: 那也是发自肺腑的呀，真的啊。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这么倒逼你呢？不是说。哎，你是这个我什么我手下的人呢？然后
1: 我是现在唯一的能来上早班的人，
0: 是我看到了你自己目前还没有看到的你身上的优点，我知道你能变得更好，对不对？你像每天下了节目啊，第一时间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真的，朋友们可能不相信，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就是我们俩基本上每天下的节目就是前后脚走，是吧？那个基本上我们节目都会坐满到9点钟准时结束，然后呢我这边跟下一个主播我们俩简单交接一下，过程也就5秒钟到10秒钟，客气一下也就说一句客气话的时间，等我再出去的时候凡哥已经没有了，我都想问问导播，哎，刚才做节目的时候我旁边是不是有个人，刚才不是我的幻觉是不是？
1: 从小我们就学过一句话，下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太积极了，而且呢，就是凡科的身法，因为我们这个其实直播间要出去还挺曲折的，尤其过那个闸啊，就是看凡科那个灵巧的那种身法，唰唰唰就出去那个，我突然想起了80年代的中国足球的特点，小快灵啊，小快灵啊，就是这样唰唰唰就出去了，所以。上节目的时候我没发现方哥身上是有光的，但是下节目的时候整个人就跟闪电侠

0: 哎呀，夸呀，整个人就奔放出来了。所以我发现你身上是有潜力的，
1: 嗯，
0: 你只是没有找到这个在节目当中的一些，比方说啊，自己的闪光点的一些乐趣啊，
1: 哦，
0: 然后呢，真正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一些作用。对，所以呢，你看啊，就是逼一下你，你真的可以比原来变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啊，当然不用谢，不用谢，这个大恩不言谢，啊，
1: 这真的是杠杠的官腔啊，
0: 嗯，
1: 说这个那一套，你说别的你学的慢，你说领导那一打官腔那一套，还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的，那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不好的都往外推那一套，你学的倒是挺溜的，还学的这么快。
0: 嗯，听那口气好像你是我的领导呢。哎，就好，就说你好啊，说你好，进步空间很大。如果今年有最佳进步奖的话，一定给你。啊，朋友们，如果想回听的话，也很简单啊，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啊。各种方式给自己领个流啊。
1: 啊，关注一下是吧，
0: 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里边的视频号，我们会把每一期的脱口秀啊，包括这个每周一歌啊，都会发送到我们这个视频号里边，包括这个凡哥同学刚刚演绎的这个主角，
1: 嗯，
0: 这个口音呢也是非常纯正，嗯，能直接用那个山西话给我们主持个节目啥的吗？
1: 啊，主持啥？说话是吗？
0: 就是说话，就是比方说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我是凡可。
0: 那有些话还自带喜感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口音一出来，
1: 怎么了？
0: 确实能听出你工资不是很高。
1: 就是感觉那种蹲在门口吃碗面，是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吧。

0: 今天呢咱们说的话题呢是，你是一个有心理自愈因子的这么一个人吗？
1: 嗯，
0: 像金刚狼一样啊，但是呢就是属于那种，哎，遇到什么难事了，不开心的事了，闹心的事了啊，你能够立刻自己就能走得出来啊，还是说你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借助一些外力才能走得出来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哪天真的得让你那个跳个舞、
0: 啊、
1: 我记得以前大迪唱歌的时候你就在后面总是伴舞、
0: 啊、
1: 那为什么我唱歌你就不伴舞呢？
0: 你这个舞伴不出来啊、这个、大迪那些舞蹈可以自由发挥啊，你这个都是要命的，不是吹火就是卧鱼啊。
1: 那个支持，你看这明显就不支持我，
0: 嗯，
1: 就坐这儿，
0: 不是
1: 没有任何的表示。
0: 这不是不支持，是能力确实不行，这个真是能力达不到了啊。你下次的，再下次你唱一个什么别太难的歌，伴舞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一说了今天啊。进老心儿是啥意思呀、啊？
1: 进老心儿不知道，就应该是
0: 啊，就是老乡啊。
1: 对，老乡。
0: 柯神的每周一歌太费嗓子了，大明待会儿给柯神啊倒杯
1: 亲
0: 自啊，
1: 嗯，
0: 亲自啊，不是，他说亲子溯源，
1: 亲
0: 子溯源，跟王上我俩是亲子溯源，
1: 差不多有那感觉，你俩确实有亲子感觉。
0: 亲子溯源的龙井茶啊，
1: 我们是铁观音，
0: 我们是铁观音啊，
1: 嗯。大家可以回复一下，这个现在铁观音还有货啊、
0: 嗯、
1: 啊，对，刚才还回复有一位朋友问，你说那个手表的那个绿色的还会加单吗？
0: 啊，没有了吗？
1: 没
0: 又没了？哦、
1: 啊，
0: 不是，那个表是经常就没货。
1: 前段时间六个颜色还是齐全的，我还跟大家说，
0: 不，那个表就算是颜色，就给大家伙补货补齐了，也就补那么十几块，
1: 哦，
0: 二三十块那个样子。
1: 嗯，所以这那个手表确实是一直都很抢，我每次上了之后它就断货。
0: 对，
1: 好像那个绿金确实是一个比较抢手的颜色，还有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棕金，
0: 棕金好看，
1: 红金、
0: 嗯、
1: 对，棕金的话它一年四季大家都很好看、
0: 嗯、
1: 红金的话今年很适合，比如说本命年啊，或者就是大家就喜欢红色，它穿戴上很亮眼，
0: 嗯，
1: 都有。现在你大家可以去回复手表看一下，那个来自 Coach 的小方糖、
0: 嗯、
1: 女士腕表，
0: 哎，回复表就跳出购买链接了。
1: 嗯，
0: 包括之前给大家素颜的这个安溪铁观音啊，因为这个铁观音很多朋友已经拿到手了，这都说非常好喝，因为这个茶确实它是铁观音非遗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人、
1: 嗯、
0: 陈两顾老师的作品，就是陈两顾老师，您可以在百度上您可以查一下啊，不仅是确有其人，而且人家真的是铁观音的这么一个核心的人物、
1: 嗯、
0: 所以他的茶亲自炒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茶，就会跳出我们铁观音的购买链接了，而且呢是分三种不同的香型，浓香型，还有这个清香型、浓香型和沉香型，
1: 嗯，
0: 还有这个三个香型的一个打包的一个品鉴装，您看看你喜欢喝哪种吧，
1: 嗯，
0: 反正都是沉香型，就是清香型和浓香型的都是今年的新茶，
1: 对，
0: 只不过工艺不同。清香型就是满满的那种春天的味道，而且茶香四溢啊、
1: 嗯、
0: 兰花的味道。那浓香型呢是多了一道工艺，它多了一点这个米的炒米的那个味道，
1: 嗯，
0: 更加的厚重，它的回甘味儿还有那个回甜会更足。然后沉香型呢这个适合老饕们了，因为它那个味道呢是有点酸果，有大枣的那个味道，
1: 嗯，
0: 哎，
1: 对，
0: 还是更加的风味层次比较多的了，
1: 嗯，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回复茶叶的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啊。
1: 对，漂泊在外说铁观音咋买，记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铁观音之后，或者回复茶就行啊、
0: 嗯、
1: 就有那个链接，点那个链接就能看到了。
0: 哎，

0: 琥珀说，突然发现呢，科科好适合戏曲这条路啊，啊，戏腔太好听了，以后就走这条路啊。
1: 下次唱个戏，
0: 我都很难点评，主要是。
1: 哦，有人说也想要绿色的手表，昨天下单了三块，但是没有绿色的了。
0: 嗯，
1: 哎呦。哦，这个绿色手表很抢手啊！
0: 对，那、
1: 现在没有货了。
0: 表的绿色表就是都很火，你像那个劳力士里边的那个水鬼，
1: 绿水鬼。
0: 哦、对，就是它那个绿水鬼就比别的水鬼要更难买，
1: 更贵，
0: 价值也更高。好多少钱来着？就是当年最便宜的时候5万多吧，
1: 嗯，现在好像
0: 贵的时候涨到了20万，20万出头、现在的价格回落也应该是12万到14万左右。
1: 嗯，
0: 比他的就是那个工价，他工价应该是7万多，因为最开始打完折是5万多就能买到嘛。现在哈、啊，不仅打完不打折的，你工价都买不到，
1: 还增值呢，
0: 对，
1: 放得下。
0: 逢绿必火，表反正就是逢绿必火，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这个看我们后期还能不能再加单吧。
0: 嗯、
1: 现在好像是没有了、大家可以回复手表自己看一下。
0: 但这个表我们没有办法增值啊，这
1: 增值
0: 一共就400来块钱的玩意儿。机械表啊，这某些特定的款它有增值的空间，但像这种表是没有增值空间的。
1: 这个一共400多啊，原价1390，现在468的。Coach 的腕表。
0: 是这种表呢，就是别打折太狠就行。
1: 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来说说啊，你会因为什么事儿，有什么伤心难过的事儿，多久能够走出来呀？这个骑着摩托追想想说，我好像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儿烦心过。每次我老公长吁叹呼的时候，他总是羡慕我如此能没心没肺。就是如果家里能有一个这样的人，真挺好的。就一家里面能有一个都挺好的。
0: 对啊，你就怕俩人互相唉声叹气。
1: 你没发现那个叹气会传染吗？
0: 对哦。就是你千万不要把那种情绪啊，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什么事儿，带回到家里边去，真的会传染，就别人觉得心理压力一下就增大了。
1: 对。
0: 啊，仲叔，我们老家称呼山西人就叫老心儿。
1: 老心儿。
0: 哦。漂泊问说，哎，查呀表啊都在哪儿回复啊？在视频号您回复不了啊，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上面有一个私信，你点上那个私信，就好像跟我们平时朋友们发那个聊天似的啊，你就给我们打字儿，就回表啊或者回复查呀，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
1: 回复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0: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说一说你是一个心理素质，就是你是一个心里边有自愈因子的人吗？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啊，不好的事，难过的事，闹心的事，你有多长时间才能走得出来呢？继续等待您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

0: 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搜搜搜。
1: 哦，
2: 你飘了，我真的唱这首歌你飘了，
1: 没有，
2: 你服务意识变差了，现在啊。
1: 好，来，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关注一下江苏的张某，曾经是某短视频平台公司的员工，还是业绩突出的销冠，但是因为长期采用违规手法拓展客户，被公司开除。张某离职后呢，谎称手握千万级的员工福利采购大单，利用前公司工牌工服和前同事配合获取小微企业的主信任，这个以缴纳保证金、刷流水为由，骗取15名被害人共计1400多万元，用于偿还高利贷。赵先生呢，就是其中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先后给张某个人账户转账400多万元，期间张某还伪造公章、委托协议及官方审批短信，甚至款项无法退还，无力偿还后投案自首。最近法院是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2: 就是用原来的身份啊和工牌，然后呢去进行诈骗啊，这可能在有一些大的单位啊。就不说诈骗嘛啊，就是有在有些大的单位啊，就是离职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借用原来的身份去跟别人打交道，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啊。不说诈骗，但是诈骗这种事儿呢，它就是另外一个层级的了，因为你已经触犯到法律了嘛。他全靠一张嘴是骗了1400多万呢，也算是个人才，而且还没有封顶，最终还不是说被查着了，而是自己主动去自首了。一看钱太多了，可能受不了了啊！哎呀。
1: 自己都认识到错误
2: 是啊，这事儿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业绩再好啊，就路子走歪了，那迟早也会翻车的啊。还好他及时的悬崖勒马了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深圳地铁招手就能买东西。有没有在地铁里着急想买瓶水却找不到店，要是店能自己走过来就好了，这个想法在深圳变成了现实。最近深圳地铁站出现了一辆会自己溜达的无人零售车，自主穿行，自动避障，招手即停，自助售卖。它把传统的人找货转变为货找人的新零售模式，为大众解锁新的消费体验。
2: 对于乘客来说呢，这解决的就是最后一米的应急需求嘛。对于地铁运营方来说，这玩意儿不占那个固定的铺位，还能根据客流自己调度，哪人多就去哪吆喝，性价比非常的高。就赶在早高峰时段的，还可以卖什么咖啡啊或者早餐什么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这个亚麻裤。最近夏天很多女士会选择啊，到了夏天之后，这亚麻服饰正在成为新的流行。有消费者投诉反馈，购买的亚麻衣物实际不含亚麻或者含量极低，一些名为亚麻裤的产品实际并不含亚麻，或者是亚麻含量在3%以下。一些店铺的客服会直言产品是仿亚麻的，实际是聚酯纤维。还有客服解释说，所谓的亚麻是指亚麻感的面料，亚麻只是一个名称。其中有产品的单个销量已经接近万。
2: 哎呦，老婆饼里边没老婆很正常，但是亚麻裤里边没亚麻，这就不叫梗，这就是虚假宣传了啊！提醒各位啊，以后买亚麻服装呢，不能只看水洗标啊，主要得认准亚麻两个字儿和含量的百分比，没标的咱们就可以直接划走了。而且平台监管也必须得跟得上，不能光靠收广告费啊，然后你不审核呀。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补牙这件事情。前不久在广东东莞，医生吴女士说，一位大叔牙掉了，自己在网上买的类似于树脂的材料自己补牙，结果粘了一大块取不下来，不好敲碎，花了近40分钟才取出来，其中有2颗牙松动了，剩下没几颗牙全拔了，做了全口吸附性义齿，整口假牙。
2: 补牙用的树脂呢，是医用级别的复合材料啊，需要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操作，最后呢还得精打细磨来进行咬合。自己从网上买的那种所谓的树脂啊，太不靠谱了，而且牙齿的咬合差一丝一毫，整个的这个你咀嚼的力度就会失衡，你自己是没法操作这个事儿的。那否则你看牙科一科为啥人家那么贵呀、对不对？这人贵是有亏的道理的。
1: 他们是这样，也是觉得太贵了呀。
2: 是，他贵就是因为他专业壁垒太高了。
1: 对。
2: 那别人想做这个事儿，他做不了。那贵是有原因的啊。所以呢，专业的事儿吧，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办啊。如果说，我觉得嫌贵，有的事儿咱可以，那就贵就我就不来了。那有的事儿，比方说去医院看病这种事儿呢，那也没办法，你只能找正规的医师。
1: 是，该花的钱还是得花呀。
2: 是。北京时间8: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啊，这个话题，来说说各位是有这种心理自愈因子的人吗？
2: 嗯
1: 啊，遇到或者说你是那种超级金刚狼吗？
2: 嗯，
1: 遇到那闹心难过的事儿，你多久能够走出来？
2: 哎
1: 啊，
2: 但是很多朋友还没有走出房客的那首歌呢啊，猫大哈猫大就问了，说请问刚才房客唱的那首主角在哪可以下载啊？这个 QQ 音乐什么的微信都有吧？
1: 对，这歌 QQ 音乐就有啊。
2: 啊，对，
1: 嗯，都有各个平台。
2: 这是，
1: 就是王菲刚唱完这首歌的时候还火，确实是大家朋友圈都在转发，很惊讶她能唱一首这样的歌曲。
2: 因为你最开始听的时候，你真的不觉得那是王菲唱的，
1: 对，
2: 你顶多觉得啊，可能里边有王菲，就是正常的那部分王菲唱的
1: 啊，对，前面那部分。
2: 那另外一部分呢，找一个秦腔演员唱的，啊，后来发现都是一个人，
1: 对，都是她唱的。小燕说，可爱的科科不要说大明有爹味儿了，
2: 嗯，
1: 你这样一说叫吧，你的爹味儿也出来了。
2: 所以你知道 PUA 这个词儿吧，被用烂了以后就发现了，你跟谁说，你只要稍微跟他讲个道理，你就 PUA 了。你稍微跟他摆一个事实的，你就是爹味儿十足。这很难啊，这两个人在一起我千万不能说正经话，谁说正经话谁爹味儿重。
1: 少一些说教，就是因为大家，你没发现大家都不愿意听别人说教自己吗？
2: 嗯，
1: 但是自己又特别爱说教别人。
2: 你看你这句话就很爹味重了。你就不能用陈述句，陈述句就是爹味重。医术了，哎呀，走得出来还是走不出来，全靠心理调整啊。一开始大弟要休产假的时候，每天听节目都觉得不得劲儿啊，等老心儿啊，老乡柯神来了，我瞬间就想问大迪还生二胎吗？
1: 哎，你让大迪好好开心的在家坐月子行不行？
2: 现在大迪也都
1: 正在养身体，马上恢复的能恢复好一点，恢复的更快。
2: 大迪现在恨不得马上就会回来。
1: 快回来吧，
2: 在这个直播间里边直接坐月子呢。
1: 带着邦邦坐中间。
2: 每天直播坐月子玩。
1: 诺安说，我完全没有自愈能力，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时不时的走马灯。
2: 嗯，
1: 小学时忘带午饭饭费被老师点名的无奈，中学在暗恋对象面前摔跤的尴尬，大学数学竞赛上头脑短路的紧张，研究生学不明白还要研讨讲课时的绝望，正经事儿就这些事儿就耿耿于怀。
2: 哎呦，
1: 正经事儿撂爪就忘了。这有什么呀？
2: 这个他也没什么，没有什么大事儿，
1: 没经历过，
2: 人生还挺顺的。
1: 你是个幸福的人。
2: 看完之后觉得你人生真的挺顺的啊。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了。那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心理自愈因子的事儿。你是心理上的金刚狼吗？遇到什么闹心的事儿，你需要多久才能走得出来呢？
1: 嗯，
2: 哎，继续等待您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7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 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查，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交广听天下。好，来到8:34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听天下。先来关注最近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号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那这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金价。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调整，伦敦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多家品牌金店足金饰品挂牌价同步下调，部分品牌足金饰品价格降至1220元每克附近，较年内高点回落480到500元。
1: 反正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黄金这个东西呢，咱们普通人呢，就是你如果有用的话呢，就是你买，反正就无所谓了啊，就用吧。但是你要真的拿它去做理财产品的话，这个还是冷静啊，一定要冷静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足球啊。6月25号呢，中国足协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中国足协及其会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2026年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
0: 好，我们再来关注高考志愿。当下呢，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有机构或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者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所以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和阳光志愿的小程序 App 都是假冒的。
1: 每年到了这时候吧，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蒙人的也好啊，或者说那个不是很专业的呀，都会出来。只不过呢，每年都会换着一些包装。比方说之前会有一些什么野鸡大学给你推荐一些什么录取通知书。我当年就是啊，接到了好多录取通知书。
0: 对，
1: 以我300多分的成绩，然后呢，收到了来自吉林大学什么某学院的一个录取通知书。
0: 对，
1: 真的就让我就觉得啊，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之，我不仅是抓到了一个救命稻草，那简直是苍天大树啊！这个事儿。
0: 对，他还给你打电话。
1: 那个时候呢，就是分辨能力很差嘛，你也不知道什么叫野鸡大学。但是现在呢，就是流行到现在，你会发现这个技术不断的更迭，不断的进步，对吧？它的诈骗的手段呢，忽悠人的手段也越来越高级了。现在已经上了什么 AI 啊，或者是说小程序了，这种东西同样你也看不出来。当我们刚刚积累了很多诈骗的一些意识的时候，但是随着对方的技术不断的更迭，我们可能还是依然会中招啊。所以还是每一年吧，都要提高警惕啊。刚才问的时候，科科那段是在哪下载？不是问这歌在哪下载？您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啊，明是铭刻铭记的那个明啊，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啊，大明的快乐时间，这里边有个视频号。今天晚上的时候，这首歌呢就会用把它这个上传到这个视频号里边。
0: 我给你起了个新名字，
1: 什么呀？
0: 孙扒皮。
1: 孙，这你这，哎呀！这才哪到哪儿去？
0: 要把你的所有东西榨干。
1: 你要想是孙抽脂，这想起来不就是对你很有益了吗？
0: 一点点都要给你榨得干干的。
1: 心儿说了，父亲走了5年多了，回想起当初对他的不耐心呢，没有好好的深入跟他道歉、道谢、道别啊，是一生都走不出的遗憾的。
0: 有的事情会永远的成为内心的一道坎儿。
1: 不是，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告别？那么完美的谢幕演出没有啊？就是。走的时候呢，都是会充满各种各样的一个遗憾，但是就是像那个主角里边演的那样，其实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一想啊，人虽然说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很多的习惯、他的精神、他的意识，其实都在我们身上进行着一些延续。当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他的 他就是站在你的背后默默去支持你，依然还在。
0: 对，看那个剧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行吧，我觉得我没他那么苦、我觉得也
1: 那个就是过分了那个啊这编剧是有问题的，
0: 人家有什么问题你又开始抨击，
1: 不是这个没必要把人弄那么惨嘛
0: 那这就是一个缩影嘛，那可能在那个年代的时候确实是
1: 谁缩谁了，谁那么惨的那个啊，
0: 他就是要进行更，如果说他生活够普通的话，那谁想看啊，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渲染一下
1: 那也太渲染了，很多朋友都说了那一集啊就不应该叫的那个主角，那一集应该叫死神来了
0: 对，就大家在网上也说说怎么这感觉一清哥是克星吗，把人都克死了，
1: 而且同一天是群死，而且死在不同的地方还是哎呦我的天哪这编剧啊，你这为了制造矛盾冲突我能理解，但是这也太矛盾太冲突了，这个
0: 哎，这就是他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一些东西缩在这一个剧里面去了，他可能是无数人的一个缩影嘛，
1: 是啊，从一心鹅的角度来讲，那一刻就人生瞬时就清零了啊瞬时清零，只剩自己孤家寡人了，哎呀行吧，反正这电视剧吧不是你主要是吧，突然一下子这么惨吧，有点让我出戏了，就是
0: 啊，你觉得不太可能，
1: 就也失去了那种感同身受了，那种理解力了，就是已经超出我的理解力了，就觉得这玩意儿过于戏剧化了。
0: 对，就是就大家也评有人说这电视剧就高开低走，就前面的时候好像还挺特别，后面就是太快了，节奏一个是快，一个是大家好像不是我们预想的那个结果。
1: 因为原著后边它更复杂
0: 啊，
1: 对，
0: 就那个情节可能比这个有的都播不出来。
1: 它相对来说，它为了就是简化那个个人感情经历，突出这个秦腔的一个走势一个发展嘛，他可能把后边的已经简化很多了，但即便如此简化还是让猝不及防啊
0: 有人说其实那个剧就因为大家好像现在看剧是不是习惯了那种 happy ending、就是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结果，然后说如果在那个一秦娥跟那个刘鸿兵结婚那就结束，
1: 戛然而止，
0: 哎结束，哎很圆满，
1: 哎
0: 就完事儿了，
1: 你别说这个了，那看那个《水浒传》，很多朋友都觉得到了那个梁山聚义那儿排108位次的那儿结束就 OK 了，后面那个我当他没发生，我不知道啊。

0: 一格说，哎，这个王祖贤看着好像房珂呀。
1: 我谢谢你啊，
0: 哎，谢谢啊。哎呀，这个 Miss 凯特说，哎，女主播整容了吗？以前像刘亦菲，现在怎么变王祖贤了呢？
1: 还有刘亦菲了。
0: 哎，你是不是这都是你的什么？就
1: 我们家亲戚，今天又来了你们。
0: 真的，你是自带亲友团来哈、啊。
1: 嗯，还有人说能介绍介绍旅游吗？
0: 嗯
1: 嗯，你回复沙漠吧，他都能给你介绍。
0: 对，
1: 因为很多。
0: 嗯，是。
1: 嗯，包括七八月份，刚才还有人问说七月份还有新疆吗？
0: 嗯
1: 啊，八月份有什么？一个是大家再期待一下，再等等看，听听节目看。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想有自己定制化的，你可以问问小雪。
0: 对，那我这样吧，我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有哪些旅游产品吧。
1: 好，
0: 今天6月26号就是在今天此时此刻，哎，应该是下午。千里同学将会带团去新疆玩去，我们的新疆团已经出发了。
1: 嗯，
0: 但新疆团呢，这个时间点正好还不是在这个暑期当中。我们暑期的第一个旅行团呢，是7月18号发团的，小雪带队的腾格里
1: 沙漠的
0: 六湖穿越之旅，一共是7天的时间。那这个呢，是在7月3号之前的尽量的完成报名，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都是动卧的下铺，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住起来啊更方便、更舒服一点。
1: 嗯，
0: 那为了提前买票呢，所以我们要提前的把这个团啊要封团。那7月3号，那现在报名的很多朋友了，已经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已经上20了？昨天好像已17、18个了。
1: 对对对，
0: 是今天我估计就能上20了。他25人，咱们就直接发团了嘛，就马上就报名完事了。
1: 对，
0: 因为大家伙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些有意向的，正在咨询家里人或者咨询自己的朋友，也就这两天会给出结果了。
1: 对，
0: 那没关系，如果人报的多了，哎，人家多了，那再多一个团，咱们就俩团一起走也无所谓啊。您可以回复“沙漠”两个字，回复“沙漠”，然后呢就会跳出我们这次腾格里穿越之旅的这个。宣传海报里边有路书，您扫码看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特点，反正有很多的星空房啊，什么沙漠烤全羊啊，还有很多无数的人文的景点、自然的景观都有。
1: 嗯，
0: 小雪带队是一个另外一层保障了啊。当然，很多朋友说，那7月份或者8月份有没有别的团？那您也可以回复“沙漠”两个字，因为我们的客服啊，那里边的客服二维码你扫一下。那个二维码就是小雪，那个就是小雪。
1: 小白说，小雪一觉醒来，小雪的内心是我的感受就无人在乎
0: 了。我的世界开始下雪，
1: 我才需要心理自愈一下，这是怎么了？
0: 而且小雪今天会做客晚高峰。
1: 对对对，
0: 小雪今天会去晚高峰。
1: 对，今天小雪上晚高峰。
0: 是，因为她最近呢在做客服，做的真的是很多，她也在节目当中可以大家伙统一来说一说。
1: 有什么问题关于旅行方面的？
0: 对呀、啊，刚才有朋友说，那七月份、八月份有没有别的团呢？比方说，我想去西沙群岛，去西沙群岛，你也可以回复沙漠找小雪，然后呢提出你的要求，小雪会帮你安排去西沙群岛。因为西沙群岛呢，我们不会有大团啊，不会有大团，但是呢会有小团，您可以组个小团，然后呢随时随地就可以走，依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品质保障的西沙群岛的旅行团。包括你有新疆需求，如果有定制化的需求，我们刚刚有一个18人到20人的定制的一个团，是家里边的啊，凑把人凑齐了，然后小雪给他定制了一个去新疆的这么一个团。如果你有类似定制需求的话，10个人的、8个人的、
1: 十几个人
0: 是人更多呀、
1: 嗯，
0: 那都可以找小雪来解决您相关的诉求问题。
1: 对，现在回复沙漠就可以了解啊。
0: 回复沙漠
1: 二维码。哎呦，我刚才看到有一朋友一个形容啊，抬头看镜子说，感觉大迪就是为了生孩子不得已临时告别舞台的花彩香。
0: 哦，
1: 科科就是腾出舞台勇敢走上主角的米兰。看过这个剧的朋友可能对他比较了解、
0: 哎、是
1: 但是米兰最后的结局不是很好啊。
0: 谁的结局好这里边？哪有好结局的人在这里边？真的就是咱们今天说这个啊，就是谁的心理阴影啊，这那的话、如果是剧里那帮人，没有一个我觉得能走得出来的。那都不是正常的心理阴影了，那都是。
1: 对啊、就是从一开始那个剧，就是他就是疫情后就一直在看送走一个又一个的人、
0: 是
1: 要么就是真的离开这里了，要么就是走了。
0: 是，
1: 你看他还不是在无数的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吗？
0: 就他这剧里边结局算是幸福的，就是他舅舅的结局算是幸福的
1: 啊。对，他舅舅还行，
0: 但他舅舅这一生太惨了，太坎坷了，我的天哪！就算结局是幸福的，但是未必走出自己的心理阴影。 年轻的时候放炮炸死了人，把人给炸死了，炖了橘子，然后呢跟自己喜欢的人呢一路又走不到一起去啊，这个特别的郁闷。然后呢一路是求爷爷告奶奶的，然后呢扶植自己的这个外甥女儿，还有呢就是后来又进了橘子，就是在橘子里被人一顿暴打，这样哪有个好结局。
1: 对，确实就是个悲剧，确实是挺悲的。
0: 所谓的一个好结局只是到最后了跟那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在一起了啊，结果那时候俩人估计都六十来岁了。
1: 对，然后后来他那个，哎算了不剧透了，还有人说别剧透了，这剧都播完很久了啊。
0: 是啊。
1: 包括尤其大家很多人对那个他的师傅，那个就是他在山西话和陕西话里，就在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称呼朋友啊什么的，叫什么什么师，就是师傅的师
0: 哦
1: 啊，比如说损死，就是叫你
0: 骂谁？你骂谁呢？有这么骂人当面诅咒的吗？
1: 他就是，你看那个里面那个易清娥，他给他师傅够死
0: 啊，
1: 够死。
0: 啊，够死，
1: 他姓苟嘛，苟存忠，
0: 够
1: 死啊，够死
0: 啊，够
1: 就是陕西话嘛。那比如叫你的话，比如说互相咱们同事之间，
0: 哦，
1: 就是损死，
0: 哎，
1: 啊，损死，今儿吃啥嘞？
0: 啊，这是听起来需要适应一下的啊。那叫你那儿顶死
1: ，对，对啊，我爸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工作，别人就是顶死
0: 啊，顶。哎，行了。还叫我孙台吧，这个。小熊爸爸说，我以前遇到烦心事或者糟心事，真的会烦躁好久，默默在那儿不说话，自己感受这种不舒服或者痛苦。但是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也就有点改变啊，就是现在遇到烦心事或者困难了，可能先是觉得挺烦躁的，怎么又让我碰上了呢？但很快就会被另外一种状态所替代，就开始想啊，怎么去解决化解这个困难。当想到解决办法之后呢，慢慢烦心的状态也就化解了，自然而然的也就没那么的烦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人和人最大的差距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呢，他不是说心态好，他不光是心态好，他是说他自然而然的就不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困难，或者当成生活当中的一种不顺。但是有的人呢，他是到那种就是本来不是什么困难，他硬把它当成困难，或者当成生活不顺。就比方说吃饭，夸筷子掉地了。
1: 完了，
0: 生活不顺，全世界都在针对我，你一个筷子，你跟我也过不去。这真的是有
1: 这
0: 样的人，
1: 这确实心态不好。
0: 对，心态特别不好，筷子掉地上了，或者说汤洒身上了，
1: 事事不顺呐。
0: 对呀，在正常来讲，这不是自己的问题吗？是你没放好筷子掉地下的啊，是你没端好汤洒自己身上的，你怪谁呀？这玩意儿，这也不叫个事儿啊，对不对？
1: 对，这就是自己心态。
0: 哎呀，
1: 调整好了，人家网上不都说吗？你自己觉得你自己顺，你就会一直顺，越顺越来越顺。
0: 是啊，就是以小见大，但是你不要说我爹味重啊。道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就是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事儿，他不觉得他是个事儿，也就无所谓的说我要调节自己的心理了，因为他自然而然不会觉得哦，他是个困难，他就是应该发生的一个事儿啊。
1: 科比丹说：“我感觉我心理自愈能力还是挺好的。前些年我曾经被我最好的朋友骗了很多钱。”当时一度觉得生活好难，但是很快我就调整过来了，觉得人没事就好，什么都顺其自然就好，尽力而为，想太多没有用，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脚踏实地，困难总会过去。
0: 就是那句话说，虽然俗吧，但是真的好用啊！就时间会治愈一切呀。你以为自己走不出来的，过两天啥都给忘了。
1: 对，
0: 偶尔会想起来吧，也只是尴尬的一笑而已啊。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做出。就是重大的抉择，因为往往都是错的。
1: 对。松说，说今天晚上小雪去上晚高峰啊，他说那王老师肯定开心了，晚上搭档小雪肯定心情很好啊。
0: 谁不好？这声音带加号的。
1: 说科科，我经常看视频，感觉王老师和新来的搭档和你直播的感觉不一样。我跟你说啊。男人真的都是这样，就是
0: 你怎么上升到这种高度了呢？
1: 就是你跟一个搭档可能搭久了，就觉得没有新鲜感了呗。然后你换来一个，哎呀，小雪好，小雪棒。
0: 不是小雪那个声音吧？你谁听着那都是就是头晕呢，太甜了，
1: 糖尿病都犯了。
0: 是，尤其像我这种天天经历大敌这种声音洗礼的。 大笛的声音，朋友们应该没有忘吧？那家伙唱苦情歌唱太苦了，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一个特别贫瘠的一个地方，突然挖到了一个金矿一样，就从大笛转换到小雪，一下子有一种一夜暴富的感觉。谁不开心啊？
1: 太甜了，真的太甜了。
0: 杜云健说：“祝杜鹏今天考试顺利，金榜题名。”
1: 考试顺利啊！

0: 今天啊，就是这首歌真的是把那个主角这个
1: 带火了，
0: 对，带火了。
1: 但这剧已经播完了，早都播完
0: 了。但人家很多朋友没看，
1: 还没看完啊。
0: 这个剧反正怎么说呢，就看前面还行。
1: 对，真的前面越看越上瘾。
0: 前面是个爽剧，
1: 对，
0: 后边太惨了，我的天哪！
1: 有人说疫情哥应该去五台山拜拜。

0: 就是这个心态的问题，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易情娥这个角色跟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咱们要看完这个剧之后，你不觉得更觉得自己的生活能够继续走下去了吗？
1: 是是是
0: 啊，你就能调整你的心态
1: 了。那个剧到什么地步了呢？因为今天咱们虽然说这个关于这个内心自愈因子的话，的话题，但是我看了那个剧，我觉得易情娥走不出来也是很应该的。
0: 对啊，但是人家后来还是走出来了，
1: 还是走出来了，还是走出来了，
0: 就是。那人总那活着的人总要继续活下去啊，
1: 对呀
0: 哦，山海说昨天是我生日，忘了跟你们说了，
1: 是他理直气壮还是你读的理直气壮的
0: 人家就哎就还忘了跟我们说了
1: 啊，就是我首先第一个反应是我错了，对不起你你忘了跟我说，我为什么对不起你？我这你读的太理直气壮了啊！
0: 好，怪我，怪我。就祝你昨天生日快乐。
1: 是哎。哎呀，行，今天这个话题呢，说的就是内心的自愈因子啊，这个。反正现在生活节奏也是挺快的，那不像以前，以前的一个事儿真的是一个事儿，但现在呢是一个事儿一个事儿的接踵而至啊，就跟那个俄罗斯方块一样，你这还没抚平的那边又落下来了，对吧？你人生很难说每一层啊都被你捋得顺顺利利的啊，都能顺顺当当的进行下去，因为人生总要是向前走，你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就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就特别的重要。
0: 嗯，
1: 所以希望。尤其像很多的孩子们年轻人的时候啊，就是千万不要抱怨啊，过度的抱怨没有用啊。另外呢，就是很多的事你看似压力很大，但是真的是在锻炼自己的承受能力，对吧？你现在房科你还年轻，你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不是？你说你今天工作稍微多了一点了啊，工资少了一点了，你就不满意了？那以后那工资工作更多了，工资更少了，你是不是更活不了了呢？对不对？慢慢的，你去接受这个，把自己心理调节好，以后工作更多，工资更少，你也能接受了，是不是？
0: 就是你大家每天听节目，大早上还没去上班呢，就先在这儿，先接受一波爹味儿。
1: 哎，不是，
0: 哎，这种官腔，然后上了班之后，进了领导办公室，再接受一波，能让大家上班好心情吗？
1: 这就跟看那个主角一样，你看完《易情娥》之后，你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幸福很多了吗？大家伙听完《向快乐出发》之后，你看了房哥的一个境遇，觉得哎，我这工资还是不错的。
0: 对啊，你们早上上班的时候听的，我晚上下班还在，我还在想，
1: 说领导其实对我还是不错的啊。你看那个房哥那哪来的？幸福总是一种比较级嘛，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嘛啊。那生活当中呢，心态也是要通过客观来调节一下的。比方说你最近真的很累，那就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个游。跟我们的小雪同学，你回复“沙漠”两个字，找到小雪。哪怕说我就想出去旅游，你让他给你安排一下。
0: 还刚才还有人说，我就想跟他闲聊，行吗？闲聊就别了，小雪已经够忙了。
1: 小雪真的是，因为他的客服跟别的客服不一样，他真负责呀，他每个人都就是尽心尽力回答。而且现在还不是那种电话客服，电话客服还简单一点，他是那种短信，他的微信直接给你发那个文字。
0: 对，就是挨个给大家回复。
1: 最近近视的好像又上升了，
0: 太难了。所以大家旅游方面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回复这个沙漠啊，咨询一下小雪。不知道小雪醒了没？醒了之后天塌了，我谢谢你。
1: 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茶叶的茶啊，来购买我们的给大家伙亲自溯源的安溪铁观音，真正好喝的铁观音啊。还有我们的表，回复手表啊，我们的Coach小方糖手表就推送给您了。总之呢，买点好东西啊，来取悦一下自己，也是调节自己心里的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也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吧。
0: 周末快乐。
1: 晚高峰呢是小雪和
0: 王
1: 上
0: 对
1: 给您带来的。那我们
0: 下周见。
1: 下周见。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

0: 改善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条件。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0: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首先有请薄总上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薄总哈，今天继续来和大家讲装修。到了六七月份这样一个装修的旺季，近期大家的一些装修诉求和装修需求，薄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比如说是整装比较多，还是局部改造会比较多呢？
2: 实际今年呢，找我们斯巴快装在全国各个城市啊，我们就发现一个，之前我们那些年没有的现象，就是。整体拆了全装的这个全部翻新的业主会比较多一些，
1: 可能也是到了最好的时机了。
2: 对，这个拿咱们北京来讲呢，就是这个，你像我们原来的话，你比如去年我们基本上还是五五开啊，一半是每个月的业绩，一半是有局改，一半是有整装的。那今年呢，就是基本上能到了将近70%是想拆了毛坯全整装的，有1/3是局改的需求。这个变化呢，这个很对比很明显啊。其实斯巴快装我们在最早2016年起初啊，我们尤其在2020年之前，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每个月是局改要占大头啊。所以从这个23年之后呢，每一年都在这个份额在调整啊。这个呢，一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客户呢，就是房子的年限到了啊，这个因为这已经我们公司做这个旧房翻新专业这个赛道也做了11年了，对吧？很多业主呢就是想一次性啊改造呢，想全面的提升生活品质，所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会相对来或者这个需求就会多一些。
1: 那薄总您有没有做这种调查，就是说虽然今年整装的比例提高了，但是这部分整装的群体他们是比如说今年刚想装我就马上动手了，还是说已经犹豫徘徊了很多年了？
2: 这个呢，徘徊的人多啊，
1: 还是要纠结的。
2: 听咱们的节目，对，要这节目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说我今年呢突然间下定决心了，那我想改造了，这个呢他就有的时候就会联系我，所以大家呢，这个实际是这个正常的一个消费的心理。
1: 薄总认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纠结的过程，就是说对于一个装修的这些。

0: 件事情来说，要纠结好多年啊，要找好几年，要想要跟家人商量很久才能够下定这个决心。到底是什么阻挡了大家，有这种迫切的装修的需求，但是却不能马上的去找装饰公司装修呢？
1: 因为装修这件事情呢，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讲，第一次的大众消费、啊，
0: 是的，
1: 花的钱相对会多一点啊。而且还有就是老房的翻新这个事儿特别麻烦。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家里头要不是工作忙，要不是年龄大，要不家里东西多的业主、
0: 嗯、
1: 他是一开始想装这个事儿，一想他就觉得自己就觉得这事儿太麻烦了、
0: 嗯、
1: 哎呀他的精力太多了，自己想想自己对吧，这个事儿就哎呀想想嘛，对吧，后放放吧，妥妥吧、
0: 嗯、
1: 等等吧，
0: 因为装修的事儿它很细碎。
1: 是的，就是他每个人呢，他一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绝对不会一想就马上动了。
0: 对
1: 啊，他绝对会自己在心里斗争啊，几年几个月，
0: 嗯，
1: 对吧？至少也得斗争一两个月、
0: 嗯、
1: 啊，大家哎家人商量好了，对吧？这个下决心，或者是他这个房子呢，就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了，就是漏水了，
0: 不得不装了，
1: 对，不得不装了，墙壁开裂了、
0: 嗯，
1: 脱落了，起骨了、
0: 嗯，
1: 这些问题啊、
0: 嗯，
1: 大面积的出现了，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有的墙房顶上。这个有掉皮的了、
0: 嗯嗯、
1: 啊，这个每天睡的觉床上就掉下来了，或者窗户能漏水，对吧？这些问题实在忍不了了，他才没办法做了。
0: 嗯
1: 啊，确实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业主啊，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个需求的一种变化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啊，在咱们全国各地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十八块装。十八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今年是第11年了、
0: 嗯、
1: 啊。那我们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旧房翻新的活，你选择我们十八块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那我们给大家有三个服务程度啊。第一个，老房翻新选择十八块装不用你搬家啊，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最后不搬家装修啊。拿拿北京上海来举例，那真金白银可以帮你省钱的啊。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我们至少能帮你省下15000到20000、啊、这个装修的有些消费成本是租房子的费用。
0: 嗯。
1: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环保是每一个我给每一个选择我们十八块装的业主的标准服务承诺，所以完工当天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呢，环保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可以给你砸了重装。
0: 嗯，
1: 所以对每一个选择十八块装的业主，在环保上可以让大家完工就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我们可以做到钱上的承诺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这个事儿，十八块装这11年我们做到了，
0: 嗯，
1: 啊，让每一个信任选择我们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想改造你的爱家啊，大家可以现在记录好我们十八块装厂位的全国服务热线，如果有需要呢，你就打我们客服电话，约我们的设计师免费给你上门量房啊，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十八块装全国将近60个门店来咨询的业主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十八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十八块装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如果说您近期有家装的这个需求的话，都可以先拨打这个电话来简单的咨询一下。热线电话呢是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现在在每个周末的下午呢，还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您有时间去到店里面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都需要您拨打400-665-8848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活动，到店就可以参与这份福利了。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这个微信号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一些家装经验啊，就是可以跟您这个亲自进行一个请教了。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啊、
0: 嗯、
1: 现在给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啊、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想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
0: 嗯、
1: 通过微信朋友圈你看到十八块装企业这10几年的发展。
0: 嗯，
1: 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现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 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真的就是博总自己的一个微信号哈，大家可以放心的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块庄截止到目前一共有多少家城市的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服务了？
1: 嗯，现在的总数，因为最近我们有好几个门店陆续的开始服务啊，大约快60家了啊，还是不到60%呢。这个首先呢，就是48块庄，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咱们的总部啊，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是我们的省会级以上的一些城市啊。那么省内的啊，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啊，马上衡水店就开了啊。那我们河南有洛阳，那个这个许昌、开封跟那个新乡马上就开了啊。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江苏呢，有嘉兴啊，这个江阴、宜兴啊这些城市，浙江有嘉兴、绍兴这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是我刚才说到的以上这些城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真的，想在当地啊，48块庄我们的优势就是用心在做服务啊，我们企业的价值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啊，我们给客户的服务的起心动念，并不是唯利是图啊，我们希望通过这装修一次的服务，让大家感觉到48块庄这个团队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我们这11年的发展，从在北京一个店啊，开到全国这么多的门店啊，那我们靠的不是多么大的媒体广告推广，我们企业靠的就是口碑啊。我们每个客户完工，我们希望就要到一个好的好评，点赞，送个锦旗，这就是我们企业的发展的根本啊。所以而且48块庄全国的每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归我来直接管理的，我们都是自营门店。
0: 就像刚才您说城市的时候能说的这么的溜，然后都不用照着这个纸念，就完全是就是倒背如流，我觉得这肯定都是您一家家跑出来的才能记得住，要不然也记不住嘛，将近60家城市呢。
1: 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在全国各地你想找个专业做旧房翻新的，而且还是用心做服务的企业，而且做完你还有售后的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关注咱们48块庄。我们现在除了48块庄之外啊，我们企业还有另外的这个3个业务链也在全国各地落地了啊。第二个就是48快修啊，家庭维修啊，所以呢，就是原来我们快装是3000块钱的房子，快修呢，我们是30块钱维修的房，你找我，我都会给你服务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从这个两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48块装这个企业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企业，我们是力主要把服务放到第一位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维修的房，我相信你找我48快修，我的师傅如果上班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话，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这就是我们做快修的目的。所以我们做快修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们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所以这个呢，那我们快修的师傅，在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和别的维修平台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师傅都是公司发的工资、交的保险的专职师傅啊。你只有给师傅解决后顾之忧，师傅才能按照公司的要求认真服务好每一个维修客户，同时业主满意，最后业主有装修的时候，未来才会找我们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那我们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这就是我们师傅的服务的起心动念。所以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正好听到节目，你或者家里有个小花，或者你还不放心，你可以拿个小环找我们试一下啊，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服务啊。我们很多的客户通过一个小环试完以后翻回来就是大环啊，事实上确实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些客户的一些需要啊。第三个业务链我们就是48工装啊，我们这两年是一个有酒店翻新、饭店翻新、门脸店改造翻新、办公室的装修啊，我们是有工装的啊。全国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工装，我们的工装特色就是快， 啊。如果你找我们做工装，延误一天赔你一万啊，

0: 所以，因为工装大家就是要的速度是快，因为我们48快装嘛，那这个事情很多人，而且我们工装做完马上可以入住，马上可以使用，啊，没有任何对健康或者是气味的啊，所以这个呢，环保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第四个业务链呢，就是我们这个48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重点打造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项目，农村自建房翻新改造啊。从，如果你现在农村有自建房啊，这个我们可以给你改造翻新啊，这是可以做的基本的。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有宅基地，或者你房子很老了，你想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到给你重装修啊，院子、大门、外立面啊，都能给你一站式解决农村别墅梦的这个业主的需要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你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现在先记录好咱们48快装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我相信只要在家里头有房子有需要的时候，你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而且专业的全国连锁的，能让你放心、安心、省心的啊，不给你玩套路的公司，大家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周日下午参加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赶到周末订单，我敢给你保证，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实际签单啊。所以如果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将近有60个城市可以提供48快装的服务。如果说您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可以提供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了，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一个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去跟博总进行交流。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以便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留给咱们业主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通过朋友圈啊，可以看到48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也可以通过那个加我朋友圈呢，周末可以通过线上可以观看我全国的直播啊，那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333。13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在节目当中还想问一下博总哈，最近我翻您的那个朋友圈，我看最近因为高考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很多的家庭会有一些局部改造的需求，比如说以前，家里面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房间可能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然后给他进行一个升级，可能不再需要以前的一些功能属性的这些内容了。我看您的朋友圈里面写的，针对于这个月家里面有毕业季的孩子的家庭是有一些额外的优惠的。
0: 是的，这个是我们本月推出一个主题活动啊，因为每一年是一到了这个月份啊，因为中考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的家长哎呀，好不容易这孩子，因为之前不敢动嘛，就是怕影响孩子学业嘛，怕影响他的心情，所以这好不容易考完了，很多的业主说孩子出去玩了，那马上上学走了，我要把家里改造
1: 一
0: 下，翻新的业主，选择我们的特别多，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年呢，市场部专门针对这个需求呢，我们给了一个特殊的优惠啊，就是在我们正常所有的优惠的基础上，超过3万合同额的啊，这个月找我们订单，只要拿中考证过来，就会局改给多减2000，整装多减5000，这是额外的，就针对我们这个
1: 所有的优惠叠加完之后，然后再减。
0: 这个小升初、幼升小啊，这个高中考大学啊，这个家长啊，但是，这个我们是有一个前置条件的啊，就是给大家的优惠呢，是我们是希望我们这种毕业季啊，这个家长们真的能可以下决心啊，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
1: 福利和优惠
0: 的这种签单时机吧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啊，这个季节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这个肯定比冬天更好嘛啊，而且这个季节呢，我们马上7、8月份我们很多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嘛啊，你去玩你的，我们给你装房子，你啥事儿不耽误啊，真的很多的时候啊，家长你会把很多的事情，不是说你只有干了这

0: 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放在那儿，不是这样，可以同时的，尤其装修这个事儿。
1: 嗯，
0: 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提这个建议？我们给你装一个，如果说是你们出去玩，我给你现场装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全程监控施工服务，你就每天不用到现场，你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
1: 可以放心吗？
0: 啊、所有的
1: 嗯，
0: 这个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确岗全程有一个管家服务。
1: 嗯。
0: 啊，实际作为业主来讲，你待在那儿也没用啊。在我们四八过道服务的工地，我们的管家全程帮业主把所有开了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帮你每天解决。管家我们过在现场每天盯什么？第一盯工程进度，啊，就绝对不能拖工期，啊，因为我们企业靠口碑发展。如果我连个工期都做不到，我总支完工我就口碑没了。
1: 嗯，
0: 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怕拖期嘛，啊，这个是。大家不用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因为我只有把工期如期完工，我的给业主体验才好，我想要的口碑业主才会有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的管家来重点盯。第二个，我们管家帮现场盯质量，每个工艺完成，管家现场必须要盯好质量验收，通过这种方式给业主保质保量，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同时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
1: 嗯，
0: 因为我们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屋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我并不是给大家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所以质量是我必须要帮大家守住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业主你就待到现场，你又不懂工艺，那个师傅面对面少给你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事情你在那儿盯没有意义，你只要信任我们，选择四八过道这个工程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你交给我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要帮大家做的。第三个呢，就盯整个的这个开了工以后方案的调整、改变、优化。
1: 嗯，
0: 我们的管家在现场会根据实际的图纸、现场情况，对吧？每天给你汇报工程的所有的情况，每天跟你交流的。所以你在手机上、视频上，我们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就不需要业主你天天盯，因为现在时代在变化，家装行业的发展也在变化，我们的服务已经升级了。
1: 嗯，
0: 不像原来那种，对吧？每天需要你在现场确定很多事情的。再跟我们签合同之后，交完底之后，所有的事情就确定死了。我们开了工，我们的管家在现场就是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第一责任人有啥事儿，跟他一交流，马上帮你搞定。啊，所以这是我们四八过道在整个家装服务领域的一个全新的创新，跟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真正的管家就是管家，啊，就是在那儿帮业主打理所有开了工、旧房翻新所有麻烦的事情。
1: 嗯，
0: 交给
1: 完全不用自己盯了。
0: 哎，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这个想在这个6、7月份啊，想改造房子，或者想在6、7、8这几个月啊翻新你的爱家，全屋整装了，你该马上行动了、
1: 嗯、
0: 啊。你不要等，你等了3等2等9月份你住不进去啊。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如果有小升初，幼升小，或者是初中升高中，
1: 嗯，
0: 高中升大学的啊，你可以过来啊，带上你的整个的这个证件，咱们就可以额外优惠，额外优惠、
1: 嗯、
0: 啊。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四八快装的全国24小时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在周末的时候，下午到店参加活动，还会额外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是见面礼。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礼遇，包括像博总说的啊，这个月会有一些特殊的礼遇，针对于毕业生啊，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加、
0: 嗯。
1: 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嗯，我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是我的手机号啊、
1: 嗯、
0: 大家有方便可以加一下，咱们交个朋友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除了可以跟博总请教家装经验之外呢，其实有的时候看一看博总的这个朋友圈，也会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内容，包括像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如何给自己的家里面的这个装修更加省钱啊，如何去选择装饰公司啊，这些内容都会有，大家都可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另外，博总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问您哈、啊，就是如果说近期、
0: 嗯、
1: 尤其是6、7、8这几个月想装修的朋友们，现在找到四八快装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开工？
0: 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也在加大我们的服务的这个人员的储备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月签完单，就像前半个月啊，在15号之前我们签完单以后，我们 最快啊7天后就能入场施工。
1: 哦，
0: 啊，这个是我们整个现在整个做好的服务的准备啊，最快7天后就入场施工。7天后的时间是听我们业主来安排了。啊，也就是7天之内你得听我的，因为我签完单以后要准备材料进场，我的人员进场安排，
1: 有一个准备期
0: 干活。7天之后就听咱们业主来去确定时间。啊，这是我们的施工的一个安排。这个因为很多的装修业主呢，这个时间上，尤其这个月啊，尤其7、8月份有要求的，想在9月份入住的，这个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赶紧行动了，你再等着那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水电木瓦的工艺，它需要时间的啊，它的每一个工艺想达到标准工艺，它是有流程的啊，
1: 对，包括一些材料的预定。
0: 是的，我们是管服务的，就是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比价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性价比装修，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18广场场位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18广场目前有将近60家门店，可以在全国落地。说一下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哈。微信号是13303013888，13303013888。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博总，博总，咱们就下期节目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里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八到十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聊身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两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哎，听我说，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

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已经预告了今天节目一个板块内容哈，就是今天我们来聊聊二手车。比如说您现在正在有这个转入转出的需求，或者是评估置换方面的需求，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聊一聊了。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然后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您爱车目前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说一下啊，就是您一定要把您爱车的一些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然后写的尽量全一点啊，比如说什么车型啊，然后哪一款的呀，什么品牌啊，这都是最基本的，包括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过事故啊，这类的比较详细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哈，大概还能值个多少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这个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尤奇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欢迎尤奇老师哈，今天咱俩来聊。先来说一说最近整个二手车市场怎么样，行情怎么样啊？
2: 算是非常的这个什么吧，非常的惨淡，对，非常惨淡，对。
1: 相比于以往呢，就是说是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惨淡，还是说今年尤为的惨淡？
2: 每年都会稍微低谷点，但今年确实是有点这什么，一年不如一年，现在是，对。
1: 就是有没有分析过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2: 可能是一个是新车行情也不太好，然后现在又赶上一个过渡，就比如说像这个很多家庭都在想要买油车还是电车，对吧？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用车的这个需求，都就是现在的用车饱和度还挺高，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不考虑说换车，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旧车就先开
1: 着，
2: 对，先
1: 用
2: 着，
1: 对，等这段快速变化的周期过去了，然后我再考虑换车的问题。
2: 对对对，而且通过这个，比如说新能源这些的，现在的这些新车出现，然后导致了好多这个二手车，比如说燃油车，的这个保值率急速下降，然后很多人就不考虑说先换了，对，
1: 这可能是有地域性的，比如说有些城市它，比如说就咱拿北京来举例，它可能会有一些指标的限制，所以它可能在新能源车这一块，大家现在可能就比较偏向一换车或者一想买新车买第二辆车的时候，都会去首选新能源。但是在有一些城市，它可能没有这些政策和法规的这个限制，那可能人家可能还是偏向燃油车。
2: 对，没错，就是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去给人家找了一个车嘛，就是四 S 店的这个，就是全系的这种电车，基本都卖的不太好，就某些就合资品牌的，对，然后就干脆就不卖了，对，有些这个经销商就选择，哎，干脆我就不卖这些新能源车型了，对，会有这种情况。
1: 但反而可能在您说的这些地方卖不出去的，不管是合资的还是这个新势力的这些新能源的品牌，这些车型拿到了北京或者拿到了上海，拿到了广东那边，它可能卖的就会很好了。
2: 啊、对，是这情况。有些品牌是这样，包括有些现在，很多这个合资车型嘛，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回到这个原产地去卖，对，有这种情况，对，所以说现在主流吧，现在这个中国的大环境还是说对这个电车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的，
1: 对，是眼下这一阶段的一个发展战略吧，其实重点都在新能源车的这一块儿。当然，咱不是说现在燃油车没人开或者没人喜欢了，还是有很多。

0: 多的朋友是坚定的这种燃油车的支持者，但是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当中，您觉得是新能源车大家找的更多，还是燃油车大家找的更多？
1: 在这个就是五月六月这俩月吧，可能新能源更多一点。
0: 嗯、
1: 对，找新能源的，比如说看新能源的、和找新能源和混动这些的。都比较多一点，对。
0: 嗯、BBA 情况怎么样？燃油车？
1: 燃油车 BBA 的这个价格啊，直线下滑，包括我们有库存的，都会说可能赔钱了，或者说这个人赔了这种情况，要不然你要说保持原价，可能都买不动。
0: 保持原价，最后带来的后果是啥？就是赔的更多，
1: 赔更多，对。
0: 而且，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整个 BBA 在二手车当中的保有量的量，整体的总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只不过可能走量走的没有那么快了，然后可能也跟价格有关系，
1: 有关系，对，因为在年初的时候和这个就是春节前的这段时间，其实 BBA 卖的还好，但是就是这一转年，过完年以后，突然的就是新能源、新势力这些的话。会就是更让大家能接受，对，
0: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以前 BBA 啊，包括一些二线豪华的车主，目前这个阶段，比如说他到了换车周期的话，他都会去转眼看一看，同级别的新能源品牌的车型，
1: 对，没错，包括那个，
0: 您这边我觉得客户的这个用车需求的一个转变和用车思路的一个转变，我觉得感受的应该是更明显的。
1: 对，特别明显，因为那个我这两天就是接触了几个，就是什么路虎车主啊，什么这个保时捷车主啊，他们都是，哎，他说这新能源挺好的，说我现在就爱开个这个新能源，什么都有，然后呢价格还合适，对，都是这样。可能有些就是百万级的这个豪车，可能当时买这个路虎揽胜的时候，一百大几十万，现在可能买个。三五十万的车就能
0: 配置全有
1: 了，对，一样的配置，或者比它配置还要高一点，
0: 对
1: 对，大家能接受，对，都是比较能接受。
0: 造型啊，里面给你的这些
1: 舒适感
0: 舒适程度，冰箱、彩电、大沙发呀，这些全部都给你配上的。那天那个跟宽哥聊天的时候，宽哥还说这个，有他也是有一客户说之前开X5进口的那一批的都是很贵的钱买的，然后现在要换车了，就是又来找他了，然后换车换什么车呢？就要换新能源。所以像这一类的车主的需求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
1: 对，比较多的。
0: 嗯，
1: 而且现在就是为什么说二手车行情不会说就是会随着大家的这个观念去产生波动，就像很多这个咱举例子啊，这两天看了几个就是特别小公里数的这个燃油车，
0: 有多小？
1: 就是个不过万吧，基本上两三年不过万的，
0: 两三年不过万，
1: 对，还有那个四五年就一两万、两三万公里的，
0: 这都是
1: 这车，
0: 对，很小了。
1: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第一次跟车主去接触的时候，他都很惊讶，他说哇塞，这么便宜了吗？接受不了，对，因为你买的时候可能是二三十万的车，
0: 对，
1: 现在新车就十万、二十万，可能就能买着了。就是你
0: 像你刚才说的，你收了一个三系的那个朋友，就是类似这种情况
1: 啊。对，那还没说，那车主还没接受，
0: 还没接受啊。他当时应该是
1: 三十多，
0: 三十多买的三系，
1: 对，
0: 那应该就是大概二三二四年
1: 吧，就是说就二三年，对，那时候基本上都是三十左右，
0: 三年左右的车，三十左右提的三系，可是你看看现在三系多少钱，
1: 对，
0: 所以你二手车你再收，你这玩意儿它也不能收太高了呀，
1: 对，而且现在你可以看见那个就是咱们那个有同行挂这个车啊，挂这个三系的话，它价格都是。高于现在的这个，或者是跟你的现在新车价是一样的，因为
0: 那谁买呢？
1: 因为当时他囤的太多了，
0: 不是就这种情况下，我就想知道有人会去买吗？能不能卖得出去？
1: 可能会很少，
0: 就
1: 概率很低。
0: 这么乐观吗？可能会
1: 有，也有可能，比如说像出口，可能这些
0: 有一些这个其他这个非日常通勤家用的这种用途的朋友，
1: 对，非这个非正常，咱们说在国内销售的这种情况，对，
0: 这种量应该还是很大的，因为大家现在可能 BBA 也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
1: 对，包括很多这种这个车型吧，你先到现在可能收车价格就不会那么理想了，对，可能你说你三十多万买的，现在可能就是十五六万，
0: 也就这样
1: 这样了，对，因为
0: 这还得是近年限且这个公里数小的，
1: 对，公里数小，因为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会按市场价格去给你算这个车价，不会说因为这个市场价格变动了，这个车价不给你按正常市场价格算，因为 现在我们都会按这个现在的新车行情去给你去折旧，
0: 嗯，
1: 而不是按你当时买的那个新车。
0: 当时只有车主本人想看当时，
1: 对对对，
0: 剩下的都得看现在嘛，肯定是这样的。
1: 前两天我看那个我们那个，因为以前是那凯迪拉克群嘛，
0: 嗯，
1: 群里面有一个那个 ATS 的车主发了一帖子，
0: 嗯，
1: 是谁闲鱼挂一个2017年的 ATS， 19万就卖个人，
0: 嗯，
1: 那怎么可能啊，
0: 嗯，
1: 对，当时处理这批车的时候有的车可能就在这个价格了，
0: 嗯，
1: 对，新车价格，
0: 嗯嗯，尤其是赶在了六七月份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个阶段，我觉得像您在这个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如果现在给您来了一个比如即使是 BBA 的一些主力车型，嗯，也不敢轻易的收，
1: 对，
0: 因为赶上这个时间段你可能很有可能到了马上到了90月份就有一大批的一个新车的一个降价，这咱都说不好啊，包括 GLE 的一些国产，
1: 对，
0: 那是包括奥迪，是不是也差不多到时候该降价了啊？
1: 而且，怎么说呢？现在奥迪的这个改款以后吧，
0: 嗯，
1: 可能大家只对那个夸手有点想法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车机不是跟那个华为也这个什么了，
0: 嗯，
1: 合作了？
0: 鸿，嗯，
1: 蒙，对，鸿蒙合作了，
0: 嗯。
1: 所以这个说是现在目前最好用的车，燃油车的车机就是奥迪的。
0: 嗯，
1: 对，
0: 哦，
1: 包括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也说，
0: 嗯，
1: 哎呀，开了好几年车，说，
0: 嗯，
1: 哎呀，这车怎么一点都不智能了，
0: 嗯，
1: 就因为看大家都换成这种这个新能源车型了，
0: 嗯，
1: 对，
0: 嗯嗯，这是整个燃油车目前的一个情况。那我记得上周咱们聊节目的时候说，最近的新能源市场尤其是在北京地区不降反升，甚至说这个保值率感觉比半年前更好了，这种情况还存在吗？
1: 现在还是有的，说实话，因为现在一个是很多的这个就是很多新进二手车行业的这车商们，
0: 嗯嗯，
1: 也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啊，可能觉得，哎，这东西好卖，反而炒起来一些这个行情，对，
0: 热度，就什么东西，你只要一跟热度挂上钩，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规的一个，
1: 对，非常规的一个
0: 价格，
1: 比如像这个二手车行情，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溢价，
0: 嗯，
1: 但是是小幅的，而且合理。
0: 但这个东西它随时都有可能波动，当热度一旦降低了，它价格势必马上就会降低，所以你还得自己掐好这个点。就有的时候这就跟买股票是吧？它有点类似，
1: 对对对，有点这意思。
0: 嗯，
1: 就咱举例，就是说那个，咱说这个小米，就是小米之前的热度，哎呀，
0: 大家都知道有多高，
1: 有多高，
0: 嗯，
1: 一下降下来，
0: 嗯，
1: 然后但是它降的太低了，
0: 嗯，
1: 大家就觉得这个车的这个使用啊，各方面还 OK，
0: 嗯，
1: 又反弹，
0: 嗯，
1: 对，市场会最终给这个，就是每个车型吧，
0: 嗯，
1: 一个最终的答卷。
0: 现在整个苏七啊，就是第一代，不是今年又更新那第二代，整个第一批苏七在二手车市场，先问一下数量多不多？
1: 嗯，还可以，
0: 还可以。然后价格稳不稳定？
1: 价格现在是比较稳定的，
0: 嗯，大概能稳定在多少？
1: 大概现在从最低配到最高配，咱说2年左右的车，
0: 嗯，
1: 一年到两年的车，基本上就是在，你便宜点的15左右，15能下低点，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贵的可能就是别说 Ultra，
0: 嗯，
1: 就是
0: 就正常的
1: 正常 Max 版本，可能在20这块吧，
0: 哦，
1: 啊，20多一点。
0: 那这个其实在新能源车里边啊，说实话，这就算已经是挺不错的一个保值率，虽然它的热度下降了，
1: 对，
0: 嗯，
1: 它是可能就紧随着这个特斯拉吧，可能
0: 因为很多的你会发现，比较年轻的朋友是非常喜欢，
1: 嗯，
0: 小米不管是苏七还是预期的一个外观造型的，
1: 对对，
0: 觉得它跟其他车型的这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非常认可
1: 啊，对，
0: 嗯，这是一个品牌力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对，因为那个我家邻居吧，有一个就是也是跟我们同龄人，
0: 嗯，
1: 跟我同龄人，
0: 嗯，
1: 他就是他做设计的，他就买了预期，
0: 很喜欢，
1: 对，很喜欢，
0: 嗯。然后我发现我在路上碰到的预期啊，就是大家各有各的颜色，我很少能看到就是一个颜色的，
1: 啊，
0: 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供年轻人去进行一个挑选，就是这个颜色，而且很多颜色都是要加钱的，可是大家愿意为了这个漂亮的颜色去买单，嗯嗯，这个在其他的新能源车上，就其他的新能源车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的热门的颜色，或者它主推的一些这个限量的所谓的这些颜色都是要加钱的，
1: 嗯，对，
0: 但大家可能对于其他品牌的一些车型的这种颜色的加价的接受程度，
1: 啊，
0: 就不如预期和苏七加价的这种预期的这种能接受的概率高，
1: 对， 对，
0: 嗯，
1: 因为大家还是会为审美去买单，
0: 嗯，
1: 这个事儿，
0: 嗯，还是分人群，有些人愿意买，有人不愿意买，
1: 对对对，
0: 嗯，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定位不同吧，
1: 对，没
0: 错，啊，就是一些特斯拉呢，现在什么行情？
1: 特斯拉行情现在也是比较稳定，
0: 嗯，
1: 就是前段时间有点涨幅吧，
0: 嗯，
1: 但是最近的没有什么跌幅，
0: 嗯，
1: 对，你看基本上，买个20左右的这个 Model 3，
0: 嗯，
1: 你还是在十万这块儿，
0: 嗯，
1: 对，没说掉到个八万多块钱，因为之前老要喊九万九嘛，九万九买特斯拉，
0: 一旦突破这个门槛儿，就是会再往下走了。但是如果它一直保持在这个门槛，保持住这一波热度的话，其实没准还能维持一阵。
1: 对，还能维持一阵。
0: 嗯、
1: 对，没错。
0: 嗯，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然后今天咱们聊到的是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

0: 不置换。我们看到这个何氏惊慌在问，他说他是大众迈腾的旅行版豪华型的四驱，2015年的车，从来没有过事故，目前跑了13万公里，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啊？
1: 迈腾旅行还是有点这个保值率的，它可能，但是没有以前那么保值了，因为一个是保有量少，可能是它这个
0: 本身车就少，
1: 对，比较珍贵的点。一个是我记着，这个迈腾旅行我在2022年吧。收了好几个，就是那时候高尔夫旅行是这个迈腾旅行收好多，那个时候都是大概啊能炒的，就是说那时候的行情价啊，基本是7-8万，可能卖的时候卖的8-9万，
0: 现在呢？
1: 现在行情基本上就是个过不了5万了，基本就是2-3万块钱，对，3万多点，可能车况好点3万多，
0: 对
1: 对。
0: 那个时候像这种旅行版，尤其是像迈腾啊这种旅行版，它本来也是相对稀缺，
1: 相对稀缺，
0: 对，
1: 而且你还是四驱版本，
0: 对
1: 对。
0: 现在其实旅行版呢也稀缺，只不过现在有更多其他类型的旅行版了，
1: 对对
0: 对，所以大家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车的一些热衷程度啊，它就没有那么的强，
1: 对，没那么强了。
0: 对它，那像它这款车大概能多少钱？豪华四驱，2015年。13万公里，
1: 你基本上行情价3万多块钱，
0: 3万多块钱好卖吗？
1: 也不，现在不一定好出了。
0: 你敢收吗？
1: 敢
0: 收，敢收。那收的话也不能太高价的收，因为你得给这个交易的后期的这个周期留
1: 下
0: 一些
1: 空
0: 间，
1: 对，
0: 空
1: 间，
0: 嗯，
1: 对，是这样。
0: 大概3万多。找这类车的朋友现在还多吗？
1: 也有，对，也有对这些有这个需求的。
0: 对价格敏不敏感？
1: 敏感，就是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 A4 旅行，可能跟它有点相似啊。2015年的，然后我们店里有一个2017年的，这个人就是因为我那个原本 N7 嘛，这价格可能会略高那么一点点，然后他就比对了全国价，因为他上那个河北牌嘛，就是只要2015以后都 OK， 他比的全国价，他说你这个价格略高了个3-5千，说我也不给你多那什么，因为确实喜欢这个蓝色，还车况好，说我再给你加2000，是这样，然后他就不能加到就是我们的那个标价，或者说我们预期的价格，他加不上去，他也全国在看这个车型，对，确实大家会比这种东西，
0: 是现在一些渠道啊，然后可以查的地方实在太多了，确实都是公开透明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很多的这些车商啊，很多车商的这种报价模式其实它也不一样，就是在众多的这些车商当中去选择一个，不管是想买还是想卖，其实能找到真正合适的、合适自己的，然后靠谱踏实的，您觉得难不难？容易吗？或者这么说吧，容易。
1: 现在其实挺，说实话挺容易的，
0: 就是有点鱼龙混杂的感觉。
1: 对，但是有些就是说白了，这个有些东西就是你信，就是这个，咱举例子，因为这个开门做生意嘛，这个车商都是，他肯定会有利润。
0: 对。
1: 但是呢，你比较信的这种车行，基本不会说，你来了就坑你多少来了，你长期在这儿做交易，
0: 行业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对，现在是很少很少见了，对，因为大家都会比对，你很多老客户啊，其实也不比，他心里有数，他知道你这肯定就是差不多的价，不会说去跟
0: 谁差也不会差太多，
1: 对，
0: 少也不会少太多，
1: 对，
0: 肯定是取一个中间值，要不然就有问题。
1: 对，你像比如像北京的这些车行，就是基本上能保证你过户的这些车主就比较信赖，
0: 明白。如果线下想找到咱们小喇叭二手车的话，怎么联系？
1: 可以那个在咱们这个，现在是线下吧，高德导航什么的，找这个
0: 北京地区的朋友，
1: 对，
0: 可以直接搜索
1: 小
0: 喇
1: 叭
0: 二
1: 手
0: 车，
1: 对，咱们有这个两门店，3个吧，现在算是，对，还有一个合伙店嘛，
0: 然后线上的直播呢？
1: 线上直播暂时是这个换那什么的，
0: 再换平台啊，
1: 再换平台，对
0: 啊，明白了，那就反正大家想找到这个尤其老师，包括这个王坤老师的话，都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去店里面看看，当然也可以，随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汽车节目，因为两位老师在每周的这个二手车时间也会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就随时来聊，随时来探讨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然后尤其老师还想来问问最近的 MPV 的一个市场怎么样，因为到了这个6-7月份了嘛，我不知道，每年到了暑期的时候，这 MPV 能不能小小的冲上一波？
1: 能小小冲上一波，因为最近的话，这个租赁行业的同行，有很多都在找一些这个高端的，就是豪华的，还有那个还有几个这个老客户也是说，哎呀，也没什么选的了，买个奔驰 V300 V260 吧。
0: 我说现在 MPV 都已经这个，至于这么不好选吗？
1: 对，现在因为
0: MPV 车很多呀，
1: 很多车型，但是他们有很多就是觉得可能。

0: 能不想体验、
1: 或者说觉得不够他们心中的高端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感觉、
1: 嗯、
0: 对、
1: 嗯、
0: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跑长途的、
1: 嗯、
0: 或者说是做旅游的，很多都是哎，现在做旅游的很多都愿意去找一些这混动、
1: 嗯、
0: 混动 MPV， 不想要那个纯油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他去这个接客户的时候、
1: 嗯、肯定要考虑燃油经济性啊，
0: 对，燃油经济性、
1: 嗯、
0: 还有可能天一热、
1: 嗯、
0: 在车上一等开个空调，
1: 嗯，
0: 这电车的话这成本就低，
1: 起码不会那么费钱了。哎，我也想请问一下，这个 MPV 里面到底是混动的更好卖还是纯电的更好卖？就是他们现在价格还会像以前能差一部分吗？还是说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嗯还是混动的，我认为还是混动好卖点、
1: 嗯、
0: 因为接触的这个混动多一点，也、
1: 嗯、
0: 也是我点纯电的，
1: 嗯，
0: 纯电就会
1: 相对慢一点，
0: 对，相对慢一点，
1: 毕竟车型大，
0: 对，车型大，而且就是买 MPV 的很多都考虑长途无出行，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对这个纯电还是有这个什么的、
1: 嗯、
0: 有一些这个，除非像有一些就是家用，
1: 嗯，
0: 家人口多、
1: 嗯、
0: 然后在市区用。
1: 那现在 MPV 哪个车最好卖？
0: 好卖的
1: 嗯
0: 找蓝图的不少，现在
1: 梦想家、
0: 嗯、对、
1: 嗯、
0: 蓝图梦想家，然后像腾势 D9
1: 也有，
0: 对，
1: 但肯定不比当年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终于这个燃油车，
1: 嗯，
0: 然后呢
1: GL8 呗，那就是
0: 啊，不，
1: 塞纳，
0: 这个塞纳
1: 啊，
0: 对，因为塞纳最近的行情价也掉了不少，
1: 嗯、
0: 对，
1: 嗯，塞纳我看了一下整个五月份 MPV 的一个销量还不错，
0: 还不错，对、
1: 嗯，
0: 因为它也是算混动车型嘛，
1: 嗯，
0: 对，也算混动车型鼻祖了、
1: 嗯，对，反而大家想象不到的可能是 GL8 的这个销量。并没有像当年那么厉害那么猛了、啊、它全系加上刚才咱俩不还聊吗，就是整个 GL8 纯燃油的，然后即使加上它那些混动的，就是35万多的那个混动的，全月的一个销量其实也就2000多辆，
0: 对，确实还是
1: 这当年这都什么什么车，
0: 对，当年都是好几万的销量、
1: 嗯、
0: 对，月销量，对，
1: 嗯，然后塞纳和格瑞维亚呢，
0: 塞纳格瑞维亚现在
1: 是塞纳好一点，
0: 塞纳格瑞维亚都有找的
1: 、嗯、
0: 大家有时候知道这个是同个车型不同厂家的、
1: 嗯、
0: 可能就不会在意这个说是塞纳还是格瑞维亚了、
1: 嗯、
0: 对、
1: 嗯、看离哪个厂家近了，
0: 对对对、
1: 啊、离哪个 4S 店近了，这是一个 MPV 的一个市场，确实到了六七月份大家可能会有比如说长途出行的一个需求啊，
0: 对，
1: 然后或者说有这个自驾的一个需求啊，可能都会去看 MPV 了，当然现在 MPV 和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其实是一个
0: 属于有点
1: 竞争关系，
0: 有点竞争关系。对，
1: 很多朋友会本来是 MPV 的一个潜在用户，
0: 对，
1: 在现在的汽车市场，他就会转眼去看一看大六座、大七座的这种中大型 SUV， 甚至是大型 SUV 了。二手车市场这种转变强不强烈
0: 啊？也有，
1: 嗯，
0: 就之前我们有几个老客户，就是本来是想找这个 MPV 的，
1: 嗯，
0: 哎，后来看。有这个大六座，
1: 嗯，这大六座也行啊，
0: 也行，
1: 嗯，
0: 对，因为家用嘛，无非他们就是考虑有些就是家里有老人的，
1: 嗯，
0: 上车方便，
1: 上车啊，一个台阶的这个高低问题，
0: 台阶高低问题，因为那 MPV 还是比较平一点，
1: 嗯
0: ，MPV 说白了是面包车的这个衍生产品，
1: 嗯，
0: 对，
1: 这就看个人需求了，
0: 对，
1: 但实际上现在大六座肯定是抢占了一部分 MPV 的一个市场，
0: 对对，
1: 嗯，明白。下一小节回来，咱也可以聊一聊现在整个大六座、大七座，尤其是比较新的这一类的车型，二手车市场当中有没有流通，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大家都喜欢哪些车型，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二手车的专场，如果说您近期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都可以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下一小节咱们邀请尤其老师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和准确的解答啊。那这一小节咱们就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一会儿见。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市的监控室的这个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哈。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 K75 施工，占用第一二车道；K110+30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64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两项新国标下月施行，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以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响应此功能。接着来关注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获批发布。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组织第199次全体会议上，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这是全球首个覆盖自动驾驶全生命周期的统一技术法规，中国在法规制定当中发挥了重要的牵头与推动作用。下一步，工信部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标准法规的协调，加快国内强制性国标的发布与实施。接着来关注领跑首款 MPV D99 正式上市。日前，领跑旗舰 D 平台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科技豪华旗舰 MPV， 提供增程和纯电双动力版本，增程版售价24.98万元起，纯电版售价25.98万元起。领跑 CEO 朱江明透露，明年将推出全新模式的产品，打破现有常规模式与形态。他同时表示，领跑一直在推进第二品牌的发布计划。在价格方面，朱江明表示，虽然原材料价格上涨，但领跑会通过供应链与毛利率调节消化成本，近期没有调价计划。最后来关注特斯拉中国确认接入豆包与 DeepSeek 双模型。特斯拉官网日前已经更新车机语音助手使用条款，确认豆包和 DeepSeek 双模型协同方案。特斯拉中国车机已完成豆包大模型接入筹备，内测版应用列表已出现在豆包 AI 助手专属入口。豆包负责车辆的控制指令， DeepSeek Chat 则提供闲聊、天气与资讯等生活化交互。相关服务已于今年4月份在上海完成全部合规备案。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咱们今天的汽车节目聊到的是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探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一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尤奇老师，欢迎您。
4: 大家好，来自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尤奇老师，咱们接着来聊上半段，咱们说了 MPV， 然后说了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目前的一个二手车市场的行情，然后也想来问一问现在大六座的 SUV 在咱们二手车市场是什么行情？因为新车市场可以说大六座、大七座卷得非常的厉害，
4: 好，
1: 感觉热度非常的高。但实际上，在咱们二手车市场什么表现？
4: 二手车现在的就是一个是这个量不算太大，因为大家的可能使用的这个用途还是多一点。但是你像第一批，比如像第一批的这些买大六座的，可能有这个迭代的车型，他们会选择换，比如像未来的车主。然后比如像这个早期理想车主，对，然后问界可能还是少一点，问界可能这几次迭代的话就是换过电池，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是个性化的升级，对，多一点，
1: 便宜一点的呢，也不叫便宜，就是
4: 价格亲民一点的，亲民
1: 一点的呢，
4: 比如像这个大众系列的，对，这种的话它的这个周转率还是有一点。
1: 我先问一下 ID9 Era 的那个 9X 现在二手市场有吗？
4: 没有，
1: 还没有，
4: 对，但是路上我碰见过
1: 非常多了，
4: 对，
1: 北京市场反正挺多的了，
4: 挺多的了，对，因为包括昨天我在那个京良路那高速上，然后碰了一个，那个就我俩都开着智驾嘛，我看他那个也还可以，对，跟车并线什么的，都还 OK， 对，
1: 行，然后咱们也来看看问题啊，咱们就是一边聊一边来回答问题吧，要不然大家等太久了。这个头像给我们没有名字啊，他说想问一下老师，18款的白色三厢这个威朗，自动领先型的威朗啊，说18年上的牌，目前跑了80,000公里了，现在还能有多少残值呢？
4: 哎呦，威朗现在有什么行情了？现在？
1: 少，这一看，你看你这反应就是肯定是很少很少，
4: 就是现在收的车也少，对，
1: 嗯，
4: 大概你先估一下，这个我现在不好给你，
1: 而且具体也得看看它这个车况，
4: 对，车况配置都得看一下。
1: 18年上的牌，目前有小8年的时间了，跑了80,000公里，这个公里数不算多，
4: 还算
1: 就算正常，
4: 对，算正常公里数，对，8年1年10,000公里，现在你算是比较少的了，对。因为现在基本上很多家用车都是一年奔着20,000公里在跑，
1: 对，或者线下可以这个联系一下小喇叭二手车，然后也去了解一下这台车目前的一个具体行情，因为确实，现在比较少，没法给您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价格。您可以在这个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然后两位老师也是在这个群聊当中，或者直接这个去咱线下聊一下也可以。对，
4: 可以
1: 线下。北京地区的话，直接搜索
4: 可以搜索这个小喇叭二手车吧，咱们店聊一聊。
1: 是，Yuki 在问啊，宝马325Li 耀夜版23年提的车，说了颜色啊，说了他没试过原版原漆，跑了44,000多公里，现在可以多少？现在卖能卖多少钱？
4: 35，基本上刚才我跟你说那一样，
1: 跟你说那情况有点
4: 像，23年的，
1: 当时提的时候得30左右，
4: 得30多，35-6吧，得35-6好像得，对，
1: 35-6啊，
4: 对，35的 M 运动耀夜嘛，
1: 对，
4: 因为那时候的这个320都30这块多一点嘛，对。他全提下来35的，
1: 哎呀，我都替他难受。
4: 23年的，现在20多的价，然后新车20多的价啊，你基本上现在卖的话，肯定是十几万，15应该能到，但是多得了多少不好说，对，基本都在这附近。
1: 他这公里数不算少，反正不到50,000公里嘛，
4: 不到50,000公里，
1: 对，其实这车，尤其是325，你这性能
4: 啊，挺好开的，
1: 真是挺好开的。然后不管是操控啊，还是内饰啊，各方面，而且它虽然是燃油车啊，但是它23年的车，它也不算是很老的这种车型。
4: 对，
1: 我觉得现在开着一点毛病没有。
4: 对，而且现在的那个迭代版，你的外观基本上都差不多长，对。
1: 其实
4: 没有大变化，
1: 其实可以自己先开一
4: 下，对，可以先
1: 开。要是咱自己的话，
4: 对，
1: 咱肯定就先自己开着，就先不卖了。
4: 你要是实在有想买的车，有冲动，那你就
1: 说我要换预期，有可能啊，咱
4: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那二手的，对，可能添不了多少钱，就换一个。
1: 预期现在二手的多吗？预期多，速期多，还是速期多？
4: 速期多，还是速期多？速期应该因为这个时间在这个市场时间会长一点，对。
1: 预期大概啥行情？
4: 预期现在的话，哎呀，现在预期也得，是大几最便宜的啊，就是最最便宜，可能它这一年开了个2-3万公里了，对， 然后买个入门版，
1: 嗯，
4: 可能你买的话也得十大几吧，19万多，
1: 嗯，
4: 20这块贴着。

0: 对，
1: 哎，这还是得是相对保值一点的车型，
0: 对，
1: 才能有这么一个行情。
0: 对，
1: 其实预期距离它上市也过了有一年的时间，
0: 一年了，
1: 啊，
0: 对，
1: 对，还能有这么一个水平，这个真的不错了啊。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贵贵问的啊，山海 T 一说这车保值率怎么样？
0: 哦，那不太行，
1: 不太行，
0: 因为山海这个系列吧，好像很多都是这个什么的，就是根据这个。别的很多品牌去做的这个大六座也好，
1: 嗯，
0: 是大五座 SUV，
1: 嗯，
0: 对啊，它还有包括那个方盒子这种车型也是，
1: 嗯，
0: 它都是根据这个，因为有些这种车的这个，咱实话说啊，
1: 嗯，
0: 这个用户的这个体验不太好，
1: 嗯，
0: 对，所以导致这个车型的话，可能现在的价格没有想象中那么保值，
1: 嗯，
0: 对，
1: 嗯，
0: 但是方盒子吧，它毕竟还有它这个
1: 特殊的一
0: 些
1: 这个
0: 一
1: 些
0: 特殊设计的这个的元素在，
1: 对，
0: 所以它可能。你像你买 1.5T 也好 ,2.0 的也好，因为这车有两驱四驱，
1: 嗯，
0: 得看你的这个车况，
1: 嗯，
0: 然后得看车型，
1: 嗯，
0: 然后具体来去定，但是基本上保值率也不会说太好，
1: 嗯，
0: 对，
1: 明白。UK 在这个平台又问了一遍，就是还是他刚才那个325耀夜，哎呀，反正大概就是15万左右上下，
0: 对对对，上下吧，
1: 嗯，
0: 对，
1: 嗯，具体看车况，
0: 具体看车况，
1: 别觉得扎心啊，就是这么一个行情，
0: 啊，
1: 了解完行情之后先开一开，真挺好的，这
0: 对，挺好的，
1: 嗯嗯，然后再来看这个邱凯。怀问的啊，二一款的朗逸跑了6万公里，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0: 二一款的朗逸啊，
1: 嗯，
0: 朗逸现在新车现在7万多块钱，
1: 是的，
0: 对，7万多块钱朗逸新车，
1: 嗯，
0: 你现在二一的，基本上现在就是个看看车况吧，
1: 嗯，
0: 然后看看公里数，大概就3-4万这块，
1: 嗯
0: 啊。
1: 嗯，
0: 在这附近
1: 3-4万块钱，这已经算挺好的一个
0: 挺好的
1: 报价了
0: 啊。
1: 嗯，
0: 对，
1: 能不能真的有这个报价，具体还得看
0: 车，还得看
1: 车，
0: 对
1: 对，
0: 还得看车况。
1: 嗯，
0: 因为什么情况？因为昨天我们在那个聊这个车的时候，就是说，哎呀，说买个20万的车，一年可能掉个5-6万，
1: 嗯，
0: 对。然后对，因为以前呢，可能买二十万车，一年掉个3万块钱，
1: 嗯，
0: 咱不算，
1: 现在这市场太正常了。
0: 对，不算这些这个税啊和这个保险的话，
1: 嗯，
0: 掉个3万-4万是正常。现在一年你2-3年的车，5-6万都怎么能掉？
1: 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宗旨是什么呢？就是少换车，就是别频繁换车。
0: 对，
1: 啊，你开个2-3年你就想换，那你想想他肯定赔。就像刚才，嗯，这个宝马35这位朋友，
0: 嗯，
1: 那你看你买的时候得三十几。
0: 35-36吧，
1: 35-36，那你看你这3年之后，它就变成15左右，这可是燃油车呀，
0: 对
1: 吧？大家都说什么这个燃油车能好一点，保值率好一点，新能源不行，但你反而看一看，其实有些车型它在现在这个市场确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车价其实由这个消费者和市场去决定的，对，它不是说我们说要多少钱收就多少钱，因为它拿回来以后卖不动，对，包括那个咱说这个，咱在全球角度看啊，这个。国内市场，中国市场确实是这个换车频率算快的，
1: 嗯，
0: 对，
1: 尤其是这两年这个新能源发展的快了，
0: 对对对，
1: 买车也变容易了，
0: 对，
1: 吸引大家的这些内容也变多了，
0: 这变多了，对，
1: 嗯，
0: 而且大家对于车这个东西已经不是说这个舶来品，
1: 单一的一个，
0: 或者说是
1: 对，或者是不是在不再是单一的一个工具属性
0: 啊，对对。
1: 嗯，
0: 没错，
1: 嗯，是。再来看啊，这个登峰造极问的，我看像啊，嗯，绕一圈就能听啊。说的应该是他前一阵下班抢车位，因为可能是小区不太好停。他说一个 SUV 从马路牙子上直接就上去了，当时我就想把我这轿车换了，我没上去。他说他是2014年的宝来，跑了12万公里了，一点毛病没有。他想问问，现在这钱这么难挣，有必要换个 SUV 吗？我觉得有必要先整个固定车位，比你换车来的更省事儿。
0: 其实你看，你要觉得这个，咱说实话啊，要是经济上觉得有点紧张，没必要换。
1: 嗯，我也是这个建议。
0: 因为这老宝来，咱实话说啊，就是咱们不是说看这个面子或者什么的，实用上还可以。
1: 嗯，
0: 对，因为我也是开过这种这个老捷达什么的，我都觉得
1: 毕竟经典车型还是有经典
0: 的道理的，还是挺好开
1: 的。
0: 实话说，
1: 对。
0: 只要你别这个对这，比如说，就像我那朋友似的，
1: 嗯，
0: 他就想让这车智能一点，
1: 嗯，
0: 就想换了，
1: 嗯，
0: 那没办法，对
1: 对，反正先这么一直开着，肯定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对，
1: 你卖其实也卖不了多少钱，
0: 卖不了多少钱。
1: 你再卖新车，肯定又得添钱。
0: 对
1: 对，
0: 你现在卖的话，可能跟那个有一些地区的置换补贴政策加起来，可能报废的价格都比你这个什么强，比你卖了强，
1: 嗯，
0: 对，
1: 嗯，钱难挣。车少换，
0: 对，
1: 啊，这是这个一个比较冷静且客观的一个购车建议，
0: 对，购车建议。
1: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要提升我生活品质的，
0: 对，那就换了，
1: 对。或

0: 或者说我想要更好的一个用车的这种感受，那你就正常去换啊，还是看你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然后另外还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有的人我经济没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这事儿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我不想把钱花在这事儿上，对吧？这大家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对，不太一样，对，
0: 嗯。然后再看这个家庭生活日记问的啊，23款的雷凌双擎豪华版跑了10000公里，白色原版原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这小车能好点了吧？
1: 能好点，雷凌现在好卖点，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像这个咱们说这个网约车这种的、
0: 嗯，
1: 可能这种车不吃香了，大家都在换这个纯电，或者说是这个、
0: 嗯、
1: 电容量大一点的这个网约车，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的话家用还算好、
0: 嗯、
1: 雷凌这种车家用
0: 它应该不是跑网约车，
1: 对，
0: 它才这3年了吧，
1: 3年10000公里，
0: 10000公里，对，
1: 就是咱说在这个售卖的环境上、
0: 哦、
1: 因为很多这之前
0: 受众开网约车的朋友会比较多，
1: 对、
0: 嗯、
1: 但是现在的就不是了，现在很多就是不要这种车去开网约车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还是家用多一点，所以它的也加上那个新车现在9万多块钱、
0: 嗯、
1: 对，9万多，
0: 嗯，
1: 你现在等于当时应该23年是吧？
0: 嗯，对，23款，
1: 23款，他买的时候应该是12还是13，应该是这么一个价格，
0: 嗯、
1: 对，也是掉了个咱说4-5万块钱，
0: 嗯，
1: 对，现在行情可能再来到了5万这块儿，对，
0: 嗯，大概的一个行情啊，你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
1: 参考一下，
0: 对，嗯，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少做无用功问的，他说老师现在店里有没有二手的 M6？ 问界 M6 吗？
1: 那
0: 这太新了，应该还没有吧？
1: 问界 M6 还没有，
0: 但这 M6 卖的还不错。我一开始一直觉得没啥意思，因为它这个价位段，竞争的人非常的多，然后也是大家都想去分一杯羹的一个价位段。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什么新意，结果那天我一看销量，我说行啊，这个车
1: 销量可以。
0: 对，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类的车型，可能还是更看重品牌力，
1: 对，品牌力和支架的能力。
0: 对
1: 对
0: 对，嗯。反正现在二手车市场
1: 还没有，
0: 但你要去看看 M7 M9 这个肯定就多了。
1: M7 M9 也有，对。
0: M8 应该也。
1: M8 现在也
0: 少，
1: 也少，对。
0: 嗯嗯嗯，对，反正新一点的都少，
1: 对，
0: 都
1: 少。
0: 但你这 M6 确实太新了，前两天北京车展才有展车，
1: 对，
0: 这才过了几个月，也就
1: 路上倒是不少见了，因为现在好多都提了车了。对，
0: 想要的话，想去二手车市场看的话，其实是可以等一等。但还有一个，就算现在这个 M6 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有了。它和新车比也便宜不了太多，因为它太新了，而且公里数它毕竟时间在这放着呢。
1: 对，没错，就是不会说掉太多。
0: 对对，再来看这个麦克问的啊，说老师店里有没有航海家？
1: 有航海家，
0: 嗯，
1: 暂时没有，
0: 暂时没有，
1: 有个冒险家，航海家没有。对，
0: 嗯嗯，但这种车型就是，像美系的这种二线豪华，我觉得买二手车上这太香了，
1: 太香了。对、
0: 要啥有啥，这个舒适程度也够，豪华程度一上车扑面而来，
1: 对，
0: 对吧？然后又有一个好的价格，想买这一类车的朋友去看看二手车市场，
1: 可以看二手车，对，
0: 嗯。行吧，然后再来看哈，然后说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有想了解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想了解一下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说一下提问方式，依旧还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哈，直接把您的爱车的一些基本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看到之后咱们就可以来详细的来聊了。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刚才有一个啊，这儿呢，这个彬彬在问，他说他是光说了一个23年的路虎，咱也不知道你这23年路虎啥呀，路虎车型多了，然后后边说的挺齐全，多少公里啊、这个什么全程什么什么什么情况，不行啊，不知道你啥车型，路虎啥车先告诉我们，可以再来这个回复一下。
1: 路虎这23年左右，咱说现在目前啊，掉的最狠应该是那个发现运动吧，
0: 发现运动，
1: 对，发现运动是掉的最狠的，
0: 嗯、
1: 对，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那天我们问了一个，他们也好多这个4S店在这个清仓，
0: 嗯，
1: 就一些老款就是二五款，
0: 嗯，
1: 或者是就是25款，
0: 嗯，
1: 这种低配版本的、
0: 嗯、
1: S 版本的这个发现运动，现在的售车价都不过20了，
0: 嗯，
1: 对，
0: 整个其实路虎全系现在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的，
1: 对，
0: 嗯，哎，现在有车没有优惠吗？少，或多或少都能有点
1: 哦，那个
0: 不
1: 是，
0: 嗯，
1: 你像这个什么标价有标价的，
0: 嗯，
1: 这些车型，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现在新势力这些车型，
0: 嗯，
1: 都不会有优惠，
0: 是吗？
1: 对，
0: 就真的一点都没有，
1: 整体一点优惠都没
0: 有。就比如说像理想 L9 Levis
1: 啊，对，
0: 比如说像蔚来 ES8 ES9 这类车型，就是妥妥没有优惠，
1: 啊、对，妥妥没有优惠、
0: 嗯、
1: 啊。不过 Levis 人自己降2万吧、
0: 哦，对，自降两万，
1: 自降两万、
0: 嗯，这是回馈老客户，人家不叫降价
1: 啊，对，
0: 嗯、
1: 对回馈老客户。
0: 对，这个 AK5 问啊，他说店里有没有 LS6 的长续航版本，想买一台。
1: LS6 没有，
0: 这车北京地区都少，
1: 都少，对、嗯、
0: 你要是在不知道它在哪儿啊，它这个定位在哪儿？你要是在上海地区，
1: 上海地区多一点，
0: 整个上汽这个车型都会比较多，包括名爵其实也是同样的，就还是在那边的车会更多。但说实话，不管是 L6 还是 LS6，在北京的这个路面上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1: 对，可以看
0: 到。对，但是二手车市场的流通情况可能比较少，就大家都是用来自己用的。
1: 因为什么情况、
0: 嗯？
1: 因为这些车型我们之前都有这拿过啊，
0: 嗯、
1: 就是前两年，基本都赔过、
0: 嗯。哦，现在不敢整了，是吧？
1: 现在不敢整了，
0: 嗯、
1: 对、
0: 嗯，
1: 是这样。很多车商的话，不敢去整一些，就是可能在他认知外，或者说是这个他赔过钱的车型，
0: 嗯，
1: 对，
0: 嗯。明白，再来看一位啊，这个阿蔡问的，18年的飞度，现在想置换一个吉利星越，想请问一下，现在还能值多少钱？置换补贴划不划算？
1: 你置换飞度可能还能给到3万多吧，
0: 嗯，
1: 3万多不了太多了，现在18的，
0: 嗯，
1: 因为前两天我卖了几个，都是3万多卖的，都是18年的。
0: 18年的飞度到了26年还能卖3万呢？
1: 啊，对，飞度还是保点值，但是就是基本在3万。啊，出去不了太多，对，
0: 具体看车况，你多少公里啊，什么情况啊，他都没说，
1: 都没说。
0: 那你要说你要换吉利星越的话，肯定要加钱，
1: 要加钱，对，
0: 嗯，
1: 不过这俩车还真是，咱说实话就是
0: 很像，
1: 算对，算是这个小
0: 车
1: 换小车，对，
0: 嗯，
1: 只不过就是把这个使用的这个就是环境啊，包括这个智能啊，都提升了一块，对。
0: 然后其实我挺推荐他去看一看那个极狐的那个车的，就是即将要出换电版的 Beta 的那个系列，有 Beta T1 还有 Beta S3， 其实都是这种小车，但是它是属于更新一代的车型了，相比于吉利星越来讲，因为吉利星越毕竟已经好几年了，
1: 对，但是现在星越的销量还是真好，
0: 嗯，那这个是确实是很少有车能比得过它，就是这类小车当中。
1: 对、
0: 但是其他的车型可以挑选的确实还是挺多的，可以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我不知道你关没关注，就季老师，就是极狐的那个贝塔系列，能换电、然后还能租电，好像是，10万块钱以下的小车，有轿车，有这个这种小 SUV 吧，就算
1: SUV,、
0: 真的挺好的，就解决了大家对于经济型的这种电车、电动车的一些电池焦虑的问题。
1: 对，
0: 嗯、
1: 其实这种也算是比较，
0: 而且是和宁德时代合作的换电站，就是说你这个铺站的这个速度和可靠性肯定都是比较高的，
1: 肯定
0: 对，
1: 有保证。
0: 对
1: 对，这其实说白了，其实挺符合现在的这用车环境的，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买车其实不要，
0: 嗯。
1: 有一部分人啊，就咱们不是说只买这个大几座，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买这个小车开的，一个是停车方便，一个是这个咱们的使用的这个经济性会更好一点，对，包括很多这个现在厂家都在去研究这条路线，对，
0: 嗯。行，然后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李小明问的是，老师有没有 XT5 车况好一点的，21年左右的就行，大概是多少钱？
1: XT5 店里有一个
0: 啊，还真
1: 有一个，对，混动的，
0: 嗯，
1: 啊，也是20的吧，还是19的，好像是19的，
0: 嗯，
1: 对，那个车况不错，车况应该是一块两块分机，
0: 嗯，
1: 对，带一个90伏的轻混，
0: 哦，轻混啊，
1: 对，
0: 嗯，
1: 带一个那个就省油很多了，因为90伏他知道就是。很大了，算是相对于48伏而言，它就是
0: 故障率高不高啊？
1: 故障率还好，
0: 还好。
1: 对，
0: 那
1: 大概是8-9万公里吧。
0: 嗯，
1: 对，可以来店里看看。
0: 嗯，
1: 这车现在在那个库尔小镇店，
0: 嗯，
1: 咱们那个小喇叭的。对，
0: 对他，我看了半天，他说的这个21左右就行，是21年的吗？你这车卖多少钱？
1: 这个卖10万左右吧。
0: 哦，10万块钱左右。哎呦。那你看21年左右直接上一个美系尔，这个大豪华，这个还是XT5这种车型，十万出头，
1: 合适，挺合适，
0: 真是挺合适的。嗯，
1: 包括现在哦，店里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同级别的，有一个冒险家，
0: 嗯，
1: 刚调完价应该是998，
0: 嗯，航海家没有，但冒险家有，
1: 冒险家有，
0: 啊，多少钱？
1: 998，
0: 998哪
1: 年？4万公里，
0: 哪年的？
1: 20的，
0: 20的，
1: 对。
0: 真都挺香的，
1: 两块。
0: 但还有一个问题，像不管是凯迪拉克还是这个林肯，就是它的后续的这个售后啊、维修保养啊，是不是相对来说没有
1: 没有那么贵，其实
0: 没有那么贵，但也没有那么便宜
1: 啊。对，其实还好，
0: 嗯、还好
1: 因为现在咱说这个，就是二类修理厂也好，是这个4S店也好、
0: 嗯，
1: 都有一些相应的这种这个叫什么保养套餐，
0: 嗯，
1: 现在都比较实惠的。对，
0: 嗯、明白。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吧。这个咱简单回答。这个一见如故问的是2017年的宝马一系，他说跑了12万公里了，5年前下雨的时候呛了口水，进水了，泡水了。他说这换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零部件，反正现在开着也没啥事儿。他说这车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应该是换了，应该是换那个进气这些吧，
0: 嗯、
1: 进气管这些的。
0: 嗯，
1: 大概啊，就是跑多少公里啊？
0: 12万多，
1: 12万多
0: 。嗯。
1: 你正常行情价得减10000多一点，
0: 嗯，
1: 对，1万到15000，
0: 因为涉及到这个情况，
1: 对，
0: 嗯、
1: 对，涉及这情况、
0: 嗯，那最后一可能也不值啥钱了，
1: 不值啥钱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可能你卖的话17的是吧？
0: 嗯，17的，
1: 17的可能你卖也就是跟13、14的卖一个点，两万多块钱、
0: 嗯，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可以参考。行，时间关系，尤其老师，咱们今天就只能先聊到这儿，然后更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这个问题和情况，咱们就下周的二手车市场继续来和大家聊。非常感谢尤其老师，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感谢。谢谢，哎，也感谢大家今天这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明天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长时间开车或久坐，身体会感到僵硬，这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肌肉、关节、神经等产生粘连或压迫。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风险因素，如果单次静坐超1小时或全天累计超6到8小时，就可能会引发代谢异常、腰椎疾病、心血管问题等。久坐族可以尝试3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单腿伸直，轮流勾脚尖，拉伸腿部后侧；第二个是站立时，双手撑腰，缓慢后弯，放松僵硬腰背；第三个就是弓步推墙。此外，北大三院骨质疏松专家宋纯礼院长还建议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根跳绳，每次休息跳10分钟，既能缓解身体不适，还能促进钙质吸收。当然，大体重朋友还是避免弹跳伤害膝盖，舒缓拉伸更适合。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比亚迪大唐 EV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万元到30.99万元。大唐是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旗舰车型，定位大型 SUV， 采用7座布局设计，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车型，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主打家用和商务全能场景。同时，车辆后续还将会推出插混版本。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能源局25号发布，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个税汇算月底结束，收到补税提醒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北京至榆钱地区快速多式联运班列顺利首发。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听交通。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成为全球首个迈上这一台阶的国家，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今年六月，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在云南浔电县成功并网发电，单机容量11.1兆瓦的风电机组首次在高原山地落地应用，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机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实现新突破。工程负责人胡建亮介绍，该项目平均海拔3000多米，总装机158.22兆瓦。
3: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达4.62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8万吨，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需求，将有效改善当地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2: 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发展部专责张秋瑞介绍，这是我国首个百万千瓦级海上光伏项目，山东东营垦立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8亿千瓦时。
4: 近年来，东营依托得天独厚的可再生能源禀赋，加快播种海上风电、海上光伏、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一体化基地建设，跑出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度。
2: 从高原山地到渤海之滨，风电光伏正在加速在我国落地生根。当我们将视线从具体工程转向全国版图，一组组数据更直观地映照出这场能源革命的磅礴进程。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2: 近年来，国际地缘冲突频发，部分国家出现能源短缺和价格上涨，而我国电力供应始终保持平稳有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强调，装机规模持续扩大，能源饭碗端得更牢。
6: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10万1千瓦时，预计2026年夏季统调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持续增长，40亿。

0: 千瓦的雄厚家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支撑，用电量全球第一，供应始终充足稳定，正是我国能源安全最直观的体现。
1: 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吴力强表示，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0: "十四五"以来，我国每年风光新增装机不断刷新纪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引领作用。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从够不够用到更强更绿，41千瓦不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新起点。它意味着能源安全保证的底气更足，绿色转型步伐更加坚实。中国正从电力大国向电力强国坚定迈进。
2: 近日，随着最后一轮爆破作业顺利完成，由中铁23局承建的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2号尾水隧洞实现安全精准贯通，标志着项目地下输水系统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机电设备安装及并网发电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江山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设计年发电量14.4亿千瓦时，是浙西电网核心储能支撑项目，也是浙江省优化能源结构、提升电网调节能力的重要战略工程。2号尾水隧洞作为连接地下厂房与下水库的咽喉要道，承担着发电排水与抽水进水的双向输水功能。该隧洞地处复杂地质区，需穿越多条破碎带和软岩地层，施工中面临涌水、坍塌、变形等高风险挑战。中铁23局集团浙江江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负责人。
4: 面对严峻考验，项目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立党员突击队和技术攻关小组，反复论证并优化施工方案。团队采用光面爆破工艺控制超嵌挖，引入智能监测系统，实时感知围岩变形与渗水压力，实施超前地质预报与动态支护设计，形成监测、预警、处置闭环管理。同时，科学编排工序，落实24小时轮班作业，强化班前安全教育与现场旁站监督，在确保安全质量双赢目标的前提下，较计划工期提前实现贯通，跑出了重点工程建设的加速度。
3: 二号尾水隧洞的顺利贯通，为后续大面积铲撤混凝土浇筑、地下厂房设备安装及下水库进出水口施工创造了有力的作业面和工期冗余。当前，项目团队正乘势而上，全面转入隧洞铲撤及金属结构安装等关键工序，持续强化精细化管理与标准化施工，确保工程内实外美、经久耐用。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多项任务，显著提升浙西乃至全省新能源消纳能力，有效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年可节约标准煤约4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20万吨，为推动浙西南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服务双碳战略落地提供坚实支撑。
2: 6月21号上午，随着一品长32.6米、重697吨的箱梁缓缓落在国道207特大桥156至157号桥墩上，由中铁15局承建、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建设管理的新建合浦至湛江铁路广东段首品箱梁成功架设，项目正式进入箱梁架设新阶段。
3: 新建合浦至湛江铁路广东段正线长度76.644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其中，中铁十五局承建线路全长30.22公里，主要工程量包含三座复杂特大桥、一处站台、铺轨工程173公里、四电配套房屋工程1607平方米，以及899孔箱梁支架、路基、涵洞、道床和桥面系工程等。施工规模大，技术接口多，组织难度高。中铁十五局合站铁路项目施工负责人杨飞。
5: 为保证此次首品箱梁顺利架设，我们统筹规划，精准发力，构建起全要素协同、全流程管控的工作体系，从多维度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技术人员反复踏勘施工现场， 确保架梁通道地基承载力、周边管线分布、现场运输路线等关键环节方案最优，提前完成架桥机、运梁车等大型设备的进场验收与组装调试，组织专业维保人员对设备全系统进行反复检测，同步足额储备钢筋、预埋件等物资，保障物资供应稳定。
3: 据悉，合站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包银海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广西北海到广东湛江将缩短至30分钟左右，届时不仅沿线群众出行便利度将得到质的飞跃，更将有效衔接呼包鄂、关中平原、成渝地区、北部湾城市群乃至海南自由贸易港，大幅提升区域客运服务效率，对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布局具有深远意义。
2: 转向架作为铁路货车的腿脚，其运行状态直接关乎行车安全，而新盘作为连接车体与转向架的关节，承担着承载传力与转向的核心功能，其加工精度更是不容闪失。近日，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综合班组持续开展新盘磨损补焊后旋修作业，用毫厘之间的精细操作让新盘恢复如初，为转向架的平稳运行和列车安全筑牢根基。
3: 6月24号16点，嘉峪关车辆段机械室内机床声轰鸣，在机加工区域，车床工李瑶正熟练地操作着单梁桥式起重机，将一块待修的新盘稳稳调运至机加工床的工作台上。长期运转的新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磨损，磨损的新盘经过补焊增加其高度与厚度，而旋修就是通过精密加工在补焊后的新盘上恢复其标准尺寸，让这个承载车体全部重量的关键部件重获新生。将新盘放到指定位置后，李瑶并未急于启动机床，而是俯下身子一边轻轻转动新盘，一边反复寻找最佳定位点。待中心距精确对位后，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车床工李瑶：
6: 新盘看似厚重笨拙，变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细活，中心找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整个切削面的受力均匀性和加工后的精度。
3: 随着防护罩缓缓合上，机床开始低速运转，李瑶手握操控杆，先是对新盘平面高度进行慢速近几切削，每往下完成一次切削便停机一次，用梁距仔细测量，直至高度完全达标。随后横向旋修新盘直径，反复走刀，反复测量，直到尺寸分毫不差。最后提升转速，对新盘表面进行高速精旋，使粗糙度达到加工精度要求。整个过程李瑶手眼并用，时而操控横向操作杆，时而微调纵向进挤，目光始终紧盯着旋转中的新盘，不放过任何一丝细微变化。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车床工李瑶：
6: 新盘看似厚重笨拙，旋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细活，中心找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整个切削面的受力均匀性和加工后的精度。
3: 旋修结束停机测量，所有尺寸及加工精度均符合要求，李瑶打开防护罩，依次拧松卡爪，用单梁桥式起重机将加工完好的新盘调运至完工区域。从磨损到如初，从毛坯到成品，一块新盘的一小时丈量的是精度，更是责任。截至6月24号，综合班组本月已累计完成新盘旋修29块，机床还在转，刀头还在走。这群守在毫厘之间的铁路人，为铁路货车安全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7: 听热点。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 其实

0: 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听出行，
3: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6月25号，首趟北京发往榆钱地区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从国铁北京局丰台西站发车，列车一路向西南方向行进，将依次抵达重庆。

0: 市团结村站、贵阳市改贸站。据国铁北京局北京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经理王栋介绍，该趟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主要运输家具、汽车零部件、轻工制品等京津冀地区生产的货物，在廊坊广阳货场组织装车，到达重庆市团结村站和贵阳市改贸站。班列运行时速为每小时120公里，大大降低了货物运到时限。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北京铁路物流中心对班列采取优先承运、优先受理、优先配空、优先装车、优先挂运的五优先服务举措，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实行全过程货物跟踪服务，安排专职客户代表盯控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安检查危等各项作业，及时解决各类问题，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今后三天呢，我国的主雨带会继续的南压，并会稳定维持在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中南部、华南西部这一带。其中呢，今天主要是云南的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随着雨带的南压呢，今天开始华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的缩减，但闷热的感觉基本没什么改变，最高气温也只是刚刚退下35度的高温线，最低气温呢还会稳定在27度上下，闷热的感觉还会比较突出，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铁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当地时间6月23号，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德国汉堡的国际计算大会上正式发布。首次参评的中国超算凌胜

0: 性能突破200亿亿次量级的超算系统，这是中国超算时隔9年重回全球第一。上一次登顶是2017年的神威太湖之光。本次榜单其余4个前五席位，分别由美德两国的超算占据。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是行业公认的权威排名，每半年更新一次，是衡量各国高性能计算实力的核心参考。中国超算曾在这份榜单上创下过连续领跑的记录。2010年，天河一号首次拿下全球第一。2013年至2015年，天河二号实现6-7连冠。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4次登顶，累计拿下过10次榜单榜首。此次凌胜，凭借全自主技术路线重回巅峰，标志着中国超算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方向上完成了关键跨越。和当前全球主流顶级超算普遍采用的处理器加专用加速卡组合方案不同，凌胜走了纯通用处理器的技术路径，整套系统没有搭载任何海外加速芯片，完全依靠自研的 LX2 处理器实现算力突破。这款处理器单颗集成304个核心，全系统共计近1400万个计算核心。它的核心创新是把 AI 计算单元直接集成在处理器内部，搭配独创的软硬件架构，省去了数据在不同芯片间来回传输的性能损耗，让传统科学计算与 AI 智能计算实现了高效融合。凌胜部署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由中山大学教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担任系统总设计师，系统围绕实际应用需求设计，同时搭载首颗国产高带宽内存，数据传输速度较传统处理器提升10倍，搭配自研高速互联网络，可支持10万级节点的超大规模组网，采用全液冷散热方案，能效表现优异。投入使用以来，凌胜已在气象预报、材料研发、新药研制、工业仿真、大模型应用等多个领域落地，大规模计算任务运行效率出色，实现了算力性能登顶与产业实际应用的双重突破。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有了这样的成绩，感受如何呢？凌盛为何选择了纯 CPU 架构的技术路线？我们首先来听听凌盛超算的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的分享。
1: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凌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

0: 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1: 中国超算系统的这次第一和过去比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继续来关注。
0: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灵胜，其实它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灵胜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灵胜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灵胜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1: 那么灵胜还有哪些特点和亮点，我们一起了解。
0: 对，就是灵胜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0: 从曙光、天和、神威到如今的灵胜，中国超算历经40余年技术积累，以构建起覆盖芯片设计、整机集成、系统软件到行业应用的完整自主产业体系，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核心技术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截至目前，全国已获批建设14座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形成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中西部重点区域的全国算力骨干网络，是支撑我国基础科研突破与产业数字化升级的核心算力底座。时隔9年重回世界第一，背后是中国超算在外部技术环境变化下的自主攻坚历程，有限的外部技术限制反而推动行业坚定走上了全站自主可控的发展路线。国产处理器工艺持续迭代，高速互联、高带宽存储、全液冷散热等配套技术同步突破，并行软件生态与行业应用适配不断完善。9年间，中国超算走出了一条架构创新与应用驱动结合的差异化道路，为灵胜的登顶打下了全产业链基础。灵胜采用纯国产通用处理器的技术路线，核心意义在于跳出了高端超算对专用加速芯片的路径依赖，验证了全新在线加速架构在顶级超算阶段的技术可行性，为全球超算技术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站国产化的技术体系既保障了国家算力基础设施的供应链安全与数据安全，也让我国在全球算力竞争中掌握了技术主导权，可自主完成技术迭代升级。当前超算算力正深度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增效，在气象海洋领域支撑高精度地球系统模拟，大幅缩短全球预报的计算周期，提升极端天气预警时效，在生物医药领域实现大规模化合物快速筛选，结合 AI 算法效率显著提升，加速创新药研发，在高端制造领域支撑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的仿真计算，大幅压缩全工况仿真周期，在人工智能领域为大模型训练推理科学 AI 提供稳定算力支撑，落地智慧城市、智慧医疗等民生场景。未来依托顶尖算力资源，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算力调度网络，推动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让高端算力更好地服务基础科研突破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我们继续了解，在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我国走到了哪一步？我们来听听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德佩的介绍。
1: 非常高兴，中国超算时隔九年重登世界的榜首。我们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这个过去九年大家都知道，由于国际上的封锁和这个禁运，我们的超算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是中国的科技人员埋头苦干，并没有被困难压倒。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超算推出来，而且在世界占领第一的位置。那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答卷，这对于振奋我们的科技人员的这个信心，振奋全民族的这个信心，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交替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四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灵盛，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灵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自制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员努力下所取得的。
0: 时隔九年重回世界第一当中发生了什么？
1: 实际上这九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

0: 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 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 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一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1: 我们都在关注零盛是中国纯写 CPU 技术路线的超级系统，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0: 我想中国超算每次问鼎世界第一都会有带来一些惊喜。我记得2010年天河一号第一次问鼎世界 TOP 这个第一的位置的时候，我们是提出了异构融合的这个计算结那个体系架构，也就是说 CPU 加上 GPU 加速这样的一种体系架构，在那个时候它是性价比和它的能效比最高的系统。那么到今天，我们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可以用纯 CPU， 也就是全部 CPU 来造一个这个超算系统，而且它的效率、它的能效仍然是能够达到世界第一，而且呢它还支持人工智能的应用。所以我觉得中国每一次达到第一都会拿出一些令人惊喜的新的成绩。
1: 接下来我们要依托顶尖的算力去做什么，如何赋能提效千行百业？
0: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比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的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造计算网，像计算的京东网、计算的淘宝网，然后在这些京东网、淘宝网上，我们来开设计算的这个京东店、计算的淘宝店，里面卖应用软件。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时，只要选择它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它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2: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开门下车呀。
2: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4: 还是开门下车
5: 下车吗？
2: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6: 那该怎么办呢？
2: 请等一等，
7: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2: 等等，
7: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2: 等等，
8: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2: 等等，
9: 等什么
8: 嘛？
2: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8: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2: 还得看看车后面。
10: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2: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1: 我试试，果然

0: 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2: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和我一起来做旋转手臂运动，来身体坐直，头部放正，伸出右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一起画圈，1、2、3、4，2、2、3、4，大手臂不动，保持平衡，来一起换手，左手小手臂，顺时针旋转，慢慢画圈，3、2、3、4，4、2、3、4，旋转手臂伸直，注意停顿，5、2、3、4，6、2、3、4，就是这样，非常好，空手也能瘦手臂，运动健康很容易。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没烦恼，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Selena Gomez 演唱的 Who Says 谁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些爱是想要跑到世界尽头去拥抱你的冲动。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创作只花了45分钟，是歌手第一次提笔写下的旋律，为的是跳出劲歌热舞的框架，给听众一份轻快与开心。 BPM 162的动感节奏像心跳加速，搭配朗朗上口的歌词，由天光开始想你，眉心黑发对比，连呼吸新鲜空气也想你，把热恋中的思念唱得直白又热烈。而他的 MV 是在跑步机上拍摄的，不断向前奔跑的画面寓意着爱情需要不懈努力去争取。愿这份元气满满的冲劲也能点燃你的好心情，一起来听陈伟霆的 Love You Too。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恩雅演唱的 Anywhere Is， 去那无尽的地方。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那些在生命中匆匆路过又走散的人，总会在某个深夜突然浮现脑海。即将听到的这首歌 Once Upon a Time， 从前，由 Max Ozo 与 Munessa 联手打造，其灵感正源于两人各自的旅程与回忆。充满梦幻色彩的电子好事曲风，搭配空灵飘渺的声线，将数年未见不知你如今怎样的那份牵挂唱得荡气回肠。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个驾车穿越夜晚，月亮为我们照亮的时刻。有些记忆不会随风而去，他们只是静静地躺在心里，等待一首歌来唤醒。

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有一首歌几乎成了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它由黑豹乐队的灵魂人物窦唯创作，收录在1991年那张创下销量奇迹的首张专辑里。旋律少了些摇滚的沉重，多了份流行的温情，主唱时而高亢时而粗粝的嗓音，搭配精彩的吉他 solo， 将那种在爱情里独自等待默默承受的状态唱得淋漓尽致。一起来听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别让我难过。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里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

0: 草木青分，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古乐，心静。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同学演唱的《什么是逍遥》。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李健从水木年华乐队单飞后，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是《风吹麦浪》，没有繁复的音效，仅用吉他、弦乐和钢琴铺底，配合清澈的嗓音，营造出返璞归真的听觉体验。而大段自由的哼鸣更像中国化的留白，给每个人预留了想象的空间。我第一次听就好像回到了童年的麦田。说来也巧，我的老家河南巩义的一处麦田这两年火出圈了，因为那处麦田里坐落着北宋皇陵，那一尊尊宋代雕刻的石像就伫立在麦田间，被誉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有游客感叹，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宋代的历史。从郑州坐高铁20分钟到巩义南站即可抵达。麦子熟了1000次，石像守了1000年。正在听节目的你，不妨抽个时间去我的老家，感受这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一起来听李健的《风吹麦浪》。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立民和励志豪共同演唱的《中环至半山》。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哎，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什么都讲究快的时代，有人偏要为你慢下来。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其灵感源自作家李维京的同名散文。黄伟文将文字化为歌词，制作团队更巧妙柔合了 R&B 与古典国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港式中国风。旋律里既有现代都市的律动，又藏着西厢红楼的典雅。他唱的不只是约会，更是一种从前慢的郑重与浪漫。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一起来听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一阵风，一座山，一朵索马花。即将听到的这首歌诞生于彝族文化的土壤，歌词中巧妙融入了古彝文书写的段落，形成了独特的双语表达。空灵的嗓音与民族音乐元素交织，营造出山野间的辽阔感。彝语呢喃与 R&B 律动的碰撞，恰如一个在两种文化间游走的灵魂。我被一阵风困在这里的轻叹，道尽了每个漂泊者心中那份对故乡的眷恋与无法言说的羁绊。一起来听王瑞卓演唱的《大山》。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万妮达演唱的《潜到海底说爱你》。有些心动像深海的暗涌，不必声张，却比任何告白都更用力。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来源于此，以深海与潮汐作为浪漫的隐喻，将浓烈的爱意藏进静谧的深蓝里。编曲营造出在水下悬浮般的空间感，万妮达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在真假音之间自由切换，时而轻柔的像水波拂过，时而坚定的不容置疑。最深的浪漫是发觉我爱你这件事比心跳清晰，比海更深。这份深潜心底汹涌却安静的偏爱，或许你也曾有过。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哎，听我说。陪孩子写作业讲了3遍还不会，是不是忍不住想吼？其实你生气的不是孩子笨，而是自己的失控感。越是希望孩子快，你的情绪就越容易爆炸。下次火气上来，先离开书房1分钟，去喝口水，看一眼窗外，告诉自己，孩子的成长本来就需要试错，你今天的平静就是明天孩子的安全感。孩子不差这1分钟，但你差一个深呼吸。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
7: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

0: 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的旅行团，由主播带队啊，小雪来亲自带团，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条线路号称是此生难忘之旅，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纯玩动物的七日游，最主要是真纯玩啊，没有任何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车销，是纯纯正正的把时间交给旅途了，一价全含，您完全不需要操心。北京的朋友的话，我们往返是动车卧铺的下铺，那外地的朋友可以在银川当地来集合，我们直接呢是把往返的车票啊780退给您就可以了，不管是本地还北京的朋友们出发都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呢，说到了大西北呢，很多人脑海当中呢会体现那个大漠风光，有的说哎呀那我不会热吧，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首先全年在腾格里它的旅游旺季就是七八月份，而七月份的时候，尤其7月18号这小风一吹啊，还是不错的，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热。为什么呢？因为腾格里啊，它不仅仅是沙漠，它是沙海特色，也是沙海共生的这样一个奇观，大大小小湖泊是有400多个，大家都知道有湖有水的地方就凉快，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从400多个湖泊当中选了其中6个，也是最精华的，带领大家穿越六湖。而且呢最主要是正午的时候阳光晒下来了，我们也不会在那个时候顶着大太阳带领大家出发啊。另外我们不是徒步在那边走，首先呢是乘坐在越野车当中，哎，车里面都有空调的，然后车里面也有司机，每车4人，但是大巴加上越野车到了沙漠当中的话，咱们是坐车的。第二个的话，我们不是有2晚吗，是住在沙漠星空房当中啊，咱们中午的时候可以午休一下，就是好好的休息一下，慢慢的这个太阳下来的时候，刚好是那个蓝调时刻，好拍好看的那一会儿啊，咱们选择早晚凉快的时候带领大家出发。所以说这一点完全把心放肚子里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2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全团的话25个人啊，报满就结束了啊，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的。而且北京出发的朋友的话，我们要保一个火车卧铺的下铺，7月3号之前要完成报名啊。那如果时间晚一点的话，咱们就是可以选择您说我坐飞机啊，或者外地朋友直接去银川集合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说到腾格里的话，它被称为中国的撒哈拉，也是王维诗句当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真实写照。大家在印象当中那个单调的沙漠其实跟它完全不一样。这片沙漠当中我们说了有很多的湖，一边是黄沙，另外一边就是湖水了。哎，有朋友说小时候看的那个文章是吧，沙漠走到一定程度，然后呢特别的渴，一下看到的绿洲就是生命的希望那种感觉。而在这样一个沙海共生的目的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处处都有希望，所以呢也是非常的震撼。很多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去参加呢，都是非常难忘的一个旅程。有的朋友说如果想要去散心静心的话，一个是看大海，另外就是看沙漠了，心境就会不一样。全程是7日游啊，如果说跟着我们一起是往返动车卧铺的话，北京西站来进行出发的，然后呢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达塞上明珠银川了。我们在银川呢也是选择4钻的酒店，所以在吃和住上面的话完全都是有品质的，也属于是高端纯玩。尤其是在沙漠星海当中啊，我们是沙海驼铃这个酒店，在暑期的时候确实也是一房难求，就您躺在这个小木屋里面直接就可以看到头上的星空了。而且其实大家不要以为说沙漠营地它的住宿条件很差，我们选择的话呢有空调，然后有卫浴，也是一应俱全的，所以才会一房难求啊。这市面价格都是2500加一晚上的，然后我们呢给大家直接的连住2晚，所以啊整个性价比方面还是很不错的。想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沙漠2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行程，7天时间怎么来吃住行写的都相当的详细了。而且在美食方面啊，也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就是烤全羊。哎，烤全羊的话其实在西北地区的话也有很不一样的那种口感呢、还有特色的沙漠小火锅、沙漠下午茶，像西北非常地道的牛肉面啊等等啊，把这个特色美食给大家
家来吃个遍，有八个特色的正餐，咱们

0: 是早餐的话都是58一位的，所以说在餐标上还是很不错的，也比较适合呢全年龄段跟我们来一起出发。您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情，跟我们来直接报名抢位出发了。上面有个海报哈，会跳出一个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咨询就可以了。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6: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7: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6: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有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雨露来上线。雨露你好。
11: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起来现在呢也是正在暑期的旅游旺季了，那很多家长呢都想着带着孩子出门游玩。我们这回推出到的7月18号腾格里沙漠的七日游，主要也是主打全家人出行了。想问一下，整条线路比如说从小朋友或者到长辈啊，这都是全年龄段啊，我们说因为都是坐着越野车嘛，大巴加越野车都是能够适应的，那沙漠当中有没有什么专门针对亲子的一起可以参与的有趣的互动的这些项目呢？
11: 首先这条线路真的非常适合暑期亲子游的，它的全程节奏安排的是非常松弛有度的，不管是活泼好动的一个小朋友还是体力偏弱的长辈，它都能是轻松游玩的。而且腾格里沙漠是整趟旅程中的一个重头戏嘛，这里的项目大多数是老少皆宜的，就是完全不用去怕跟不上节奏。而且像骑骆驼就是全家必体验的一个项目之一嘛，骆驼队缓缓穿行在沙海之间，然后行进的非常的平稳，就是孩子坐在上面安全感非常的足，边走还能边去欣赏大漠的风光。另外我们还会有沙漠换装的拍照，还有沙漠下午茶这类休闲的项目，也特别适合一家人去慢慢的打卡，然后聊天放松一下。
0: 所以呢在暑期的时候有不少家长都说，我就等着全年在7月份8月份的时候把自己的假期哈，这个时候年休假请掉啊，一起全家人呢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我们腾格里啊这回穿越之旅当中也是安排了很多休闲的项目，其实呢并没有那么刺激，反而会比较缓，还能够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大漠风情，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内容吧。
11: 是有的，比如说沙漠冲浪车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它的项目虽然是有一定的趣味性的，但是行驶线路都是工作人员提前去规划好的，安全防护做得非常到位。而且车辆在沙丘之间穿行，它是有起伏和漂移的体验，就是整体感觉趣味性是非常十足的，而且大部分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玩。而且我们不会去连续安排高强度的项目，玩一会儿我们就会留出来休息的时间，就是不用去担心身体吃不消的情况。
0: 而且除了这么多项目以外呢，我们还安排了沙漠篝火，晚上的时候呢可以放烟花呀，还有星空来去赏景，而且我们入住的也是星空房，这个是相当难得，可以说绝对是此生难忘之旅了。想报名参与我们这次暑期的整个7天的线路行程，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想问一下雨露，就是现场的整个氛围感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氛围感真的特别的棒，尤其是到了晚上嘛，漫天的繁星就是清晰可见的，而且肉眼就能看到整片的银河。之后我们还会有加特林的烟花表演，火光就是点亮沙

0: 海，这也是亲子游玩的一个一大亮点嘛。大家围坐在篝火旁，一起去唱歌啊，做一些小游戏，再加上绚烂的烟花表演，就是现场氛围真的是又热闹然后又温馨的。孩子们就会追着烟花去嬉戏打闹，大人们也会卸下疲惫去沉浸式的享受这份独有的浪漫。我觉得这也是城市旅行很难体会到的一个乐趣之一了。
1: 嗯，最主要这回咱们线路当中都是一驾全含的，完全呢不需要大家来操心。北京出发的朋友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是动车的卧铺下铺，外地朋友可以选择在银川落地集合了。那么说到这回线路呢，还有一个核心的亮点，就是越野车来穿越六大湖。大家常说的在市面上都是五湖穿越，因为其实在腾格里它有大大小小400多个湖泊啊。那我们这回呢比市面上还进行了升级，六大湖的穿越。而且呢不像有一些它的这个线路啊，去到那边呢有的湖它是不停的，就直接车上观赏，但我们都是带领大家完完全全去到的，乘坐越野车每车4人。其中的话现在这个比较网红的打卡点就是乌兰湖了，航拍起来之后就发现真的好像心脏啊。包括像六大湖，它每一个湖都有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视觉乐趣是怎样的吧。
0: 嗯，我觉得六湖穿越绝对是整趟旅程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了。首先我们会全程换乘4座越野车去深入沙漠腹地嘛，全程都是不需要去徒步的，而且乘车就是能够游览整个湖泊的，是省力又很轻松的。整条线路就会穿梭在沙丘与湖水之间，一边就是金黄的沙海，一边又是清澈的湖水，景色层次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孩子全程都不会觉得无聊的。首先就是它的6个湖泊风格都是各不相同的嘛，不管是色彩还是造型都是各有看点的，就是感觉每到一处都会有新的惊喜。就拿乌兰湖来说嘛，湖水就是呈现出独特的鲜红色，从高处看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也是大家打卡拍照的一个首选地之一了。还有龙眼翡翠湖，湖水碧亮又透亮的，形状就是酷似眼睛，颜值就是特别的高。我们还会安排的航拍也是能够帮大家定格合影的，留下我们属于专属的旅行回忆。
1: 那其实呢我们这回穿越到腾格里的六大湖，沿途的这个湖泊的景观大也是非常的丰富，最主要它的色彩啊非常好拍，很是惊艳。比如说小朋友去到那边比较适合孩子观察探索的这个自然景观，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0: 嗯，是有的，就是往返湖泊的路上都是原生态的戈壁嘛，还有草场沙漠地貌，沿途都是能看到沙漠特有的植物啊小动物啊。很多小朋友对野外自然景观就是充满了好奇感嘛，一路上是可以边看边去认识西北特有的一个生态环境，就相当于一场户外的自然科普了，玩的同时还能去增长我们的见识。
1: 那包括在这趟线路当中，像有天鹅湖啊还有骆驼湖这些湖泊的话，大家一听马上就脑补起来它现场的那个画面了，其实也相当的适合像亲子拍照啊。哎，具体的话其实家长和小朋友们一起去互动啊，这也是非常好的体验啊。包括像这个亲子出游，那在天鹅湖这边我们能看到哪些景象呢？
0: 天鹅湖湖面是平静又开阔的，水草也是非常旺盛的，生态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很适合一家人静静的去散步啊拍照。还有粉色的骆驼湖，金黄的蛋黄湖，它的色彩是非常梦幻的，就是整体视觉冲击力非常的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而且吉他湖周边的草木茂盛，环境也是非常清幽的，逛累了也可以在这里短暂的去休息。总结来说呢，就是整段六湖之旅的趣味性是非常拉满的。
1: 其实我们啊整体来讲的话非常的适合小朋友刚好呢在暑期的时候放假了，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之后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当然我们在离开沙漠之后呢，也会打卡到的是贺兰山岩画和曼浦小镇。那这两个地方啊基本上都是有当地的这个历史啊还有人文特色的。曼浦小镇它刚好呢是 NPC 的互动，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演绎。贺兰山岩画的话也可以看到西夏的风光。那结合在暑期的时候，如果说从亲子游角度而言的话，有哪些互动的一些亮点吗？
0: 我觉得这两个景点的风格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主打历史科普，然后一个是主打休闲互动的，刚好满足了亲子家庭多元化的一个游玩需求。我们先说一下贺兰山岩画嘛，它是被称作石头上的史书，特别适合带孩子去感受远古文化。而且景区不仅有户外的岩画长廊，还配到了岩画博物馆，还有韩美林艺术馆。博物馆里边就是用图文实物去讲解我们的岩画历史，岩壁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远古图案啊、符号，还有标志性的太阳神岩画，真的就是对孩子们来说就像解读古老密码一样，趣味性非常的足。景区还会配备观光电瓶车，就是我们全程不用去徒步走路的，然后长辈和孩子都是很省力的。
1: 其实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在咨询的时候都问说，哎呀，适不适合老人和小孩过去啊？因为一听到腾格里这个线路啊，就觉得好像沙漠徒步是不是很累呀？咱们没有什么说让大家去走路的地方，你像去到腾格里呢，也是乘坐到的是越野车，带司机的哈，每车四人。然后呢，其他的这个线路都是大巴车给大家呢直接是拉到这儿了，所以呢不需要走那么多路啊。刚才说的是科普啊，可以去看一下岩画，感受一下那种西夏的文明啊。当然还有刚才讲到了曼谷小镇，其实现在很多景区的演绎沉浸式的互动非常非常的流行啊，里面可以做一些任务啊，看一些演出啊，哎，很有意思的，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很喜欢，哎呀，玩的互动的模式会很好，也很难忘，是吧？
0: 对的，曼谷小镇的互动体验真的是宝藏环节之一了。就是它的街区里面是布置了超级多的西北风情主题 NPC 的，行走在路上就能和特色人物去对话啊，玩小游戏，沉浸式的去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还有小镇它是背靠贺兰山的嘛，它的街道色彩非常丰富，风景也是很优美的，边走就是边逛也能去特别的轻松体验。而且这里还是知名的葡萄酒产区嘛，沿途的酒庄景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孩子们就是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不一样的地域风情。
1: 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在暑期7月18号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那其实这回啊，也刚好是小雪来带队，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给大家安排到的，首先景观带丰富啊，另外游玩咱们没有那么赶，整个的路线还是比较缓的，哎，别那么着急，就是旅游嘛，沉浸式的，而且要纯净旅游，一价全含，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这一点大家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连车销都不允许啊，没有任何的推销，纯净的绿色旅行是真纯玩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我们整个呢是25个名额啊，是爆满即止啊，这个人也不会太多啊，我们讲究的也是相对来讲是一个人少的小团。那刚才其实说到了曼谷小镇啊，除了有 NPC 互动啊，让小朋友们可以沉浸式的游玩和打卡以外啊，包括像家长如果说情侣之间呢，夫妻两个也很适合，当然这个家庭出游啊，这体验感也是比较好的，整个游玩的节奏就是比较适合一边逛吃逛吃那种慢慢体验，是不是啊？
0: 对，我觉得真的完全是慢节奏的去游玩，而且小镇是没有拥挤的人流，街巷也是宽敞很舒适的，沿街也是汇集了各类的西北特色小吃嘛。然后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家长们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啊，走一走，拍一拍打卡网红景点，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轻松惬意的，而且既能去玩一些互动小游戏啊，又能去感受到市井的烟火气，就是老少皆宜的。
1: 其实行程里面啊，我们这个风光带啊，还有这个相对来讲的景点是比较丰富的。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去到了大话西游的原版取景地，是在镇北堡西部影城，包括像宁夏博物馆，尤其像镇北堡，很多朋友说，哎，这不城堡的堡吗？不是啊，当地人念堡啊，镇北堡影城啊，所以你要是一说堡的话，人家就知道啊，这绝对是外地的朋友，当地有当地的叫法。那在这个西部影城当中呢， 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就是拍短剧的体验。我也看了之前呢他们来拍的那些小片儿，就是去到的游客呢就送的这个短剧体验还是挺有意思的。平时咱们刷手机看短剧，但是自己也成为剧中人了。最主要是如果您特别喜欢大话西游，完全在里面可以找到原场景啊，包括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在那个上面对话的那个场景都有啊，包括像这个牛魔王娶亲啊等等，哎，都是完全一模一样还原的了，所以很有特色哈。整体的体验感怎么样？
0: 首先镇北府影城它是众多经典影视作品的取景点之一嘛，它本身就是非常充满影视氛围的，它的红高粱等众多经典影视作品都在这里取景。

0: 而且园区里还保留了影视拍摄的一个原始场景，而且小短剧拍摄它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一个沉浸式互动的，现场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提供剧本啊，指导走位还有表演的，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去挑选角色然后参与拍摄的，也不用去有表演的基础，全程非常轻松有趣，而且孩子还可以去化身小演员，亲身去体验拍戏的一个乐趣，实实在在的去过一把拍戏的瘾。我觉得这种独一无二的互动体验真的是单纯逛景区完全感受不到的，而且影城原始古朴的场景也是非常出片的，拍完短剧呢还能够全家一起去打卡拍照。
1: 嗯，这个其实啊是相当的有纪念意义了，所以我们说啊也是此生难忘之旅啊，既有沙漠观星，然后呢去沙漠穿越，穿越六湖，另外还可以能看到西部影城自己呢也当一回小演员啊，这个行程安排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了。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一起来抢位报名了。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1: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2: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蛇巴肉我想的哩。
2: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格列莫的那么好，那么好。
1: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2: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0: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2: 一个旅程，
10: 一段故事，
2: 一番经历，
10: 一种人生，
2: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0: 小雪主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近期呢，我们在暑期旅游旺季推出到的腾格里穿越六湖之旅啊，继续来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有请余露来上线。
11: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1: 那我们在线路行程当中呢，最后也安排到去宁夏博物馆哈，这是当地非常有名的省博，而且也是入选到了第17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的精品推介当中了。周一的话是闭馆的啊，但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行程的话，刚好也是避开了周一，国家的一级文物159件，所以呢，如果想近距离的或者说好好的去了解整个宁夏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了。那么对于家庭亲子出游方面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吧？
12: 嗯，对的，宁夏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数量是非常多的，其中还有多件国宝级文物，像胡旋武石刻木门啊、鎏金铜牛等，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而且它的馆内展陈划分非常清晰，讲解内容也是通俗易懂的，不光去能欣赏珍藏的文物，而且还能去系统的了解宁夏从古至今的一个发展历史，还有西夏文化、黄河文化，带着孩子们去参观啊，可以去近距离的欣赏古文物，而且还能了解到西夏文化、黄河文化的这些发展历史，相当于就是把课堂搬到了旅途当中，在游玩的同时也能去学习历史知识，真的是做到了寓教于乐。
1: 嗯，所以其实呢，像综合到沙漠、六湖穿越，还有呢影视城啊、小镇的 NPC 互动啊，包括像一些这个玩中学、寓教于乐，其实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全家出游都比较适合。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在这个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回两个字沙漠，回复沙漠之后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了。最后一点时间，余露帮我们总结一下啊，因为也有不少家长朋友们都在咨询说带着小孩去的话呢，咱们具体的话能看到哪些，或者说怎么来适合小朋友去游玩互动啊。
12: 嗯，首先它的线路内容是足够丰富的，它是有着自然景观、人文历史，还有趣味 互动一站式都是集齐的，不会去单调或者是乏味的，而且所有项目都兼顾了老人孩子的体力与喜好，有动有静，节奏非常合理。还有曼浦小镇的 NPC 互动，影视城的短剧拍摄，沙漠亲子玩乐，岩画的自然科普，四大类亲子互动项目是全都覆盖的，玩得又有趣然后又有意义，再加上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动卧出行也是省心省力，主播全程带队，吃住体验都是非常有保障的，非常适合暑假全家出行。
1: 嗯，所以刚好呢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适啊，在7月18号，也有小雪呢全程来进行带队，这点从品质上面的话大家完全放心啊。住宿的话在银川也是住的4钻的酒店啊，整个来讲呢不管是观星的体验，咱们住的这个沙漠星空房啊，还是酒店方面呢，首先它的品质都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在这个餐的标准上也是做了一个升级啊，基本都是50块钱一顿，早餐都是58一顿了，所以跟普通的那些外面的大巴团这个30多那种团餐完全不一样的品质了。想要报名来参与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同样可以抢位报名，大家还是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也是报满了就截止喽。
2: 你以为沙漠只有黄沙漫天，当越野车碾过金色沙浪，我们深入腾格里腹地，赴一场色彩之约。五湖穿越，一项位于阿拉善左旗腾格里沙漠中的越野巡湖游玩项目，沙漠领队会驾驶越野车带你深入神秘的腾格里沙漠，依次在其中寻找沙海绿洲、碧水映天的天鹅湖、粉镜流光、少女之梦的骆驼湖、赤红跳动、万物震撼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生命之泉、生机勃勃的海流奇湖，以及有着大漠之弦之称的吉他湖。这五个沙漠湖泊组成了一条沙漠越野航线，不过重要的除了湖泊之外，越野冲沙也是不可小觑的一份体验。在茫茫无尽的沙漠中疾驰52公里，在这里可以放声呐喊，释放自我，感受大自然的壮阔，这不是远方，是此生必赴的秘境。这就是五湖穿越，一段与众不同的沙漠邂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五湖穿越，我们这回线路行程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升到6湖穿越了，玩得更细致。整个腾格里其实有大大小小400多个湖泊，能够完完全全感受有沙海共生的特色。互动平台当中乐乐说，一直就想去沙漠看看星空和盐湖，这条线路啊可以拍短剧骑骆驼，亲子游还是比较合适的，刚好呢孩子刚放假就可以去撒欢啦，准备报名啊。琪琪他说呢，腾格里6湖穿越啊，这是第一回听说，听节目还是很心动的，动卧的话还挺省事儿啊，直接睡一觉就到了。他说啊，自己也是特别喜欢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打算跟朋友一起来出发。那其实我们这个旅途当中啊是25个人报满即止，所以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前段时间呢这个也是有就一报名就报5、6个就集体来出发的这种两个家庭，哎，都是平时孩子啊在一起这个上学呀，好朋友，然后两个家庭刚好一家三口啊，两个家庭就6个人就占上名额了。所以说大家啊还是要抓紧时间，首先呢暑期的时候它是旅游旺季嘛，你像一些沙漠营地啊，就我们现在给大家呢是沙漠观星的这个房间，在互联网当中有朋友查了啊，就是现在在这个6、7月份的时候，那个价格的话呢基本上呢这个2晚是3000多哈，这还是一般的那个房型。那我们给到大家这也是提前锁位，基本上是前3个月就把这位置给锁定了。包括的话我们这回北京出发的朋友，您呢是包含从北京到达银川的往返的咱们动车卧铺的下铺，这个下铺咱们都知道买火车票要提前嘛，所以说 咱们在7月3号的时候能够保证您有下铺。如果说，哎，我这还得请假啊，这个不知道最后能不能行，但也有说想要先占上名额的，最近有跟我们来进沟通的。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选择，比如有的坐飞机到银川，外地的朋友啊，也是可以到达银川跟我们来进行会合。因为我们是18号啊来坐上动车的，然后呢早上一睁眼睛7点来钟就到达了宁夏银川了。那外地朋友呢也可以选择啊，在火车站这边，在银川火车站跟我们来集合啊。您可以选择乘坐飞机过去也没问题，我们会把往返动车票的价格差价退给您啊，所以报名也是相当的灵活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7天的时间啊，这个行程都是张弛有度的，我们也是跳出了常规旅行的框架，把大漠风光还有湖泊奇景影视剧集的这些趣味性全部都融合到一起了。整个7天的行程还是张弛有度的，玩的是松弛，然后呢还让大家不感觉到疲惫。像腾格里沙漠啊，咱们之前都有听说过，但是一说到腾格里，大家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挺艰苦的，其实并不是哈，它是因为沙海共生，所以首先呢是比较凉快的，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沙漠那个直晒，而且正午的时候那太阳直晒，咱们也不会在那个时候顶着大太阳带领大家出去啊。我们都是啊就早上的时候那会儿，哎刚好凉快的时候，还有傍晚那会儿下午茶的时候，刚好是蓝调时刻啊，拍片也比较好看，然后呢体感温度也比较好。主要是7、8月份呢也是全年在当地的一个旅游旺季，沙子非常的软，哪怕咱们踩在上面啊那种柔软的感觉，玩沙子就很舒服。腾格里沙漠也是中国第四大沙漠，里面的沙丘面积占71%，然后呢内部还有很多的这个湖盆，大小湖盆是400多个，里面有积水的就有251个。所以啊除了沙漠以外，它的生态系统比较丰富啊，有草地、林地、农田和湿地啊，是有一个自己的生态系统在里面的。而且这里是整个西北开发利用条件最好的沙漠带之一了。然后大家不要觉得在沙漠当中没有植物啊，它在整个沙漠的中部、南部和北部一些洼地里面植物生长的也比较好，这个叫沙蒿塘。所以啊如果之前有很多的家长说自己家的小朋友啊特别喜欢海边沙滩这种去玩沙子挖沙子，但是这种乐趣的话都没有在腾格里啊这种体验感好。而且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沙漠带，而是有沙漠有湖泊，那我们给大家选择的都是重中之重的6大湖啊，直接穿越过去。但是我们不是徒步的方式，反而是越野的方式啊，相信大家去了之后此生难忘，不管是对风景也好，还是说啊，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企业家他们愿意搞沙漠徒步啊，是因为能够这个团结的意识啊以及自己的这个思想境界啊会有一些提升。所以其实真的是不虚此行，而且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趟旅程了。整个7天的时间哈，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沙漠，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啦。
5: 今天我决定在腾格里沙漠等一场日出，
6: 我今天晚上就睡这儿，
5: 驱车到沙坡头。

0: 人迹罕至的地点，夜晚的风裹着黄河的凉。如果你问我在空无一人的沙漠睡一晚最大的体验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一定多穿一点。
1: 沙漠里怎么可以这么冷？
0: 寒冷让人清醒，也让我意外的在沙漠里等到了璀璨的星河。
2: 现在是凌晨的6:28，
0: 天气预报说7:05日出，
2: 天还没亮。
0: 时间临近，地平线却没有任何改变，
1: 看来今天是等不到日出了。
0: 可旅行的神奇就是给你失落也给你惊喜。
1: 出来了出来了，远处有一个好小的点点。
0: 爬到顶峰，看迟到的太阳在枯树里缓缓升起，那一瞬间，如果有一把剑，我就是天地孤影，任我行的侠客。只要还在路上，哪怕只是一场失而复得的日出，都能让你觉得这人间好值得。
3: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4: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专属暑期重磅旅行团——腾格里沙漠穿越六湖动卧7日之旅。本次行程由央广旅游节目主持人小雪全程带队同行，一次性玩转宁夏、内蒙两大区域，全程高端纯玩，真正做到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配备专业司机与贴心服务，摒弃传统旅行团走马观花的模式，带大家沉浸式打卡塞上风光，深度领略大西北独有的辽阔与风情。说起宁夏与腾格里沙漠呀，这里汇聚了苍茫沙海、蜿蜒黄河、千年古建、史前岩画、人文影城等多样景致，自然奇观与历史底蕴相互交融，每一处风景都让人念念不忘。我们将带您一站式解锁全部精华看点，体验独一无二的沙漠之旅。首先不得不提的核心亮点，就是我们精心安排的腾格里沙漠深度体验。我们将两晚连住每晚价值2500元以上的沙漠特色营地，光这一项就值回团费。入住沙景星空房，推窗便是连绵沙海，晚风裹挟着沙浪声声入耳，入夜之后远离城市光污染，整片浩瀚星空近在眼前，躺在房子里就能仰望漫天星河，体验枕沙而眠、半星入梦的极致浪漫。喜欢拍照的朋友，这趟行程绝对不能错过，在这里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大家可以慢悠悠骑上骆驼，深入沙海深处，聆听清脆驼铃在大漠间回荡。喜欢刺激的朋友一定要体验沙漠冲浪车，车辆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飞驰，冲、漂移、冲刺、轮番上演，跌宕起伏，体感十足，尽情释放活力。行程里还安排了特色沙疗项目，在细软黄沙中放松身心，舒缓旅途疲惫。我们还准备了红色长裙，您可以换上服饰，在大漠中拍照打卡。蓝天黄沙搭配鲜艳红裙，色彩碰撞极具美感，定格专属沙漠美照。游玩之余，营地还准备了日落下午茶，在燥热的大漠里享受一份清凉与惬意，带您体验热闹的加特林篝火晚会，所有人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畅谈旅途趣事。同时我们还能品尝西北顶级待客盛宴烤全羊，外皮焦香，肉质鲜嫩，还有暖心暖胃的沙漠小火锅，地道西北风味轮番登场，舌尖尽享美食盛宴。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重点要说的是本次旅程的王牌项目——腾格里六大湖泊越野穿越。我们会统一换乘猛禽越野车，四人一车结伴前行，全程轻松不劳累，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参与。车辆驰骋在沙漠公路、戈壁草场之上，一路欣赏西北多样地貌风光，中途停靠阿拉善英雄会广场，在这里打卡拍照，感受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随后正式开启六湖探秘之旅，六大湖泊各有风姿，让您惊叹大自然的神奇。首先抵达天鹅湖，这里湖面澄澈如镜，还是候鸟栖息的家园，打卡形似眼眸的龙眼翡翠湖，被称作龙王的一滴泪。我们会安排无人机全程航拍，定格绝美画面。最负盛名的是地球之心乌兰湖，湖水呈现出浓烈的鲜红色，轮廓如同跳动的心脏，藏着 着沙漠深处的神秘浪漫，还有造型酷似乐器的吉大湖、梦幻粉色的骆驼湖、色泽金黄萌软可爱的蛋黄湖，一湖一景，沙水相依，每一处都会让您惊叹不已。欣赏完沙漠奇景，我们一同奔赴人文与山水圣地。我们会前往黄河大峡谷，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有着黄河小三峡的美誉，全程包含游船体验，乘船穿行在十里长峡之间，风光雄奇壮丽。景区内坐落着大名鼎鼎的青铜峡拦河大坝、宁夏水利博物馆，还有始建于西夏时期的108塔，历经岁月洗礼，行走期间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画卷。我们会途经三关口明昌城遗址，这里正是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描绘的地方，历代长城遗迹盘踞山间，大家可以沿途驻足取景，感受边塞长城的磅礴气势。随后我们探访贺兰山岩画，这里被誉为石头上的史书和史前人类艺术长廊，是古代游牧民族留存下来的艺术瑰宝。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网红打卡地贺兰山曼浦小镇，这里地处葡萄种植黄金地带，百家酒庄错落分布，风光秀美。小区内设置趣味十足的 NPC 互动体验，沉浸式感受西北民俗风情。漫步街巷之中，既能欣赏贺兰山下的如画风光，也能感受浓郁的文艺气息。之后我们前往镇北堡西部影城，这里有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美誉，大话西游、红高粱等经典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本次行程特别安排小短剧拍摄体验，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亲身参与表演，过一把演员瘾，留下独一无二的旅行回忆。参观完影城，我们走进宁夏博物馆，馆内馆藏文物数量丰富，近40000件藏品中包含多件国宝级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趟行程住宿经过精心甄选，除了两晚特色沙漠星空营地，我们还安排一晚佐奇凯利亚德酒店，一晚银川市区四钻酒店。住宿方面舒适安稳，出行方面呢，选择北京往返动物列车，参考车次舒服便捷。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7月3号之前报名可优先保证动卧下铺，出行体验更佳。如果您选择自行前往银川集合，还可减免780元车票费用。出行方式啊是灵活多样，全程精选住宿，全部景点首道门票，当地正规旅游用车，专业导游以及旅游保险，一价全含，出行无忧。这次的7天行程将西北所有美好尽数收纳，全程由主持人小雪带队，高端纯玩无套路。无论您是亲子出游、好友结伴，还是独自旅行，都是绝佳选择。团期为7月18号，暑期名额十分紧张，心动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沙漠，回复沙漠，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邂逅腾格里，遇见塞上最美风光吧。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6: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6: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卧下铺。
6: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0: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1: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2: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遇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
7: 大家好，我是刘康。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感到明明没干什么活，却总是浑身没劲儿，懒洋洋不想动，脸色发黄或苍白，嘴唇没血色，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又昏昏沉沉睡不醒？这些是身体在提醒你气血不足了。没事，不足就补。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补气血第一步就是养脾胃，日常可以多吃一些健脾食材，比如小米、山药、莲子、南瓜。另外补气的食材有黄芪、党参、牛肉、鸡肉。补血小能手是当归、桂圆、猪肝、菠菜。如果能适应药膳，还可以煮煮五红汤，红枣、枸杞、红豆、红皮花生和红糖煮水，适合大多数女性。吃红枣桂圆上火的人可以搭配少量陈皮山楂，避免滋腻伤胃。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8: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梦梅乌孙，来新宾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第34集，
5: 孟梅拜完了三山国王，魏启峰问：“
6: 我们收到过一封从东兴批来的批，是你寄的吧？”
5: 孟梅问：“
6: 收到了，送给收批人了吗？”
5: 魏启峰说：“
6: 早就送到手了。”
5: 孟梅问：“
6: 揭阳和汕头之间可以自由往来吗？”
5: 魏启峰说：“
6: 我的批脚们自有办法。”
5: 孟梅问：“
6: 哦，什么办法呀？”
5: 魏启峰说：“
6: 他们装成善堂的人，专门在榕江里收尸。这年月最不缺的就是尸体。榕江里飘下来的尸体，有自己人的，也有日本宰的，有阵亡将士，也有饿死的百姓。善堂的人的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忙。”
5: 孟梅说：“
6: 哦，好办法，好办法。”
5: 魏启峰说：“
6: 哎呀，这一两年呢，

0: 如果不方便，就先埋起来，做好标记。
1: 孟梅问：“
0: 那没有人反对吗？”
1: 魏启峰说：“
0: 有一次我也在查，在处理一具日军尸体时，有个劈脚用扁担抽打尸体出气，另一个劈脚把尸体的嘴巴撬开，给他嘴里撒尿，叫我给当场制止了。我说，咱们打着善堂的名义做事，就应该用善堂的逻辑思考。”
1: 孟梅说：“
0: 啊，启峰兄，依我看，善堂的事还是由善堂去做吧，咱们抓紧把批业恢复起来。”
1: 魏启峰问：“
0: 怎么恢复啊？”
1: 孟梅说：“
0: 我真是从曼谷经老挝再经安南一步一步走回来的。我考察的结果是开辟一条由陆路转运翻辟的路线，完全可行。”
1: 魏启峰说：“
0: 哦，愿闻其详。”从三山国王庙里出来回魏启峰家的路上，孟梅基本说清了开辟新邮路的设想。魏启峰表示完全相信，并愿意立即参与创建。魏启峰派了两个劈脚跟着孟梅先回到兴宁，取来孟梅父子从暹罗带回来的金条，在揭阳兑换成三种货币，国币、储备券和军票，马上着手解分递送。看见有活干了，劈脚们高兴得乱蹦乱跳，有人甚至流下热泪。重新看见劈银到底有多高兴，只有劈脚们自己知道，就算是劈局的人，不是劈脚也难以体会。身为老板的魏启峰和郑梦梅也不见得可以理解。当然，劈脚们高兴的另一个理由是用不着天天和尸体打交道了，更重要的是用不着装成善堂的人尊重侵华日军的尸体了。
1: 魏启峰还专门派了四个人划着船护送孟梅回银溪。四个人已经是老手，大家仍旧打扮成善堂的人，一个是和尚，两个是故宫，一个是船工。亭底的船舱里载着一方棺材，棺材边上挂着四个大字：善堂，慈善。船头插着一面红十字的小旗，从榕江顺流而下，进入内海，越过汕头市区，再折入韩江口，逆流而上。出榕江口的时候，日军哨所的人早早认出是善堂的人，不仅不检查，反而露出了少许尊敬和肃穆，就差敬礼了。入韩江口的时候，魏启峰手下的人希望孟梅委屈一下，躺进棺材里躲一躲，因为韩江警戒级别明显高了很多，检查更严，人人都要出示日本仔颁发的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绝对不放心。孟梅没办法，只好躺进去。
0: 大约半小时后，有人敲棺材，孟梅扶起棺盖钻出来，揉着眼睛看见了久违的韩江风景。用这种方式看韩江是万万没想到的。眼前的韩江就像刚从自己的目光里落下来，有新生婴儿般的气质。眼前并没有一个日本仔，也没有一面太阳旗，风景如画，如之奈何。孟梅心里无端冒出这样八个字，而心里的真实感受却远不是这八个字可以表达的。风景如画，如之奈何。风景如画，如之奈何。他不知道，当他这样再三重复时，心里的难言之痛是重了还是轻了。逆流而上，船速

0: 后来，下游开过来一艘日本电船，船上载着几辆军车。由于汕头到潮州的铁路在战前已被中国军人主动炸毁，日军只好用船转运军车，目的地肯定是潮州府城。电船的四周站满日军士兵，都荷枪实弹。日本仔的脸越来越清晰，孟梅已经来不及钻进棺材了，他也不想再钻进棺材，除非死了之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那边有人问。那边是纯正的中国人口音，这让孟梅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们是善堂的，出来收尸。
0: 这边孟梅回答。
1: 喂，棺材里有人吗？
0: 那边问。
1: 棺材是空的，你们需要可以拿走。
0: 孟梅的声音逆着风传了过去，那边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1: 棺材是空的，你们要不要？
0: 孟梅又问。
1: 我们不要，你们自己留着。
0: 那边终于知道怎么回答了，孟梅骂了一句，嗓门小了一半。明明是两个中国人的对话，却你们我们的，这让孟梅心里一阵恶心。在对话结束之后更觉得恶心，恶心的原因好像不在对方，而在自己这边，好像舌头背叛了自己，刚才说话时自己的舌头就是汉奸。
2: 电船上的几张脸重新变模糊了，半小时后远远就看见银溪的小渡口上也有岗哨，船渐渐近了。孟梅看清楚，站在前面的两个岗哨是村里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大匡，一个叫海生，不过他们身后坐着一个日本仔，身上背着步枪，刺刀闪亮。孟梅相信大匡和海生不会为难自己，但心里还是有些紧张，心跳不由自主变快了。
0: 和尚也一起上了岸，事先说好，孟梅只在家里看一眼就马上乘船离开。孟梅取下灰色毡帽，对大匡和海生笑了笑。大匡和海生故意板起脸说：
1: 请出示证件。
0: 孟梅带着腔调大声说：
1: 我刚从暹罗回来，哪有证件？
0: 大匡和海生弯了弯腰，没有吱声。和尚拿出良民证递给大匡，那个日本仔凑过来问：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和尚抢先说：
3: 阿弥陀佛，我们是善堂的，我认识这位先生，顺便送他回家。
0: 孟梅从口袋里摸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枚怀表，递给日本仔。这次孟梅管住了舌头，没说太君好之类的话。日本仔悄悄收下怀表，只是大匡和海生放行。
2: 孟梅带着和尚安静地走向时光里，谁都没说话。经过银溪教堂的时候，看见教堂的侧门是半开着的，院内没有一个人，地面很干净，几只瘦小的麻雀在台阶上一跳一跳。红砖楼的二楼传出风琴的声音，缺少了合唱的奇异恩典，显得十分孤寂，准确地传达着一个老传教士此刻的清教徒式的内心世界。好看的彩色玻璃旁边有正在爬高的忍冬草，连空气都是巴洛克风格，被潮汕嵌瓷和木雕改造过的巴洛克风格。孟梅知道董姑娘现在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万昌披局的披脚。孟梅很想见她一面，但又不能见，怕引起日本仔的怀疑。除了教堂，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窗，听不到任何声音，看不到任何一个奴仔在外面玩耍，甚至看不到一只鸡、一只鸭、一只鹅。时光里的门和窗 也都紧闭着。孟梅先轻轻敲门，再使劲敲，有脚步声从门内传过来，月英的声音：“
4: 谁呀？”“
1: 是我。”
2: 门开了，里面站着瘦弱的月英。孟梅和和尚走进去，月英问：“
4: 阿爸，乃成呢？”“
2: 啊，乃成过几天就回来了。”孟梅先进了祠堂，上了香，磕了头，和尚也跟在后面上了香，磕了头。
0: 月英从火巷里跑进去了，郑陈氏、郑白等人匆匆迎了出来。“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孟梅说：“
2: 啊，乃成在兴宁，过两天就回来了。”
0: 郑白一脸担心，但不敢多问。孟梅说：“
2: 别担心，乃成的病好了，完全好了。”
0: 郑陈氏问：“啊，真的吗？真的好了？”“
2: 阿娘，咱们乃成是好样的，病完全好了，过几天就回来。”
0: 说这句话时，孟梅眼圈发红。郑陈氏和郑白看见孟梅的表情，更加忧心忡忡。孟梅说：“
2: 阿娘，我马上要走，告诉批局的人，我在汕头等他们。”
0: 郑白嘀咕了一句：“马上就走，不如不回来。”孟梅问：“
2: 怎么说话呢？回来看一眼不行吗？”
0: 郑白硬忍住没说话。再一次经过教堂的时候，看见董姑娘正在清扫掉在路上的芒果，孟梅小声说：“
2: 谢谢您。”
0: 董姑娘说：“啊，我是个大闲人，有事尽管吩咐。”“
2: 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哦，你家望之有消息吗？”“
2: 没有，不知死活。”
3: 汕头仍然是汕头，开埠半个世纪积攒下来的繁华盛景并没有变成想象中的废墟瓦砾，灯红酒绿，人来人往，比先前更像小上海。妓院、烟馆、当铺、饭店、客栈照常营业，生意红火，纸里行、棺材铺的生意似乎是最好的，随时能碰见抬棺材的人和手持纸里的人，满街都是算命的、中珠的、耍猴的、卖报的、卖唱的、变戏法的、摆地摊的、乞食、施盖、流浪汉、盲人歌者。弹痕枪眼旁边，汕头市民照旧过着悠闲的生活。天还不算很热，已经有不少人光着膀子摇着扇子坐在街头巷尾能吹着风的地方喝茶、下棋、打麻将。日本宪兵见惯不惊，背着枪在茶摊麻将桌之间绕来绕去，有些甚至会受邀坐下来喝几口茶。
0: 远远看见几十个日军士兵排着长队，个个满身是土，有的携带钢盔，有的光着头光着脚。走近一看，才明白那地方是慰安所。门两旁是红纸黑字的大字标语，遮住了原来的对联，一看就是日本人笔下的汉字，笔画肥肥的，字形丑丑的，大胆追求俗艳，不担心别人不喜欢，结果还真的让俗艳有了些文气雅气。汉字中间夹着两三个不难猜出的平假名：圣战大圣之勇士大欢迎，身心棒棒之大和福子。大和福子这个词有些耳熟，孟梅仔细想了想，好像在乃成的梦话里听到过。从曼谷到兴宁这一路，父子二人有很多机会偷听对方的梦话。乃成就说， 听到他在梦里面喊过彩儿的名字。日军队伍直接从门内拐出来，越接近门的地方越拥挤，门口的人早早就解开裤子提在手上，队伍后面的人全都踮起脚尖你推我搡。
2: 受影响的似乎只有机关、学校和批局，领事馆、会所、妓院、烟馆照常运行。国民政府的机关或者关门，或者变成了日本人的什么机构，比如宪兵司令部、监狱、侨批管理委员会等等。学校的牌子还在，校园里空空荡荡，死气沉沉。花花草草发起了热情洋溢的倡议，给四处的衰败和死寂镶上了金边，就像心灵手巧的潮汕滋娘那样。所有批局歇业，大部分把字号都摘掉了。孟梅专门前往小公园，特意路过升平路96号，看见万昌批局完好无损，街上的招牌和门顶的木匾摘掉了，门两边的木刻对联还在。三江出岭以东，苍苍汤汤，一纸回情之重，亲亲子子。这是孟梅的脸，也是孟梅的字。
0: 门上贴着两张白纸的封条，一上一下骑在门缝上，分别写着四个字：因故歇业，敬请谅解。还盖着几个万昌批局特制的护封章，另有若干如意章和福星章。小公园还是那个花花世界，各色人等穿行其间，从中央向四面延伸的街道会自然地把人流导向一个核心，再由核心疏散开去。核心就是中山亭，正是因孙中山而得名，全名为中山纪念亭，纪念孙中山曾三度抵善。此刻中山亭那边挤满了人，气氛异常，有人凑近，有人躲开，躲开的人面色惊恐。孟梅赶过去一看，亭边悬着一颗人头，一旁立着牌子，写着几个字：延安间谍蔡希德。孟梅退后几步，蹲在街边，点着一根先前吸过一半的方头雪茄，猛吸了几大口。
2: 随后孟梅从正平街回到梅园，梅园大门紧闭，但看不出破坏的痕迹。孟梅想，日本仔看样子打算给足郑孟梅面子，不过这倒更让他感到不安。他相信富田不会放过他，富田不太像一个不记仇的人。孟梅多了个心眼儿，决定不回梅园，他打算找客栈住一两天，然后赶快回到兴宁、揭阳那边。批局的手下怎么才能找见他？这让孟梅一时有些犯难。无论如何，他打算先住下再说。住进汕头最好的中央旅社后，孟梅有了主意。他回到升平路96号，等街上没人的瞬间，在两个封条上各写了一个字：中央。
0: 晚上孟梅去造访郑布利，万万没想到在那里遇见了10年没见过的一个人，他的亲生儿子，腹中和奶坑互换的郑养恒。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2: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1: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2: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1: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2: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1: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比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曲靖国。

0: 后在银溪见过一面，转眼已经满十年了。后来听说去了延安。这正是孟梅在中山亭旁边点燃一根雪茄的原因。延安二字让孟梅想起了郑养恒。郑养恒叫他二爸，从小便是这么叫的，双方当然早就习惯了。孟梅问：
1: 你从哪儿来呀？
0: 郑养恒稍稍停顿了一下说：
1: 我从延安来。
0: 孟梅心里一沉，又问：
1: 啊，还回去吗？
0: 郑养恒又停顿了一下，看了看郑布利，终究没往下说。郑布利说：
1: 我正在劝他，让他马上离开汕头。我劝不动，哎，你劝劝吧，你比我亲呢。
0: 郑布利的风凉话多少证实了孟梅的猜测，郑养恒和今天的死者可能有相同的来历。郑布利的话刺激了郑养恒，再不说实话，两位父亲就该争风吃醋了。郑养恒说：
1: 我们这次回到广东，带着一个重要任务，以商人的身份进入敌占区，收集敌军情报，针对日军中大量的台籍官兵，包括敌占区的不少台胞，做一些策反工作。我们一行四人，其中一个已经牺牲了。
0: 孟梅问：
1: 今天挂在中山亭上的那位？
0: 郑养恒点头。郑布利说：
1: 所以我才劝他马上离开汕头，我估计四个人的身份全部暴露了。
0: 郑养恒说：
1: 不会的，我们是分头工作的，另外三个是安全的。
0: 孟梅不说话，因为她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哎呀，你说话呀。
0: 郑布利用力推了一把孟梅。孟梅问：
1: 那位同事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0: 郑养恒说：
1: 有人告密。
0: 孟梅问：
1: 告密者是谁啊？
0: 郑养恒说：
1: 暂时还不知道。
0: 孟梅想，如果不是被同事出卖，那就还好一点，但他并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郑布利说：
1: 哼，迟早的事情。
0: 郑养恒笑笑说：
1: 除非被我的两位父亲告密。
0: 孟梅和郑布利都冷着脸。郑养恒说：
1: 我现在的名字叫林培英，培养的培，英雄的英，西前西后的人就你们二位父亲知道，我这一次也没打算回银溪。
0: 两位父亲，孟梅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心里热乎乎的，又有说不出的滋味。郑养恒凝视着两位父亲，目光就像从延安看了过来，而身份也好像反过去了，如同一位年老的父亲在看两个年轻的儿子。郑养恒站起来说：
1: 我走了。
0: 两位父亲坐着不动，郑养恒向两位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立即掉头走了。两位父亲一动不动，听着重重的脚步声击打着木质的楼梯。两个男人脸上相似的表情仿佛在说明，世界上真的有两位父亲这回事。孟梅说：
1: 国难当头啊。
0: 郑布利不接话，眼睛里有泪花。孟梅奇怪，自己的心倒有点硬。从小他就知道，郑布利总是心最硬的那一个。鱼总是他从银溪里摸上来，交给郑布利处理的。孟梅感叹道：
1: 儿子大了，由不了我们。
0: 郑布利心里有句话，只是说不出口。洗钱的儿子才是这样。孟梅说：
1: 啊，你也注意安全。
0: 郑布利叹口气说：
1: 我是商人，我对政治没兴趣，怕什么？

0: 这话让孟梅很不舒服，因为这话显然是西后说给西前听的。这句话同时是这句话的幽灵，一个古老的幽灵，远远大于两位父亲的年龄，含着洋烟的味道，含着夕阳中到家的翻批的味道。孟梅不能不说话，不能不替西前说话。
1: 刀架在头上的时候，哪有什么政治不政治？
0: 郑布利问。
1: 乃玉有消息吗？
0: 孟梅说。
1: 乃玉向蒋先生请缨上前线打仗，出任27军46师师长。前线？哪个前线呀？
0: 孟梅说。
1: 山西太行山区。哦，那里好像是敌后战场吧？
0: 孟梅一笑问。
1: 你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吗？
0: 郑布利辩解。
1: 哎，报纸我还是经常看的。
0: 孟梅说。
1: 是啊，现在的国事已经不能算政治了。
0: 郑布利说。
1: 哼，蒋先生也太小气了，才给咱们乃玉一个师长。
0: 孟梅说。
1: 27军军长是咱们潮汕人，乃玉主动要求到27军的。
0: 郑布利说。
1: 有老蒋这个后台，乃玉前途无量。
0: 孟梅故意叹口气说。
1: 哎，能活着回来就算好啊。
0: 郑布利的语气变柔软了，问。
1: 乃坑在那边怎么样啊？
0: 孟梅有点动感情说。
1: 乃坑啊，16两，翘翘的，只可惜。
0: 看得出郑布利早早就猜出孟梅要说只可惜这样的话，提前露出一种反感的神态。再和郑养恒联系起来，两位父亲不约而同有了类似的推想。如果当初不换胎会怎么样？郑养恒还会给延安做事吗？郑乃坑还会悔婚并一直单身到现在吗？孟梅回到中央旅社时，衣服都没脱就睡下了。孟梅几乎做了一整夜噩梦，每一个梦都大不相同，但又十分相似，像出自一个鬼才之手的同一个梦境的不同版本。
1: 第三天下午4点左右，孟梅打算上街转一圈，然后就去揭阳，再去兴宁。孟梅莫名其妙走进了三达巷，那是一个僻静冷清的居民区，巷子很窄，行人很少。孟梅打算到附近的齐路市场看看，想了解一下如今的市场是什么状况。刚从巷口出来，正要转向外马路时，看见西边有一堆人正向东边走来，人群的头顶飘着一面太阳旗。孟梅站住没动，等人群靠近自己，身后的巷子里也跑出来不少人。孟梅不由自主向人群迎过去，这时听见了一个声音：“阿爸，阿爸，再见了，再见了，我要为国捐躯了。”过了好几秒钟，孟梅才反应过来是郑养恒的声音。郑养恒所喊的阿爸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同时孟梅也看清了，一辆常见的三轮人力车上坐着一个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正是儿子郑养恒，背上插着一只竹片，脖子上的绳索把头勒得微微后仰，始终注视着人群中的自己，面带微笑。的确是微笑，像出花园那天才有的笑容。人力车的速度很慢，儿子的笑容 有时间深深刻进孟梅的记忆里。孟梅久久地向儿子招着手，孟梅始终说不清当时自己是否对儿子微笑过。孟梅一直定定地站着不跟过去。孟梅也始终想不通自己哪来那么大的定力。
0: 为了不看见儿子的尸体，同样被挂在中山亭示众三日，孟梅立即离开了汕头。后来听说，最多半小时后，在数百名老乡的注视下，郑养恒在齐路附近的葱龙顶被砍头。之后，郑养恒的身体被丢在葱龙顶，脑袋被送至中山亭，同样示众三日。前方的牌子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延安间谍林培英。
1: 乃成的工作效率极高，在兴宁成立了批局，名为万昌批局兴宁分号，这是兴宁有史以来的第一家批局。最早的批工是石头寨的那一伙人，男女老少共30多人，接着又有了魏启峰批局、镇胜顺批局。不久，孟梅等人又回到东兴，在东兴也创建了万昌、镇胜顺和魏启峰的连号批局。东兴也有了有史以来第一家批局。之后的2年时间里，这条邮路完全替代了原来的海上邮路。更重要的是，很多抗战捐款和物资也是通过这个途径辗转进入国内的。批局的出现大大带动了东兴和兴宁两地的发展。一批专门服务于批局的银行、银庄、客栈和镖局应运而生。1942年年底，日本偷袭美国空军基地珍珠港，这个小小岛国的军国心态暴露无遗，一时间战争版图全面铺开，延伸至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群岛。当然，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了这条邮路的存在，想尽办法进行封锁和破坏，终究未能奏效。陆地和海洋毕竟不同，这边堵死还有那边，钦州、贺州、韶关走不了，就走玉林、梧州、韶关。玉林、梧州、韶关走不了，就走南宁、桂林、衡阳、韶关，无非是多走些路。
0: 1945年夏天，侵华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农历5月初5，乃成回银溪给母亲做生日，之后在家里住了一夜。5月初6的早晨，天刚亮，乃成走出时光里，前往河边，准备搭船离开。一个日本宪兵看见他，端着枪迎过来，用日语和手势要求他蹲下。乃成听懂了，只是站住不动，从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递过去。对方冷笑着接在手上，直接扔进路边的臭水沟。乃成以为对方要钱，又摸出一把钱，对方又接住，又扔进臭水沟。这时，银溪那边突然冒出几个人头，都是日本仔，接着是更多的人，像一个中队，都带着枪，裤腿塞在马靴里。上了岸之后，迅速排成三列，接受一个中尉训话。中尉个子不高，挎着腰刀，牵着一只大狼狗，人单胡子像剪纸，可以剥下来。乃成懂一点日语，听明白了中尉嘴里的几个词：大日本、皇军，通通给我

0: 奈成只好原地站住，等另一声枪响。
1: 给我蹲下，蹲下！
0: 身后的日本仔喊，奈成只好蹲下来。
1: 这个人是郑梦梅的儿子。
0: 身后的士兵告诉中尉，中尉说：“
1: 先把他捆起来，留在最后。”
0: 身后的士兵问：“
1: 教堂里那个美国女人怎么办？”
0: 中尉说：“
1: 少废话，她不是美国女人，是中国皮脚。”
0: 随后，奈成被五花大绑起来，压到日军的小火轮上，关进船舱。奈成透过窗户，看见日军兵分三路，一路沿着银溪向南，一路沿着银溪向北，一路朝村子中央跑去。风从下游吹过来，银溪里的水流好像在倒流。奈成想起了养恒哥哥的笑容，那个笑容正因为是听说的，还有一定想象，所以比亲眼看见的还清晰和生动。奈成也便试着笑了笑。奈成久久地盯住村子那边。
2: 过了一泡茶功夫，第一波村民被压过来了，其中就有头发花白的董姑娘，她穿着一件碎花真丝旗袍，走在最前面，走得很慢。太阳出来了，照亮了他们的脸。接着是第二波、第三波。乃成看见西前西后两家人都在第三波，原因是他们离码头最远。他们的穿戴明显比大家好很多，阿妈、阿娘、月英都低着头。所有人都来到了码头边。乃成想，乡亲们可能以为要出远门，要搭船去一个想不到的地方。乃成笑不出来，但也不是很悲伤。中尉抽出银光闪闪的腰刀，举起来向下微微一压。董姑娘第一个被压上船来，她身后的人要跟上去被挡住了，董姑娘一直被带到甲板上，后面跟着三个日本仔，两个抓住董姑娘的胳膊，一个跟在身后手扶腰刀。中尉随后也跟过来。中尉说：“把郑梦梅的儿子带过来。”船舱的门突然被打开了，乃成被带走，来到董姑娘身边。乃成和董姑娘的蓝眼睛对视了一下，两个人都笑了笑。董姑娘的声音很温柔，她说：“
3: 有没有你阿娘的消息？”
2: 乃成语气消沉：“没有，一直没有。”“
3: 啊，你阿娘啊，总是完不成最后一跳。”
2: 董姑娘说话的时候面含浅笑。乃成完全没听懂这句话，一脸纳闷儿：“
3: 最后一跳，你阿娘总是完不成。”
2: 董姑娘配上一种抬下巴的表情。乃成眨了眨眼睛，大约懂了：“
3: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你问我的话吗？”
2: 乃成的表情仍然消沉，只摇头没有说话。董姑娘用乃成当年的童音说：“
3: 你长着这种眼睛，想看见什么就能看见什么吗？”
2: 乃成略略一笑说：“想起来了。”
0: 这时中尉用目光下了马上动手的命令。董姑娘被压到甲板边上，身后的士兵抽出长柄腰刀，侧过身，跨开腿，做好抡刀的架势。董姑娘的头飞出去，落入河中。董姑娘的头在水面上滚动不止，直到董姑娘突然睁大眼睛，张嘴咬住水面上的一根芦苇。董姑娘的身体还在两

0: 士兵手上，剩下的半截脖子很平整，静悄悄。几秒钟之后，才有血珠子一颗一颗均匀地渗出来，像红色的露珠。露珠生露珠，越生越多，就变成了红色的溪流。有些从衣领内流了下去，有些钻进圆圆的喉咙。左边的士兵神态有些异样，不由自主松开手。董姑娘的身体倒向右边的士兵，右边的士兵急忙跳开。董姑娘的身体向右扭了半圈，靠近屁股的旗袍裂开了缝，屁股把整个身体带倒在甲板上，被右边的士兵用力踢了一脚，从栏杆下滚入河中。
1: 乃成发觉自己全身在发抖，但还好，乃成终于看明白了，这就是日本人，这就是海对岸的那个民族。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4: 上班搭西装，它精致得体；下班配休闲，立刻温柔亮眼。一块 Coach 小方糖，直接从早美到晚。把这款 Coach 小方糖推荐给你们。方形表盘配马车浮雕，绿金显白，棕金复古，搭 T 恤连衣裙都是精致感满满。官旗卖1390，现在直接3折，468就能拿下。一表一码，北上广深都能联保。微信搜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表抢百搭表款啦。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

0: 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谈快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消息称，宝马为迎接新时代平台，将从7月份开始停产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包含 i3、i5、iX1。这意味着华晨宝马所有国产纯电车型即将全部下架，将全力转向新时代平台。结合之前消息来看，新时代宝马 i3 长轴距版已于今年4月完成全球首秀。新车基于新时代原生纯电平台开发，计划今年4季度由华晨宝马投产，预计今年将会上市。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跟随王老师一起探寻中药的奥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名字有趣了，王不留行。
1: 对，王不留行、
0: 但是小种子这种形式哈，小小的细细的，
1: 它是麦兰菜的十六克植物，麦兰菜的那个成熟种子、
0: 刚才因为我看到咱们一开始提到今天会有王不留行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有他们那儿有的是王不留行的籽儿，还有的人是吃那个王不留行那果儿、
1: 那个果儿啊，果儿呢也能够起到一定

0: 作用，但是真正的王不留行，正根就是王不留行的籽儿，这个才是正根。其他那个呢，因为岭南也有一个广东产的那个王不留行，它跟这个还不是特别一样，
1: 不是一回事儿啊。
0: 那个也有用，那个也能够行血通经通乳啊，也管这个作用。哎，很奇怪，完全都不是一个科属的植物了。
1: 哎，
0: 但是呢，都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都有这方面的作用。就是这个王不留行，我们首先先说正根儿吧。那个岭南的专门那个用药等等那些，那是属于它的额外发挥了。那么首先王不留行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呢？第一个是苦而平。这个是没有炒过的籽儿啊。
1: 哦，这是
0: 炒过了之后呢，它可以炸开花，有点像是发白
1: 似的，
0: 哎，爆米花一样，它会发白的。
1: 哦，
0: 一般不都是炒完发黑吗？它是生的是黑的，炒完发白，
1: 哎，
0: 一片片是白的。所以呢，你愿意生用也行啊，炒用也可以，没问题啊。我一般情况下是轻轻的炒一下，稍微有点要炸。

0: 确实没必要，用王不留行就够了。可是它就是苦，归于肝和胃这两条经。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功能主治呢，第一个叫做活血通经。第二个下乳消肿。所以说有很多它这个哎这个喂奶的时候
1: 堵奶了，
0: 那时候跟石头一样硬啊，很疼啊，疼的哭啊，真的是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乳炎，延迟的炎，就是会出现急性的坏掉，因为乳汁是蛋白质的，
1: 是
0: 蛋白质很容易变质的，那里边整个烂掉了啊，那个味儿是很难闻的，而且很容易有生命危险，
1: 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王不留行在这个时候可以，所以为什么现在国际上研究王不留行？你甭看西方人一天到晚的这个说怎么怎么着科技发达，他们其实偷偷的老是研究东方医学，这是真的。
1: 是，他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
0: 对，就是这个，反倒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中国人士，就是哎呀，什么都西方的好啊，月亮都是国外的圆。实际上你真正出国，对你真正出国，你去跟他们接触，你知道吧？
1: 一样的，
0: 都是一样的，都是普通过日子啊。那么，所以呢，国外有很多的研究到。哦，它可以去抗肿瘤吗？说它可以抗肿瘤，那抗肿瘤，当然了，还用你说？那本身这个乳腺这块堵了之后的硬的硬邦邦的，而且蛋白质一下腐烂了之后都变臭，很快这块就烂掉了，那么就是恶性的乳腺癌嘛，是不是？哎，你哗哗哗给它疏通开了，都给它这个弄掉了，那自然而然的它就不会得那个乳腺癌了。这首先第一个，别的也是一样的原理啊，当然主要走肝经，走的是乳腺这块而已。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下乳而消肿，那么这个我不太喜欢用它，一个是因为苦啊，另一个是我有代替药品啊，就是蒲公英嘛。
1: 对
0: 啊，蒲公英呢，一方面它是管腔啊，它也能够去疏通这个乳腺腺管。那另一方面，它又能消炎，针对于常见的乳腺炎，它也很好用。所以口感呢，又煮蒲公英水，你就知道了，它不苦啊，它很好喝，其实
1: 可以直接吃，主要是
0: 对。所以说呢，所以我更喜欢用蒲公英。
1: 对
0: 啊，这个它也没那么窜啊，就是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它都已经整个都烂了坏了，就是它这块
1: 大的问题。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呢，没办法呢，不能考虑什么口感呢，五味子酸的也跟着上，
1: 是
0: 糖尿病真到一定阶段，该用也得用啊。就是这个乳腺炎或者乳腺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需要马上通开，马上把它里边那烂肉里边的一些坏掉的蛋白质给它清理掉的时候，王不留行还确实得用。
1: 是，它是力道比较猛的哈。
0: 对，那刚才我们讲到活血通经，针对尤其是妇科的一些啊，然后呢，促进排乳，缓解这种肿痛，那么也是针对于女士用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针对于男士、女士都用的，以男士为主了。利尿通淋。
1: 哦。
0: 古代在唐朝的时候呢，有一张著名的方剂叫石韦散。
1: 石韦散
0: 排除尿结石的
1: 啊，
0: 尿淋漓不尽，尿等待，尿淋漓，那在滴滴答答的，在那站了10秒钟了，还尿不出来呢。石韦散用一用，用完之后呢，往上哗哗哗尿。这个它相当于唐代版的猪苓汤，所以它能够很少能够有一张方剂出现了之后与经方相提并论，补气不足。石韦散是其中的难得一见的一张啊，这是确实是很牛的一张方子啊，我用过，很好用，排除肾结石也是很猛的啊。那在这里边就有王不留行，石韦散是以石韦为君，但是还有一些什么瞿麦呀，这个像王不留行啊、芍药啊这些也都有啊。那么我们来看它这三个这个功能主治。这是写在我们现行药典当中那我们它的常规的用法用量呢，一般5到10克就够了。
1: 它
0: 很轻，它很轻，不需要5到10克，其实就很多了。那它的密度不大那么
1: 敲碎了用，还是
0: 这
1: 个烘一背一背，
0: 稍微的背一下就行。
1: 背一下，不用敲了是吧？
0: 对，你一说背一下的话，我想起我的爱人爱人就叫贝贝。
1: 我说的是烘焙的焙，
0: 烘焙的焙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是这么去记载的：穿山甲、王不留，这两个王不留行嘛，王不留啊，穿山甲。就是那个我们现在一般中药当中叫炮甲珠炮甲珠炮附子的炮大炮的炮穿山甲的甲给它做成炮甲珠，这一般的中药材的炮制好的。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之乳长流。就是
1: 下奶
0: 通奶的那么这个是它的主要功效，这是它的药性，第一药性就是通乳。所以它的本事呢就一个字，通，
1: 就是通，
0: 坚决彻底的通畅。 那么它的通畅难道仅

0: 仅是针对于这个产妇吗？啊，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四个通路：第一个通血，第二通乳，第三个通小便，第四个通经络。
1: 那就是哪儿哪儿都通，路路通啊！那真是一个。
0: 对，还真就有这么一味药叫路路通
1: 啊！太狠了，瞎说了。
0: 对，那我们来看啊，这个第一个通血，通血是什么呢？妇科常用王不留行啊！你说月经不调，痛经痛得厉害，痛经痛得厉害，肚子疼的都已经直不起来了啊！那真的是要请假，肚子疼得不得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主要是问小便。一般寒性的居多，那么但是有一些是寒热错综的啊。那么如果是纯寒性的，当归芍药散，当归芍药散大家别忘了，一定要用酒来送服。有很多人说我用当归芍药散，我感觉有效果，但是效果没有王老师说那么好。我就常常都问一句，你是怎么用的？有没有用黄酒或者是那个米酒温着送服？啊，这个用酒来送服才能够真正激发它的那个药性，所以当归芍药散的用法我看到很多人不太注意啊。那么第二个当归芍药散呢的基础之上，如果再加上王不留行，王多就五克
1: 一点点，
0: 马上止腹痛，都不要用什么盐胡索之类的，就止腹痛啊什么，这个不需要，就是加上它，加上它之后干嘛呢？它不是说给你麻痹神经，而是真正的这个畅通，让里边的管腔所有的打开之后，淤血给它破出来。当归芍药散毕竟还是比较柔和的，当归川芎、白芍，再加上白术、茯苓、泽泻，这几个去水活血，然后呢温性的给它进行一点补养，它这几个全都是老实孩子，除了川芎嘚瑟点，剩下的都是老实孩子。你说白芍那当归，一个个老实巴交的，那这顶不上大用的感觉，好像让人欺负了那种的。所以说呢，
1: 在当温吞，
0: 对，所以说坚决而彻底的去畅通疏通血脉的，好吧，是王不留行啊。所以他一旦用上之后，当然必须得有当归芍药散做底子啊，有当归芍药散做底子，就是说输得起。我一边给你补着，一边给你这个泻着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脏水啊，同时再加上一个枪尖，那治疗女士痛经就太好用了。那么第二个，假如说它是这个热性的，小便发黄，平时我怎么样，而且有一定的炎症啊，桂枝茯苓丸加薏苡仁常用。桂枝茯苓丸加薏苡仁是加薏苡仁，可是如果是它腹痛的非常的严重的话，还是可以结合王不留行。王不留行它不是偏寒的药，也不是偏热的，它是性平，它苦就能够直入血分，苦入血嘛，苦入心，然后呢而且它又是性平，所以不存在我跟当归芍药散可以搭配，跟你这个什么也可以搭配，
1: 热的寒的都行。
0: 对，没错，就像刘康老师，王文龙来了可以去这个一起搭配着做节目，那个龙文王来了谁就是来了之后都可以给你搭节目，没问题啊。性平，
1: 存在感不强
0: 啊，不是存在感不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是属于有深厚的主持功力啊，
1: 是，谢谢谢谢，
0: 跟这个是吧，跟大师也能搭配，跟我这种小的这种也能搭配，
1: 您谦虚。
0: 那么我们来看，这就是说它通血通经，常常作为枪尖使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能不用它就不用它，太苦，
1: 王老师真怕苦，
0: 我喜欢喝甜的。
1: 认识王老师这么长时间，但凡带点苦的药，王老师都不爱用，不爱用不爱讲。
0: 对，是在必要的时候还是会用啊，但是就是能绕开就绕开。本身我特别喜欢郝半山老师说那句话，就是他当然他有点过了啊，他生姜怎么着，我直接吃生姜都没问题。他说哎呀，我不喜欢给人用生姜，因为它是辣的。那么病人得病就是一种痛苦了，完了之后我再给他口感上不注意的话，他更多一份痛苦，我总感觉这样不好啊。
1: 很贴心
0: 啊，这个是郝半山老师的性格啊。对我来讲的话，因为他经常被他的老师训斥，是给他做饭呢还是开药。我呢
1: 考虑口感，
0: 我呢没有这样的老师熊我啊，就是但是我自己天然来讲的话，姜啊枣啊这些东西我都很爱吃，葱姜蒜都没问题，可是那个苦的包括五灵脂我家里边常备但是我能不用就不用，
1: 口感就是不好。不是，就我们也都怕苦，只不过王老师是把我们的这个心声给说出来了。
0: 第二个是通乳，那么所以呢有很多产后的宝妈 你但凡是找过中医大夫的话都知道，说我现在就是说出现这个乳汁各方面的不是不够，孩子饿得哇哇哭，这个时候要给他用奶粉，或者干脆给他断奶，给他用什么什么。然后断奶的话当然可以直接断奶也行，啊，用四物汤结合着炒麦芽直接就断掉，
1: 回掉了，
0: 回奶了，就是不用打那个回奶针，啊，那个东西它有可能会可能还有一些人是有不太适应的啊，但是四物汤活血化瘀，这个乳跟血实际上是是一这个一样的，然后呢再加上炒麦芽一下给它收住了，收住了之后还不留痕迹，不留任何的那个对它的那个后遗症啊，所以说一般我们说断奶的时候四物汤加炒麦芽，但是他现在明明可以有足够的奶量，只不过是憋在那儿了，孩子也饿，他自己憋得相当难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会给他用猪蹄儿炖汤加一点点的王不留行就够了，
1: 一点点是几克？
0: 五克
1: 哦，
0: 五克就够了，所以你别嫌苦，谁让你有这个问题呢，是不是猪蹄儿炖汤啊就可以了，如果不用猪蹄儿炖汤，我是这个少数民族啊，我们这个不能当归生姜羊肉汤，我们得尊重人家民族习惯了，是吧，那你当归生姜羊肉汤也是属于气血充盈，然后呢可以促进乳汁分泌的，
1: 它得见荤腥是吗？
0: 对，见点荤腥，见点荤腥的话呢它这个王不留行它就这个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个后边那个天麻更是见行补了
1: 啊，
0: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药呢它是结合着食材来比较好用一些，
1: 是的
0: 啊，那如果是气血亏虚的话呢，当然可以再加上大枣，枸杞，黄芪，红参啊，这个当归啊，这些结合着去使用。然后我本身我就是属于这种贫血，我的乳汁又不是特别的够，孩子饿得不行，那这个时候又想母乳喂养，那就给他补气补血了，好吧？黄芪、红参、当归、枸杞，好吧？这个大枣，因为有炎症的话，结合蒲公英使用，这个那几个都不能消炎，
1: 对，
0: 而且还容易上火，结合了蒲公英。第一个是不是就败火？
1: 对。
0: 第二个来讲，它除了消炎之外呢，它还可以通乳。
1: 对。
0: 这个有疏通的作用。所以这个是王不留行啊，常常是在这些底方基础之上结合使用。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王不留行呢，它是一个点石成金的这样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方剂，一旦用上王不留行，你看呢就加了这么一味药，马上整张方子就变得非常的活跃了，就跟那个化学反应一样，本身挺那个平静的一个，夸给它倒上，
1: 一下就催化了那种，
0: 对，就起了那个劲儿了。所以王不留行呢，我们这个用起来是得心应手的，所以我们常常是非常的镇定，用了蒲公英不好使啊，怎么不好使？你什么反应？怎么个情况？哪儿不舒服？我们知道后边还有王不留行等着你呢。你要是不行的话，就
1: 我有后手，我永远有后手哈。
0: 对，还是有办法啊。所以做人最重要是开心了，开心的基础就是不怕问题，能够有办法解决问题啊。那么第三个是通小便，通小便刚才讲到了尿频、尿急、尿痛以及尿等待淋漓不尽啊。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猪苓汤，猪苓汤结合薏仁，然后呢就够了，结合冬瓜子啊等。那假如说他现在呢是里边有一些那个堵的，前列腺不仅仅是里边有结石或者什么，他整个本身是前列腺肥大
1: 增生之类的哈。
0: 对，前列腺增生，现在很多的老年人是这样，那他这个增生已经钙化了，怎么办呢？就需要用到三棱鹅竹。
1: 三棱
0: 鹅竹，三棱呢是一二三的三，棱呢是棱棱角角那棱，
1: 棱镜的那个，
0: 对，三棱
1: 镜
0: 那
1: 个。
0: 鹅竹呢是上面有草字头，底下一个我叫鹅，竹呢是白竹的竹，三棱鹅竹呢这两个药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没有记载，
1: 这是新药吗？
0: 不是，没有记载，但是记载在《首载》与这个《名医别录》，等于是在这个后来才发现的。那这两个呢，张锡纯先生他把他的药性发挥得很到位，就是可以软坚散结啊，给他消肿散积啊。那同时呢，药性又相对比较平淡，比较稳定，比较稳重的这样的一个散结药。一般你要觉得气有点虚的话，给他配上那个黄芪就行了。比如说15克的三棱，15克的鹅竹，再加上30克的生黄芪，就绝对是没问题，去消除掉所有的一些增生啊等等那些东西，他很喜欢这样去用。那前列腺增生的话呢，我 们一般来讲的话就不敢用黄芪了，因为用黄芪给你掉到上面来了。
1: 啊，对。
0: 那你。

0: 现在是下边的问题。
1: 嗯嗯，
0: 那我们怎么办呢？就给它用上这个土圆。
1: 哦，疏
0: 土圆喜欢钻到下边去。
1: 嗯嗯，
0: 啊，钻到里边去。而且土圆本身它是血肉有情之物，
1: 嗯，
0: 而且它是非常罕见的活血化瘀药当中的补品。
1: 嗯。嗯，
0: 它可以强筋健骨，这个我之前讲过。
1: 嗯，嗯，
0: 所以土圆结合着三棱鹅竹，然后又怕它战线拉得太长，希望它速效，加一点点5到10克的盲不留行就可以。
1: 啊，
0: 啊，针对于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等那些情况是非常好用的。
1: 嗯，
0: 那这里边再给大家介绍一味药，就是引经药，叫做什么呢？就是让它始终保持在下边，牛膝
1: 啊，腿疼什么脚凉是吧？这些都可以用它。
0: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周良春先生就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嗯
0: 嗯，王不留行他的这几个给大家介绍完了之后，你看对于我们的血脉妇科的一些，居多一些啊。然后呢，针对于女性的产妇啊，宝妈，然后呢，针对于这个无论男女的，他这个尿尿这块的问题，下焦的这个情况，啊，很常见的，很多的男同志，
1: 是的，
0: 很高的地位啊，大学教授啊，这个有个难言之隐，前列腺增生，尿淋漓不尽啊，这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
0: 吧？天天用那些不甜不咸的一些，也不好使啊，
1: 对，
0: 你就干脆就用上刚才我说的这种方式方法啊，就是三棱鹅竹各15克，啊，再加上土鳖虫用了15克，然后呢，怀牛膝也是一味补药，同时引药下行，怀牛膝可以用到30到50克都可以。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王不留行只用5到10克，一般就5克就够了，啊，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解除掉它这个增生啊肥大的这个问题。
1: 哦。
0: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些那个尿结石、尿路结石，我们可以用猪苓汤，也可以用石韦散，
1: 嗯，
0: 这两个都行，嗯。不相上下，
1: 嗯，
0: 各有各的这个优势。还有一条，通经络，
1: 啊，通经络，
0: 啊，通经络的话呢，它一般都是针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我们的颈椎这块。刚才我为什么先说葛根？
1: 哦，因为您刚才提了一嘴，
0: 对，葛根它是提掉这个水液代谢的，啊，然后呢，它用疏通经络。但是如果说是它已经非常严重的、长久的职业病。他就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或者是反正就是他那个脖子长期的在空调吹啊，反反复复发作了好多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葛根汤作为底子，再结合着什么呢？威灵仙，起那个富贵包了，威灵仙主石子给它化掉啊，白术啊，然后呢，同时再结合着使用王不留行，王不留行走窜，
1: 嗯，
0: 啊，而且通经，
1: 嗯，
0: 是毫不留情面的。就是谁来了都不好使，嗯，那么
1: 他是就走这个，嗯，您说的这个叫太少阳经是吧？
0: 嗯，不是，
1: 什么经？
0: 他走的是肝经和胃经，
1: 哦，
0: 但是呢，
1: 这样走
0: 你架不住他被葛根
1: 哦
0: 带动了，
1: 哦，对对对，
0: 葛根是主线，哎，
1: 嗯，
0: 对对对，咱去那儿吧，是不是啊？嗯，哎，你先别忙活你那点事儿了。你帮我一忙，来，是不是？
1: 是是是，嗯，
0: 哎，对，所以有葛根汤作为底子，直接就给它带到它这个颈椎这块儿来，
1: 嗯，嗯，
0: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用它来疏通经络，
1: 嗯，
0: 啊，疏通这个顽固性的落枕，
1: 嗯，
0: 说我这现在就是顽固性的落枕，顽固性的面瘫，顽固性的这个后脑疼痛，
1: 嗯，
0: 啊，这个用了葛根汤了，不好使，王老师，你教的葛根汤也不好使啊，啊，没什么问题啊，别着急啊，如果是虚性的。我们就给你加天麻，对吧？
1: 嗯嗯，
0: 天麻是补虚药了，嗯，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喜欢用天麻，嗯，那是因为它是虚性的，可能高考的孩子，
1: 嗯嗯，
0: 那头晕头疼的厉害，那，嗯，整天学习压力太大了，每天大量的背各种各样的一些，嗯，是吧？公式啊、单词啊这些东西，嗯，那给他拿天麻炖鸡炖排骨，那个是补虚药，
1: 嗯，
0: 但是他现在啊是成年人，工作压力大不大？不大呀，啊，嗯，每天情绪怎么样？情绪还可以，那就是头疼的厉害。那就是不通啊，甚至做过胃创手术，好了一阵子，后来又犯了，说明里边还是有淤血，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加一些这个土鳖虫进去，啊，然后呢，同时再加上王不留行，啊，给它活血化瘀通经。当然了，我们后世还可以再加什么秦椒、独活、羌活，
1: 啊，
0: 这些就都可以加进去，这个都是属于给它疏通经络而祛风胜湿散寒的药，加也行，不加也可以，没什么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的四大通。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

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中医专家、四代经方传人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最后一个东经络，刚才差点忘了。王不留行呢，在《太平盛会方》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记载，它的功用去除头皮屑。你想都想不到，它能去头皮屑。
0: 它是哪个思路啊？
1: 它跟白芷凑到一块儿去，白芷跟这个王不留行各等量打粉，打完之后呢，细细的那个粉呢，拿手抓着，然后呢，给它就是
0: 梳到头发上，
1: 对，梳到他那个头皮上去，一宿。第二天起来之后，要不要拿那个古代的，不是那个梳子很细嘛，篦子啊，对，你这还真的用过那种，就是竹子弄出来那种，那很细的给它篦掉，或者是干脆就洗掉，用上几次之后，头皮屑就没了，这个是太平盛会方上的一个方剂。那我们现在讲一下王不留行它的来历。我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诗词？铁马冰河入梦来。就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披童。披就是曹丕的披，那边一个耳朵。这个童呢是一个丹，宋丹丹的丹，那边三撇儿。披童，
0: 童童的童。
1: 对，这个是中国第一位的药王先生，不是孙思邈。孙思邈是唐代了嘛，那都已经隔了几百年了。在东汉时期的时候，汉代的时候，第一位的真正的被这个王朝所认可的，就是真正政府认定的，就是披童，他是药王，第一位药王。所以他跟孙思邈隔数百年交相辉映，现在安国之所以叫安国，就是披童给他定下来的。
0: 他定的这个名字，
1: 这个因为有他，所以安国才称之为药都。而安国的城南边有一个药王庙，其实供的就是披童。披童坐在那儿，其他的十大名医包括华佗，包括那各种各样的，我就不说我们张仲景的这个都得站着，在他两侧分立，唯独中间坐着的那个人是谁呢？叫披童。
0: 这个地位可见一斑啊。
1: 对，这个披童呢，他是汉光武帝那个时期的人。你知道汉光武帝就是东汉西汉东汉的这个是吧？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王莽篡政，所以呢他成立了所谓的新朝。那么他呢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王朗。朗读的朗，那个王朗呢是这个占据河北邯郸几千年了，没变过名字，从一开始就叫邯郸，好吧。那么他号称拥有30万军队，是以邯郸为国都，想着自立为王。那个时候呢，东征西讨的这个刘秀啊，还不是后来的光武帝呢，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将军啊。然后呢，这个跟他打了几次，输了几次，打不过他，因为人太多了，人家兵力特别雄厚，他就跑到哪儿去了？天津的蓟县，就是今天的蓟州蓟县啊，这个地方，天津的蓟县啊。但是在蓟县又被人撵上，又被打的这个又跑到了信都。
0: 信都是？
1: 信都河北省现在的衡水市蓟州区。我的老家。
0: 您老家是吧？
1: 我老家就是蓟州。然后呢，这个所以我们老家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有个初中叫信都中学嘛。信都
0: 还留了
1: 这么来的。对，信都。那么这个他跑到这儿，他就总算能够稳定住了，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员猛将叫做披童。披童就是蓟州人，他就是信都郡的这个人。而且他这个地方啊，民风很彪悍。彪悍到什么程度呢？一心向汉，宁死不屈。那么这个刘秀去投靠这边的时候呢，当时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劝他。这边呢有6000壮丁，那边呢有30万。
0: 对，
1: 你跟人打还是打不过，护着你赶紧回长安，赶紧走。刘秀也想着说那就走吧。你甭看他后来他是皇帝啊，但当时的时候也有点这个胆怯。那个时候 有一个人站起来，皮同站起来，说不要走，不能走。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这儿的老百姓当初的时候，这个王朗率领军队经过我们这儿，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安营扎寨，唯有到这儿之后停不下来，必须得走。
0: 轰走。
1: 为什么呢？不是轰走，他轰不走，
0: 打跑。
1: 打是打不跑的。
0: 哦，
1: 但是不提供饭食。
0: 哦，气急啊。
1: 对，让老百姓说这个送粮送所有的物资等等那些，老百姓都跑了。说踏平所有的村庄，发现家家庇户家里边都没人了，都跑到那个地里边去了。那个时候有那个高粱啊，有玉米，这什么就是那年时候都躲起来，跑到那个别的地方去了。要真正的要打起来的话，可能会损兵折将，因为知道这个地方老百姓比较彪悍。然后呢，因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荆轲，好吧，就是从这儿出发的。说就是死不要紧，玉石俱焚，好吧，就是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我们后来的对狼牙山五壮士也是发生在河北，就是我们这地方，它这个水土就决定了，它就有这种同归于尽的这种。所以呢，我们想了想，算了，就是那咱就走，直接就到下一个地方去了。所以冀州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反抗王朗这种反动势力的第一线。而且有这样的土壤，所以他要走的时候呢，这个皮同劝谏他说：“你不要走，因为你要知道你现在吃的这个饼啊。”这个是什么饼啊？这个是当初的时候留作种子，而且是王朗军队去要去逮着就要砍头，你要不拿出来给我们去做军粮的话就要砍头的，就不给。
0: 哦，
1: 现在拿出来给你吃，你要跑，你对得起这些人民心之所向嘛？所以说呢，就要求他必须留下来。而且说我们这些人誓死追随。好吧，所以说呢，这六千，我直接说结果，这六千兵丁，信州兵，信都兵啊，然后呢，硬生生的几年的时间，剿灭了30万的王朗
0: 啊，
1: 这个反动势力。同时呢，在当时的河北境内，有几十股流寇或这个祸害老百姓的，全部被这六千信州郡的兵丁全部剿灭，几年时间。剿灭掉了，
0: 战力非常可以
1: 。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这个又成就了汉光武帝刘秀啊。所以说呢，在《后汉书》当中，历史书啊，《后汉书》是这样去记载他呢，说你当时的时候留下刘秀，就是劝他一定不要跑，不要逃，留下他，叫一言以兴邦，这个成语从这儿来。
0: 哦，
1: 铁马冰河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当时他说的那个话了，就是就即使是都上霜了，这个他们过来偷袭，我们每一个人人人皆兵。铁马冰河与之作战到底，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是两个成语
0: 啊。
1: 那么这个在苏东坡，对，苏东坡呢是说，在那一时刻，东汉兴亡之决就是决定的意思。皮同亦可谓东汉之元臣也，元就是原始的意思，
0: 元老的那个元。
1: 所以呢，在这个汉明帝年间，就是汉光武帝他儿子啊，这个汉明帝他追忆当初的时候，这个汉光武帝带领着那么多的一些将士，然后呢去恢复大汉的这个荣光的时候呢，他在洛阳啊，那时候的洛阳城的定都，然后呢洛阳的云台，然后呢写出了云台28将的画像，这其中就有皮同。而皮同呢，不仅仅是非常的这个骁勇善战，智谋过人，而且他爷爷就是神医，他爷爷就是中医大夫，所以他是家传的中医。他到最后的时候封地是在安国这个地方，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叫做代啊，代替的代。然后呢就是把它封在这儿，这个管理这个地方，所以它成就了药都。那么药王就是指的皮同。事隔数百年之后，唐代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普通老百姓出身，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叫孙思邈，但是后来但是现在的安国你去看，他们一说起药王呢，第一个是皮同啊。所以说
0: 皮同给这个药命的名吗？
1: 皮同，他当时的时候命名王不留行的时候，他说使我想起了在早年间信都，也就是冀州，
0: 信都一战，
1: 信都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拿出任何粮食来，不予挽留，不纳贡，不给你这个交粮， 让他走，叫做王不留行，王不留，不要在这儿留，因为你们是王家的军队，他姓王吗？我也姓王，不好意思啦。
0: 没事，
1: 我们姓王的也有不受人欢迎的啊，就是这个王不留，所以他的名字实际上叫王不留。
0: 王不留，
1: 王不留行是后来这个皮同

0: 的这个名字。
1: 啊，
0: 所以说呢，事隔千年之余，河北，是还是以冀，就是冀州，
1: 冀
0: 县，冀为它的简称，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我们这个
1: 历史的齿轮在这儿转动的。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信都儿女千古的榜样。
1: 王老师给我们讲了一堂深刻的历史课，一个故事当中带出了很多的历史典故啊。
0: 还上一个天麻，天麻呢，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名贵的滋补品
1: 啊。对，
0: 就是如果说是咱们大家平时的时候问我说，吃点什么保健品的话呢？我说如果吃一个中成药的话啊，八味地黄丸，也就是金匮肾气丸可以。只要是它食材食料的话是很好的，适合老年人作为保健品使用。什么牌子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是食材食料。那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爱忘事儿了。这个时候适合吃天麻。
1: 对，
0: 天麻呢，这个咱们国家现在对它的开发其实远远不够。咱们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都
1: 是
0: 这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就是这个，这都是，就是你还甭不珍惜你媳妇儿，因为别人看着你媳妇儿可漂亮了，咱就是这样的。
1: 你看这事闹
0: 的，都是这样的呢。其实国外有很多，你比如说邻国日本，他们对于这个天麻的运用，现在重点开发是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视神经。
1: 眼睛吗？
0: 眼睛，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就是老年痴呆，它重点的研究方向是这些那么对于像北美地区来讲的话呢，他们就已经在，为什么日本他们去研究这个呢？是因为北美那边有好多那个航空公司飞行员，他们必须得拿天麻来保养自己的这个脑神经和自己的眼睛视力这一块儿，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起飞降落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做吞咽动作，这个耳朵各方面气压它会发生变化，
1: 舒服。
0: 而且呢，你一旦进入穿过云层之后，上面那个光线呢是非常强的，你再怎么拿好的那个护目镜，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在偶尔坐一次飞机，你一直开着玩意儿看啊，拍照片什么的，觉得新鲜。但是他们天天要是这种工种的话，云层实际上遮挡了大量的对于人的眼睛有害的这种光线。
1: 对。
0: 然后呢，有一些他这个可能就对他这个护目镜来讲的话，都难以去完全遮蔽，所以他必须得对他的视力、视神经要形成养护，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突发性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北美那块呢，他们是去拿天麻来保养，他们那边的这个高铁建不起来
1: 啊，
0: 那有铁路，有铁路，但是主要是靠飞机啊，因为他有这个已经固有的这种形成线路了，你让他去
1: 开发新的，
0: 对对，自己在开发新的，一个是他觉得没必要，另一个就是现有的现在能挣钱的航空公司也会阻挠的，但
1: 是
0: 背后都有利益的，对吧？所以说呢，对，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刚需啊。你像，所以老年人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老年人是不是第一个容易眼花？
1: 对，当然是。
0: 第二个就是容易失眠啊，头疼、头晕，然后呢，而且脑鸣、耳鸣，包括会出现一些这个记忆力啊、反应速度啊各方面来讲的话，我都担心自己以后老。
1: 您前面说到的这些症状似乎我也都有，我已经开始逐步出现了，这是咋整？
0: 这个所以咱们呢其实是都需要天麻的。
1: 是
0: 咱们这个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天麻这个东西首先第一个是确实真的管用的
1: 啊，
0: 咱们不说用什么提取物之类的啊，天麻你最好是就用。
1: 就是实实在在的，
0: 就用天麻就行。
1: 天麻本麻啊。
0: 对，然后呢，就不需要去用什么天麻提取物。那它呢，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觉得别说老年人了哈，就是说这个高考、中考的那些小孩，老头疼头晕的，觉得感觉好像记背个单词儿、记一段课文什么之类的，他记不住。哎，也很用功，其实很早起晚睡的。完了，但是呢，他确确实实是跟不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用天麻。啊，你像我们有一个朋友，他们的就是湖北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个姑娘，她就说，哎呀，我以前高考的时候，我妈给我吃了差不多两个月，吃两个月这种东西之后，后来高考成绩就很好，
1: 就是，
0: 但是
1: 炖在饭里头，
0: 它就不是炖在饭里，是炖在肉里，
1: 炖在肉里啊，对，
0: 哎，这个东西它跟排骨啊一起炖，跟鸡一起炖啊，跟那个什么一起炖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天麻炖鸡。天麻炖鸡棒极了，
1: 是。
0: 待会儿的时候告诉大家为什么天麻炖鸡配鸡特别的合适啊。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有两个著名的人士使用天麻，我们国家的哈，在清朝的时候啊，慈禧，
1: 哎呦，
0: 慈禧呢，她得过面瘫，
1: 这么多年以前她。

0: 就知道这个对脑子好，对视神经好。
1: 这个自古以来就有，《神农本草经》上都记载了啊，那就是汉代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它就是绝对是上品了。
0: 哎呀，那
1: 唐代的时候更是，你像什么柳公权、求赤见贴等等，那个时候文人雅士之间馈赠的时候，像咱们今天说那送你点茶，那个时候人不送茶，那时候送你点天麻
0: 啊，就直接送这个食物，
1: 他就要这个
0: 啊，真好
1: 啊，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非常重，对脑力工作者非常重要的补品啊，所以说呢，对于慈禧他来讲的话呢，他当然可以用得上，是吧？用最好的了。
0: 是。
1: 那个老百姓用得上用不上的，反正他这种人用得上啊。那他当时就面瘫了啊，面瘫了之后呢，那身边应该是没有经方派的大夫。要是搁了我们今天的话，葛根汤
0: 早就解决了。
1: 葛根汤完了之后，再加点什么姜蚕之类的，三下五除二一两副药就好了。落枕啊，这个面瘫呢，这是很常见的。有很多人过度劳累之后，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甭看他生活水平很高啊，但是估计也是不省心。
0: 是，当然。
1: 你说最舒服、最幸福的是什么呢？还是说老百姓啊，说普通老百姓
0: 真的是过过小日子。
1: 哎，对。但是前提得是有钱啊，
0: 当然，
1: 没钱的话也过不上日子。
0: 对，衣食无忧即可。
1: 对，衣食无忧，有吃有喝的就行。
0: 小富即安。
1: 对，这种的其实是你又不用担心说谁搞你啊，或者是谁背地儿算计什么这那的，
0: 没有那么大压力。
1: 对，他我估计他精神压力有点太大，导致他第一个晚上失眠、耳鸣，而且呢很迅速，没多长时间。你看那个《慈禧光绪一方选义》里边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记载，就是。他呢曾经面瘫过的他那个面瘫呢本身就有一样好处，什么好处呢？本来他就是垂帘听政，所以别人不能够
0: 看不见
1: 对，直接去看到他就是后宫的这个女士嘛，都比较那个，所以他就抽。那这种情况呢，当时太医是给他用的这个天麻给他弄好的，
0: 也是炖到汤里还是直接
1: 给他？这个是属于因为这个叫做寡人之疾。所以呢，当时的时候没有明确记载相关准确医案就是用天麻为主，结合了其他活血、祛风、通络的一些药。我估计可能也就是姜蚕呢，什么蜈蚣啊、全蝎啊这些东西祛风的这些药给它就是配着一块儿去用的吧。或者也有可能就是用葛根汤作为底方，但是它没那么写这个反正当时是用天麻作为其中的主要原料了。这是第一个。给他弄过他的那个面瘫的事儿。所以咱们大家现在说我反反复复的面瘫，好吧，那咱们就是葛根汤加天麻。
0: 两个加一块儿。
1: 对，合着一块儿用就行了。因为用治的时候葛根汤加上一些这个祛风通络的。但是已经好了，我防止我再出现，那平时单用天麻。
0: 炖炖汤。
1: 对，炖这个炖各种肉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慈禧她当时的时候呢是一间内服，二间外敷，他用的是外敷法，
0: 外用也可以，
1: 外用，对，外敷法来这个热敷面部，好的那具体用的什么其他的药材没有明确记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谁呢？光绪。
0: 这娘俩。
1: 我不知道我这个记得那个历史对不对哈？有一段我们就是好像就特可乐就是。慈禧要求光绪叫他亲爸爸。
0: 对，这是
1: 听说过吗？
0: 我就电影里见到过。
1: 电影里面见到我忘了，我说
0: 但不知道电影是真实
1: 艺术加工还是什么。我说这是叫爷俩嘛，这怎么说的亲爸爸。
0: 对，
1: 完了之后这个，所以你看他们这些手握重权的人，有时候他的心理上好像是不是
0: 想的有点多，
1: 需要调理一下，心理上有点问题。
0: 是
1: 怎么就是那么光绪呢？当时的时候他就是精神压力太大，因为他郁郁不得志，所以呢，是这个，尤其是被关押起来之后他有相当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是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在那儿哭，而且呢，这个说话颠三倒四，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但是给他也是用天麻，一直给他进行食补，慢慢的给他进行纠正。最后纠正是什么样不太清楚，但是太医院御膳房联合的给他用食补的方式，因为给他吃药他不吃，这个是光绪他当时的情况。那我们通过这两件事情呢，第一个能够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 它是确实是一个名贵药。
0: 嗯，
1: 因为像他们这种身份嘛，你让他天天吃胡萝卜，
0: 不也
1: 够呛是吧？对，你觉得掉价是吧？肯定得吃比较好的。
0: 宫廷胡萝卜。
1: 对，宫廷水萝卜。
0: 对。是。
1: 这个，那这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那它应该是确实是效果比较可靠，否则的话太医是吧？哎，你妈你真的是不管用的话，那也有点麻烦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的说天麻两个小故事啊，这是真实的历史记载。那么我们来看天麻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姜皮。
0: 姜皮。
1: 哎，就像生姜的皮一样。
0: 长的哈。
1: 哎，对，姜皮也叫做。这个蛤蟆皮，
0: 我说这个是生的，然后把它切干了晒干
1: 啊，对，切成片晒干，
0: 没有烹饪的过程。
1: 对对对对，这是姜皮，
0: 硬邦邦的。
1: 对，姜皮芝麻点儿，这上面一圈一圈的，像芝麻点上去的一样。
0: 小点点，
1: 哎，芝麻点儿，红小辫儿，
0: 哦，
1: 那个红小辫儿是已经给它揪掉了，
0: 这儿能看见
1: 啊？对，
0: 这个切开的能看得还蛮清楚。
1: 对对对对对。好吧，那红小辫儿它拖拽出来啊，一般我们这个长的时候它是直着长的，但是干燥之后它就耷拉了啊，所以叫红小辫儿。
0: 对，这个。
1: 然后呢，肚脐眼儿
0: 啊，
1: 肚脐眼儿在它的后边。
0: 哦哦，这个类似于瓜地那个部分。
1: 对对对对对，在这个位置啊，这是肚脐眼儿。然后呢，宝光。
0: 宝光。
1: 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我们离近了，在镜头里边呈现不出来。在我们临近上能够看到的话，它有一层淡淡的光晕，切片之后其实看的会浅，这个清楚一些。
0: 对，它薄透。
1: 对，它比较透亮，有点像是琥珀。
0: 是。
1: 所以有淡淡的光晕式的曝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说天麻呢，姜皮、芝麻点、红小辫、肚脐眼儿，再加上有曝光，这就是典型的正宗的天麻。因为在外边为什么有这个形貌的特点呢？那是说是。长什么样呢？因为外边有一些啊，拿一些别的东西来冒充的。天麻很难完全种植。天麻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这个，好像不是说你弄一块根进去之后撒种，然后它又长，它不是这样长的啊。所以它好像这个，反正最起码从古代来讲的话，野生的居多，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人工培育。直到在我们建国之后，好像是。科学院还是农科院，这个进行相关的科研突破的时候，才完成了对它的种植。但是就即使是如此，它的种植面积也不大，它的产量也不是很高，
0: 不能大批量的去繁育哈。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是天麻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王老师帮我们介绍了王不留行以及天麻这两味中药的药用价值。当然了，天麻还没说完，其实关于天麻可聊的部分还是蛮多的。它的很多的功效呢，王老师仅仅是介绍了一个开场。咱们下期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延续这个话题，再请王老师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来了，旅行逛街，雨天通行，个性 DIY， 你是不是还少一双万能洞洞鞋？央品会好物推荐，卡洛驰洞洞鞋，潮流实用又舒服，陪您完美过夏天。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199元起，超大折扣，超多款式，奥莱直邮，品牌正品。回复洞洞鞋，喜欢就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蠢步运动。双唇紧闭，一二，堵住气流，二二，注意双唇打响，来，一二三四，好，二二三四，嘴唇力量集中，继续。哇哦！深呼吸，一二三四，来鼓气。对，二二三四，加油！

0: 唇舌力度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发音变好。汽车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京台高速，因为交通管制，木门店站沧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首都环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东湾站涿州方向、东湾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高

0: 官庄站、固安东站、固安南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黄家屯站、张家口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衡阳段905公里处水口山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占用第二行车道，湘潭段777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武深高速岳阳段201公里处平江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5: 大家好，我是小雪。
0: 小雪老师一来到晚高峰啊，就感觉这个节目的内容整体丰富了很多
5: 啊，又可以撒花出去休假旅游了。
0: 对，而且不仅是旅游这方面，我觉得吃喝玩乐都可以找小雪。
5: 你是了解我的。
0: 也可以，这个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什么视频呐、什么咱们这新媒体这一块子啊，可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找小雪
5: 啊。你看到了？
0: 咋？你给我屏蔽了？是怎么让我看不到吗？这样，因为咱们
5: 我刚发你就发现了，
0: 不是，你
5: 观察能力好强啊！
0: 你不一直都有这一块吗？
5: 我一直有这块，没发朋友圈，我昨天才发了一条。
0: 我没看到。我只是说，就不仅是旅游啊，很多东西，小雪在这个玩乐这方面，说的像特不务正业一样，
5: 就是休闲的一种方式啊。
0: 对，有很多领域，小雪都非常的专业，大家都可以去问一问，咨询咨询。其实咱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也跟这个有点关系啊。因为最近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这个高考结束，中高考都结束了，很多初中毕业了的，或者是高中毕业了的啊，考完了的朋友，在这个暑假可能都想跟家里人好好出去玩一下。
5: 对。
0: 而你说到这个查分这一项呢，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这两天咱们总是能在各种平台上看到很多高分，查分的瞬间。690啊，
5: 就特别的开心。
0: 对。
5: 你还记得你当时查分那个场景吗？
0: 记得呀，印象非常深刻，全家沉默了给。
5: 沉默是觉得考好了，还是考有点发挥失常？
0: 那肯定是发挥失常。考好了我们也那样了。
5: 我当时家里也沉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报的那个学校被录取的有点太远了。
0: 哦，这个沉默。
5: 对，因为我是就是那会儿在沈阳嘛，然后我考到杭州去了。因为年头比较久一点，就是2007年嘛，然后当时那会儿就很少有学子说跨那么多省，那会儿的话还没啥动车呢，坐绿皮火车得39个还是30多个小时才能从沈阳到杭州，家里当时沉默就觉得好远。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挺方便。
0: 对呀、
5: 当时没有，当时觉得很远，
0: 当时主要是要离开家了，突然之间那种不舍的感觉、
5: 家人也舍不得。

0: 聊的是第几名第几名，我们也看看那些普通的甚至稍微有些冷门的、
1: 嗯、冷门。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所偏爱的冷门
1: 啊，偏爱的冷门、
0: 啊、
1: 就像旅游当中好多人喜欢小众打卡点，
0: 对，
1: 宝藏目的地
0: 啊，
1: 嗯、像暑期的话人流量比较大嘛，但有的朋友就说、
0: 嗯、
1: 哎，我就想去人少一点，哎，别那么人挤人，自己玩的舒坦一点，
0: 嗯、
1: 开心然后享受一些。
0: 对，那这话赶话都说到这儿了有没有什么就人又不多、完了知道的人也不多，去的人也不多，在那照合个影啊打个卡啊，不至于背景人山人海，可能就你一个人那种，有没有什么这样的、但是又得安全、性价比也得差不多、
1: 是啊、
0: 就这一趟玩下来呢，是就是咱们不是说又去到一个什么网红城市网红打卡点，有没有什么就稍微冷门小众点的推荐呢？
1: 哎，最近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有个旅行团7月18号，哎呀、
0: 哦、
1: 也是本人带队的确实马上就是要封团了，这回我们是25人成团、
0: 嗯、
1: 然后是穿越腾格里，是沙海特色六湖的穿越。其实在这儿我也先说一下就很多朋友的小误区啊、
0: 嗯、
1: 一听到说哎呀你暑期7、8月份还去沙漠，首先第一感觉会不会热呀，这个我来解释一下、腾格里就是被誉为中国的撒哈拉，但它和撒哈拉不一样的就是它有沙海特色，这个沙漠当中大大小小有400多个湖泊，所以呢还是比较凉快的、
0: 哦、
1: 然后我们这回选择最漂亮的六湖来进行穿越，市面上大家如果想要去查找发现基本都是穿越5湖、
0: 嗯、
1: 但是咱们交通广播又多了一湖啊，穿越6个湖，然后其实呢我们不会说在顶着大日头大中午的时候那样的特别晒的时候去、
0: 嗯、
1: 一早一晚呢其实温差还比较大，还得穿冲锋衣，得穿长袖的、
0: 哦、
1: 我们这回安排了一个沙漠星空房，可以来看星星、
0: 嗯、
1: 连住两晚，现在大家在某城上这个 APP 的那平台一查，这个一晚都将近1500左右，两晚是2500到3000的那个价格、
0: 嗯、
1: 咱们给大家都涵盖在其中了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沙漠，回沙漠两个字，可以看到7日游的行程。这回咱包含大交通了，大交通呢是北京出发的话呢，就含的是动车卧铺的下铺车票，因为下铺咱们都知道暑期旅游旺季嘛，一买票的话呢就比较紧张，7月3号之前报名，咱们保证各保各都给下铺。外地朋友说我也想去怎么办？外地可以在银川落地集合，银川集合跟我们一起汇合出发，或者想坐飞机的都在银川集合，我们把这刚才说的动车火车票钱给您退回来，退780一个人
0: 哦，还退差价呢，
1: 哎，对对，可以退的、
0: 嗯，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就是不仅能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景色、
1: 嗯、
0: 而且整体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对对对，其实咱们可以算一笔账、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次除了去沙漠星空去腾格里以外，还会去到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哈，就镇北堡西部影城，我们送了大航拍、
0: 嗯、
1: 然后还送的就是一次短剧拍摄体验，
0: 还有短剧呢，
1: 哎，对，因为我们都知道镇北堡西部影城拍过红高粱还有大话西游、
0: 哦、
1: 那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就至尊宝还有那个紫霞仙子站在那个 城头上、
0: 嗯、
1: 那段对话啊，所有的都可以来还原，那我们最后呢给听众朋友也会送这个拍的短剧的小片儿啊，有的时候没有表演经验不用怕啊、
0: 嗯、
1: 导演一句词儿一句词儿交给您，最后把这个小片儿给您呈现过来，包括像曼浦小镇呐、啊，就是入园及入序啊，这个 NPC 互动，还有去看贺兰山岩画，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在这个石刻上的这个岩画都上千年的历史，包括在黄河上啊，咱们来坐这个游船，感受黄河小三峡，去中卫骑骆驼，沙漠冲沙都包含在其中，我们准备。有多细呢？有个旅拍的时候把红色的连衣裙还有道具都给大家准备了，
0: 哎呦天哪，这个完全颠覆了有些朋友对于沙漠旅行的认知、
1: 嗯、
0: 以为就是大家裹着头巾水水在哪里
1: 没有
0: 走到崩溃那种，不是的，你看这里边又是穿越6个湖泊、
1: 嗯、
0: 然后晚上看星星，包括咱们那个城门楼子的那个、
1: 嗯、
0: 在 AI 盛行的年代很多人是靠换脸来让自己出现在视频里、
1: 嗯、
0: 咱们还是坚持手搓，让您亲自站在这儿，有人指导着您怎么去拍，是不是也会换上那样的戏服，
1: 有的，就是、
0: 哎，
1: 因为我们是7天的线路行程嘛，您回沙漠之后每天怎么吃住行都写得很细、
0: 嗯、
1: 到了那个我们说西部影城里

0: 里面发现紫霞仙子是比较多，比至尊宝要多。
1: 那肯定，
0: 因为可能男孩有的时候让他装扮一下那个悟空，装扮猴子那个形象会想一想。但是女生嘛，爱美，都是那个紫霞仙子那个衣服，觉得漂漂亮亮的啊。
1: 男孩有的那戴、有那头套，要戴那头套，谁知道是我呢？
0: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说，哎，那沙漠徒步会不会很累？那您也想错了，因为我们不让大家走路啊，是乘坐越野车，而且是硬派越野。直接呢到沙漠腹地，也就是说您不需要走路。这个团目前的老人和孩子还真有报名的比较多，都是家庭出游，两大一小，还有呢一大两小，就是三口四口的这种比较多，还有有老有小的。我们有很多互动的亲子环节，就刚好是迎合在七月份暑期哈、旅游的时候大家放假了嘛，亲子团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呢完全放心啊，直接回沙漠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抢位了。
1: 对，还有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想看一看那个景色是长什么样的。
0: 嗯，
1: 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完沙漠，有这个链接，有这海报，大概都能看到啊。实在说还想再咨询，具体咨询一下的，也可以这个扫码咨询客服，或者直接拨打这咨询热线电话都可以。
0: 是的，
1: 跟家里人也商量商量。
0: 对，
1: 你像那个山林客就说了，说对呀、这样冷门小众一点的景点也挺好啊。都可以放松身心，祖国大好河山值得一去的地方太多了。别一说假期去哪玩，海边啊、要不就什么重庆杭州，就来回就这些城市。
0: 网红城市。
1: 网红城市、人挤人，对吧？
0: 是网红城。这一回其实我们给大家也有当地的那个小吃特色。比如说呢有沙漠小火锅，还有当地宁夏的这个烤全羊啊，是滩羊。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宁夏吃烤全羊啊跟这个其他地方有点不一样啊，它的这个当地特色。包括这个葡萄酒的产区啊，这个在餐标上还是比较高的。住宿呢也不错哈、都是四星的酒店啊，还有就价值2500的那个沙漠星空房啊，可以在这个沙海当中看一下星星啊，这个天空非常的浩瀚，就您用肉眼看，并不一定用望远镜和那个仪器啊，都能够感受到那种浩瀚宇宙的感觉。
1: 对，您看一看咱总共才多少钱，您就光那两晚的2500的那个。沙漠的那个星空房住宿，这本儿就已经这很值了。
0: 还有往返动车卧铺呢，这也是780。然后呢，包括像咱们的越野，在暑期的时候，就是怎么也值3000多块钱是要的啊，3000块钱。所以包括像咱们的一些游船呐 啊，还有景区的门票啊、航拍呀、哎呀，反正就只要您会算账，就发现性价比是很高，
1: 对，
0: 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没有任何隐性消费，没有任何车销啊！
1: 你想想，你这算下来的话，你等于是能省差不多一半吧，算差不
0: 多吧。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普通的朋友如果自己去腾格里沙漠就有点难。比如说您自驾，因为不太了解这块沙漠腹地哈、容易就是陷车啊，或者就是不会找到就最漂亮那种沙海的景致哈、所以基本上还是得坐越野车才能够进去。大巴团呢，就是也会比较少。能够进去，我们是大巴加上越野，就是前期是坐大巴车，然后呢到了这儿就换越野车了。
1: 所以各位可以先回复一下沙漠，具体的看一看，包括有这个链接点进去详情的介绍，这里边有很多的那个图片，包括咱们的路书，
0: 对、
1: 吃的东西啊，要看的景点啊，这些您算一算看一看啊。也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特别是刚刚中高考完的学生朋友，或者说是跟自己的恋人啊，或者带着父母，这些都可以啊，考虑考虑，
0: 比较适合哈。而且我们这回年龄分的挺细的，6岁以下的，还有7到14的，都有不一样的儿童价格，
1: 还能优惠一些。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沙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接下来呢，看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北京时间的17:19，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0: 好，首先来刷新这条消息，说地下停车场啊已经开始有导航了。由于卫星信号无法穿透到混凝土，那传统的导航在地下往往呢都会失效。在雄安新区，也是我国首个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城市，雄安的榕东片区呢是有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地下空间，覆盖有95个社区，也是足足有50000个 停车位。那怎么才能够不迷路呢？楼顶就安装了北斗的接收的天线，信号啊也是播发到每个角落，通过算法可以实现到连续稳定的高精度的定位。
1: 哎呀，太好了，希望赶紧推广。你说谁没拿着车钥匙在地下车库迷过路呢？尤其是很多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停车的时候本来就找了半天，回来了以后是商场，你只能坐这电梯下来，你但凡坐别的电梯回到这儿，你就不会走了。特别是地下好几层的那种，你甚至连你是第几层你都忘了。终于开上车了呢，要走的时候又绕不出这个停车口，只要有一个车走错了，带错一片，很多车都堵住了。当然也不见得每个停车场或者每个大楼上面都安这么一个北斗接收天线，你不到这个级别，哪怕你有个其他的方式能够指引着大家尽快的有序的驶离，尽快的找到自己的车位，这也是好的，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最近云南昆明盘龙公安分局根据网安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一起在网上发布违法言论的案件。经过调查，违法行为人李某某为了泄私愤，在他的个人账号连续发布大量的不当言论，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这个恶意的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相关不实。

0: 社会影响。接到报警之后，董家湾派出所在市网信办等部门的指导之下，第一时间组织警力对涉案账号内容进行固定取证，迅速锁定账号持有人李某某身份及活动轨迹，并将其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并责令删除全部的违法内容。
1: 其实说到了这个张老师哈，这个很多朋友通过感动中国了解他的，然后包括有相关的影视剧集哈，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大家尊敬的张桂美校长啊。另外其实就是在网络当中哈，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这个言论哈，千万千万要注意啊。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别人也找不到我，我就是发一些不当言论，其实不是啊，
0: 对，
1: 就是网上千万不要说，就是像这样公开的侮辱啊，等等啊，挑起地域歧视啊，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啊，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尺度，不要觉得别人也不知道啊，不是这样的，分分钟就可以定位到啊，
0: 对。
1: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说40天超长的三伏天来了，感觉凉爽就安全了吗？要警惕一下温差这个隐形的杀手。目前呢，很多地方入夏之后啊，呈现出一个早晚凉、午后热的特征。这种的昼夜温差，还有人为制造的冷刺激，更加是诱发脑梗的隐形杀手了。像早晚呢，这个血管的骤缩，那清爽的清晨呢，起床之后，从暖和的被窝里突然之间呢，来到了户外，这个时候冷空气啊，就会刺激体表，造成的这个血压飙升，包括像冲击脑血管。那在中午的时候，午间它是属于血管比较扩张的时候，午后升温嘛，所以说这个血管随之就扩张了，脑血管呢也是压力稍缓，血管疲劳的时候，就是一天之内会反复的热胀冷缩，对于老年朋友还有高血压患者极其不友好，容易诱发呢像急性的血管事件，包括。

0: 压也是急剧的波动。晚间的时候呢，有的朋友会贪凉，也要注意后半夜的时候体温下降了，加上水分的流失啊，这个血液变得粘稠，所以呢易在凌晨脑梗高发时段出事儿啊。
1: 嗯，只要夏天发过烧感过冒的朋友都知道你这个时候是怎么感冒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一冷一热突然给激着了，就这么简单，或者晚上一直吹空调等等的。所以这个夏天虽然说整体是比较炎热的，但就温差这一点就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很多反应。
0: 嗯，
1: 尤其是像刚才提到的稍微上点岁数啊，或者这个心血管本来就有一些疾病的朋友更要警惕这些问题。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厄瓜多尔队经历了从地狱到天堂的旅程，面对小组最强球队德国队，他们在对手率先进球的情况下以2-1实现逆转，以成绩最好的八个小组第三的这个身份晋级到淘汰赛。这样一场胜利让厄瓜多尔迎来了举国狂欢。在国家队赢球之后，厄瓜多尔的总统啊也正式宣布全国将放假一天来庆祝。难以想象，如果是咱们要是都不用说出线啊，不用说晋级到淘汰赛，就是咱们只要进入到世界杯，可能这个狂欢程度让各位看看什么叫球迷啊。
0: 对，其实说到世界杯的时候，像女生嘛，她的关注点就不一样哈。这个之前总有说有男朋友的，就是他们会熬夜看球，女孩呢有的时候在旁边跟着，就是也嗑嗑瓜子啊，吃吃这个啤酒炸鸡什么的哈，跟着一起。我前面就是最早的时候在浙江台的那会儿，就是点评世界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然后我又很不懂球啊，不懂体育，于是呢，他说没事儿，你做一个花边世界杯，就专门说世界杯当中比较有趣的、好玩的，比如说说一下这个球队当中球员的发型，说他们的性格啊，说他们的太太团，说拉拉队。我发现哎，说这些也挺有意思的。
1: 对呀，我以为你们都他帅，不对，他更帅，他最帅啊。我们也同时。其实这个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赛程啊，在明天的凌晨3点是塞内加尔对阵伊拉克，还有挪威对阵法国。早晨8点的时候，佛得角对阵法国，还有乌拉圭对西班牙。上午11点是新西兰对比利时，还有埃及对伊朗。各位，明天又是一个周末，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灵活的调整啊。
0: 周末了，3点那场也能看了。
1: 对，就还比较相对来说从容一些。
0: 对。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更偏向于哪些比较小门冷门小众
0: 的
1: 一些对这些您所偏爱的冷门都可以大家来说一说。慧慧说节假日人挤人，去一个冷门点的小城，人少清静，物价友好，体验感拉满，不用挤景点，人也舒服，不觉得累，慢悠悠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
0: 对，就是旅途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就特种兵式旅游，那样的话会比较累哈。
1: 对，
0: 就是整个的旅途节奏要掌握好啊。你像其实我们给大家设计的一些旅游团，它的比较掌握的节奏，首先你景观带得丰富啊，比如说看沙漠不能仅仅有沙漠，得有沙海，那看完这两个的话呢，还有点历史的遗迹，有点文化的东西，看看岩画，岩画看完之后总要看一看演出之类的，有互动感，那就去曼浦小镇可以看西夏文化一些演出，然后紧接着自己也体验体验去看看大话西游的取景地啊。所以其实景观带丰富在现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流行的不能就是比如说只是去看一样啊，要看多种多样。
1: 慧慧回复沙漠抱团走吧。咱们去宁夏腾格尔，不是腾格里沙漠是吧？
0: 腾格尔。
1: 这说冷门喜欢吃苦的算吗？像苦瓜、高纯度的巧克力、意式浓缩咖啡不加糖，这都喜欢吃。
0: 我也很喜欢吃苦瓜炒鸡蛋
1: 啊。
0: 苦瓜炒鸡蛋其实在夏季当中我觉得是就很败火。
1: 你看吃喝玩乐找小雪没错啊。确实夏天吃点苦瓜是清热去火的。
0: 对。
1: 对。娜娜是喜欢很多冷门的歌曲。说有些歌知道的人特别少，但是很好听。还有就是在工作当中给学生选作品，以前都是我们校长原创或者改编，选材不会选那种烂大街的作品。一比赛全是这个就那几套啊，那些经典的曲目。 说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是选的人太多，重复性太高，冷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不跟风好为自己适合和喜爱的事情坚持，冷门也会发光。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参加像咱

0: 们这个专业什么播音呐、啊，艺考的时候自备稿件来回就那几篇，
1: 对，评委都背下来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冷门就让人眼前一亮。
0: 终于听到点不一样的了，我听听，
1: 哎、
0: 我听听这个他讲的是个什么事儿、
1: 啊？对，反而兴许能得高分，不然的话，有的连背景音乐都一样。
0: 一听，这不就是，哦，那
1: 都是一个老师一个机构教出来的。
0: 当年的那个学生，现在当开这个老师了。
1: 对，
0: 一听都是同一个味儿，这种、啊。今天咱们的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您偏爱的一些冷门，它不是被太多人所知道。但是您知道，而且您还挺喜欢，像小雪提到的这个沙漠旅行，
1: 对，
0: 这就是非常的冷门。
1: 其实相对来讲，最早的时候沙漠旅行都是企业家呀、团建会比较多哈、这个增长大家的毅力啊。但是后来呢，是越来的越柔了哈，不像原来的时候沙漠就是锻炼的地方，现在沙漠也是景观带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两个字“沙漠”，可以看一看咱们具体的详情介绍。稍后的半个小时是咱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一会儿回来咱们再继续来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2: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2: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2: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揉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重点来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潘警官您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那么晚高峰时段呢也会相应提前。那目前呢，市区主干道交通压力已经比较大了，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北段北向南，以及东西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北四环东段东向西以及西段的西向东方向等等，都是车流相对集中路段。另外呢，在西北四环外环以及北五环肖家河桥的西向东，还有万泉河路在万泉河桥南的南向北方向，也分别出现了行驶不畅的情况，建议后车司机注意提前绕行。同时呢，在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刚才在西三环魏公桥区的北向南方向主路内有事故，刚刚清理完毕，后车的交通也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提醒大家晚高峰已经到了，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好跟前车的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另外，今天晚间在国家体育场有大型的演出活动，周边停车位有限，观看演出可以乘坐地铁8号线、15号线前往。预计晚间奥林匹克中心区人多车多，尤其是晚间时段，北四环东路、北辰路、安利路等等这些场馆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预计会比平时要大不少，大家注意合理规划好出行路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6，我们再继续来刷新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郭媛媛。郭媛媛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媛媛。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是咱们每周的下班换新家的环节。今天继续为您请到的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厚米整装生活馆的媛媛。欢迎媛媛。
7: 欢迎媛媛。
8: 大家好，下班快乐。
1: 哎，咱们刚才连线完郭媛媛，
7: 这回傅媛媛，
1: 咱们这是原来原往啊。但是今天媛媛过来呢，也是挺符合咱们今天这话题的，因为咱们今天聊到是这个比较偏爱的小众啊，比较冷门。其实有一些东西呢，不是说它本身小众和冷门，而是大家日常接触呢很少接触到。你就还拿这个装修房子来讲，你说谁家没事天天装修呢？你除非你是干这个的。所以涉及到装修的很多东西啊，咱们确实都不太了解。那今天请媛媛过来，就接着来聊一聊有关于装修，特别是老房翻新啊、装修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
8: 对，所以我也不太敢老来，就谁家没事见天装修呢？我老来，您本来想听路况的，我跟您说装修，您可能烦我。
1: 哎呦，您常来，我们愿意听。
8: 不是，我这实话真的是。但是呢，就是反正上个月和这个月楼市的反馈，就是北京现在有一波小的上扬，然后成交量比较高的呢是老破小，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一个利好的一个信号啊。所以针对6月份呢，厚米是一家这个整装公司。

0: 公司啊，后面呢就推出了一个针对老房改造的一个专属的优惠，是什么呢？因为大家如果你装过修，你一定知道老房装修和新房装修，你花的钱呢是不一样的。那贵在哪儿了呢？因为老房装修，你要先把你家里面的什么一些原有的装修痕迹退成毛坯状态，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按照你的生活习惯，再重新规划你的，比如说我要哪儿放个电位呀，我哪儿放个声控啊，我哪这个水位我要怎么改呀，电表水表这个位置我要不要移呀，这个是老房装修比新房装修要多花的一部分钱，加起来呢差不多有个拆除修复加上改水改电，差不多有个不到3万块钱吧。但是呢这个月后面推出了一个新的优惠，就是把拆除和修复的费用给大家减免掉了，也就是说你基本上你要花的那个钱跟新房装修是无限接近的了。那如果说大家要问了说，哎呀我没有概念，我就这么给您算个账啊，如果你要自己去找拆除跟修复的这个施工人员的话，他们是按平米收费的，差不多一个平米要200到240块钱左右，那这个钱您就省了，你算你能省多少钱，如果要是100平就能省2万到2万4，所以我觉得这个优惠还是真金白银的往下给您减这个减怎么说减预算的。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呢，就要记得我们的几个报名方式啊。第一呢是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第二号码呢就是010-6651-5166，这个是一。二呢就是您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央广的厚米的什么薅羊毛粉丝群，
1: 对，
0: 在央广公众平台是吗？
1: 到了我们的领域了、
2: 中国交通广播。
1: 对，在这个公众号里边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可以扫码进群。这个群里面是不仅是有咱们的主持人，还有厚米的这个设计师啊、工长啊，就大家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前期您可能还不知道要，哎，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办，那个东西要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什么效果图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在群里去交流交流。
0: 是的，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区别是什么啊，区别在于如果您说，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优惠还不错啊，我动心了，你打电话呢6651-5166，这个方式它是最短平快、最简单粗暴、最直接的。你打完了之后，这个优惠你就占上了。但是呢，它有时间限制，因为我们这个电话系统跟我们的优惠系统是互相绑定的。你必须要在我来做客节目的这半个小时，也就是您要在18点整之前拨通6651-5166来占这个减免拆除跟修复费用的这一项优惠，它只限6月份啊。如果你说我这会儿在开车，我不方便，你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这个进群之后，你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这个优惠都给您留着。
1: 对，
0: 大家记住了，这个优惠虽然到了6月底也就没有了，但是就是您占完了优惠之后呢，它的失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1号，
1: 到今年年底。
0: 对，也就是说你占了之后，你用不用，你什么时候用，你可以且犹豫呢。
1: 所以先把名额先占上，可以拨打热线010-6651-5166，6651-5166，最短平快、最直接。
2: 或者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平台，回下班是吧？
1: 也可以
2: 。
0: 这样也是一个新的报名方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好多业主听了我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优惠、说的这个价格之后，他不太敢相信，他就会打电话问说，你们说的这个价格又给我把拆除修复的费用免了，那你们是不是只能是这个400劳力的装修效果呢？真的不是的啊，您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就自动给您回复了两个我们用手机拍的视频。一个呢是坐落于北四环刚刚竣工不久的一个中古奶油风，一个呢是坐落于东三环的一个叫什么现代轻奢风，这两个都是刚刚竣工不久我们实拍的。您看看花这个钱装成这样，您觉得是不是您的心头好呢？那问题就又来了，我刚才只跟大家说了能给您减多少这个拆除修复的钱，没说最终落地的价格是多少。这个呢咱们就从头盘一下啊，就是厚米呢是一家整装公司，是带着定制啊、带着家具啊一起给您做一个全屋落地的全案交付的这么一个公司。厚米其实是在报价领域啊，它分两套，一套呢是厚米自己的报价，一套呢是给咱们央广听友的报价。我跟您说在厚米自己的报价这个钱大概是多少。如果还剩那100平。

0: 给你房子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你准备装修，你这是老房翻新啊，在厚米差不多你要花到21万，就可以把您的家具呀、定制啊，包括这个什么全屋的水电全改呀，包括什么地板呀、门啊、墙砖啊，这些全都给您翻新了，还给您一个您想要风格的一个新家，
1: 老房新家，
0: 对，老房还原成一个新家，100平米你要花21万，但是呢，针对咱们央广渠道，我说了啊，有咱们渠道听友的专属优惠，在这个优惠基础之上，还能给您把那个拆除跟修复的费用给您全部都减掉，减完了之后是多少呢？就剩153,000了，就从21万直接降到153,000，这里面差不多有将近6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优惠的空间，所以这个优惠空间也不是每一个人来说我听央广来的，每一个人来说我说一嘴，这个优惠空间就能给到您的。为了证明您是咱们央广渠道的听友，您就要做这个动作了。动作之一呢，就是这个是最简单直接的，你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153,000你就可以装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连翻新啊，连拆除啊，连修复啊，什么橱柜呀、吊顶啊，什么风暖6合1的浴霸，全都电器也全都含了，153,000，我敢保证是一个落地的价格。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010-6651-5166。如果您人在北京呢，就不用加前面那个区号了，直接拨打6651-5166报名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进群，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这三个方式，您怎么方便咱就怎么来。
1: 也就是说拨打热线电话6651-5166，这肯定是最方便的，但这个有效期截止到18点钟，
0: 对，
1: 所以各位不小心调错台啊，不小心收听到的，你现在如果真的有装修房子的需求，这个能保留到今年年底，
0: 对，
1: 就刚才这个价格。而且对于老房来讲，其实很多人家的这个老房子也不见得100平，那可能60-70平是比较长，50-60平都有，所以如果100平最后折下来以后，不仅送那么多东西，还能再减免优惠是153,000，那60-70平啊，这种可能就会更优惠了，对吧？
0: 60平差不多就10万出点头，70平差不多11万出点头，80平要花到12万6，90平就我说的都是折完之后的价格啊，是14万2，就是这些价格呢，您不要认为它只是单单硬装的价格，这里面是定制啊，包括什么吊顶啊，什么包括我们的软装啊，尤其6月份我们又推出了送家具的这个优惠，这真的是好多业主就奔着我们的家具来的。因为我们送的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板式的，
1: 这个
0: 撮合的
1: 家具我会抢答，因为之前咱们经常送的什么这个洗衣机呀、空调啊，这些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0: 对，
1: 但是这回听说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家具，是吧？
0: 对，就这个床，你说你要送床送个板式的啊，充个数不得了吗？再然后我们公司就很实在的送了一个皮床，实木的
2: 皮床，
0: 真皮床，而且你有几个卧室，送你几个卧室的真皮床，你要多大床就跟你送多大床，你要1.5米的、1.8米的都有，真皮的啊，划重点，而且不止送，就是你最起码你得是个双卧室吧，就送你双卧室的皮床，皮床上还送你两个就很高，我目测得有35厘米厚的床垫。
2: 哦，
0: 这个大明老师在我们定亲的时候他躺过，你想他那个身形，都觉得说你这个床垫很舒服，这个床垫也是免费送给您的，这个床垫我查过，在京东上要卖到6600，也是你有几个卧室送你几个卧室的床垫，同时再送您这个卧室的主灯（括弧这个主灯是可以声控的）。
1: 是不是，
2: 就是很是高级啊，
1: 是那个
0: 对
1: 对，然后他就亮一下一拍手，是这种声控还是那种什么什么开灯什么，
0: 对，你要喊一下，就看你连哪个那个智能系统了，
2: 智能家居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哎呦，那这个跟那个楼道那个哎
2: 那个不一样，
1: 不是那种啊，
0: 对，不是不是，
1: 是智能灯，
0: 对，是智能灯，然后你还可以声控调节它的这个色温，你是要暖光还是要中间光还是要那个冷光，你都可以声控调节，而且还送您这个窗帘，还不送您一层，送您一层遮光帘，再送您一层纱帘，但是啊，划重点了，这个优惠6月份之后就没有了， 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六月份最后一次来做客咱们这个下班快乐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说这个优惠打动您了，您就不要犹豫了，反正打一电话的事儿，您也不用交钱也不用交定金，更有甚者你都不用到店，打一个电话这个优惠你先占上，失效期呢到今年的最后一天，什么时候用用不用那都在您，电话号码我要再强调一遍，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如果您选择打电话报名的方式，您记得要在18点整之前拨通6651-5166、
1: 嗯。
0: 进群跟进公众号这两个方式，你什么时候回复什么时候都行。
1: 对，咱们这是现场直播，所以是到截止到18点钟啊，还有10分钟
0: 的
1: 时间。
2: 那时间很紧张哈，可以抓紧拨打010-6651-5166。
1: 对，这个电话不是说打完以后明儿就工人去你家开始施工，不是这种啊，
0: 不是不是，
1: 而是咱们先占上这个名额，就刚才圆圆提到的送的所有的卧室里边的这些东西，以及咱们那个优惠的福利价格，这些都是只是说预约上，然后您可能我家真正装修也许是想7月底或者8月底9月10月再动工也没问题，因为这个名额给您保留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对
0: 对、嗯、你说但是我7月份的时候我打算开始逛装修公司了、
1: 嗯、
0: 我听你们6月就是几号26号你们6月底的时候说的那个优惠送批床我想要，哎，但是如果系统当中查不到您曾经占过这个优惠的记录的话，7月份呢换什么优惠我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就不能给您保留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嗯、谁说我听央广来谁都能说，听央广咱们节目的人多了、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每个这个业主都以这样的价格以这样的这个福利的方式去执行，我们可能撑不了一个月就该关张大吉了，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小门槛，唯一的一个小门槛，就需要您、
1: 嗯、
0: 算是您证明一下吧，我是央广的听友，要么进咱们的粉丝群，要么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下班，要么直接打电话，这是最直接的了，电话号码就是6651-5166、
1: 嗯、
0: 再说一遍啊，6651-5166。重点是呢，刚才我说的那个价格，比如说100平米，你只需要花15万3。
1: 嗯，
0: 这个价格里面已经包含了那个床、那个床垫、那个声控的灯、那双层的窗帘，已经包含了，而且还包含了像刚才王上老师都不记得提的那些大，真的是大件电器，
1: 对，
2: 电器大礼包。
1: 因为要单纯的您家要装修房子，说这些东西，
0: 嗯、
1: 这都是要算在这个钱里边的，因为它都不便宜呢。
0: 嗯、
1: 但因为圆圆也好或者琪琪也好每次来以后都非常有诚意的、
0: 嗯、
1: 这些都送了，就送到最后都觉得这成标配了，但如果您真的去线下的很多老房翻新的去看一看，会发现好像不这么送吧，大家
0: 对这个就是你到多少有点难为装修公司了，
1: 对呀、
0: 啊。

0: 去线下的很多老房翻新的去看一看，会发现好像不这么送吧，大家。
1: 对，这个就是你到多少有点难为装修公司。
0: 对呀、
1: 啊。然后我老问那个就是业主说啊，你再挂都默认你已经占优惠成
0: 功了。也有点礼貌，大家别这样啊，有点礼貌，说我可能我预计可能过俩月再施工，先给我占上名额，谢谢你了，辛苦辛苦，哎哎，好，再联系。啪挂了。
1: 不，我是觉得可能我怕您在路上是不是有什么路。

0: 那个是白色的油烟机跟燃气灶、
1: 嗯、
0: 就是特别有颜值，就是对不起，这个就得加价去补那个升级款。但是您如果通过我们节目时段报名成功的，您不但不用补那个升级款，还能直接把升级款的油烟机跟燃气灶免费送给您，它是支持烟灶联动挥手款的，同时还能额外再送您1.5匹的壁挂空调、对开门或者十字开门的智能冰箱、风冷无霜的啊，还能再送您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有多智能呢？你可以这个手机控制，也可以智能面板来控制。它还有这个一键点亮的功能，再送您一个带烘干功能的智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这个听好了啊，这个跟刚才那个价格是同享的，跟减免那个拆除修复的费用也是同享的，跟送那个大皮床，跟送什么智能的这个灯光系统也是同享的。所以很多业主就听到这儿就很不信嘛，你们这个价格挣不挣钱呢？你管它挣不挣钱，咱们占实惠不就得了吗？赶紧打电话010-6651-5166，先站上再说用不用的事儿。
1: 太可怕了，这已经让商家都说出来，你管他挣不挣，你先站上了已经。
0: 因为我也是挣工资的，他不差我工资，他不差您优惠就得了呗。
1: 所以我们往前倒一下啊，就刚才圆圆提到的，比如说100平米的老房，正常的home门店价格可能是比如说21万左右。
0: 对，
1: 但是呢，咱们因为是老房特惠月，所以呢是153,000。在这153,000的基础里边，不仅是给您减免了这么多，同时还包含刚才提到的一个卧室里边的，像皮床啊、窗帘啊、床垫啊、灯具啊这些，就这些加一块，可能得有个20,000块钱了吧？得
0: 这加，我觉得怎么也得有20,000了。
1: 对啊，因为那个床垫还有皮床，这俩听着挺值钱。那个智能灯具感觉也不算太便宜，
2: 而且它是几个卧室就送几个，
1: 对
2: 啊、俩卧室就送俩，仨卧室送仨。
1: 啊、
2: 嗯，
0: 我听我们设计部的老师说，他们特别怕大户型的占这个优惠。
2: 因为
0: 卧
2: 室
0: 多呀，
1: 不是你们老师应该最怕的是打隔断占的这个优惠。我家面上2室1厅，实际上是18室3厅，这种怎么办？那送18个。还有
0: 是的、
1: 就除了这些卧室里边的家具，还有各种的，像刚才提到的壁挂空调、什么智能的冰箱、对开门的，还有这智能的晾衣架、还有那个烟机烟灶，这些灶具
2: 一挥手就行的，
1: 一挥手这种这都送。
0: 都是送的啊、
1: 嗯、
0: 就是您没听错，您听到的这些都是额外送的，但是您需要证明，就这只是我们央广渠道听友专享，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以我这辈子能不能发财担保，这些只是央广听友专享，别的渠道你到后面去要这些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所以您要怎么证明您是咱们央广渠道听友呢？就是打电话6651-5166，打通这个电话就行了，你只需要把这个优惠名额激活一下就行了。你记得在打算装修的话，在今年年前用起来就行了。然后你说我不想交钱，没有人逼着你交钱，我不想交定金，也没有定金这么一说，我都不想去你们店面太热了，你不愿意去你也不用去，你只需要打电话站上就行了，电话号码010-6651-5166。另外还有一个优惠就是这个吧，就是先说个抱歉啊，跟送那个皮床送这些就不能同享了，因为它太贵了。这个是送什么呢？这个我觉得我爸肯定喜欢，因为这个我觉得男士可能会他们更注重刚需，女生呢就更注重颜值，所以这两个就不能同享了啊。是送全屋的暖气片和1堂17个锁点的甲级防盗门和8平米的断桥铝窗，80型材的断桥铝窗，这3项加一块，他们给我算的价格差不多是23,000。但我装过房子，我自己装过房子，就我们家那个断桥铝窗全屋都装完了，就已经18,000了。防盗门我是4500买的，这俩加一块就已经23,000了。那我再送你全屋的暖气片，这个就得33,000了。所以这个价值33,000的这个礼包，跟送全屋的这个什么皮床啊、窗帘啊这两个，麻烦您2选1好吗？
1: 就不能躺在皮床上享受暖气了。
0: 对，
1: 这两个只能选一个。
0: 你想他俩加一块就小6万块钱了、您一共，你比如说我装修，我100平房子装修才花了15万，我再送您6万的这个东西，就真的我们得赔死，麻烦您2选1。但是现在呢不是您选的时候，现在是您打电话先把这个优惠先占上的时候，什么时候签约咱在什么时候选我要哪个优惠。电话号码再强调一遍，010-6651-5166，或者呢，您也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对话框当中回复下班两个字，这样报名也是可以的。
1: 是的，大家。

0: 可以最方便的还是拨打010-6651-5166，还有最后的两分半的时间啊，您提前锁定这个名额，截止到12月31号，给您保留到12月31号。在此之前，您什么时候想装，您12月30号开始动工都来得及。
1: 是的，
0: 对，
1: 完全来得及。然后我再说一个我的见闻，就是我们部门前边是我们的审核部，有一天一个设计师拿着一个咱们央广听友的这个单子过来了，给审核部，审核部专员问他，你确定这个价格送这么多，这个价格能签吗？然后他说，你翻到最后一页，有设计部总监的签字。哦，然后人家就没再卡他，他就说这个是央广的，所以被这个央广过来的，我们最后一页付了设计总监的额外优惠的签字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说这个价格、这个优惠、这个渠道专属的这个什么送皮床的这个优惠打动你了，不要犹豫，先打电话，先站上他再说，因为这个优惠到了7月份。就优惠就不一样了啊，这项优惠就没有了。你站上之后呢，到今年年末的最后一天，你什么时候用那就是您的事儿了，主动权咱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电话号码再强调一遍，010-6651-5166。
0: 这个就是说可能到7月份的时候呢，像刚才提到的什么皮床啊什么这种东西可能会换，也许就没了，因为这么送有点确实成本太高了，
1: 有点超。
0: 对，那可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其他的福利品。但如果说您确实对这些东西是比较看重的，那现在就抓紧时间赶紧先占上这个名额，拨打电话010-6651-5166，
1: 是的。
0: 另外什么？
1: 对，另外就是包括大家最担心的增项问题，也不用担心，后面有一个给您签订合同里面的增一赔二的一个协议，就是如果有增项，后面双倍赔付您。所以开业到现在2年多的时间，还没有一家有增项，不是现场没有增项啊，是有增项了，也没让业主买单，都我们替业主掏了，因为我们不掏，我们还得双倍赔您，我们更亏。
0: 所以没有增项，说多少就是多少，具体的您可以先拨打热线电话010-6651-5166，或者是关注后米的公众号，在后米公众号里面回复下班，也可以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后米，都可以扫码进群啊。
2: 是的，
3: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
0: 非常感谢圆圆今天那到来，我们下期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央品会甄选辽参王。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598，拍一斤到手2斤，再加赠秘制爆汁哦。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总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怕他不够优秀，将来吃苦。焦虑的背后是你把爱变成了控制。心理学告诉我们，被信任的孩子才敢大胆往前走。一个小练习，每天睡前找出孩子做对的一件小事，认真说给他听。今天你自己把玩具收好了，真棒。你越松弛，孩子越有底气。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用力，而是陪伴。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交通管制，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荒甸庄站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124公里处有障碍物占据第三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小心避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
5: 大家好，我是小雪。
1: 接着回到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的是你所偏爱的冷门。
5: 你偏爱的冷门是啥呀？
1: 那太多了，
5: 太多了，
1: 有很多非常小众一些的我都很喜欢。
5: 比如
1: 你像有一些收藏的那种别人不愿意收藏的，我可能会收藏一些的小玩意儿。
5: 手办，
1: 对，包括一些什么唱片，当然唱片后来发现并不小众，并不冷门，很多人也都很喜欢，然后我也会攒一些。之前我对有一阵子是对那个苔藓呐、什么就那种
5: 苔藓啊，就那个绿植，
1: 对对对，
5: 小的那种，
1: 我很喜欢。
5: 还有很有情调，就生活趣味的那种，
1: 对，
5: 摆在家里面，
1: 摆在桌子上，你可能、
5: 原来你这么品质啊！
1: 我一直在眼中是个纯糙汉子，是吗？就是这种，哎，我觉得都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些木工活
5: 啊，木工那种小摆件，比如说小桌子、小椅子
1: 啊，不，这到不了那个程度。你那个就是大家具了，
5: 不是？就这么一大点小手掌的那种，我家里就有一套
1: 微缩的那种，
5: 微缩的小家具。
1: 我是去磨一些什么。就那个小人偶，就木工小人偶这种，
5: 这么有耐心，
1: 哎，对，很好玩这个。
5: 哎呀，又有这个家庭生活的这个生活理念，然后还能够有这个慢工出细活的手工活，宝藏男孩。
1: 嗨，真是啊！你说到宝藏，你知道宝藏在哪儿最多吗？在沙漠底下埋着。
5: 哎呀，
1: 还是得去沙漠。
5: 说到重点了。
1: 来吧，这个咱们的饺子说完了，该说这盘醋了。这个醋就是咱们马上要开始，就是7月18号，是吧？
5: 对对对，18号就出发了。其实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因为我们这回呢是25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精致旅行团啊。整个来讲呢，比如说前面是大巴车嘛，然后咱们坐的也比较舒服啊，选择的是30多座的，但咱们只坐25个，最主要是一价全含，整个呢完全不需要您来操心。我可以说一下大概咱们的穿越六湖都是哪六湖。比如说呢，咱们沙漠冲沙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乌兰湖啊。说到乌兰湖的话，它整个就是像一个心脏一样，那个颜色啊也是航拍起来非常漂亮，叫地球之心。还有龙眼翡翠湖啊，这个呢就是碧绿碧绿的颜色，所以刚才乌兰湖是心脏就是红色，然后龙眼翡翠湖又是碧绿碧绿的翠绿的颜色。天鹅湖呢，它是看水鸟的地方，就会有很多的那种天鹅，但是虽然不是天鹅栖息的季节，但是水鸟啊这些生物的话是比较多。还有一个是骆驼湖，哎呀，这个女孩比较喜欢，就是那种粉嫩嫩的，不管您是航拍还是说走在骆驼湖的湖边，都可以看到那个粉色。因为7到8月份是腾格里沙漠整个穿越五湖啊六湖啊，它是一个旅游的旺季，也就是全年最漂亮的时候，色彩相当的丰富。还有一个吉他湖，我知道那个王尚老师也喜欢弹吉他嘛，那吉他湖它其实要是航拍起来，那个形状就是一个吉他，
1: 就长得就是吉他样，
5: 就是吉他的形状。哎，你看这个大行拍起来就还有琴弦呢，
1: 哦，
5: 这种感觉
1: 就是弦多了点，但是好看好看啊。
5: 对对，它是那种橙色，还有蛋黄糊，跟咱们吃的那个鸡蛋黄就很像了啊。
1: 嗯，
5: 所以其实这六个湖的话，都是咱们从整个腾格里的400多个湖泊当中选出来的。另外，我们是乘坐越野车哈，完全不需要担心说我是不是拿个登山杖，我还伸。

0: 这点很难得呀，
1: 挺难得的。
0: 对对对，
1: 很怕走之前说的是一个事儿，到了地儿了发现不一样了。
0: 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就是其实现在呢，旅游市场当中的这个还比较多。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圆圆呢？被他传染了。
1: 这个要拨打什么电话呢？这个回复"沙漠"两个字啊。对，这因为这个确实现在七月份的这个团呢马上也人快够了，这个可能名额不多了，
0: 对，
1: 回去以后呢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如果说沙漠这个事儿咱确实很少接触，没咋去过沙漠玩的，这回可以去体验体验。
0: 是的，就是它跟普通大家想的那一片沙漠还不一样，因为它是沙海特色，也是我国的第四大沙漠，中国的撒哈拉。最主要其实比如说像骑骆驼冲沙呀，这些都是不用额外的去交费的，全部都涵盖在其中啊。而且其实现在报名的情况来讲，一报就一个家庭，基本就还差个两个家庭左右就封团了。
1: 还是比较紧张的啊。
0: 对，
1: 大家回复沙漠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具体的可以咨询一下。那接下来咱们说回到互动话题，有关于喜欢的小冷门小众这个事儿啊，其实它体现在了很多方面里边，都可能会有这个冷门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奇怪的职场。
2: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3: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4: 真的很困扰。
2: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薛总，您找我？
0: 小王啊，你得帮我想想，咱们客户啊，希望这次活动啊，现场能够热闹点，你觉得咱们准备点什么活动比较合适呢？
1: 那就还跟以前一样呗，活动现场找点跑场子的歌手，再联系个舞蹈队，现场唱歌跳舞，热热闹闹的。
0: 这个客户啊，特别说明了，不要搞这种烂大街的内容，哪儿不能唱歌跳舞是不是啊？你看自己在家洗澡的时候也能唱歌也能跳舞啊。
1: 哎，是是是，那客户的意思是？
0: 客户希望有一点小众点的，冷门点的，但是又要高级点的。
1: 这个要求挺复杂呀，又要小众冷门，又得高级，还要热闹。
0: 所以呀、所以找你一块想一想啊，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想法呀。
1: 那要不试试那些非遗项目呢？那又有文化内涵，显得高级，而且很多也比较小众冷门。咱们找几个非遗传承人过来，现场展示一下。
0: 哦哟，这个呀，虽然高级，但是现场不够热闹。
1: 那要不就找两个舞狮队儿啊，现场舞一段诗，呛呛起呛起呛了个呛呛起呛起，
0: 你那叫秧歌儿
1: 啊。
0: 而且虽然说够热闹，但不够冷门，不够小众啊。现在的话，我看很多门店开业都请那个舞狮队，因为大家都看过了。
1: 那如果把舞狮和唱。

0: 舞得起来吗？这歌节奏差点意思，不够有韵味啊。
1: 那咱们就随着鼓点来段绕口令怎么样？那这肯定有韵律啊。山前44棵死狮子树，山后44只石狮子，这种。
0: 我觉得说的内容好像不见得非得跟狮子有关吧。客户呢就是图一吉利，热热闹闹的就行。
1: 那早说呀。那咱们把这个词儿呢改成刘德华的恭喜发财，唱到最后一句哦，礼多人不怪，然后突然就开始往人群当中撒钱。
0: 咱们没有撒钱这一项啊，客户主要没这个预算，那可真是撒不起呀。
1: 咱们不是撒真的钱，咱们撒体育彩票，提前买点今天凌晨啊，明天早晨凌晨法国和挪威那比赛，姆巴佩和哈兰德同台竞技，又是个周末，可以熬夜看球，关注度高，这多有意思呀。
0: 但是万一中了呢？现场观众去兑奖，那咱不就亏了吗？
1: 哎，不会买中的，咱们买比分，买68-68，哎，又顺又发，这样也满足客户想图个吉利的想法。
0: 我不看球，所以我不大了解。但是呢，哎，我听说过这世界杯哈，它总是爆冷，你确定这么买没问题吧？万一真的踢成这比分，那怎么办呢？
1: 那就不叫冷门，那叫邪门了。您是真的一点球都不看呢？这是足球，不是篮球，进一个都费劲，进68个。
0: 那万一呢？万一两边队员也想给咱们客户庆祝一下，哎，约好了都进68个。祝咱们客户又顺又发呢。
1: 哎，咱们客户要有这实力，能支持动这事儿，咱也就不用给他策划了，就。冷门小众，他我觉得只是没有找到那个就是你对应的人群。如果说大家一起都很喜欢，都是一种对应的人群的话，聚在一起，那可能就
0: 热门了，
1: 热门了，是吧？也有一些这些年慢慢的被炒得越来越热的东西都有，对不对？
0: 互动平台有个叫青丝的哈，他说，他说我把小衣服架上的小镊子取下来，然后呢，喜欢没事的时候呢，手捏一下小镊子，大食指中，大食中三指一起使劲儿，锻炼手指力量。
1: 哦，
0: 这是冷门小众的，他说有没有跟他一样的。
1: 您买个握力器花不了几个钱，只练这擦手指头。
0: 有点像我那个手指康复训练的感觉。
1: 这小小红灯擦哦。你下回你去学学这个。
0: 他有小道具镊子。
1: 镊子。还有四玄之提到说就是广播这方面，他说听广播算是一个冷门爱好，但是有一种慢的魅力。就是现如今的这个快速的网络，这是所替代不了的。闲暇时间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它那个独特的慢可以让时间慢下来，让心静下来。
0: 他后面还有一段夸咱们的，他说更何况若不是听广播，怎么能听见下班快乐这么优秀的节目，怎么能听见王上老师、小雪老师、樊科老师这些优秀主持人呢？括号这段夸你们的爱念就念吧，括号完了。这个朋友特别懂人情世故啊，直到今天我带班儿，把我翻到樊科老师前面。
1: 哎呀
0: 情商很非常高啊。
1: 小雪也非常情商高啊，这小雪这时候自认为应该在樊哥后边吗？你在樊哥前面应该。
0: 自愧不如呀。
1: 米兰的这个我觉得它不能叫小众啊。米兰说在旅行箱颜色的选择上，它是比较热衷于偏冷门的颜色的。
0: 冷门什么颜色呀？
1: 他说比起黑白灰这些大众色，在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黑，很容易辨认，特别醒目。什么意思？在出行黑过程中，
0: 就一般情况下，就他觉得就是旅行箱嘛，黑颜色的会比较多。你看商务人士都是拎着那黑颜色的，然后再就灰的嘛，灰的，然后棕色的。你旅行箱什么颜色？
1: 我一般没有旅行箱，
0: 没有旅行箱，
1: 我一般尽量的就是背个包，能解决就解决。
0: 我的旅行箱有白色的，然后有大粉的，有玫红的。
1: 你那个大粉和玫红，我感觉像米兰的，
0: 就是特别好认。就是当那个在旋转盘那个行李的时候，一下就知道那个是自己的行李，很快就可以过去取的那种。
1: 对，我之前那旅行箱是一个绿色的，一个军绿色、墨绿色的那种感觉。
0: 你这个也稍微有点小冷门。
1: 对，它确实也挺显眼的，还有很多那种颜色比较艳丽的。就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人都跟你想一起去了，大家都艳丽了，
0: 对，结果全都是买的差不多的。现在特别流行的一种就是你坐在行李箱上，它下面有个车轱辘的那种啊，自动它就走到那边去。

0: 了。
1: 但确实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我反正看着我是不太敢做。
1: 对，今天聊的是冷门小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北京时间的18:19，来看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这一条，说最近在河北有网友发视频显示，在一条灯火通明的隧道内，有多人围着桌子在吃火锅，地上的袋子上还有不少的食材。不少网友在看到视频之后都惊呼啊，说在隧道里边摆桌子吃火锅，这也太可怕了。后来在今天发布视频的网友回应说，这个视频呢并不是近期拍摄的，那条隧道是新建的，还没通车，因为隧道就在家附近，里边凉快还有灯光，夏天很多人去那边烧烤吃饭。当地的交管大队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事发路段虽然还没通车，但是绝不能在里边吃火锅或者玩耍。交警部门已经联系当事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其实现在在夏季哈，晚上吃火锅那是很多，尤其是就是在南方地区会比较喜欢的啊，这个成都啊、重庆啊非常多，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火锅这东西咱们还得开炉子什么的啊，
1: 你主要是
0: 点火，
1: 你找这地儿，
0: 在隧道，
1: 对呀，找这地儿太不合适了。
0: 在隧道里不显有味儿吗？
1: 他觉得凉快的，
0: 就他觉得是天然空调哈，但是不行，我觉得吃个汉堡什么的还行。
1: 你就别进去，这个时候做。
0: 对，开玩笑哈，就是要注意安全，不管是干什么，就是安全首先是第一位。
1: 没错，
0: 再来刷新这条消息啊，说教育部预警了，交钱直接上大学吗？警惕一下虚假宣传的陷阱。2026年的高考已经进入到了志愿填报还有录取等等环节，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哈，为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开始实施诈骗了。6月26号呢，教育部就发布了高校的招生录取期间要谨防受骗，系列预警达到第4期，那提醒考生还有家长哈，不要掉入到交钱直接上大学的虚假宣传陷阱当中。像黄某在高考时呢，自己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了可以说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呢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的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才发现哈，他并非全日制普通的高等学历教育。教育部还提醒，近年来呢，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啊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等入学通知书来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要仔细来辨别，切勿轻易相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 是的，特别是到了填报志愿这个环节，其实考试出分只是一步，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填报志愿，很多人说考得好不如填得好，就是在这儿。因为如果你可能算好了，或者说在这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对未来的规划等等的，如果足够的精细，可能能就是走到一些捷径。但是确实有的人就奔着这捷径走啊，觉得怎么着也弄个大学上一上，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就看中了您的这个心态，所以一定千万要擦亮双眼，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没事儿这交钱就能上。咱不是为了单纯的为一纸文凭，更是为了孩子未来能够去在这个社会上安身立命，给自己谋取一份差事的本领，在想这个辙。
0: 说得太好了，这个时候确实一定要谨防这些上当受骗，包括有一些短信一些打电话的呀，不要轻易相信啊。
1: 对，下一条，这个是也是跟高考有关的，这两天有朋友可能也刷到了，这是在广东某高考生叫凌晨的时候呢，就查分了以后，叫凌晨风啊，不是凌晨查分，凌晨风查分的时候发现他的高考总分是691分。其中数学140分，全省排位是第88名。
0: 数学太高了，真让我羡慕。
1: 哎，咱俩加一块能撵上他吧？
0: 因为咱们那个是属艺术类嘛，艺术类本身数学就不怎么看啊，文科生。
1: 对，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同时接到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招生电话，但是他已经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强基计划，大概率是被锁档了。对于这次忍痛拒绝清北，他表示不会很可惜，足够努力的话，无论在哪个学校都能把自己的实力发挥出来。
0: 哎呀，心态太好了。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就是老师问我说，哎，你有什么目标啊？那个时候都会说啊，我长大以后真的想报清华。后来呢，我也实现了。为什么呢？就是我在高考

0: 填志愿的时候，就可能王老师知道，我们属于艺术类的是提前批次啊，就是没等文化课招的时候，艺术批次已经先就是录取走了。然后呢，文化课的那会儿呢，我也报了一下，我第一志愿真的报了清华，但是我知道肯定是上不去啊，但是你报你不能阻止我报吧，就为了实现一下儿时的梦想。我确实报了啊，报了和录取是两回事儿。
1: 你是当时实在没得玩了是吗？闲的你真的是。
0: 我们那一年吧，就是其实艺术类就是你也得填一张表，然后文化课填个大表。
1: 啊、
0: 我妈就跟我说：“你这艺术类第一、第二、第三志愿肯定能走了，文化课要不就别填，浪费那个时间。”我说不，我文化课为了填那张表，填到凌晨两点。
1: 哎呀，
0: 哎呀，反正也没用，就过过瘾嘛。
1: 你还怪有想法的来。我当年其实我也拒绝了清北啊，我也拒绝了，因为我就想不想占用别人的名额嘛。我觉得
0: 你拒绝填报清北，
1: 对对，我不报呢，让别人报，那这可能就把这机会让给别人，是吧？
0: 哎呀，非常的有风格。
1: 哎呀，这两个人真的是啊，这么聊天的话，那大家都是可以这么聊的这个。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是有关于一些电子设备涨价的新闻啊。
0: 嗯，
1: 就根据苹果中国官网啊 ，MacBook Neo。起售价会从4599上调到5499，涨幅19.5%。MacBook Air 起售价从8499上调到了9999，涨幅17.6%。14英寸的 MacBook Pro 的起售价从13499上调到15999，涨幅18.5%。iPad Air 的起售价从4799上调到5999，涨幅25%。就是这个可能是因为就很多原因呢导致的这个涨价，但是对于这个暑期在准备这个大学开学了以后要采买一些电子设备的朋友来讲，
0: 你看那个还真的涨得挺多的，
1: 对，那就得重新的去考虑一下了，你是不是苹果的刚需啊？
0: 要不就看看华为，
1: 对，这当然可以看，综合着
0: 看华为呗，
1: 不是说电子产品只能买苹果一家，
0: 是的，
1: 对，不过这个也是因为这不是说苹果一家的困境啊，这导致涨价的原因是很多的，现在是可能整个电子消费电子行业都在经历的一个集体的承压。
0: 你看那个王老师对电子产品就非常的有研究哈。
1: 不是，是因为新闻他这么说的，我有稿。
0: 我吧，其实一开始我还在算呢，我说哎，一人一条，我会不会念到这一条？因为我怕把人家那个品牌型号念错。哎，非常的理解我，直接就把这一段给念了。
1: 不是，
0: 我还怕尴尬呢。
1: 因为时间关系嘛，我想着咱简单点结束的得了嘛。
0: 我还觉得王老师非常的那个有眼光，一下一眼看穿了我的想法。
1: 那不能，那不能。小雪老师在我眼中的英语，那应该是。small snow 一直英文小雪就直译过来、
0: 哦、
1: small snow、
0: 哦哦、small snow 是这么个小雪
1: 一直很厉害的很厉害的、今天咱们聊到的有关于冷门的这个话题，其实很多留言今天咱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都念到啊。这个冷门呢它体现在很多方面，你像热闹咱们有世界杯可能全场沸腾、你说到青春咱们现在高考落幕了，然后可能全新的一个启程，但是平凡日常里边其实都是我们有很多也许您不愿意分享的一些冷门的偏爱。
0: 是的，所以有些时候呢不必追逐大众的潮流，热门啊有热门的狂欢，小众呢也有小众的安宁。在这还是要祝愿一下考生们啊，可以自在的奔赴热爱，球迷可以尽兴的享受一下赛场，每个人呢都能够好好守护心底那一份独一无二的欢喜。
1: 是的，稍后的半个小时呢是每周五的车坑侦探社，有用车养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

0: 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0: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北京时间的18:34，欢迎各位车友收听每周五的车坑侦探社。车坑侦探社就是为了给大伙儿撑腰，不玩虚的，不绕弯子，就是要做大家的避坑侦探，专挑车主最头疼、最容易踩雷的这些车坑，咱们深挖到底，拆穿猫腻，帮大家省钱避坑。
0: 当然呢，除了为大家分享科普、解决困惑啊，各位车主朋友也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大家呢可以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一下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可以赢车险和黄金，进入到京东汽车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同时呢，我们的抽黄金功能啊已经上线了，首次进入的话就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做任务累计抽奖的次数，参与这个抽奖可以抢黄金。
2: 是的，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就是我们京东汽车彩销主播喵喵，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0: 欢迎喵喵。
3: Hello， 梁老师好，还有逐渐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喵喵。
2: 咱们这个夏天呢，开空调吹出来的风跟风扇都差不多啊，一点凉意可能都没有。你开进路边店，老板拿压力表看一眼，说你这是缺氟了啊，加一罐150。你刚准备掏钱，旁边一位老板啊，老车主就拉住你说别急，你先看看是不是滤芯堵了。我上次就被忽悠的啊，结果呢发现就是冷凝器太脏了，你就犹豫了，那我到底是加氟我还是应该先查别的呢？今天咱们就把空调不制冷的几种原因，常见的原因啊，拆开来聊一聊，就是什么情况下该加这个氟，什么情况下可以不该加，帮您判断该不该花这笔钱。
0: 所以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遇到了任何关于比如说像空调不制冷被忽悠的经历啊，或者说自己啊就有被坑的经历想要吐槽的，都可以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呢获得京东汽车为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那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啊，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一下京东养车指南，可以直达到吐槽互动页面，或者可以进入到京东汽车的彩销直播间啊，还可以发弹幕进行互动啊。
2: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这是在去年的夏天，有一位车主呢发现空调制冷效果明显下降，出风口吹出来的风没什么凉意，就把车开到了一家维修店，师傅拿压力表接上了高低压管看了看，说你这就是缺氟了啊，收了480，加了两罐制冷剂。加完之后确实是凉了那么一两天，但第三天又不行了，车主就又回到了那家店，这次师傅说那可能是冷凝器太脏了，又收了200块钱清洗了一下冷凝器，洗完之后还是没什么改善。车主后来到另一家修理厂去检查，对方一看车头前方的那冷凝器表面都糊满了柳絮和那个小虫子的尸体，几乎都把散热片给堵死了。师傅告诉他，冷凝器被堵住之后，散热效率会大幅度的下降，制冷效果自然不好。这种情况应该先清洗冷凝器，而不是直接加氟。之前那家店他不洗冷凝器就给你直接加氟，加进去的制冷剂也因为散热不良，那发挥不出来效果呀。在这个新修理厂又花了100多块钱，彻底的清洗了冷凝器之后，这空调这才恢复了正常。前后折腾了将近一周，多花了不少冤枉钱。这个类似情况也很常见呢，冷凝器在前进那个就前进气格的这个里边的内侧，车开久了容易积累这些灰尘和杂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发现制冷效果下降的时候，就先排查一下冷凝器是不是太脏了，空调滤芯是不是给堵住了，再考虑是否需要补充这些制冷剂。所以遇到空调不良呢，您就可以先检查一下冷凝器啊，看看空调滤芯堵没堵，清理之后咱们再看效果，不一定就是先加氟，对吧？
3: 哎，是。那其实这个案例呢，它也说明了空调不良它不一定是缺氟，但平时呢，喵喵建议车友朋友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顺序排查一下我们以下三个地方。首先第一个地方呢是空调滤芯， 滤芯太堵，它就会导致风量变小，那冷气呢自然就出不来了。所以分享呢可以先试着去换一个空调滤芯，我们去试一下。那第二点呢就是冷凝器，车头散热片呢可能被柳絮啊虫虚啊可能就糊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散热很差，制冷就不行。清洗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下我们的发动机冷却状态下用低压水雾自上而下冲，千万不要用高压水枪去打。好，那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制冷剂，前两项如果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再用压力表去测一下我们的高低压，如果说它的压力呀确实偏低，那我们才需要去考虑补充我们的制冷剂。好吧，那我们的排查顺序呢就是先看风量，再看冷凝器，最后我们才去测我们的压力。那一上来如果说直接就让你家福的那种线下门店呢，你也可以先问他一句，你说测过压力了吗？数据是多少呢？那一般正规门店它的正规的操作呢其实都是有数据的，所以也不是凭他个人感觉而来的。
2: 嗯，而且就算确实是需要加氟，如果加的过量了也不行。
3: 是，
2: 比如这么一个案例，这是杭州有一位车主，他因为空调不良啊，也是到一家维修店，师傅没有抽这真空，就直接补加了两罐制冷剂，加完以后空调短暂的恢复了制冷，第二天空调再次不良，就车主又回到了店里，对方又建议说先清洗这冷凝器，但是问题依旧没有解决。后来车主到 4S 店检查，被告知因为制冷剂加注过量，导致压缩机这个液机给损坏了。维修师傅解释说，空调系统对制冷剂的压力是有明确的规范要求的，制冷剂加注过量会造成管路的内压力就急剧上升，增加压缩机的负荷，甚至可能会导致内部的部件损伤。更严重的是，过量制冷剂在通过膨胀阀以及蒸发器以后，它没有充分的气化，会造成压缩机液机把它打坏啊，更换压缩机报价动不动就2000多，这是常规价。车主回去就去找这原修理厂去理论，但是对方不承认是加氟操作导致的问题，表示压缩机坏了跟我们加氟没关系。由于没有维修工单，没有加注量这个记录，维权陷入到了一个困境，鉴定费用与维修费用都差不多，时间成本也很高。12315投诉，因为缺乏关键的证据，难以认定直接的因果关系。加氟前，所以一定要确认车型标准的那个加注量，一般是在那个机盖的内侧有个标签，上面写着呢。加完以后，您要索要施工单，也要它写明加注量，方便后续出现问题，咱们可以维权。
3: 哎，是，那其实也提醒车友朋友们，加氟呢，它不是说加满就行。如果说您这个压力和剂量不对，那很有可能呢就影响车子压缩机的一个寿命了。好吧，那首先呢，大家注意一下，第一，压力呢其实是有一个参考范围的。比如说像我们21134A 系统呢，在25摄氏度怠速的时候，它的低压呢一般是在0.18到0.2兆帕之间，那高压的话呢，一般是在1.42到1.52兆帕左右，不同的车型呢可能会略有差异，但是正规操作呢还是要看咱们实际的一个数据的，不是完全凭这个师傅个人感觉而来的。那第二点呢，加多它会比加少会更麻烦，加少了制冷效果差，加多了它的管路压力就会升高，压缩机的负荷呢就会增大，那严重情况下呢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液机损坏我们的一个压缩机。好吧，那第三点呢，正规操作呀咱们是先抽真空，再按照我们的标准剂量进行一个加注，那每款车子它的一个加注量标呢都是在我们的发动机舱盖内侧的一个标签上，所以您加之前呢也可以先问一句啊，我这个车型的标准加注量是多少，好吧，按照那个标准加注量让师傅来给你去进行一个加氟。好吧，那其实呢也是一句话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加氟看数据不看感觉，剂量不对可能影响我们压缩机的寿命。
2: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维修厂或者师傅都这么的不专业，这么的无所谓，但是确实我们平常多问一句，多留个心眼儿，如果一旦后续出现麻烦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话也方便大家去维权，方便大家能够就是把这个事儿捋明白，对吧？
0: 那各位车友朋友啊，现在我们马上要开启到的是一个车友连线的环节。如果说此时此刻呢，你有任何汽车维修方面的困扰，或者是有过踩坑的经历想要分享的，我们都会筛选一位车友来进行连麦。
2: 对，今天车友连麦聚焦汽车维修相关问题，如果有其他想要求助的问题，欢迎各位打开京东 APP 的 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可以进行留言反馈。咱们后续的节目呢也可以再来聊一聊。我们也说一下互动方式啊，除了拨打010-8609-7160参与到我们的连麦，不方便打电话的车友也可以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或者打开中国交通广播视频号来发送弹幕。连线结束以后呢，咱们看看有没有时间来答疑互动一下，确保每位车友的疑问都能够被看到，也能够被解决。那么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这位车友啊。您好，这里是车坑侦探社特别节目，有什么问题想要求助？
1: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是这样啊，我姓孙，然后是北京的，我有一辆2017年的车，然后想着这不眼瞅着夏天了嘛，这空调不凉，然后想着去给它修理一下。我在木家一边店呢，然后他说了说缺氟，收了我400多块钱，加了2罐，然后加完第二天呢，我感觉这车又不凉了，又不行了呀。然后我去了之后，又让我放200块呢，洗冷凝器。最后我感觉这个空调还是不凉啊，就去 4S 店检查，人家跟我说这个国家多嘛，说这个压缩机液机打坏了，要换一个要2800多。
2: 这损失还真是不小哈。那后来您回去之后找那家店了吗？
1: 我找了呀，我第二天就去了，我说我带着那个 4S 店的一检查报告，结果老板看了一眼就直接把单子给我扔回来了，说我在讹他。 4S 店当然不说是他们的问题，他们说想让我就他的意思是想让那个我掏钱换压缩机，然后老板呢就觉得反正不是他的问题，我也没有证据。
0: 不是，那您当时加氟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给您开那个施工单？
1: 没有，我当时问了老板说修空调要什么施工单，又不什么大修，我这也不懂啊，然后我当时没坚持，现在人家嘿死不认账了，说我口说无凭的，然后说也不能证明是他那个加氟出的问题。
2: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打个12315，打完电话了呀，调解员说协调一下，老板愿意退我一半，但是我压缩机坏了，这个2800多的这维修费谁出啊？调解员他跟我说呀，说那个对方就是这个维修店呀，不承认这因果关系，他们也没法强制说让我走一下司法途径，可我一咨询说这个鉴定就得3500的，这比修车还贵呀，时间成本也高，而且也不一定说偏向哪一边呢。
0: 那这就等于说您要么接受一半的退款自己认栽了，要么就花更多的钱去鉴定去打这官司。
1: 是，我现在就是卡这儿了，说钱花了，这空调也没修好，压缩机还坏了，我不知道自己现在是认栽好呢，还是说这个继续维权呀。最气的是我上网后来查发现说这个我这个车型啊，这个空调加的标注量都在那发动机盖上，我当时也没多看一眼也没多问，就是我说实话这个事儿给我搞成这样，真的有点想放弃了，这前前后后折腾我一个多月。
2: 孙先生是这样哈，这件事咱们呢首先已经记下了，然后呢也谢谢您啊，就是愿意把这事说出来啊。我们在这儿还是想问一下京东的采销主播，像孙先生现在这个情况啊，您给他来支支招，看看还有没有希望来挽回。
3: 好，那孙先生啊，其实您这个情况呢，很多车主朋友们之前都遇到过，就是店家不认账，那12315呢调解失败，鉴定费呢比修车还更贵，就是卡在一个死局里面了。但是呢，你有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什么呢？没有施工单本身，它就是店家的一个违规点。好吧，那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26条，维修经营者应当向车主交付维修结算清单，工时费和材料费应当分项计算，不出具的车主有权拒绝支付费用。您那家店呢连施工单都没有给您开，这其实就已经违反了行业管理规定了。这样喵喵教您啊，您呢回去跟这个店家老板啊说3句话。首先第一句话呢，您没有给我开施工单，违反了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26条。那我已经向12315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投诉了，他们可以责令您提供维修费用明细，核实是否存在收费不透明的问题啊，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呢， 4S 店的检测报告明确写了压缩机液机损坏，那您加氟之前没有抽真空，没有按照我的标准剂量加注，而且还不出具施工单，我手里头呢有转账记录和检测报告，不是空口无凭的。啊，那第三句话呢，就是我的诉求是您承担一半压缩机更换费用，您赚了480，但如果这件事儿咱要是闹到监管部门，那您代价肯定就不止1400块钱了，所以希望您考虑一下。反正总共这三句话，其实它 不是说咱去威胁店家啊，不是威胁，只是说我们把这三条事实一定要向线下门店一定要说清楚。那如果说对方不回应呢，您再走两个渠道。12315呢是您最直接的渠道，您投诉的重点呢是维修店操作不当，导致压缩机损坏，店家拒绝承担责任。这个呢就是典型的消费纠纷了。那第二句话呢，还有一句话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其实就是施工单违规、转账记录、4S 店检测报告。其实只要能有这三样，它就是相当于您手里面的一个筹码了。
0: 嗯，苗苗说得很清楚。孙先生您听明白了吗？现在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吗？
1: 我这一听还真明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彩票主播。我这边那就先整理一个证据试试看吧，总比我这什么都不做要强很多。
0: 嗯
2: 嗯，好的，不客气啊。那我们先挂断电话，也是祝您维权顺利。好，再见。
3: 那其实啊，针对这个案例呢，明明也想给逐渐车主朋友们来说一下啊，他这个案例呢其实非常经典。那明明有几点呢想跟大家提醒一下。首先第一，关于我们加氟过量的一个问题，空调系统的一个制冷器加注量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标注的。那各种车型的加注量呢通常会标注在发动机舱盖内侧的一个标签上。如果说你去到线下门店维修店呢，它只凭压力表就看一眼它就给你加了，那不按照那个标准剂量进行一个操作的话，这个其实风险很大的。好吧，那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维权了。你像孙先生他目前现在的情况呢确实是有一些被动，缺少维修工单还有加注量的一个记录，那很难证明是加氟操作直接导致压缩机损坏的。所以下次维修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呀一定要主动索要一下我们的施工单，要求注明加注量。那如果说对方不给，咱们就可以拍照或者拍视频留存一下我们这个证据。好吧，那第三点呢是关于后续的一个处理啊。如果说维修店呢拒绝沟通，那您可以直接拨打12315进行一个投诉。如果金额较大且证据齐全，咱们可以考虑去走一下你的法律途径了。其实也是一句话哈，给大家总结一下，加氟前呢先问标准量，加完呢要留施工单。正规店他会告诉你加了多少克，说不清的，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了。
0: 其实刚才孙先生这个案例还是非常典型的啊，
2: 嗯、
0: 就是但喵喵分析的也非常的到位。那其实都提到了一个这个空调滤芯的问题啊，
2: 哎、
0: 那空调滤芯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可能给大家能够更省心的一些的？
3: 有，那喵喵今天呢刚好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空调滤芯的一个推荐，就是科德宝蓝肺空调滤芯。好吧，目前呢也是在我们京东汽车采销出现了，咱们正在热卖的一款产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首先它是做到了一个四层复合过滤结构，所以能够做到一个逐级净化，把有效拦截像细菌啊、病毒呀、以及我们的一些过敏源。那再加上呢天然材料生物功能层，它也是做到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所以安装我们这个滤芯之后呢，你像我们车上比如说有孕妈妈或者说小朋友啊、老人呐、把敏感人群啊，咱们也是非常合适的，把没有任何的化学释放的一个风险，对于人体来讲完全是安全无害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下单京东养车线下门店呢，咱们也是限时免费安装，所以大几十块钱的安装费也直接给大家省掉了。那如果说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到我们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去下单一下我们这款产品。
0: 那
2: 车友朋友哈，如果说遇到了任何车辆问题或者是奇闻趣事，都可以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今天的直播当中，一是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一下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到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到京东汽车的采销直播间弹幕进行互动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参与咱们的广播连线，我们也是现场连线，可以来帮您支招来解答问题。
0: 对，像刚才孙先生这种情况啊，那我们也请喵喵再来科普介绍一下，就是刚才提到这个空调不良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不一定就是缺氟，也可以先有一些排查，那这个排查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呢？
3: 那其实根据我们的维修数据啊，空调不制冷呢主要是有三个方向值得大家去排查一下。首先第一个，看一下空调滤芯呢是不是堵塞了。如果说滤芯太脏呢，它就会挡住我们的空调出风口，所以风量就会变小，冷气就出不来嘛。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换一个空调滤芯就可以直接解决了。那第二个排查方向呢是冷凝器太脏了。像冷凝器啊，它在车头前进气格栅内侧长期行驶后呢，它的表 表面啊，就会被一些柳絮啊，或者说虫虱啊、灰尘啊糊住了，那会导致散热效率下降。那清洗冷凝器呢，它也是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操作方法的，需要在我们的汽车发动机冷却状态下，使用低压水雾自上而下进行一个冲洗，把那已静止高压

0: 直冲的散热片啊，以防我们的翅片到浮。如果您担心啊自己平时清洗的时候可能操作不好的，可以去到专业的修理厂来进行，它也可以选择我们京东养车旗下门店。那第三点呢，就是制冷剂不足或者是有泄漏了。那制冷剂不足的话呢，也是行业维修术语当中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故障类型。如果说前两项排查完没有什么问题，那再用专业的压力表我们去检测一下制冷剂不足或者泄漏，确实也会导致我们的制冷效果的一个下降，但是排查顺序呢，还是建议大家从简单到困难啊，从易到难这样的一个顺序。正确排查顺序呢，是先看风量大小，风小呢，我们换一下空调滤芯，再看我们车头冷凝器脏了，咱们去清洗，最后呢，我们才测一下我们的压力，判断一下是否缺氟。那如果说遇到那种一上来就直接让你加氟的那种线下门店，你也可以多问一句啊，说测过压力了吗？这个数据是多少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那其实还有朋友说这个加氟啊，其实它不是加满就行，应该是压力和剂量不对，可能会影响压缩机的寿命。加氟确实有讲究，但是如果说这个剂量压力要是不对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影响制冷的效果，影响压缩机的寿命啊。也要问一下喵喵，就是为什么不能加多呢？
0: 因为制冷剂加注过量呢，它会造成我们的空调管路内压力上升，那也会影响制冷剂的一个热交换效率。同时呢，大量制冷剂啊，它是聚集在我们的压缩机内，造成压缩机负荷，可能就会影响压缩机的一个寿命了。如果说长期过量呢，过量制冷剂它在通过膨胀阀及蒸发器后呢，没有充分的气化，那很有可能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压缩机液机的一个情况。其实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规操作呀，是先抽真空，再按照我们车型标注剂量进行一个加注。它其实每种车型的空调系统呢，它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制冷剂加注量，那通常标注在发动机舱盖内侧的一个标签上。那像 R134A 制冷剂的系统呢，它的一个加注量啊，也会应我们的车型不同会略有差异。一般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几百克左右的一个差异。其实也是一句话，加氟呢要问一下我们的标准量，看一下我们的机盖标签的一个加注量，加少了不良，加多了我们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压缩机的寿命了。
2: 明白了。各位车友，咱们车坑侦探社的专题直播是由京东汽车特约赞助播出。修车这事儿呢，咱们别怕问，也别怕等。安全是看数据，性能来看症状，养护看手册，施工单要这个明细，旧件一定要仔细的过目好，包括这个付款的记录都要留好，就这些都在手上。那如果遇到了问题需要维权，咱也就不发愁了。
1: 今天如果说还有没听够的朋友，或者错过了直播的车友，记得周一到周五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电台，或者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一下京东养车指南，看视频直播同步可以来参与互动啊。
2: 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赢黄金，进入京东汽车直播间，您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那接下来咱们今天还有抽奖环节吗？
0: 今天有抽奖环节。
2: 好，今天呢咱们还是口令啊，应该还是跟以前一样，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这个奖品呢，稍后大家您可以参与一下，如果最后截中了您，咱们就是截屏抽奖啊，截住了您的话您应该就知道了。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大家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进入到京东汽车直播间，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发这句话，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
0: 没错。那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10份车品随机礼。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倒计15秒钟来截图咯。来，5 4 3 2 1，好，截图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今天的抽奖结果呢，也会公布到我们的京东养车指南，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2: 咱们每周五的下午啊，这个18:30到19:00就是固定的车坑侦探社，咱们专挑车主最头疼的坑，拆穿这些套路，教您怎么去避坑，让大家养车不花冤枉钱。关注车坑侦探社，咱们一起长本事避大坑。非常感谢喵喵今天又过来帮我们处理了一个很棘手啊，遇到事儿不知道该怎么维权，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话题啊。也希望大家以后呢都能够像今天喵喵提到的这些招数一样，多留个心眼儿，方便日后出现问题 题说不清的时候，知道怎么去维权。感谢喵喵，那欢迎咱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直播。
1: 好，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

0: 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有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0: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楚老师，上期节目当中哈，您给我们讲清楚了浊气为症，浊毒成病啊，讲明白了这个道理。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了，说听完您的讲解，哎，一下子就明白了。
10: 好，那好、
9: 嗯、啊，原来自己身上那些查不出具体实症，就是单纯有症状的这些表现呢，都是浊气闹的。
10: 嗯，
9: 而那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啊，各组织器官发生的一些病损病变，又都跟浊毒有直接的关系。
10: 对。
9: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希望楚老师能够仔细的跟大家讲浊毒和浊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10: 嗯，
9: 啊，如果说我们能明白这些道理，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了，更能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找到对症的方法了。
10: 嗯，没错。嗯，其实这一点呢，很关键，是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深刻的认识啊。其实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像刚才你也说到了，是吧，跟大家重点聊了八个字，浊气为症，浊毒成病。
9: 嗯
10: 啊，因为浊呀，它肯定代表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些脏的坏的腐败变质的，所有对身体当中有毒害的排不出去的代谢不掉的，那这个叫什么？中医当中呢，都属于浊的概念，不好的东西嘛。
9: 嗯
10: 啊，那么这些浊物在身体当中，它所散发出的气，是吧？它肯定不是好的气，
9: 对，
10: 是吧？中医叫什么？叫浊气。但是呢，浊气咱知道，只要是气，它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它是事实，也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咱们身体出现的各种啊症状、不适， 是可以表现出来，可以能感受到的。也和大家讲了，说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之后呢，它的特性有两个，一个是困重沉重，另外一个就是弥漫的特性。
9: 嗯，
10: 正因为浊气这两大特性啊，它会直接阻碍咱们整个脏腑组织的气机，影响气血的正常运行，所以说能诱发各种各样的症状。你比方说这个浊气的聚集弥漫于清窍，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压制清窍阳气的生发啊，那咱们这个脑袋就感觉啊像有浆糊一样，脑袋昏沉闷啊，发紧，
9: 嗯
10: 啊，这都是典型的这些浊气重导致的一些症候啊，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迟缓呐、啊，记忆力的下降啊，啊，甚至嗜睡呀、啊、等等。那如果说浊气聚集弥漫于咱们的胸腔，一旦阻碍肺脏的一个宣发和肃降呢？
9: 什么叫宣发的？
10: 宣发很简单，怎么理解呢？
9: 嗯、
10: 就像咱这个喷壶，给这花浇水，
9: 嗯，
10: 它是属于蒸腾、弥漫，像喷雾一样，也就是脾胃吸收进来的营养转化的精微物质，然后呢？通过肺的这种什么宣发功能，像喷雾一样向上、向外、向四周，它能够疏散到全身呐、啊，这叫宣发嘛。
9: 嗯嗯。
10: 啊，那肃降是什么呢？就好比说给下水道排水一样，肺脏吸进来的清气啊，然后转化成水液啊，然后呢向哪儿？向下，向内输送到肾和膀胱。如果说一旦这浊气过重阻碍了肺的正常这个宣发和肃降的能力，那咱们整个肺的一个气体交换就受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总有这种呼吸急促、憋闷、呼吸不畅啊，这些症状就会有形成了。如果说浊气过重聚集困住脾了，那咱们脾的生清功能就丧失了，胃的降浊功能就失常了。
9: 嗯，
10: 那这时候我们吃完饭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腹胀、胃胀、不消化，有这些症状。如果说咱们到这个医院去做一些检查呀，啊，你还查不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器质性病变，还没有，
9: 嗯，
10: 是吧？这样一来呢，可能在西医那儿。

0: 就是什么也没查出来，
1: 对吧？
0: 没有一些叫实质性或者器质性病变。
1: 对，
0: 但是我这身体难受啊，这自个儿知道。
1: 对
0: 啊，因为这种情况西医也没什么好办法，因为查不出病来嘛。
1: 对对，
0: 哎，但是我们这听楚老师一讲解，这中医从浊气的角度，哎，一下子就给解释清楚了。
1: 啊，没错啊，哎，所以说中医的智慧叫啥？就是透过这个现象来看本质，
0: 嗯，
1: 啊，也是透过现象去找这个原因。所以说，中医老祖宗给我们总结什么？就浊气为症，就是我们身体的症状。那么浊毒成病又什么意思呢？我之前节目也都讲过，是吧？就身体当中所有的不好的这些毒害的物质，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把它摒弃，要把它排出去的。你像中医当中讲的体内的湿邪呀、痰饮呢、淤血呀，啊，西医讲什么呢？说有血栓斑块了，啊，有多余的这种坏的胆固醇了，啊，过高的、过多的甘油三酯，过高的低密度脂蛋白，多余的糖分，对吧？血液当中大量的一些细菌啊、一些病毒啊、炎症啊、坏死的细胞组织啊、过氧化自由基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咱们中医叫什么呢？叫浊物。啊，那这些浊物它是不是给咱们身体时间长会不会给身体造成伤害和损害呀？
0: 那肯定的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中医要具体讲什么呢？它就是毒，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就会变成毒害的物质。所以这个毒害物质一形成之后呢，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的侵袭破坏是最为严重的，就会导致咱们身体这个各种这个组织器官出现损伤、病变、糜烂、坏死。你看现代医学讲什么？讲细胞嘛，
0: 嗯
1: 啊，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脏器组织都是细胞所构成的。那细胞，你想想，长时间受这些浊毒、这些毒害的物质的破坏、毒害侵袭，你说细胞是不是会加快它的老化、病变和死亡啊？
0: 对，
1: 那咱们这个组织器官不就会发生病损了？甚至咱们很多器官的结构都发生改变了。
0: 嗯，
1: 啊，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浊毒成病，也就慢慢到最后会发展成各种病损呐、啊、损伤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浊气啊，还是说这个浊毒，怎么办呢？都不是好东西，我们都要及时的把它排出体外。如果说让他们在身体当中越积累越多，一定会让咱们身体的症，就是各种症状，会逐渐加重，还能什么？还能让你的病也会逐渐的增多。
0: 嗯，
1: 因为啥？因为浊气和浊毒之间，它们之间是互相转化的，互相化生滋生啊。浊气多了会逐渐化生大量浊毒，浊毒多了还会滋生出大量的浊气。这又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浊气生浊毒，浊毒能滋浊气。
0: 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
1: 对，
0: 滋养的滋是吧？
1: 哎，也是滋生的滋嘛，
0: 滋生的滋。
1: 但是咱要理解的是滋生了，它肯定不是滋养，
0: 嗯
1: 啊，就是滋生了，
0: 嗯，
1: 啊，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嘴，但实际上是很好理解的。浊气生浊毒，最简单给大家举例子就明白了啊。怎么说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吧？
0: 对，
1: 啊，比方说这个屋子里，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有这种发霉潮湿的环境，啊，你大家想象一下，这种环境会不会散发出这种霉味或者难闻的这种气味和气体啊？
0: 对，还不太好描述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种发霉的这种气味，
1: 是吧？
0: 嗯嗯。
1: 那这种不好的气是不是咱们属于是不是属于浊气呢？
0: 对，
1: 对吧？那如果说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啊，大家记得，浊气能生浊毒。首先浊气咱知道了，
0: 嗯，
1: 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比方说咱们存放衣物或者存放粮食，时间长了它会不会滋生霉菌呢？
0: 会，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粮食这个事儿，好像很多的粮食，我记得花生好像最容易说长那个叫什么黄曲什么霉，
1: 哎，黄曲霉素嘛，
0: 啊，黄曲霉素，
1: 啊，很多粮食都容易，就是在这种发霉潮湿的这种环境当中，
0: 嗯，
1: 因为它散发这种特殊的这种气体，
0: 好像是，
1: 啊，
0: 我不记得了，是0.1克还一颗呀？说就致命
1: 啊？当然了，因为这是属于严重的致癌性物质啊。啊，致命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容易滋生啥，有黄曲霉素这种。

0: 毒性的物质。你想想，你看这是道理是不是就解释通了？也就是在这种浊气的污染下，导致什么物体的本身就容易发生毒性的改变，这不就滋生浊毒了吗？
1: 对。
0: 这还是什么呢？这还是说自然界当中说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能够非常直观的我们能知道说浊气能产生浊毒的现象了。那如果说想想，如果浊气在我们身体当中产生了大量的浊气之后，生成了大种浊毒之后，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啊？有人说了，哎呀，肯定是看不到。
1: 嗯，
0: 啊，因为在身体里面咱们怎么看？但是你看，如果通过现代医学，通过影像学，我之前都讲过，血液当中各种毒素垃圾，各种坏的这种各种毒害物质，都能够清晰看得到实质性存在的，对吧？
1: 对，
0: 哎，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啊，我们身体当中一旦产生了大量的这个浊气，它慢慢的就会，我们身体在浊气这种污染之下，血液的环境就容易发生变化了。就像这个在发霉潮湿环境当中，我们存放的这些衣物粮食，它慢慢就容易产生霉菌了。
1: 对。
0: 哎，它就霉变了，
1: 嗯，
0: 就发生这种毒的形成了。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呢，你看身体当中很多营养物质，血液当中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血液当中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你像胆固醇、脂肪、糖分，是吧？各种微量元素等等。
1: 嗯。
0: 本来这些物质啊，它都是好的，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也是必须的营养物质，来维持咱们所有组织器官功能正常所运转的。但是，一旦体内这个浊气太重了，弥漫污染以后，就像干净的环境、干净的水啊，遭到污染了，让咱们体内正常好的这些物质，它就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那不就是毒了吗？就发生毒性改变，变成浊毒了，
1: 好东西变成坏东
0: 它
1: 西
0: 就变
1: 了，
0: 坏了吗？
1: 嗯，
0: 啊。那你说这一旦变成毒了，你想想咱们的组织器官，或者说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细胞，啊，被这些大量的浊毒长时间的毒害迫害侵蚀，是不是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器质性病变和损伤啊？
1: 对。
0: 就像这个胆固醇，这是人体咱必须的脂类物质，也是细胞膜重要成分。就咱们吃各种食物，经过什么脾胃转化吸收，经肝脏合成以后，它其中会合成一种叫胆固醇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个胆固醇又会通过血液运送到所有的各个细胞当中，给细胞以营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胆固醇是以蛋白质颗粒的形式啊运送到细胞当中被吸收的。但是如果体内的浊气聚集的过多过重，弥漫于血液，这浊气啊就像一浊浑浊的这种雾霾一样。好的，这种胆固醇在这种浊气的环境污染之下，慢慢胆固醇就变质了，就变成坏的胆固醇了。然后呢，就变成啥了？细胞所消耗不掉了，也吸收不了了，滞留在血液当中啊，咱叫啥呢？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质酯类的沉着物了。然后刚才它粘附挂在血管壁上，一层一层的。我们说血脂高、血粘稠、血液浑浊，不就这回事吗？
1: 嗯，
0: 啊，
1: 一做检查说长斑块了。
0: 对呀，时间长了，越堆越多，越粘越牢，血管粥样硬化，血管斑块。慢慢的堵塞血管了，血压也高了，甚至发生心梗、脑梗的隐患，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胆固醇它是坏物质，它是正常的细胞所需要的重要营养物质，但是由于被过多的浊气的污染以后，它就变质变坏了，它就变成害的东西，毒害的物质，不是好的了，
1: 嗯，
0: 把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了，破坏了血液环境。破坏了整个血管，包括咱们所有的脏器都会遭到毒害和破坏，进行损伤，发生病变。还有的人，你看，他总纳闷说：“我这好好的，怎么为啥就长出了各种结节？”啊，你看现在各种结节的很多，是吧？甲状腺有结节的，啊，乳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啊，甚至长一些瘤子，长一些增生，包括一些恶性的包块。我跟大家讲什么呢？这都是浊气的长期的淤滞淤结，然后化生大量的浊毒，最终的一个真实的体现。就像一块新鲜的猪肉，是吧？你要把它放到干净这个冷藏柜里面， 它就不容易发生腐败变质。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要把它放到污浊肮脏的这种环境里面啊，然后产生这种大量的浊气，浊气弥漫啊，困重于这个腐蚀这些猪肉啊，这新鲜的猪肉很快就会发霉就变质了啊，那吃了要命的就变成毒了，不好的东西了。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浊气的淤积对脏腑器官的破坏影响，和我刚才举的例子，这都是一个道理，它都是从浊气到浊毒，从浊毒再到浊气，它最终产生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你看爱生气的人，他为啥愿意长不好的东西？因为生气这个气它就不是好气，它就是浊气啊，就会让浊气变重啊，然后排不出气，排不出去怎么办？那你想想身体里咱们正常干净的血液或者细胞长期被这些浊气所困浊所包裹污染，慢慢的就发生毒变啊，甚至我们就产生了各种什么粘痰浊液啊，这些东西呢困重固化之后流不动也化不开，最终变成了什么，就这种硬邦邦的结节增生包块。
1: 还真是哈，而且现在我听说很多人他得了一个他就去检查，可能还有别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人特别爱生闷气，脾气不好的、
0: 嗯、
1: 他可能甲状腺有问题，乳腺也有问题，
0: 对，
1: 肺子也有问题啊，就是一查到处都长结节、
0: 哎、
1: 长瘤子。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浊气的淤积化为毒，浊气本身困重，所以说呢它这种困重的特性就会导致很多的一些浊毒物质它逐渐逐渐的凝固变硬，它慢慢就形成结节，慢慢就形成包块了。
1: 嗯，这回明白了哈、
0: 嗯、
1: 你看楚老师给我们讲的非常直观了哈。嗯，但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啊，您之前你就说了说浊气为症。
0: 嗯，
1: 哎，人体如果说浊气严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肯定会有症状的反应。
0: 对。
1: 但是你看实际我们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他没什么症状，他就是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哎，被告知了说得甲状腺结节了，什么乳腺结节了，胆囊息肉了，什么肠道息肉啊、
0: 嗯、
1: 他自己之前他没有感觉呀，他并没有说我有什么典型的症状，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问题问的挺关键的啊，因为我说过这个浊气为症啊，就身体里面这个浊气啊一旦聚集严重了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相应的症状。
1: 对，它得有点表现。
0: 对，但为什么很多人说明明长了这些什么结节息肉啊增生啊啊却没有什么之前的一些感觉呢？
1: 嗯，
0: 首先咱得明白啊，浊气生浊毒它是这样一个过程要知道啊，就比如说咱还说结节包块，这是所有的结节和包块啊，它不是说一天两天突然间就形成了，它肯定是一点一点在咱们身体内让一些物质它是逐渐发生一个毒变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整个刚开始在转化的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就是轻微的一些浊气的淤结，那这种情况还没有化生大量的浊毒。那么有没有症状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咱们身体一定是会有一些微弱性反应，会有的，不是代表没有、
1: 嗯、
0: 只不过很多人呢由于症状很微弱不明显呢、啊、他联想不到，所以说呢他平时也并不会在意
1: 啊，就说他自己没发现这个
0: 症状、哎、对，他可能偶尔的出现一些身体的一些小症状，但是他可能认为跟疾病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问题没产生太多的联想。
1: 嗯，
0: 不代表没症状，刚才一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有些人的症状是比较轻，是微弱性反应啊，所以说他感觉他刚开始是没症状的。你像比方说这个你看甲状腺这个有结节的，如果有的朋友你留心的话，他在早期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啊，偶尔这种胸口啊感觉哎呀莫名的有点发闷的情况，或者有时候是情绪啊特别容易烦躁的情况
1: 啊，那您讲这个症状生活当中太常见了，他不见得能当回事儿。
0: 他不往上联想啊。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包括乳腺有结节的人生理期可能会感觉到这个乳房有微微胀痛感。啊，你看很多女同志她感觉这也正常。
1: 正常，
0: 是吧，
1: 经期嘛，有点胀痛属于正常。
0: 啊，她感觉也正常，她不会理会啊。
1: 嗯。
0: 啊，你看胆囊有息肉的。 他在之前他一定是有过这种两肋之间有发胀的感

0: 觉，或者早上起来嘴里有一种发黏发苦的情况。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些小症状，是不是大多数人也会觉得不会理会它，
1: 不疼不痒的，
0: 对不对？
1: 耽误吃喝的，
0: 是吧？他不会往病上去联想。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说他就不在意。嗯，然后他就感觉，哎呀，我这刚开始也没症状，怎么一检查出病了呢？
1: 嗯，
0: 啊，所以就完全忽略了啊，就是浊气在开始聚集，它的聚集到一定时候，逐渐的再到浊毒的一个转化，它不是说在几个小时、几分钟，或者在几天，它是一定是有个过程，是逐渐发生的一个转化过程。所以说，在转化过程当中，有的人呢，他不是很敏感，一些轻微的症状。他忽略了，他认为是没有症状，实际上是一定是有症状形成的，啊，是有预警信号的。而且随着这个浊气呢，你聚来的越来越多，开始化生大量浊毒了，啊，这浊毒一旦形成了，你想想，只要是毒性的东西，那破坏力肯定大呀，对咱们血液呀也好，细胞也好，组织器官都开始毒害进行破坏了，可能刚开始就会从很小的一些小问题，慢慢的可能就长成大的了。出现结节了，出现包块了，出现息肉了，出现增生了，啊，这些东西逐渐就长出来了。然后从细化怎么讲呢？啊，细说你症状刚开始不明显啥，因为它小，可能还没压迫到神经，没有刺激到周边的一些脏器组织，啊，它就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它不疼不痒的，啊，所以说你就没有任何明显症状。这是现代医学、西医学可能这么解释。啊，实际上从中医角度呢，浊气聚集在产生浊毒之前，它一定是给你发生过预警的信号，只是什么被咱自己都忽视了。
1: 这些症状可能在生活当中相对也容易发生一些，啊，
0: 对，
1: 有的时候就确实没当回事。
0: 嗯，他可能联想是熬夜了没睡好觉，
1: 对
0: 吧？他可能联想是这两天干活累着了，他可能联想到，哎呀，这两天可能是谁谁谁气着我了，
1: 嗯，
0: 生点气，他可能不会联想别的。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7: 所以说它实际上的浊气一旦聚集，它一定是给你身体有表现的。所以说我说身体里浊气一旦聚集多，滞留时间长，逐渐化生到浊毒，实实在在的这种实质性的这种毒的出现，那给造成破坏的时候，那脏器受到各种损伤破坏了，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有症状了，但是症状肯定就明显了。然后这时候你到医院去查去了，因为你症状明显了，你难受啊，你得去查呀。
8: 嗯，
7: 哎呀，坏了，说是这也坏了，那也坏了，有斑块了，血管也状硬化了，心脏啊、肺脏啊、肝脏啊、肾脏啊，要么囊肿了，啊，要么有硬化了，要么有结 结了，是吧？各种各样的损伤都出现了。这时候说明啥？那就说明已经产生大量浊毒了，已经对你的脏器进行实质性的、器质性的一个损伤和病变了。所以说，这时候你症状明显了。你一查才知道坏了，已经出现损伤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建议大家伙，我说这个我们任何人都一样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呢学会学好呢我教给大家的这套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整体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法，你把它当成日常养生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天天保持坚持去做，天天练习。咱们练这个吐纳最终核心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随时随地的帮我们能够主动性的就能够排出体内淤积的浊气吗？只要有就能快速的把它呼出去啊。
8: 嗯，
7: 吐纳吐纳吐的不就浊气吗？不花什么钱，这多好的方式啊。所以要养成习惯，而不是一天两天，偶尔做一做，一定要坚持去做。我昨天也讲了，因为浊气怎么的，它是无时无刻，它是都存在的，我们随时都与浊气打交道啊，
8: 嗯，
7: 对吧？咱们任何人都逃之不掉，你避之不开呀。也就是说，所有的浊气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体内都可以不断的产生和形成的呀。所以咱们必须得随时练吐纳，经常练吐纳，把浊气排出去。你说咱生活在天地之间，自然当中，外界的空气环境，一年四季的四时变化，气候更迭，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六淫邪气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入侵到身体当中啊？这不都属于浊气不好的东西吗？不光是外界的，咱们身体内源性的我也讲过，精神情志的变化，情绪的影响，经常的暴躁、愤怒、压抑、抑郁啊、忧思，包括咱们吃进嘴里的各种食物啊，生冷的、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东西，进入脾胃消化吸收过程当中啊，过多过剩的消耗转化不掉的，代谢排不出去的，或者咱们吃的一些本身就不干净的或者有毒害杂质的这些东西，它在咱们体内这些浊物慢慢的发酵郁滞，越来越多，堆的多了，它逐渐不就变成毒了吗？啊，那这些毒物它逐渐产生，是不是就是产生不好的气体，就会产生浊气呀？而且这浊气咱还看不见，还摸不着啊，慢慢在身体当中日积月累，逐渐的就聚集呀。只有我们平时坚持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吸天地的清气，呼出脏腑聚集的浊气，才能让身体始终保持什么充足充盈的清阳之气，还能把随时随地产生的浊气都能把它呼出去排干净。你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就可以长久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啊？ 就可以避免浊气带来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是不是还能防止浊气聚集以后产生浊毒，给咱们的细胞所有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破坏，形成各种病损呢？对不对呀？
8: 确实哈，正如楚老师讲的那样哈，如果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方法，吐故纳新，吸清吐浊啊，就能让我们身体上就没有过多的一些浊气的聚集。
7: 对，
8: 哎，没有浊气呢，自然就没有浊毒生成了。
7: 对呀，
8: 哎，那这不就是避免了各种器质性病损病伤了吗？
7: 对。
8: 那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浊气生浊毒啊，我相信大家都听明白都能理解了。那您说的叫浊毒滋浊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那就是浊气能生成浊毒，反过来那浊毒肯定能生成浊气呀。
8: 它滋生了浊气。
7: 它滋生浊气了吗？
8: 嗯，
7: 我们总说什么叫毒气，毒气嘛。
8: 对呀，
7: 是很好理解，有毒的物质，有毒的物体，它一定会散发出毒气，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咱们体内如果一旦有大量的浊毒的堆积形成，它就会散发出这种毒气，就浊气。啊，就像家里面我总举这例子，这是最好理解的。你放时间长了，剩饭剩菜它就变质了，变质就发出这种馊味儿。
8: 对，馊了，
7: 是吧？这馊味儿就是浊气。那变质的剩菜剩饭，它已经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啊？
8: 啊，它就是浊毒了，
7: 它就是变成浊毒了吧？
8: 嗯，
7: 啊，所以这个例子在咱们身体上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比方说一个人的饮食习惯不好，他总喜欢这个暴饮暴食的。是吧，肥甘厚味的一些东西吃的过多，脾胃它运化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就有很大一部分就会滞留在胃肠当中，没有被消耗掉啊？
8: 嗯，
7: 还有一些转化到血液里面，血液吸收不了这么多过剩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也都会滞留啊？那时间一长了，你想想，比方说胃肠当中大量的食物剩的消耗不掉的与胃酸融合了，它就会发生腐败变质。啊，那这些腐败变质这些食物残渣是不是就浊毒不好的东西啊？
8: 嗯，
7: 它是不是就会散发出这种浊气不好的气体呀？肯定会呀。所以说这个就像我们这个脾胃产生浊气以后带来的症状，因为浊气生症状嘛，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胃脘里头让人感觉到，哎呦，总有胃胀嗳气反酸，饭后感觉撑胀，食欲减退。那浊气如果淤滞在肠道当中，可能就会发生腹胀啊、腹泻啊、便秘、溏稀呀，或者是浊气弥漫胸腔，胸闷气短，嗓子发堵，总有异物感，全身弥漫，会全身发沉，四肢无力，情绪烦躁，睡不踏实等等这些不适症状。
8: 嗯，
7: 是吧？那浊毒它也没闲着，它一边在滋生浊气，同时浊气在滋生浊毒，它俩在开始互相的转化。啊，那浊毒对组织器官就开始进行这种毒害和破坏了，造成各种器质性损伤病变了。啊，浊毒大量的腐蚀破坏咱们胃黏膜损伤了，啊，导致胃溃疡了，甚至出血了，啊，甚至胃肠炎了，甚至出现一些息肉了。如果扩散到血液呢，就会对咱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形成各种病损和病变呢。而且浊毒你不把它清理掉，是吧，它还不断的产生化生大量的浊气，然后浊气你再不把它呼出去，浊气同时还能再化生大量的浊毒，你想这样反反复复的，它俩相互相生，
8: 这恶性循环，
7: 这不恶性循环吗？
8: 嗯，
7: 啊，那你想想这病是不是一直它就不好啊，症也解决不掉，病还越来越重，这不就久治不愈吗？
8: 对
7: 啊，你像常年的很多人说老慢支、老咳喘啊，肺里有痰浊病毒感染的，不管什么原因，只要是导致肺脏当中啊，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了，产生浊毒了，不及时清理了，浊毒一边破坏咱们这个肺脏的这些细胞组织器官，然后再不断的产生浊气，给咱们带来各种症状，胸闷、咳嗽、痰多、气喘等等，然后还不把这浊毒及时清理掉，啊，浊气还在继续的不断产生，是吧？浊气排不出来，再产生浊毒，还这句话，它就是反反复复。啊，你生我，我生你，反复的化生滋生，所以说这病它肯定的，它就是解决不了啊。
8: 嗯，楚老师我也听明白了哈，虽然说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两个词儿哈，但是好像它又是两条线，
7: 嗯，
8: 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紧密的。
7: 对，
8: 哎，是可以相互的转化的，
7: 不是平行线，它是交叉的。
8: 嗯，可以相互的加重，
7: 嗯，
8: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7: 对，
8: 所以就导致现在很多病症总是反反复复，那就是这个原因，
7: 对
8: 吧？
7: 哎，浊气越重，浊毒就越重。 反之来讲，如果浊毒越重，它浊气也越重。
8: 嗯，
7: 就这么周而复始。所以说，你看今天咱们花这么长时间，其实就在讲这两个事儿，它俩一个互生互化的事儿，就让大家伙明白这个道理啊。千万你可别觉得还说有点浊气没事儿啊，它只是带来一些症状啊。实际上呢，浊气它是什么？就是咱们后期产生各种组织病变、病损、损伤的一个主要导火索。所以说，你一定想办法从源头讲，得把这浊气怎么呢？先给它灭了。
8: 嗯，
7: 你不灭的话，它早晚会烧成大火的，它一定会形成浊毒嘛，给咱们身体造成严重的这种器质性破坏嘛。哎，所以说呢，可千万别感觉哎呀有点浊气了，身体有点难受不适的问题，没有啥实实在在病变就不当回事，那是不对的。你看我之前这个我们搞义诊的时候啊，我接触着一个男性同志啊，60多岁。这患者他主要毛病当时怎么讲呢？他就是总感觉胸口发闷，气脉不够，老想叹气儿，就感觉心里就像憋得慌，不敞亮。再就是感觉呢，他说右侧这个肋下总是有隐隐作痛的感觉。而且他自己也说了，说我这人性格脾气不太好，气性也大，总爱生点闷气儿。啊，我当时也问他，我说你去没去医院做过一些相应检查？他说查了，心脏啊、肺呀、包括血液都查了，血管没有器质性病变，但是他说呢，血管有点狭窄，是轻微的，啊，还有点脂肪肝，但问题都不大。那实际上从我们中医角度什么呢？你看他这个情况啥，就是典型这种就浊气为症，主要还是症多，就浊气带来的。浊气呢，聚集于上焦，气机不通，所以胸闷嗳气。本身他越生气，那不是雪上加霜吗？
8: 嗯，
7: 对吧？那肝的浊气就更重了。肝郁就更严重了，所以说会导致整个右侧肋下总是有隐痛感。所以当时你看他找到我刚才的方法什么呢？我说你就做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啊有专门疏肝的叫虚字诀，我说你回去经常练这个吐纳方法，把这浊气都给它排出去，你以后就不会出啥大事啊。如果说你要是不把这个吐纳的方法把浊气尽快的把它排出去呼出去啊，你要快的话可能半年，慢可能是一年时间以内，你一定会发生一些严重器质性病变。因为啥？我刚才讲了，你浊气聚集多了不排出去，是不是能生浊毒啊？
8: 对，
7: 它浊毒是不是会给你的器官造成损伤和病变呢？但是当时你看这患者呢，他没听我的话，所以说他也没坚持练习去做这个吐纳的方法。做没做呢？用他话讲，当时反正想起来能做一次一两次的，但是基本都不做啊。因为啥呢？他说对我这套方法他不太相信。结果怎么样？也就多说也就半年左右吧。这患者最后呢又特意过来找我。再回来找我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这个不光的这个胸闷气短严重了，还有头晕恶心，手脚发麻，身体消瘦。他说上医院又去检查了。这回清晰明了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冠心病。
8: 嗯，
7: 而且很严重，血管狭窄都70多了。是吧？心肌也肥厚了，而且肝硬化又加重了。这是啥？这不就典型的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病变了吗？
8: 就真都查出有毛病了，
7: 是吧？
8: 嗯，
7: 对吧？他已经出现器质性损伤了，所以当时很后悔。哎呀，说当时我没听你的，没有坚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浊气刚开始产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的把它排出去，慢慢的越积越多，最终化成大量浊毒，然后浊毒给组织器官。造成毒害侵蚀破坏，发生了损伤和病变，它不就这过程吗？
8: 相信我们有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过程哈。
7: 嗯，
8: 那楚老师，你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去调理肝郁它呢？
7: 就当时那个患者，根据他那情况呢，首先呢，我说，你必须现在得听我话了，你得每天马上的你就去坚持做呼吸吐纳，做虚字诀这套吐纳方法。而且同样还要把喝字诀的方法也要加强做，排肝浊，排心的浊气呀。而且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有问题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慢慢到后来就到病的形成，我也跟他讲了，就是浊气和浊毒它这个互相转化化生的一个结果导致的啊，浊气生浊毒，浊毒又滋生浊气，反复恶性循环，怎么样啊？它是不是症状越来越多，越来越重？
8: 对，
7: 病损也越来越严重，逐渐就发生了，血液、血管、心脏、肝脏被浊毒的侵蚀、迫害、毒害 都造成破坏，形成冰孙了。所以说我说你得必须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式把体内的浊气快速把它呼出去。我说这个不花钱呢，你坚持做就行，一定要坚持细清吐浊。只要你长期的去坚持做啊，我说你看吧，很快你这种胸闷头晕呐、手脚麻木恶心厌食等等就这些情况逐渐就会消除的。而且这浊气不断的往外排，排出去以后呢，你想想浊气没有了，是不是就没有机会生成新的浊毒了？
8: 嗯，
7: 那你说你想想新的浊毒不再继续产生了，是不是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会继续的发展严重了？
8: 对。
7: 那么他体内已经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这些浊毒，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那咱们是不是得通过方法的把它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它还是不是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啊、是不是还会继续的破坏咱们的器官呢？
8: 嗯，
7: 那这些以前沉积的浊毒怎么办呢？那只有通过药物的方剂去配合了。因为浊毒是实质性的这种毒性的物质产生的，不是说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呼吸吐纳就把这种实质性的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了吐出去了，这实现不了。就比方说现在咱们现代医学讲什么，你血栓斑块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细胞组织、自由基啊，各种细菌病毒，这都属于浊毒物质啊，都能看得见实质性的东西。嗯，如果说我告诉大家通过呼吸喘气儿、通过吐纳把它呼出去，说给大家不能信，对不对？它理论上实现不了，它成立不了啊。那怎么办呢？这些实质性的浊毒物质你就得结合什么药物的方剂了，你给它清出去。而且在清除浊毒的同时怎么办呢？还要对受损的这些器官组织这些细胞你是不是得进行修复啊？
8: 嗯，
7: 因为它出现损伤了，你是不是得修复它？因为浊毒已经腐蚀给它破坏了啊，只有把它修复好了，是不是才能恢复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啊？所以当时呢，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也给他配这个专门清除浊毒而且并能同时进行损伤修复的这个中药的方剂，按照要求我说你一定要坚持服用。就这么的，这患者这回听我话了，一边呢每天坚持练习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一边结合去除浊毒的方剂服用，两个多月以后你都再跟我说的时候，那什么都不用问了，你就一看他这个状态整个人都变了。他自己来讲呢，那对我这种感激感谢的更是无以言表的。他说啥？他说哎呦，我遇到你之后啊，哎呀，我才知道我这情况啊是怎样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我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解决是对的。而且他想都没想到，他通过我的方法一边做吐纳排浊气，一边结合对症的方药清浊毒，哎呀，他说我两个来月的情况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啊。原本他还合计呢，他说不行的话，如果你这套方法要不行不见好，那我就得考虑支架了。这回好了啊，两个来月以后给他带来的真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担忧和顾虑了。为啥？就听话照做。结果人一直到现在状态特别好。这是什么？这就是认清了浊气和浊毒的关系以后采取对症的干预方法。你不管是出现的症状和病损都是很好解决的啊，它不是解决不了的。
8: 嗯，真是太好了哈。就像您讲的，浊气生浊毒，浊毒滋浊气啊，这个浊气生浊毒呢是从无到有。
7: 嗯，
8: 浊毒滋浊气呢是从轻到重。
7: 对，
8: 哎，它俩就是相互的转化，也是恶性循环。
7: 对，
8: 所以就导致我们有很多病症呢总是反反复复的、
7: 嗯、
8: 或者是持续的增多呀加重啊。
7: 对，没错。 嗯，
8: 这回有您亲自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这是咱们广大听众朋友最大的幸运和福气。
7: 哎呦，您过奖、啊、
8: 在寻找健康的这条路上，我们终于有了方向也有了方法了啊，希望就在前方。
7: 嗯，对，咱共同努力呗。 嗯，
8: 嗯，那就先聊到这儿吧。
7: 嗯，好、
8: 啊、剩下的时间呢、嗯、咱们还是继续留给听众朋友咨询问题吧，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患者着急，就是想得到您的指导和帮助。
7: 哦，可以可以的。嗯，
0: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8: 喂，你好。
9: 哎，你好，楚老师在吗？我有些问题想跟他咨询咨询。
7: 啊，你好，我在。嗯。
9: 哎，楚老师你好。
7: 嗯，你好。
9: 你看我跟我妹妹的问题啊，都想跟你咨询一下
7: 啊，两个人的，你说吧。
9: 哎，是，
7: 嗯。

0: 那我先说说我妹妹的情况啊。
1: 嗯。
0: 我妹妹说她总是嘴干、口渴。
1: 嗯。
0: 这一天喝很多的水，但是嘴巴一直发干，还发苦。
1: 嗯。
0: 晚上睡觉半夜都能被渴醒了。
1: 啊。
0: 而且她这饭量也变大了，你说刚吃完饭一两个小时又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这小便次数跟这个尿量变多了。
1: 嗯。
0: 因为喝水多，排尿也变得特别频繁。
1: 嗯嗯，
0: 我前几天看到他，看得瘦了挺多的啊。
1: 哦，那这症状很明显的。嗯嗯。
0: 哎，我感觉他就像糖尿病三多一少的症状。
1: 对呀、啊。
0: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糖尿病都六年多了。
1: 哦。
0: 我给他一测呀，这血糖果然高了。
1: 嗯。
0: 当时测的时候，他是吃完午饭来的。这血糖是13.4，
1: 饭后血糖啊，很高了。
0: 哎、是，
1: 嗯，
0: 给他吓的啊，转过天气就去医院做了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跟这个糖耐量的检测，
1: 对，进一步确诊一下，嗯嗯。
0: 哎，是，当时医生就确诊是糖尿病的，
1: 嗯嗯，
0: 让他吃药，
1: 嗯，
0: 可是我妹妹现在还没有吃降糖药呢，
1: 啊，
0: 她担心以后吃上了就停不了了，
1: 嗯
0: 嗯，所以我想先问问楚老师。你像我妹妹目前这个情况，需要吃降糖药不？如果她练习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有帮助吗？
1: 嗯，首先是这样啊，糖尿病中医叫消渴嘛，就是啥，身体当中一定是浊气过重。正常来说，咱们应该是清阳之气多，不应该有浊气，因为清气升腾，津液流转，润泽全身。啊，一旦体内浊气壅滞、瘀滞、瘀而化热、困重。啊，啥呢？就像身体里有燥热的这团火一样，它持续的惹人烧，烧啥？它就把咱们体内的津液慢慢就烧干了。所以说，总会有持续性的口干舌燥、咽干口苦的情况，总想喝水。啊，再一个什么呢？长时间的这个浊气的聚集过重，困脾，脾胃运化水谷，精微转化代谢能力就会严重的下降，脾胃运化失常。影响营养物质的吸收，转化不了精微物质啊，所以说身体呢就会消瘦，即使吃再多东西它营养也不吸收，而且呢营养跟不上，浑身就乏力，而且浊气本身就有什么困重下降的特性，逐渐的困于肾脏之后会导致什么呢？水液代谢失常啊，导致肾阳肾气不固啊，浊气过重会导致肾气不固，水液封藏不住，就容易什么经常的小便频数，排尿量增多，所以说呢它这个都是什么典型的浊气过重所带来的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而且随着浊气过来越带越多，不单是症状问题，它还会产生浊毒，化生浊毒之后呢，那对咱们所有的脏腑器官，不管是肝心脾肺肾五脏，还是咱们胃肠三焦大小肠，它都会造成什么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就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和病变，老百姓说什么就合并症，它慢慢的就会出现了，就会发生了，就这个道理啊。
0: 嗯、楚老师听你讲解以后吧，真是豁然开朗了。
1: 他现在目前情况按照你的说法来说呢，还没有出现典型合并症，就是以吐纳为主，以药物为辅了，然后呢严格监控血糖的数值，通过呼吸吐纳方法把浊气快速的把它呼出去，不要让它大量聚集，未来化生大量的浊毒，所以把吐纳做好，它以后就不容易出现过多的合并症。哦
0: 哦，明白了楚老师。
1: 嗯，
0: 那我再说说我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0: 而且出现并发症了
1: 啊，啊
0: 合并冠心病了
1: 啊，
0: 现在经常想要大喘气，总感觉胸口发闷，
1: 嗯，
0: 就是不透亮的感觉啊，
1: 嗯，
0: 偶尔吧，这心脏还有点闷疼，
1: 嗯，
0: 持续时间不长，一会儿就能好，
1: 嗯嗯，
0: 我已经练习呼吸吐纳十来天的时间了，
1: 嗯，
0: 目前胸口闷的情况啊，感觉有缓解
1: 啊，
0: 尤其是晚上平躺的时候。感觉最明显的比过去强多了，
1: 好嘛，嗯，
0: 你的吐纳方法很管用啊，
1: 嗯嗯，
0: 以后我坚持一直做，是不是我这个心脏的问题 都能恢复好啊？
1: 嗯，它是这样的，让你的各种不适的症状随着浊气慢慢排出去，啊，你症状就会越来越轻，而且不会化生浊毒，不会对你的组织器官呐，啊，造成进一步的毒害和破坏呀。但是你现在呢，如果说你已经发生冠心病，冠状动脉血管已经有周阳性硬化了，心脏功能已经下降了，说明什么？浊毒已经形成了，破坏你的血管了，血管内膜损伤都已经出现周压性硬化了，再加上你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已经造成了你心脏功能的下降了。那这个还要结合去浊毒的一些方药，要把现有的浊毒把它清出去。你要不把这浊毒清出去，它还会继续的滋生浊气，然后浊气呢还在继续的在化生浊毒，这不是反反复复了吗？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吐纳你肯定要重点加强做，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这50，心经当令，做啥？做吐纳的闭气法。这套方法是专门锻炼心脏功能，鼓动心阳的，强化心肌的，激发心脏自我潜能的。你坚持做了半个月，如果说心脏这些症状不难受了，那就没啥事儿啊。但是我刚才讲了，你现有的这种周样性血管硬化啊，已经出现损伤了。还得通过药物把现有产生的这些浊毒，你必须把它清一清，给浊毒清干净，这就可以了。
0: 哦，这下我彻底的明白了啊。
1: 嗯，
0: 楚老师，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我肯定跟我妹妹好好的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1: 哎，
0: 以后就跟着您获得健康了。
1: 哎，好好，没问题的啊，你听话照做就行啊。嗯。
0: 哎，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办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这是你的爱的启蒙曲吗？美丽心情。但其实这歌讲的不是爱情，哎。我们本周来听姚谦的歌，其实这个铺垫已经做了很长了啊，就是华语乐坛界的金牌填词人、制作人，像你熟悉的李玟、王菲、庾澄庆，还有林忆莲、刘若英啊，都有跟他有过很多的深度合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姚谦的笔下啊。所以在这个流行音乐乐坛界忙了这么大半辈子了啊，现在他自己也笑称说是一个过气的音乐人啊，目前是处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啊。为什么是半退休？因为他还随时会出山来写作啊。所以把所有的热情投入在音乐上的同时，他还有一个新的，可能部分朋友不知道的，他的一个爱好、一个热情就是艺术收藏。他自己家里都有很多的一些收藏品，但我们今天不讲他的收藏的这些画、这些名作什么的，我们今天讲他的自己的创作。刚刚听的这首就是他早期的作品《美丽心情》，这是中岛美雪的歌啊。然后本多露是他唱的普通话的版本，因为本多露他当年就是参加国外的这个选秀节目，叫《五花八门浅草桥》。因为他又能唱又能跳，所以受到了制作人的关注，当时成为了早安少女组的同门组合，他们组的那会儿叫太阳与月亮，然后这个组合解散之后，他又单飞出了他的这一张国语大碟，就同名作叫美丽心情，因为他有一段跟常人不太相同的一些经历啊，然后让这个当时在维京唱片的总监姚谦就给大家量身定制了这一首《美丽心情》，包括整个专辑的主打啊，歌词里面就有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春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其实是当时入的心情写照。这首歌里面的原曲，刚刚提到的中岛美雪的原唱，也印证了他当时在这个日本的一些相应的情况，所以这样一对照起来，他的故事经历就更加丰富和立体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他已经很久没有来投稿了，然后这次投稿的原因，他说并不是因为喜欢这首歌，而是喜欢这首歌的演唱者，所以来的投稿。痛痒，我愿意。这是王菲94年的歌，你应该有听过。

我为什么又老了？我是今天忘剃胡了吧？剃胡子，这我今天胡子这个美颜美了我好像没有多少啊。今天没有点唱，今天是听大家唱啊。Love Show 就是我们每周五的时候有一个主题，然后我欢迎就是喜欢唱歌的朋友来投稿啊，可以发送小乐两字到微信平台。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他说这个姓名不要说，千万不要说。我也不参与投票。本来原本都不想投稿的，就没办法，就在我的这种鼓励之下啊还是唱了一首啊。原本还之前唱了一个不是姚谦的歌，然后他说哎呀要不再唱一个吧。哎，我以为他会说要不就算了吧，没想到他这唱了一个啊。这首歌我们还有一个男生版啊，先把这个从没有投稿过的，也不算新朋友了，一直有听节目啊，这第一次来投稿，你也可以把你喜欢的歌，下一周我们唱的是唐田，也是创作人、啊。

0: 在这里，我在这里，大家都在这里。哎，这歌跟前面的《美丽心情》是一样啊，出自同一位。
1: 没有狗了。
0: 聊天儿，这是必然啊。还有就是这歌的原版是中岛美雪的歌啊，然后刘若英重新这个演唱。2003年吧啊，这刘若英今天的歌我们还有一首啊，一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小伙伴的这个演唱。这是当时他演的电视剧叫《他从海上来》的主题曲收录啊。
1: 聊狗了，好吧。
0: 歌词的来源就是张爱玲的作品小说《爱》，它里面提到说这个爱是一种错过的情愫啊，然后表达一种这个充满希望的遇见。为什么会跟这个张爱玲的写的那种有些相反？因为姚若龙啊，不是那个姚谦儿，姚若龙，哎，姚龙姚谦儿，他们不会有亲戚关系吧？都行啊，一下顺带过去了。姚谦他其实不太认可张爱玲的这种看待爱情的那种残忍啊、冷漠啊、绝望啊这种态度，他认为这种即使没有结果的爱也是

觉啊。然后刘若英她也觉得这首歌有化学作用啊，所以在演完张爱玲这个角色之后，再来唱这首歌，有更好的能够抒发那种压抑的情绪啊。包括歌词里面写到：“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啊，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就叫《他从海上来》，隐居在这沙漠里啊。分手的我还有爱情，是，即使分手了也可以拥有的啊。到下一位了，这首歌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猜题的环节当中也有出过啊，但是他唱的是一个 R&B 的版本，我第一次听这个版本啊，这是很久没有出现的潘先生，味道。听到大家唱的不如你的，你也可以随时踢馆的发送到中国。

0: 这歌之前有一个梗，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重口味，喜欢人袜子的味道。
1: 没有狗了好吧。
0: 他喜欢的袜子呢是干净的袜子，新袜子，没穿过袜子。这个应该之前有跟大家在我们之前出题的时候讲过，就是姚谦他的一个小学的记忆，大概说是上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天天穿得特别干干净净的，然后白色烫好过的衬衫，然后白色的球鞋，白色的袜子，所以这个白色的袜子就让他置换成了一种特别美好的色彩啊，所以他把这种美好放到了这个女孩的爱情里面去啊，就白色的袜子一度也当时被制作人要求换掉，也可能是觉得太过于重味儿啊，为什么把袜子放到歌里面啊，显得不是很合拍。姚谦非常的坚持，觉得这首歌就在于这个经典的这一句啊，想念你白色的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并不是白色袜子的味道啊，身上的味道是那种淡淡的烟草味啊，其实可以讲这个女生为了这个爱情里面的男生，你就可以放弃一切，或者是改变自己的一切。可能这可以联想到很接地气的，就是可能某个就是你的对象里边，你原本其实是喜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但是到最后你们结婚，你会发现，哎，你喜欢的都是你并不喜欢的，是吧？啊，就有这种。所以这个里面讲述的这个女性朋友是姚谦的一个女性的朋友啊，然后她跟男朋友分手之后，就发现自己也开始喜欢烟草的味道，原来是很讨厌男士抽烟的啊，所以，这到整个故事的一个想象的过程当中，就是跟前面的那个王菲的《我愿意》一样，就是她可以为对方，放弃一些可能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变得自己，哎，也带进去喜欢上这些东西啊。下一首，这个其实也投稿比较早了啊，小芳姐，这首歌我们好像也是出过题的，是不是？哎，对，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卡祖笛的部分出过这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这首歌应该也是小芳姐刚学会的新歌啊，听着里面有一些换气的段落啊，还有包括就是咬字的部分，包括就是节奏的部分，都有她自己的风格在啊。这歌应景，前任，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以上听了这么多的姚谦的歌，都是以女性的视角，对不对？然后里面都讲到了一些爱得死去活来的一些故事啊。所以其实他的取材都是他的身边的一些真事儿，然后再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想象重新来创作。这歌我们在稍后的下半段，还有一位小哥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抽了另外一首歌唱，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是萧亚轩出道即巅峰吧的一张专辑啊，同名专辑萧亚轩。然后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还在 KTV 的国语排行的点唱榜上拿到20周的第一名啊，然后在台湾的这个 KTV 的点唱排名最高也拿到了40周。哦，所以你看这个歌到现在来听也依然还很好听的，是不是？下一首依然也是情歌代表啊，这首情歌在电台播的比较多啊，因为它的名字就叫电台情歌。这也是讲的一对相爱的恋人，因为各种误会和不体谅，然后最终分手的故事。你看，哇，都好虐啊这些。
1: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听管掉？

本来是一种很难过的歌，唱得好甜蜜啊，诠释的不一样的风格了啊。原本是蓝调，blues， 稍稍有点忧郁的这种，哎，没有唱到 sweet 的感觉了啊。这也是一首定制歌啊。当时这个姚谦从跟莫蔚长期合作的音乐人李卓雄口中了解到了莫蔚的一些性格啊，所以在创作的时候，定位这首歌的一个方向就是都会和悲伤啊，然后再加上城市夜晚和车，所以第一句词儿想到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啊，那时候就浮现了整个画面。把整体的又虚幻又唯美的感觉写出来，再然后交给王志平谱曲的时候，当时他在美国洛杉矶啊，然后他希望就是表现这种风格带点国外的味道啊，节奏布鲁斯啊，然后就有了这种电台情歌。下一首还是情歌，还是莫文蔚原唱《爱情》啊，来听纳兰珠的版本弹唱版。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0: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心情回来，越夜越动听，继续来听今天藏在歌背后的人姚谦，这是男版刘若英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Blue。

这一期我们就把一些相关联的歌曲都放一块儿了。刘若英一会儿还有一首歌《向日葵》。你这个后面的新年好，我想起了最近看到了一个热搜，说如果就不再过年。

的时候说新年好，它是一个暗号，你这个暗号容易被抓起来。佳佳月欢迎啊，唯美这总听到纳兰珠的歌的时候特别兴奋啊，看来你有见证他的这个吉他成长，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的吉他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他最近比较谦虚说，最近有一些这个各种唱歌的比赛啊、演出什么的比较多，然后他练琴的时间就相对少一点了，所以花的时间也会多一点，花的时间也会少一点，但下功夫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刚刚又是自弹自唱的，下一周期待他的新的弹唱曲，我们唱《糖甜》啊，因为之前我们听的这些，创作者，比如说今天的姚谦，还有之前的姚若龙，还有陈小霞，都是来自于台湾地区。那下一周我们唱的《糖甜》，是来自湖南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励志的女孩。然后他有很多的一些经典作品，随便说出来的最熟的就是爱你孤身走暗香，再然后就是我看见天空很蓝，就随便都能唱出好多经典来，你们去找找看，也有很多的一些作品，也可以在这周再去找找啊，发现哇，原来创作者有这么多一些经典的歌啊。接下来到刚刚提到的刘若英的下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民歌的灵感来重新改编的，不知道你没有听过没有啊，陕北民歌加入了弦乐。

听出了战战兢兢的感觉啊。刘英唱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或者这个原曲的素材是叫崖畔上开花，有陕西的信天游，然后2005年的时候在拍《天下无贼》的时候，姚谦听完这首歌让他重新写词儿，然后符合女主的那种形象啊，就有了刘若英的这个版本，战战兢兢唱的知道不知道。

我好像印象里没有天下无贼的这个剧情，大概我还记得是刘若英演的，因为她演过很多的一些电视啊电影啊，基本上都有她在里面唱主题曲，这是片尾曲来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啊。但小鹿同志表示说，他是一个恋爱脑，年轻的时候觉得有爱情什么都可以。那你是属于那种王菲我愿意的那种类型，跟那个窦唯一块去到夜湖，即使没有面包也没关系，对不对？现在呢？现在爱情观改变了是不是？那以后你带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告诉他说，千万不要学妈妈这么恋爱脑？啊，对对，有刘德华，刘若英、刘德华。但具体讲的什么故事我不记得了啊，因为我印象里面是没有这个剧情在的啊，但是我知道有这个电影啊，对，就是现在最近

0: 风评不叫不太好的那个导演的作品，对吧？本来说这个没啥的，但后来那一啥，然后就那一啥了啊。就我没有说明白，但是应该就是、看到的这相关的一些风评的朋友应该了解我刚刚讲的是什么啊。火车上相识，然后保护王宝强那个角色傻根儿哦，还是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不重要，因为接下来有人说不想让你知道，你看看这是不是连锁反应了啊？下面的这歌名就是不想让你知道，看你知不知道。也是来自于姚谦，但是陆哥的小歌他让我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说这歌是他手搓出来的，就是放着音响然后用平板来录这首歌。
1: 我们不想让你知道，

全是情感都知道了啊，下周看看新教你的那种录歌的方式能不能录出新歌来啊。慧慧是看过的啊，难怪你对这首歌的这种情感拿捏到位啊，因为说刘若英是最后一边吃着烤鸭一边流泪，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容易崩溃啊。然后天下无贼刘若英最后还怀了刘德华的遗腹子，那都是剧情里面的人物啊，你这么说听起来容易就让人里面还有葛优李冰冰是吧。哦，那我是想起来那个傻根儿那个对吧，就是他俩一块骗傻根儿的剧情是吧。目前就是这个电影开始火起来的啊。这么说大概有一点印象，算来还是一个挺热播的电影对吧。但确实我那会儿可能还年轻啊。但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就是刚刚听完的这首歌可能年轻的朋友没有听过，所以我把它放到跟接下来这首歌一块儿，原因是相对来说冷门一点，因为知道不知道之后的这个不想让你知道。姚谦这首歌讲真啊，在周蕙的那张首发专辑，其实前面刚刚提到的萧亚轩他的首张专辑算是成功的，周蕙的这张专辑的这首歌其实让人知道的并不多，而是里面另外一首歌叫约定，你可能会更熟一点啊。这张专辑当时是卖得好的啊，差不多创下了亚洲的100多万张的一个销量。但是里面最好的作品是约定，但约定不是第一主打，而这首歌才是第一主打。可是第一主打歌并没有约定的成绩好啊，所以你回想起来那张专辑的时候，你可能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周蕙那个插画脸再配上约定的这首歌，然后那首 MV 我没有记错的话都是动画的那种效果，所以这张专辑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卡通插画。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不常有这样的表现形式，大部分的歌手发片都会有自己的照片，所以那会儿周蕙还蛮超前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意识，他就是想当一个不露脸的虚拟歌手啊，然后就只让大家听声音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不太允许啊，所以在他的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又露脸了。然后这张专辑其实第二张专辑卖得不好，所以呢包括还有一些负评，再加上那会儿他的公司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又不太敢冒险了，所以发第三张专辑赶紧又恢复了那种卡通插画的形象。那下面这首歌呢也算来是第一张专辑蓝心湄在重新加入到新唱片之后发行的这个新公司的第一张专辑但是因为他在前公司叫宝丽金，那会儿你知道宝丽金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到期了，所以他就新签了这个公司，然后发了叫《爱走了》这首歌。其实讲真，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过，蓝心湄一个转型性的标志的作品，但是有很多朋友没有听过，所以算蓝心湄相对冷门一点的作品。因为跳槽嘛，大家知道前公司都会搞点名堂，所以老东家就插了一刀，在宝丽金替蓝心湄出了一张精选集叫眉目传情，那张专辑卖得好，他的这张爱走了卖得并不好，所以可能听过的朋友不太多。

0: 很多人提到那几年的台湾的新生力量的时候，包括李玟、柯以敏，都绕不开一个名字，就是姚谦啊。那对于台湾的乐坛来说，一些外来人士啊，其实很难突破的啊。然后蓝心湄其实算本土台湾艺人，后来的五个年份的歌还不错。
1: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知道为什么这个味道有张学友的味儿啊，你们听出来像吗？啊，下一首《水晶》，男女对唱情歌代表啊。看

0: 我以为啊，我会哭啊，没有没有，我以为这首歌会他会找一个就是搭档来唱的啊，但是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啊，很好很好，就是我想着说独唱可能会少一点味，但是没有想到独唱也有独唱的味儿，哎，啊，不同的味道。呵呵，这是姚谦的重新填词，其实这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啊，然后要重新填词之后再演唱的。徐怀钰和任贤齐当时一个很经典的对唱，而且在后来很多的一些婚礼的现场，对，还包括一些 KTV 的这个情歌对唱金曲里面，也是有很不错的成绩。98年的时候的歌啊，然后那会儿 KTV 是算来刚刚兴起，所有的一些聚会啊，包括我们那会儿对吧，都会去 KTV， 所以这种双人合唱的模式，你看很少会有这么好的一些可以对唱的歌来找，那这就其中的一个代表啊。然后水晶是情侣必点的歌，就印证着每个人的爱情干净又透明。任贤齐的声线虽然像是低沉的那种状态，然后女生相对来说会高亮一点啊，所以在包厢里面这种一唱一和一追一赶，哦，就很好一个浪漫的画面出来了。姚谦也非常巧妙的又比较精准的把这种爱情比作水晶啊，就是又纯粹然后又易碎，是吧啊，所以很多人这个爱情不就碎了吗啊，碎了之后又比较伤心难过，对吧啊，所以这个爱情也双刃剑，让人感受到特别温暖的同时又容易伤害到对方啊，所以你看看姚谦啊，这字字句句你可以伤人也可以让人抚慰啊。那到接下来的歌了，这歌应该很耳熟吧，来听听看啊。爷爷想起妈妈的话，
1: 爷爷想起
0: 闪闪的泪光，
1: 闪闪的泪光，路

0: 到底是眼光还是泪光？就大家都熟这一段词儿，对不对？但接下来的这个主歌，是不是没人记得啊？
1: 午后的清风会唱歌，

鲁冰花最早的版本是1989年，然后当时给鲁冰花这个电影配乐的时候，曾淑琴她首唱的，然后在我们熟知的是珍妮那个版本，对不对、就是你们熟那个有前面那个童声的部分啊，那个版本是大家在熟起来的歌，然后鲁冰花它是真的是一种花啊。

0: 萧亚轩在这张专辑里面突然想起你最熟悉的陌生人甩了甩了，以及现在这个 Cappuccino 都是大家熟的歌，今天还有很多的经典，是不是？但他就到这儿了呀，跟你说晚安，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还在找靠谱养生小宝贝儿？深海闭关8到10年的海底卷王出山了，肉身柔韧 Q 弹，无冰无水，化冻即啃。

0: 说，
1: 和伴侣吵完架，谁也不想理谁，心里难受，却不知怎么开口。冷战最伤人的不是沉默，是你以为对方不在乎了。你可以做破冰的那个人，不是认输，而是表达感受。试着发一条信息：刚才我有点急，现在冷静了，想和你说说话。或者回家时带一杯他爱喝的奶茶。主动示好不是软弱，是你对这段关系的珍惜。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4 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1458公里处板仓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此前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场恢复了正常通行。当前在 S40 长沙机场高速呢，红旗路互通附近的东向西车流量较大，当前大家还是要注意小心驾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

0: 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今天，在周五，又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了。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王律来到节目之中，有请王律和听友们打一个招呼。王律晚上好。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的王律律师，非常开心啊，今天晚上又来到咱们这个节目，为大家提供法律服务。
2: 太棒了，今天很多朋友呢是一早在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啊，正所谓呢叫群贤毕至。我们看看麒麟说呢，炫朋友们啊，收听卡友之家的所有朋友们，还有磊哥以及我们今天的做客律师王律，大家身体健康，高高兴兴啊。大石榴说呢，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同时也感谢今天我们的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和朋友们共同的探讨和交流法律问题。九哥哥说呢，在礼拜五的晚上杭州打卡签到了 FM87.5 的友友们，你们听到了就来冒泡。猫猫姐姐说人在上海，向律师和磊哥说一声晚上好，也向听节目的友友们道一声晚上好。小六六说呢，一早就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今天的律师是哪一位呢？今天律师呢是我们的王瑞律师啊，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的主任。一川朋友说今天听节目，但是很好奇明天为什么还要继续上课啊，向明天继续上课和上班的同志们也致以我的问候和敬佩。好像6日啊，能够继续工作的人都是很重要的人，能够继续上学的人也是非常非常有毅力的人。六六说呢，我听明白了，泽亨所的专业女律师多，这我暗暗心里统计了一下哈。还有在我们一路有法6号群里的舒宇朋友说呢，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也来给磊哥打 call 啦。今天在我们各个群还有很多朋友呢是第一次来到节目之中签到，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之中呢和我们的专业律师进行交流和请教。孟先生说呢，欢迎王律在6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张直先生说一早就来听节目了，来了来了，今天呢应该是律师讲法。好几次我就是在节目里边有一次有一种这样的冲动啊，就想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专业法师，是吧？好了，我们看看在节目的进行之中，有很多朋友呢是提前来预约了律师的专业回应，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呢，我们依次为大家呢答疑解惑。今天第一位求助的朋友呢，来关照一下，是我们的一位啊快递小哥骑手水哥。水哥的求助是这样的，说向专业律师请教一下，我的情况是这样，我本人呢是某鸟的这个平台众包外卖骑手，现在呢跟这个平台啊有两项让我很难接受的行为，我感觉叫违规行为，我来说明一下事实，然后请律师呢给我回应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关于平台过度收集个人隐私的信息，之前我在这个平台啊，他就是要求上传一下车辆的照片以及骑手和车辆的合照。那骑手啊，我们作为来这平台干活，大家都挺配合的，之前没毛病。但是现在呢，这个平台啊，新增加了一个强制向一个信息上的一个上传要求，他需要提交车辆的购买渠道、购车的价格以及我们换电套餐的价格等等，这些呢配送业务没有关的， 还有像什么个人财产问题啊、消费隐私信息。如果说呢，我们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完成这些上传，平台会直接限制我们上线接单，相当于说你要不配合提供这些信息，这活儿扒拉着就不让你干了。我感觉呢，这属于强制收集信息。另外呢，我也问了一下同行，同类外卖配送平台呢，仅仅需要骑手车辆合个照，然后证明人和车都没毛病，就能正常跑单了，没有像这个平台这样额外的采集要求。为这个事儿呢，我多次联系了平台的客服，我沟通，同时我表示了我的质疑，这个规定怎么收集这么多信息呢？客服呢给我的回应说呢，我们现在对你这事儿呢是登记上报，但是他们没有正面的回复收集信息他们有没有法律依据，以及他们收集这些信息的使用用途。平台这样的一个举措，收集我们这些信息明显超出了经营的必要范围。第二个就是关于平台每日强制推送这个拍照的任务。近期呢，这个平台每天都会推送呢必须现场拍照的专属订单。我感觉他们频繁的采集线下的实景的图画，包括地理位置的影像。现在我怀疑呢，他们搞这些采集行为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甚至呢存在违规收集实景影像的风险。我为这个事儿呢也多次向客服询问了拍照信息用途，他们存储的去向，客服全程回避这些关键的问题，仅是简单的否认我的质疑，我的疑虑。

0: 合理配送业务的需求，每天强制我们骑手去拍摄实景图片，留存影像，而且地理位置的信息。那他这个行为是不是涉嫌违法采集地理实景信息？如果说我怀疑他现在存在信息泄露、不当采集的风险，那我们作为骑手应当向哪个主管部门来投诉、来维权？以免呢我们在里边深陷其中，将来呢落到这种纠纷里边啊，无缘无故的说平台让我们干，我们去踩了，踩了以后将来真的出现情况了以后，我还在跟里边吃挂捞呢啊。这个情况我们听明白了啊，这样我请王律呢就您关心的和想请教这两个问题呢依次给您回应。咱们先说第一个，关于这个信息保护的这个事情啊，和这个侵犯隐私权利的事儿，王律像他这个疑虑啊，是不是侵犯了我们骑手的这个隐私权利了？从您的司法实践的角度上帮他分析一下。
1: 是这样，韩老师，就是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呢，它是有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信息的保护法》。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六条啊、第十六条都非常明确的规定了，那么我们平台在搜集个人信息的过程当中呢，它应当限于实现它这个配送业务的这种目的的一个最小的一个范围，不能过度的搜集个人信息。同时呢，那个个人信息的处理者，也就是这个平台，对吧，你搜集了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之后，你不能以这个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这种理由啊，来去强制要求我们的骑手来提供跟我们的配送业务无关的这些个人信息。这是如果有上述的行为啊，它肯定是侵犯了我们这个作为这个配送行业的这些骑手的一个个人信息的合法权利以及隐私权的。
0: 这里边刚才提到了几个，比如说他这个车辆的购置价格、换电的价格套餐这些，以及说相应的个人这个财产，这些明显和他们干活没关系。
1: 对的，对的。
0: 咱们就是说最直白的话，就是我来你这儿给你送这些东西，完成你给我的订单任务，你管我车在哪儿买的呢？你管我换电怎么换的，是吧？跟你这套餐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另外就是这小哥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每天接这样的一个强制拍摄的任务，持续的采集实景照片和地理位置，这个他们很担心，说这个合法不合法，是不是将来万一有什么情况，我们作为实际拍摄的人，这将来得吃挂捞呢，是吧？这块我从这儿，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上以及我们司法实践角度上给他分析分析，这边有没有什么风险？万一有情况的话，他该如何避雷，是吧？不被他这个操作的这个事情呢，深陷其中，陷入到法律的纠纷里。
1: 是这样的，韩老师，就是说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它现在就是在过去的那个时间段里已经凸显出来了，而且很多这个网络媒体也报道过啊，就是说这类问题比较普遍了。那实际上说，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平台对我们骑手的一个工作管理跟我们骑手的个人信息的保护之间的一个冲突，如何协调和解决的问题。那么针对这个每天就是让我们骑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去采集我们的实景信息的这个问题，他要看他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必要性啊。如果说他是出于对我们骑手这个在这个业务过程当中你如何取餐的、什么时候送到的这个工作过程的一个履行职责的一个管理和监管，那么他是有这样一种管理的必要性了。但是从某种情况来看，你比如说这个，如果说采集的这个信息呢，它已经说是涉及到我们的行踪、个人的行踪的轨迹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骑手小哥的一些个人的行踪轨迹了啊，这种情况可能行踪轨迹它是属于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的一个敏感信息啊，这种敏感信息是不能过度采集的，是这样的。
0: 那这样我们给小哥们可以初步的先给他总结一下这两个问题，是吧？作为一个小小的总结，初步的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是关于强制收集我们财产信息这个行为，从定性上讲的话呢，平台它有哪些是涉嫌到了侵犯权利了啊，包括他呢进行相应的这个举报，可以向哪些部门来进行这个相应的这种举报和回应。尤其是他现在关键是还和我们这个接单权利进行了捆绑，对吧？那你就说我对你这个事儿质疑平台，意思是说你要质疑我，那我就干脆不让你接单了，是吧？

0: 那像这种情况咱有点这个欺负人的感觉了，是吧王律？
1: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第26条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说这个平台它是通俗的讲，平台是不能用这种限制接单的这种理由来去要求我们的骑手强制的提供我们的个人行动信息啊，这些敏感信息的啊，这样做是违法的，违反法律规定的。
0: 嗯，这个咱们如果要投诉的话的或者举报的话，可以向哪些途径啊或哪些单位啊？
1: 首先的话如果这个考虑时间问题，如果说我们的快递小哥就说提醒我们要看我们的快递小哥，我们在入职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单位平台有没有让我们签一些文件，比如说这个隐私权的这个文件呢？比如说要求我们同意这个平台，这个骑手要服从平台的这个信息管理要求，你提供的时候你要配合，看看有没有这些条款啊，这些签的文件在啊，有没有明确的告知我们，对吧？说我们后期要采集这些信息，你如果同意你就做这个工作，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在这里工作，看有没有这种协议之类的。其次如果说没有这些协议之类的这种规定啊，我们如果说想要，可能还要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在这里继续工作。如果我们去投诉了，可能接下来面临的是我们这个工作在这里工作可能会面临一些困境。如果我们打算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选择内部的协调和投诉，对吧？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了我的个人信息、行踪信息、财产信息啊，敏感的个人信息，就是内部平台投诉处理。如果我们这个感觉在这里工作的话已经严重侵犯我们的这个个人信息、行踪信息了，我们不打算在这工作了，我们可以去采取，比如说去市场监管部门12131215啊，这些平台都可以去投诉，包括网信办，我们当地的一些网信办都可以去投诉。
0: 好的，哎，这个是我们两个思路，一个思路就是说继续还在这个平台干，是吧？
1: 对，
0: 用我们江湖上的话讲的就是继续挣这点窝囊费，是吧？
1: 对的，对的。
0: 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要不然就是说彻底给你掰扯掰扯，把这个事儿得说明白了啊。理儿越辩越明白，法越说越清楚啊！咱们到底把这个事情是黑是白给他说清楚，哪怕我不在这儿干的，也得把这个法理给你讲明白啊！所以这是两个思路。那这样，咱们从实操的角度上讲，王律，作为相应的骑手小哥，既然咱们求助到这儿了，也请到我们专业律师了，那我们从这个分步骤的情况上讲，从这个固定的证据，包括呢我们程序的选择和行动的路径上讲，我们摘一些重要的内容啊，帮着小哥来梳理一下，也就是说来个手把手的教程，你看这样可以吧？
1: 可以的。实际从我们这个行业的这种这个问题啊，它的存在是有普遍性的，但是从实操的这个层面来说呢，如果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工作，对吧？我建议的话就是还是首选内部投诉，因为内部投诉的话它是成本最低的，而且是效果也比较明显。你比如说协商，对吧？就是说我可能不能接受这就是公司这一方面的一个规定，能不能对我不要采集这些信息，就内部去跟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一个或者平台进行一个反馈如果咱们这个平台的客服啊或者书面申诉，对吧？这种行为是不是已经侵犯到影响到我的个人的财产安全了，对吧？行踪信息的安全了，我们内部平台先进行一个沟通啊，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保障我们的工作不受影响啊，工作不受影响。
0: 好的，这是我们内部沟通的这个思路。
1: 对，另外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从这个因为我们骑手嘛，有的时候跟平台之间可能还是，如果真的走到了这个司法救济的途径，要去打官司了，那它是存在一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平台的这种侵犯我们个人信息和隐私的行为了，我们可以以这个为理由去要求这个解除劳动合同啊，同时就是说要求相应的这个补偿，这是我们要去辞职的话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0: 也就是说这事儿我彻底跟你闹翻了，我不在这儿干了，然后呢咱们现在就得按照解除合作关系或者解除劳动关系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对的，对的。
0: 这是王律给我们的小哥提到两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当然不管说您从哪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都涉及到一个核心的事儿，就是证据的固定。这样我们简要的帮小哥梳理一下这个核心的证据一些固定吧，从我们专业律师角度上讲给他提个醒，好吧王律。
1: 可以的。 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就是说走到了这个后续的维权，比如说我们要以这个被迫离职嘛，就是说他这种侵权行为侵犯了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合法权益，我们要被迫离职的时候，我们要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搜集一些这个证据，比如说平台规则的一些截图和录屏，我们要清晰的去录屏截取这个平台 APP 内关于要求提供这个车辆购买渠道、购买价格，包括换电套餐价格这些信息，要求你强制上传的这些页面，我们要截取啊。就是说，包括我们沟通记录，对吧？我们内部跟平台客服的一个沟通记录啊，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就是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同时，就是平台有一些平台啊，它是有隐私政策和服务协议的。就我们入职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签订了。那么这些隐私政策和服务协议，它也是这个一个重要的用来证明就是侵犯我们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一个证据啊。
0: 嗯，那我们像刚才小哥提到的那个和其他的小伙伴们，包括和其他平台的大家的这个对比，这个能不能作为相应的证据来佐证一下这个平台他这个要求的不合理啊？比如说他说跟我一块跑的另外这个小兄弟，他们这个平台就不要求这么多，这些证据有帮助吗？
1: 有的，这些证据都属于间接证据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美团众包啊、饿了么这些众包这些平台，它是仅仅只需要提供你的车辆照片、你人车合照的，它不要求提供这个你在哪买的车呀、这个车辆的相关的价格，这些跟配送业务无关的，它是不要求提供的。
0: 嗯，所以说呢，这个从我们不管是内部沟通也好，还是说将来要是起到诉讼的这样的一步的话，相应证据的固定还是相对刚性的。所以从我们维护权利也好，或者说和他们内部协商也好啊，这些证据呢，你要及早的进行收集，同时呢把它整理好。刚才王律也特别提到了这个12315平台，包括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这个也是针对于消费合同权益，包括反不正当竞争这些呢，也可以进行相应的举报和投诉啊。这个内容上的话呢，其实侧重点是平台利用了平台优势啊，强制骑手提供相关的无关个人信息。那从这个角度上讲，是侵害了骑手的公平交易权利。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求助的案例，这小哥这个案例呢，专业律师呢为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如果说呢，您在相应的交易，或者说在和平台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之中，包括后续的这些诉讼维权的过程中，还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随时与我保持联系。我们已经添加了点对点的微信，所有的收听节目的卡友和听友呢，都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添加的方式是这样的，首先您可以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方便朋友们呢快速的通过。在成为好友之后，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您给我讲述的所有的这些细节，我会帮您进行整理，在整理完毕之后呢，还会发给您进行第二次的确认，确认无误，我会把您所有的这些求助的内容呢，一比一的发给我们在当周五来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请各位律师呢再为您答疑解惑，点对点的服务。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之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每周五22点到24点直播之中。Take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黄花枢纽东向南方向以及东向北匝道的有故障车占用了行车道，过往的朋友小心避让。继4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的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期间的

0: 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的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与此刻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启动啊专业的法律回应。听友黄先生的求助是这样的，说律师好，我本人呢，通过某哈平台租赁了一个第三方店铺车辆，租赁期间呢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车辆的损伤。事故发生之后呢，我第一时间配合平台报案，并提交了全部事故的材料，进入平台的理赔审核流程。后续门店呢又和我协商线下赔偿的问题，我已经通过私人转账一次性向门店支付了车辆的赔偿款2500元。结果这个某哈平台有一个事故专线工作人员又主动的致电跟我沟通啊，明确告知了说这次事故车损赔付金额2500元合理，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金额呢可作为本次事故的最终赔偿标准，相关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平台报案的审核记录我这儿都有完整的留存，而且对方那边呢也是通过专业客服跟我接洽的，他那边呢也有留存。结果呢现在呢是跟平台聊好了，门店方反悔了啊，门店方单方面反悔，给我出具了一份呢无门店公章、无保险公司认定的一个定损的一个标识，也没有正规维修票据支持的这么一个手写的定损单。这个门店他主张的是我这车损是9000多，而且门店呢拒不认可某哈平台官方审核那个2500元的结论，同时明确告知我说你现在呢就得把这9000多给我赔齐了，你要是不赔我就准备向法院起诉啊，要求黄先生的足额的赔足差额的赔价，那2500刨掉剩下多少你都得赔给我。目前的情况我已经足额的支付了双方及平台共同认可的这个赔偿款，门店呢没有合法有效的定损凭证，他也无视平台的第三方审核结果，恶意的抬高这个索赔的金额，所以我遇到这个困境了，想向律师呢求助一下这个处理的方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某哈平台官方专线已然跟我确认了2500元赔付金额这个合理了，同时呢也让我全额的转账赔付也完毕了，现在这个平台呢沟通的记录能不能作为有效的证据来对抗门店主张的这个9000余元的索赔的要求。另外门店就拿这么一个没公章、没有保险公司佐证的一个自己做的手写的定损单， 就要起诉我。

0: 作为法院能不能采信这个定损的金额9000多，就是放在法院的桌面上能不能站住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租车的门店作为某哈的入驻的商家，平台对于事故损失出具的这个审核的意见2500元有没有约束力约束这个门店。门店私下里达成赔付之后，这个单方又后悔了要起诉，我能不能反诉这个门店恶意的超额索赔，同时我还想要求这个某哈平台介入承担平台的监管责任。说到这两点了，那这样我们请专业律师王瑞律师来为您回应一下这两个您很关切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现在呢和官方平台聊好了，门店反悔了要求这个9000这个事儿，那之前和平台聊的那个事儿能作为证据对抗门店这9000吗？这2500和9000元能不能形成互相对抗的这种关系？然后拿着这个手写的定损单，法院会采信这个9000元，认不认这个账？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好吧，王律。
1: 可以的。首先来说啊，这位朋友，您完全不必要去担心。根据您这个前面所述的这个情况来说啊，就说您跟这个平台之间的这个沟通记录啊，包括这个支付的这些记录啊，就能够去证明一个事实，就是说双方已经就这个赔偿达成了合议，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了。这个关键的事实呢，它是可以完全可以去对抗这个门店单方的这样一种不诚信的这样一种反悔的这种行为的。它在这个我们法律上叫这个门店的行为，它叫这个违约行为啊，所以说您完全不必要去担心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支付的这种2500元这个事情，它能不能得到认可啊？从这个法律的层面来说呢，这个我们双方达成的这样一种赔偿协议呢，它对这个三方都是包括门店都是具有这个法律约束力的啊，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0: 这里边说明白，那如果拿到法院上的话呢，拿手写这单子，法院能采信吗？这个9000块，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证据证明力大小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事情当中啊，它出现了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呢，就是说我们跟这个平台沟通并且达成合议的这样一个履行的这样一个证据。那么另外一个证据就是门店单方的一个不具有这个法律上的证据。这样一种意义的这样一种单方的陈述，这两个证据之间的证明力的大小的问题，可以非常肯定的回答这位朋友的是，就是说我们跟平台的这样一种沟通和履行行为啊，这个证明力是远远高于这个门店单方的这样一种陈述的。
0: 王律其实说的已经很明确了，咱们其实从这个最通俗的理解就是，有些文件拿出来叫证据，有些文件拿出来它就是一张纸，对吧？他谈不上证据啊，所以说这个您不用太担心，黄先生。那咱们看黄先生下边这个诉求，说现在这个事儿他明白了，租车店作为这个入驻的平台对事故出具的审核意见是有约束力的，是吧？这个刚才王律说的很清楚。但是现在门店私下的达成赔付之后，单方面反悔，他还要起诉我，威胁我，我能不能反诉门店恶意的超额索赔？这个可以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恶意的这个超额的索赔，实际上它在法律上确实有这么一种规范的行为，它叫做这个虚假诉讼虚假诉讼。然后这个虚假诉讼呢，首先就是说它是一种这种恶意的这种浪费这个诉讼成本的这诉讼资源的一种行为。但是结合到咱们这个具体的事情当中呢，我们这个恶意超额索赔来去这个提起诉讼，在这个司法事件当中可能难度比较大啊，不建议去以这个理由进行诉讼。
0: 就是有些事儿呢，咱们想的是要出口气，但是出口气的话呢，意味着我们要有成本，是吧？这个成本刚才王律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难度比较大，是吧？也就是说咱们其实明白可以不理睬他，不搭理他就得了，是吧？没必要再跟他纠缠了，是这个思路吧，王律，是吧？
1: 对的，主要是这个恶意超额诉讼的话，他这个在我们这个法院这个系统内部哈，他是强调这个对方的恶意诉讼的行为，要求以承担这个本案的诉讼费用。但是他是在理论这个层面可能是行得通的，但实践当中很少有这样的判例存在，不建议去我们去浪费这样一个我们的诉讼的成本和时间在里边。
0: 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幸福则法则的问题了，是吧？就有些事儿的烂人烂事不必纠缠，就有点那个感觉啊。当然咱们再看下边这个事儿，就是说王律从我们起诉或者叫反诉的成本上的给您建议了，现在黄先生还有一个就是想要求某哈平台介入，要承担一下平台的监管责任啊。我不跟他起诉这事儿了，不跟他反诉了，那现在我让平台来评评理行不行啊？敲打敲打门店，说说门店，你这事儿办的不体面、不妥当，这样可以吗？
1: 啊，这样完全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主动出击啊，向这个某哈平台来这个提交一个正式的书面投诉的这么一个文件，然后要求这个门店，要求这个平台啊，对这个门店的一个违约以及不诚信的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罚，比如说这个。要求平台依据啊，他跟这个门店这个入驻的协议啊，或者平台的规则啊，对这个门店进行一些，保证金呐、降权呐、或者下线等等一些处罚啊。
0: 嗯，这个案例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现在大家经常会使用到租赁车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听友们和卡友们，大家都有相应的一些启示啊。也就是说，我们和平台如果真的已经聊好了，聊好了以后，完成了这个赔付支付了。那这个其实它从约束力上也好，或者说这个整个这个事情了结的级别上讲是比较高的。那单独的这个门店所谓的反悔呢，其实它很难对抗我们和平台已经达成的这个赔付的金额以及赔付的这个事情的事了事毕的这个一个状态。那后续关于平台介入这个事儿呢，我们要有正式的这个书面的，是吧，王律啊？这个提到的是这个关键词啊，正式书面的。表现的是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正式性，将来如果说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投诉也好，或者说诉讼也好，这个正式书面的要求平台来处理和介入也可以作为我们举证的证据啊。
1: 对的，我们跟平台的一个沟通记录嘛，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证据，在诉讼阶段。
0: 嗯，好了，这个有相应的法务问题的话，黄先生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大致小情。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愿意成为您在法律维权路径上的好伙伴。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之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也可以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答疑解惑和专业的帮助。今天在直播间为朋友们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律师。

0: 北京时间的22:50，我们继续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王瑞律师，来自于婚姻家事事务部王瑞王律师。在我们今天的求助的友友之中，我们看一下卡友吴先生的求助。吴先生说呢，律师好，我想问一个这么个情况，是交通违法的一个法律问题。我本人呢，喝酒之后放松，我骑着电动车上路了，结果这途中呢被交警给查获了。这个全程没有发生任何的交通事故，也没有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交警当场呢就扣了我的电动车了。我那天我没开车，我没开我的大的卡车，我开的是电动车。他给我出具了一个行政处罚文书，要求限期前往交管大队、交警大队接受处罚。我现在是这么打算的，那个车我不要了，我直接放弃那个被扣的电动车，我也不去交警队处理这一次酒驾违法，因为我没开机动车嘛，我不交纳对应的罚款。想了解一下，就是我这个做法有什么法律风险。所以有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他这个处罚是针对于我这个驾驶人本人而非车辆，也就是说我自愿放弃这个被扣的电动车，拒不配合处理酒驾违法，也不交罚款，他后续有哪些强制措施对我来说是能够进行这个执行的，然后会不会产生滞纳金的问题，有没有说法律院强制执行另外呢，能不能影响我本人名下机动车驾驶证的审验，因为这个是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嘛，是吧。但是我也担心的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如果他们把我的电动车给鉴定了属于超标电动车了，也就是算电摩，是吧，那就算是机动车范畴里头了，这个酒驾标准要按照机动车酒驾来处罚，我依然不去处罚，还放弃这个车辆，会不会是被认定为是逃避处罚，存在被追责，甚至影响征信，乃至于说涉及到刑事的风险。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心里也没有底，想请教一下律师。咱们这样分头给他说吧。第一个就是关于他放弃这个电动自行车不去处理的话，有哪些可能会承担的风险，对于他名下的机动车的驾驶证审验会不会受到影响。王律，我们从他第一个问题这儿先给他回应一下好吧。
1: 好的，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位朋友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把车放着，我们人走了，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违法的记录哈，处罚这个义务哈，他会不会免除？答案肯定是否定啊，他不会因为咱们把车放着人走了，就是说咱们这个违法的记录或者处罚义务他就消失啊。那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放弃了车辆不去处理，不交罚款，那么交管部门它有哪些强制措施呢？包括对我们驾证的一个影响呢？首先来说就是说罚款它肯定会产生高额的滞纳金的，我们的行政处罚法第72条也规定的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说我们收到了这个交警部门的这个处罚的决定书之后呢，我们在15天之内啊是要必须去缴纳这个罚款的。如果我们逾期不缴纳，它是有滞纳金的，它是按照每日这个按照罚款数额的3%来加处这个滞纳金的。如果说当然说我们的滞纳金的总额它最高是不能超过本金的，但是它长期积累之后啊，它这个数额会翻倍。那么交管部门呢，它同时如果说我们逾期啊一直不去交这个罚款，对吧，它就是会把这个卷宗啊移送到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去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强制执行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面临着我们的征信会受到影响，同时呢人民法院也可以这个冻结我们名下的这个银行卡呀、微信呐、支付宝，甚至于直接去扣划这个存款啊，甚至于查封我们名下的这个房产、车辆等这些不动产，把我们列入这个限制高消费的一个名单。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你比如说不能坐飞机啊，不能坐高铁，甚至于贷款啊、办信用卡都会受到影响。
0: 这就是咱们民间传说的成为老赖了，是吧？被限制高消费了，被限制进行这个出行了。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他这车被鉴定为超标电动车，算机动车了，这个性质会变吗？王律。
1: 他如果说他被鉴定为这个超标的这种电动车，那就是说超标的电动车呢，他在法律上鉴定为 有可能界定为机动车，对吧、
0: 嗯、
1: 那么机动车的情况下要看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事情里边有一个饮酒驾驶的一个情节，对吧？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血液含量是在20到80中间，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只是一个酒驾，那么80以上呢，它的风险就完全升级了，它是醉驾、
0: 嗯、
1: 啊。如果说你驾驶机动车你是这个醉驾的情况下，我们不仅是一个罚款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刑事追究，就是面临刑事风险，就是危险驾驶罪。那么危险驾驶罪呢，它是不以这个发生了严重的人车事故为前提的，只要是你行驶的这个路段人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你有这种对这个不特定人群有这么一种现实的危险性，它就构罪了。
0: 这里边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一点，就是经常在节目里边作为交通广播和大家反复提及的，饮酒不动车，动车不喝酒。这个动车也好，开车也好，不管说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大家都不要沾酒去碰车去啊，有可能伤人，更可能是伤己。所以呢，作为专业司机，我们这一位求助的吴先生啊，您既然已然是我们的专业卡友了，大家其实都明白，开大型车辆的时候呢，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加倍小心，要遵纪守法。那咱们其实驾驶机动车是这样的一个级别，驾驶电动车上路也应该照此执行啊，同样的要遵守法律啊。感谢王律刚才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帮着我们的卡友们详细的回应。在直播的过程之中，大家有大事小情也可以和我们的专业律师呢保持联系。在节目的直播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寻找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进入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们直接成为好友。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高山流水玉知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

0: 身体会感到僵硬，这是因为血液循环不畅，肌肉、关节、神经等产生粘连或压迫。久坐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风险因素，如果单次静坐超一小时或全天累计超6到8小时，就可能会引发代谢异常、腰椎疾病、心血管问题等。久坐族可以尝试3个拉伸动作，第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单腿伸直，轮流勾脚尖，拉伸腿部后侧；第二个是站立时，双手撑腰，缓慢后弯，放松僵硬腰背；第三个就是弓步推墙。此外，北大三院骨质疏松专家宋纯李院长还建议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根跳绳，每次休息跳10分钟，既能缓解身体不适，还能促进钙质吸收。当然，大体重朋友还是避免弹跳伤害膝盖，舒缓拉伸更适合。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你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京港澳高速的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从80服务区来选择相应的服务，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的施工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24日能够结束。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来关照一下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啊，石榴哥哥说热烈欢迎王律来到节目之中为我们答疑解惑，猫猫姐姐说听到王律的解说了，真的是好专业啊，同时有很多的收获啊。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的签到之中，也有朋友呢刚刚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大家可以

0: 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阿昭说呢，在我们的六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向各个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各位专业法务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律师来到节目之中，按照大家求助的顺序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求助问题。卡友小超呢问了一个事儿，说王律您好，我想向您咨询一下呢，我事故赔偿的这个法律问题。事情呢是这样的，我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我是全责，事故呢造成的是对方车辆左右两个车门受损，哎，仅仅造成这个损失了。维修方案那边也很直接，更换两扇车门，车辆的骨架、大梁、发动机这些核心结构呢都没有受损。目前保险呢是全额承担了车辆的维修费用。这事儿我以为就了了，但是没想到呢，对方车辆的这车主额外向我主张一笔，说是车辆的折旧费，要求我个人另行支付，说你这事儿你也别经过保险公司了，你这多少多少钱你就单独给我付了，咱们微信一转账。现在呢是我不清楚这笔费用呢是否具备法定的赔付依据，我同时也担心呢对方会继续纠缠，甚至说他起诉我，所以想向律师呢咨询一下。第一个，对于这个事故之中仅仅车门受损没有结构性的损伤，在法律上我有没有义务来支付折旧费用？如果对方呢要求起诉，找我要这个折旧费，法院一般会不会支持这个钱？第二个是呢，我能不能直接的拒绝赔付的折旧费用，然后全部由保险公司来处理，就我跟他不聊了，不见面了。但是对方要起诉的话呢，我需要准备什么证据来进行反驳，来进行抗辩，请专业律师呢来被我说一说。这样，我们请专业律师呢，从您关心的这两个问题来详细的说一说，然后为您来回应回应。第一个呢，就是在法律上有没有义务来支付这个折旧费啊？这个折旧费用，其实我们在以往的交通事故里边也曾经听过这个专业的名目啊，但是就今天我们的卡友小超求助这个情况的话，他有没有说支付折旧费这个义务？王律，
1: 首先就是说这个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实际就是说这个折旧费的赔偿它是否具有法律依据的问题。就是其实说这个交通事故这个发生之后呢，这个车损的赔偿范围啊，它这个法律啊规定的非常的明确。那么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啊，它是有明确的一个规定的，而且是以穷尽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的一个赔偿范围。那么它具体包括哪些呢？就是说第一啊，就是维修费用，针对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是说车门的维修的费用，车辆上面所载的这个物品的损失啊，以及施救的一个费用啊。第二就是车辆灭失了或者是无法修复的一个重置的费用啊。第三就是经营性的车辆，你比如说我们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那么我们合理的一个停运的一个损失。第四呢，就是说非经营性的车辆，比如说我们的私家车，我们这车现在需要维修了，那么在这期间我需要出行，我替代性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合理费用。那么从这个最高法的这样一个规定当中啊，非常明确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条款当中啊，它并没有包含车辆的折旧费或者说是贬值损失，因此啊，我们法院也是不支持此类的请求的啊。
0: 这里边咱就说明白了，就是这个事儿一论是一论，它有什么就是什么，对吧？你给你损坏了，那我就赔你，给你修好。如果说车上有其他的东西在事故之中造成损失的，那坏了哪块损了哪块，我就给你赔哪块。但是这个折旧这个事儿呢，从法律层面上讲呢，没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穷举。但是对方起诉我们的卡友小超要这个折旧费，法院会支持吗？王律。
1: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争议的啊，就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于 车辆的折旧费用啊，它是原则上是不予支持的。大量的这个司法判例也印证了这个观点。
0: 嗯，从法律上讲，它没有包括折旧费。从这个法律判例上讲，法院一般不会支持这种折旧费的起诉的，是吧？这种主张的。那现在呢，就是小超想的是呢，他直接拒绝了，把这折旧费这事儿呢，他不说，然后我就交给保险公司，你也别跟我聊了，这样处理可以吗？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对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交通事故所产生的车损，可以让他去找这个保险公司进行对接和相关的理赔。如果说对方对这个事情仍然是有这样一种不满意或者异议的态度，我们可以明确的告知他，通过这个诉讼来解决。
0: 嗯，啊，提到诉讼这个事儿了，小超的最后的一个关心就是，如果对方真的告我了。啊，我需要准备什么证据来反驳吗？咱们就都经常讲叫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吧？那现在如果对方真的要给我发起进攻了，我好歹我得抵挡抵挡，得准备准备。虽然我知道他于法于情于理他都站不住，那我需要准备什么证据吗？
1: 其实这个证据的话，就是说他是分为事实层面的证据和这个法律层面的证据。那么针对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需要准备的就是这个法律层面不予支持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财产损失的一个赔偿范围，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些赔偿项目的一个列举啊，它车辆的折旧费用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

0: 于情于理于真正的司法实践和相关的判例这个折旧费用的话，他是很难站得住这脚的这样的一个主张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呢，您不必说太过的介怀啊。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当前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王律师，在节目之中根据友人们相应的求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墨雨的求助。墨雨呢问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是关于职场财务的这种啊协助过账啊有可能会产生的相应的法律的风险。我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单位同事呢因为个人原因，他呢就不想用自己的身份走报销流程，然后他提议呢把这200多块钱的一个个人的报销呢挂在我名下来进行申报了，也就是说呢用我的名目找公司去报销，公司报销之后有这报销款呢就直接打入我个人的银行卡，然后呢我收到多少钱之后再把这个钱全额的返还给他，转给他，给他过账。那这笔钱的金额呢就是200块钱啊，200左右。但是我不清楚呢，就是这种啊代挂报销代收款项再给他转付这种行为是不是合规。要说呢存在哪些民事啊行政啊包括现在这个用工啊职场之间呢那些风险。所以心里边没有底，想向律师呢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就200块钱这个金额不大，我帮忙给他代挂报销收钱转账，是万一让公司查出来说我这个报销流程不合规啊，我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吗？甚至说公司拿这个开除我，哎，还不给我这个赔偿金是吧？我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第二个就是经常帮同事代销报账走我的银行卡，会不会影响我个人的个税记录呢？然后银行卡给我进行风控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后续如果累计的金额多了，我会不会构成职务侵占的共犯？我其实想想这还是挺害怕的，请律师呢给我宽宽心，帮我解答解答。那咱们这样按照他的这个求助的几个问题的顺序啊，第一个就是万一公司查出来报销不合规，他有可能会承担赔偿或者是被开除的责任吗？王律。
1: 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近两年他是多发的。王律师也确实做过相关的这个劳动法方面的这个案例，就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首先这位朋友呢，就是说我给你解答一下，就是说如果说咱们的公司查出了这个报销不合规，那么你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你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比如说这个报销啊，比如说它是虚假报销，对吧？结果通过你这里边，然后这个报销款给他不应当报销的给他报销出去了，或者说是对方这个对方，或者说对方这个报销的流程不符合这个，有的公司它是有相关的差旅费的这个报销的流程的，它不符合这个流程，那么在你这儿通过违规操作给他赔偿出去了，这是公司不应当赔偿啊赔偿的这个款项，那么你本人可能要承担一个这种损失的赔偿责任啊。
0: 这叫损失赔偿责任。但是有一个这样的风险吗？王律，刚才我想到啊，对王律，还有就是您那个正对麦克风，这样声音会更好一些，哎，非常好。然后公司本来就看这个人不顺眼啊，就想找机会把这人开除了，然后还不想赔他那个赔偿金，是吧？正好找邪茬，找到这么一个邪茬，就是我说的这个风险问题，开除你。说你违反公司的这个管理规定啊，开除他之后呢还不给他赔偿金，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了，因为这200块钱。但是你这性质不行，你这个性质属于违反公司的报销规则，违反了企业的管理规章制度，这种可能是有吗？
1: 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有的情况我出差了，对吧？我出差完了之后，我在出差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点个外卖呀，喝瓶水呀什么，有个日常的这个出差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日常的花销。但是呢有没有这个发票用于报销，对吧？我们买个东西，有的时候去这个小卖店呢便利店买个东西，我们可能没有索要发票。那我们在这个住宿的过程当中呢，打个比方说嘛，可能这个住宿一晚上是100元，那么我报销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其他的费用加到里面，报了120或者150，那么被公司发现之后呢，公司正好或者是出于这个经营状况原因呢，或者裁员有这种想法也好哈，这种经常

0: 出现的这点一两年，他就以这个你这个虚假报销为由啊，把你给这个要解除，要把你开除，对吧？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是说试点当中呢，它是一个劳动合同领域的一个层面的东西，就是说单位能不能仅凭着这个200元的这样一个虚假报销就开除我们的员工呢？实际上是不能够的。就是说，通常这种情况下，就是单位是以他在先存在的这些公示过的这些员工手册里面的规定啊，或者是这个财务制度啊、报销制度里的规定，对吧？他会规定啊，你这个虚假报销属于是严重的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或者是属于是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他以这个理由来去对你进行开除、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呢，200元的这样一个数额，它到底是否属于这个劳动合同法里边规定的啊？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严重的这样一种标准啊？王律师是做过这个真实的案例的，在我们这个法院的这个裁判领域，包括我们的仲裁机构的裁判的过程当中啊，这个200元这样一个金额呢，它是达不到一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严重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的这样一种程度的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针对咱们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啊，如果真的走到了仲裁或者诉讼，这个单位如果给咱们解除以这样一个200元的这样一个报销给我们解除了劳动关系，很可能会面临一个违法解除、支付双倍经济补偿金的这样一种情况啊。
1: 嗯，这就是说，有可能单位仅仅拿这200块钱说事儿，他要赔2N 的，是吧？
0: 对
1: 啊，翻译成普通话、
0: 因为他没有达到一个严重的这样一种标准。
1: 对，所以说，虽然说这个事儿论起来性质啊叫做违反了报销的正规流程，但实际上它的程度达不到重大损失或者是重大违纪啊。那后边这个事儿呢，咱们就比较具体了。他要说帮同事走自己的银行卡，会影响个税记录吗？然后银行卡有可能被封控吗？这个事儿有可能吗？王律，
0: 首先就是说，它是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款项啊，它进入了您的个人的账户，那么它在税务系统当中，它都有可能被认定是您的个人收入，从而导致啊，您就需要对该笔款项了，它交纳个人所得税。所以说它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一个个税记录。所以说更为关键的是呀，长期的，如果说你长期的频繁的代收公司的这种报销款，并且立即的转出，它会形成一种典型的快进快出的这样一种资金的流水，非常有可能去触发银行包括这个反洗钱系统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规定，然后导致您的银行卡被限额呀、冻结啊，甚至销户。
1: 嗯，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风险的，是吧？最后这个事儿呢，就是累计的金额如果多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职务侵犯共罪嘛、共犯嘛这种情况。
0: 首先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职务侵占呢，它是一种刑事犯罪啊，它不是一个民事领域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这个存在虚假报销，或者说这个报销流程不合规，这个200块，我们实操当中我们可以，比如说单位提出来了，对吧？我们把他这个200块钱给他返到单位去，把他补上，这个事儿也就了了，他完全达不到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一种严重程度。但是呢，如果你长期的频繁的去进行一个虚假的报销啊，首先是虚假的报销，那么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冒领公司的款项，你的金额累计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那么我们2026年呢，我们的职务侵占的这样一个入罪的标准呢，它进行了调整，从原来的这个6万块钱入罪，它变更成了3万块钱就入罪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这个有这种频繁的、长期的这样一种虚假的报销，这种行为很可能就会触发刑事犯罪，就职务犯罪的这样一种刑事风险。
1: 嗯，这又像我们说到那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是吧？有些事儿确实怕累计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就会触发一个危险的节点了啊。那对于我们今天这位求助的友友墨雨，他提到的这个在职场之中呢，用自己的身份帮着同事或者朋友啊，所谓的报销流程走流程，然后最后在个人转账。刚才王瑞律师呢，从实际的判例以及他专业的服务真实的这个案情里边呢，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提醒，也希望大家呢要遵纪守法，合规的办事啊，以免呢为我们的个人存在着这种法律的风险或者陷于不必要的纠纷之中。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的微信的方式，第一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朋友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我们自动成为好友，随后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也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夏季立马就到了。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呢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13公里处黄花枢纽，在东北方向有故障车占用行车道，依然在处理之中。G4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南向北方向临湘服务区正在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该服务区暂停充电服务，其余服务正常运行。如果有充电需求的朋友呢，可以提前选择80服务区，或者从临湘收费站下高速来充电。本次施工时间预计到2027年1月20日24时能够结束。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您好，师傅，您的货物没固定好，在高速公路行驶啊，容易掉落，存在安全隐患。请整改到位再上高速。
3: 放心，不会掉的，我天天看，心里有数。
2: 师傅您别急，我们永台温高速推出安全

0: 共享网兜免费提供给您，帮您把货物固定好。
1: 啥网兜？确定免费？真的不用花钱？
0: 您放心，不需要任何费用。稍等啊，我去拿网兜，您在线登记一下信息即可。
1: 这么方便就可以免费借到网兜，这下我可以放心开车上高速。对了，用完后怎么归还？
0: 我们温州永台温高速沿线的14个收费站，24小时均可快速归还。
2: 安全共享网兜，免费、安全、方便。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的23:3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友友的是韩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事务部主任王瑞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刚才我们这案例呢，引发了卡友国荣大哥的共鸣。国荣大哥说呢，你看我们公司就有这种情况，也有这样的员工，200块钱，最后呢，因为这个零赔偿。

0: 对于这个严重的话呢，如果真的对簿公堂了，在法院之上的话，人家其实法官是有裁量的，是吧？你这事儿算不算严重的，是吧？我们再看看今天求助的友人们，大家呢按照求助的顺序，听友薛女士问了一个这样的事儿，说律师您好啊，我想向您咨询一个关于重婚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跟男方呢是2015年举办的结婚酒席，办完酒之后，对外呢我们就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了，但是当年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从2015年一直到2017年7月份。我们俩才去民政局补办了结婚登记，这又合法手续了。但是到近期，我才查实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事实：这个男方呢，在2018年6月才跟他前妻办理了离婚手续。也就是说，从2015年白酒，我俩同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一直到2018年6月期间，这个男方依然处于上段的合法婚姻的存续状态。对于这个事儿，他刻意隐瞒这个情况了，我全程不知情。现在想了解一下这种情形，公安机关是否还能够立案追究男方这个重婚的刑事责任？所以在这儿向您咨询这几个问题。第一，男方没有离婚，就跟我办酒席，然后以婚姻夫妻名义来生活，他算不算重婚？如果我现在去报案啊，公安还能不能受理立案来办他这个重婚的问题？重婚这儿我查了一下上网，追诉期为5年，他是2018年6月才跟前妻离婚的，那个重婚行为到那时算结束了吗？如果到了现在，如果已经说算那5年的话呢，过了时效了，是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这件事儿呢，也请王律给我解释解释，啊，回应回应。那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就是男方没有离婚，就跟女方办酒席，然后以夫妻名义生活了，这算不算重婚？然后他去派出所报案的话呢，公安机关还能不能受理立案啊？这是他第一个关心的事情。
1: 哦，是这样的，也非常感谢就是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现在还在就是跟我们共同去聆听我们这个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接受就是听王律师来解答，就是说其实针对就是这位朋友咨询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重婚罪是否

0: 追诉时要它是这样规定的，如果这个罪名呢，它的量刑最高是拿重婚罪来说嘛，如果构成重婚罪了，那么他可能会判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是2年。那么法定的追诉时效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在法定刑5年以下的，他只要超过了5年，那么他这个法定的追诉时效就过了。那么它产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效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结合到这个我们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事情呢，就是说，那么2018年6月，啊，2015年到2018年的6月期间呢，这个是男方是存在一个重婚的这样一种犯罪行为的。但是呢，2018年6月往后，那么他至今到这个2026年嘛，他这个已经过了5年了，就是说他这个追诉时效是肯定是已经届满了，所以说很遗憾的是不能再追究这个男方的这个重婚罪的这样一个刑事责任了。
1: 嗯，这是相当于是重婚的追诉时效追诉期这5年这个问题。
0: 对，嗯，
1: 从法律规定上讲呢是不能再追究了，但是这个作为女方给我们今天发来这个求助的信息，我相信她心里边肯定是不舒服不痛快的。那如果真的要想让对方让男方为此付出法律上应该负的责任，那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啊？从我们专业律师角度上讲，给他建议建议，王丽。
0: 对，从民事层面来说呢，就是说，您像这位女士哈，这个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

0: 范围就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因为这个对方的这种隐瞒行为，比如说中间我们产生了一些医疗费用啊，比如说生气了打架了什么产生医疗费用了，或者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它比较常见一些，在这个离婚的损害赔偿当中，精神损害赔偿呢，它的这个数额呢最低是5000，最高是100000，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法官酌定的情况下会5000到10000会居多一些。
1: 嗯，这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和真实案例里面是吧，5000到10000的，
0: 对，5000到10000会比较多一点，
1: 酌情支持的比较多一些，
0: 而且这个相关司法实践当中予以支持的这种案例也比较多。
1: 嗯，
0: 就是精神损害赔偿。
1: 哎，这个刚才是王律从我们这个解决这个事情上，咱们说最俗的话就是为我们女方能够出口气是吧，最起码心里边不痛快，以后我怎么让这个男的付出点代价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司法实践里边这些操作的案例是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来处理的方法。
0: 对的，当然这个行为这个离婚损害赔偿这样一这个诉请呢，它是以离婚为前提的，如果我们考虑这个还要是把我们的婚姻继续下去，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了，我们所要考虑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个让男方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然后去改正啊，去维持我们的婚姻。
1: 嗯，这有点就是浪子回头的意思是吧，所以说这个就跟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一个道理的，如果你还想继续在这干，还想继续存续这种状态，那我们有咱们要内部解决的一个方法，或者叫协商的方法。但如果说我们彻底的啊，打算呢一拍两散了，那是另外一个解决的思路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薛女士能够妥善的解决，同时的话呢有相应的法务上的需求，也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是我们卡友和听友在法律维权的路上的好伙伴。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我们的卡友胡先生求助的一个案例。卡友胡先生说呢，是这个事儿呢是跟我们家的一个家事有关系，向律师来咨询。具体情况这样的，我父亲早年离家出走，多年鸟无音讯，在此期间呢我们家人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些来自于公安机关或者相关单位任何关于父亲身故的通知，结果我们的家属呢和父亲也就失联了啊，完全不知情。可是在近期呢，我查询信息的时候意外的查到了，就是公安机关留存的有我父亲的死亡相关手续，整个事情从认定死亡出具手续，我们全程家属没有到场也没有被告知。现在呢这一份死亡手续的合法性，包括后续遗产呢，包括户籍呀，我们存在一些疑问，想向专业律师呢来求教。第一个事情就是公安机关在没有通知我们直系家属，家属没有到场情况下确认了，单独出具了我父亲的一个死亡手续，这个从流程上讲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我们家属能不能申请撤销或者说核查这一份相关的死亡文书和文件的它的合法合规性。第二就是基于这一份呢我们不知情的死亡手续，后续户籍注销也好，父亲名下的这些房产存款遗产继承会有哪些法律风险，我们家属现在应该走哪些法律程序来固定这些遗产，维护我们的合法的权益，主要就是这些遗产啊，包括呢遗物的这些继承的权利。我们这样请专业的律师，我们的王瑞律师呢从两个方面来为您回应一下。第一个，关于这个文书的合法性啊，或者说他们的家属想主张来撤销核查，嗯。第二个呢，是您比较关心的房屋存款这些继承的时候的法律的风险啊，和我们怎么做能够维护自身的权益，咱们请王律呢依次来给您回应啊。这个事儿我们在以往的一些判例之中有接触过没有啊，王律？
0: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它比较有典型性啊，就说但是针对咱们这个事情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就是说这位朋友他的父亲是因为失联啊，不是因为出事去世的啊，你比如说他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啊或者其他的意外啊，对吧，这种情况非正常死亡，他是失联，那当然说针对这种情况下，那么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就有那么这么一个死亡证明存在了，那这个证明呢它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对于我们家属来说，目前更加重要的更需要去这个关注的一个事情是 啊。

0: 父亲去世这个事情呢，它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了。
1: 嗯，
0: 那么相对于我们去查这个死亡证明的效力啊来说，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啊，我们的这个父亲名下有多少存款，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甚至于更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在失联期间呢，有没有其他的非婚生子女，对吧？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继承人，对吧？然后我们搞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呢，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死亡证明出现之后呢，在我们知道这个死亡证明存在期间，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其他的这种继承人已经比如说偷偷的把您父亲的房子给过户了，有没有侵犯到我们的继承权利，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去搞清楚的。如果说没有其他的，您的父亲啊没有其他的这种非婚生子女或者继承人来去侵犯到我们的权利，那么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查清楚你的父亲名下的财产状况去两种路径嘛，去这个公证部门去做这个继承权的一个公证，拿着这个继承权的公证呢，我们才可以去到房管部门呢，到相关的部门去办理你父亲的这个房产的继承的相关的手续。如果说我们这个继承人比较多，我们也可以这个事情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也可以提起这个遗产分割的这样一种诉讼。
1: 这是两个思路是吧？那他还有一个诉求，就是申请和撤销这一份死亡的相关文书。这个撤销这儿对他来说有没有风险啊，王律？
0: 申请撤销目前来说哈，根据这位朋友所述的这种案件的情况，这些信息哈，就是基于这个信息量的这样考虑，这位朋友说的这种信息，那么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现行法律的规定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公安机关在他在这个出具这个相关的这种这种死亡证明的这种这样种文书的情况，他是必须要通知到家属在的，这是一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啊，现行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因此说我们可以提起这个相关的行政复议啊，申请行政复议啊，或者甚至于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来去达到撤销这个证明的这样一种目的。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的是，我们在实操当中，如果我们要去考虑一个继承的问题，那么我们继承的前提是这个证明要被拿去用，对吧？作为一个继承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文件去用，那么我们同时要撤销，这其实是有一点矛盾在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撤销了他的这个死亡的相关文书的话呢，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去继承，是吧？
0: 对的。
1: 前提就是父亲这边已故的身故的父亲，他名下房产存款都没有问题。除了他的这些子女们没有其他的继承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作为子女或家属把这份死亡文件给注销了，注销之后呢，我们再去办理继承手续的时候相当于缺少法律文件了。
0: 对，
1: 是
0: 可以说
1: 我们
0: 如果把这个继承这个死亡证明给撤销了，那我们随后这个继承肯定是办不了的啊。再一个说我们可能要考虑，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您父亲的这个死亡证明这个公安机关的出具时间到你发现中间并没有有人比如说把这个遗产给他继承走了，并没有侵犯到我们这个遗产权利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必要太过于关注说这个死亡证明出具程序是否合法，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拿着这个死亡证明来办理接下来的这个遗产继承的相关的事项。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运用的关键的原则，也就是看我们的合法权益有没有真实的受到损害，或者说我们的合法权益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胡先生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处理的一个重点和关注点呢，应该放在这些遗产它的当前状态的这种客观的情况，是不是说完完整整的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作为家属能够把它顺利的继承下来，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考虑的和具体来实操的内容啊。至于说里边这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啊，如果说不影响我们来进行相应的这种手续的办理，或者说呢继承的这些依次的程序的执行，那我们其实把主要的工作的重点和我们办这个事情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的主要矛盾上，是吧？
0: 对，如果说这个中间有其他的这个继承人，把这个比如说您的父亲被过户了，这个房子被偷偷的过户给其他的这个继承人，你们不知道了，那侵犯了我们的这个遗产继承的权利了，我们这种情况下是一定要去把这个去深究这个死亡证明的这样一个文件的效力的啊。
1: 嗯，胡先生的话，在后续的事情办理之中，如果说呢您也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继续为您答疑解惑，也可以随时与我联络。我们已经添加了微信，那所以这样的联系呢会更加的便利。所有在听节目的卡友和听友，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呢，都可以来直接与我交流，我可以帮助您进行整理集结，然后转发给我们的专业律师，我们各个专业律师呢也会为大家呢做出点对点的准确的服务。添加我微信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能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朋友们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在添加的过程之中呢，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说大家在发起好友的同时，我们就已经自动的通过成为好友了。这样涉及到一些关键信息的话呢，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在您的同意和授权之下呢，我才会在节目中呢进行的广播和相应的服务。如果说呢您需要专业律师来为您来相对的私密的服务的话呢，我也可以为您来进行相应的接洽和联络，给予您相应的法务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感谢我们各位听友和卡友们，大家在节目的过程之中的热情的支持以及全情的收听。那此刻呢，我们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同时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婚姻家事事务部的主任王瑞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呢仔细而耐心专业的服务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请王律也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2: 感谢所有朋友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了，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八年，延续了200多年的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他们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0: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蒙联军实力壮大，立刘氏族人刘玄为更始帝，号称更始政权，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一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演的率领下围攻宛城时，王莽所派的40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8-9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
1: 直到公元14纪时候呢，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6000万，国土面积的话大约有660万平方公里。当时呢，就是虽然经过了西汉很多年的发展哈，当时的中国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呢，它的这个军事后勤保障体系呢，仍然带有古典时代哈，尤其是农耕时代的一些军事特点，就是它还是仍然是主要依靠一个后方基地的转运哈，这种长距离的转运来进行补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有非常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呢，就成为一个军事家在部署战略的时候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0: 年仅29岁的刘秀，也是反蒙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此时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附近活动。这里是昆阳古城墙遗址，也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殊，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9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演在南阳起事，加入了起义队伍。更始政权建立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得到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后，当时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要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很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要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颤，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一方面仍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另一方面提出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天晚上，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在夜色的掩护下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3000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似乎也在助阵，帮助刘秀。实在会打雷锋，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号称100万，实则为40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昆阳之战 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并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令世人惊叹。
2: 昆阳之战，它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加速了王莽政权的覆灭。这次战役呢，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呢奠定了基础。
0: 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演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此时

刘演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演，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演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如今刘演声威更重，不免使更始帝产生更多的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然找借口杀死刘演，刘秀也在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再一次做出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赶往的是更始帝所在的宛城。到了宛城之后，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敢为兄长刘演扶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演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

0: 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刘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公元23年农历10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15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先迁都洛阳，又于第二年迁都长安。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
1: 更始帝刘玄呢，他是以西汉政权的这个继承者自居的，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呢，刘玄他迁进了洛阳，很快他又到了长安，他把长安作为他的都城，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

0: 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谏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卫河北。
1: 大司马他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呢，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0: 更重要的是，在亲兄长被杀后，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的刘秀，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流传的童谣：邪不邪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但实力强大的王朗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城地以10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2: 郭圣通，他的父亲还是当地的豪强大族，他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的千金，他这个家族呢，在当地是很有势力的，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政治上都很优越。那么刘秀他到了河北发展势力，他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这么理解的话，那么这个婚姻更像是一桩政治性的婚姻。
0: 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这是邯郸现在仍然遗存的汉代城墙，有6米被埋在地表层以下，原始城墙达20米之高，但是现在只留存了一小部分。公元24年5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朗，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这是坐落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的千秋台。公元25年6月，光武帝刘秀在浩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铸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词。公元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刘秀，烟雾缭绕之中，31岁的新天子表情肃穆。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而声势最大的还是更始帝，他已定都长安。

0: 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奔他的赤眉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也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9月，赤眉军攻下了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10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
1: 实际上赤眉军呢，最开始就是势头大盛哈，他们是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呢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实际上就是赤眉军，实际上他们最开始的势头是非常好的，他们一直差不多坚持了10年的时间，但是呢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我觉得赤眉军失败呢，它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统一全国的哈这样一种政治的战略目标，就是对征服之地呢，他就是打过了他就打过了，他没有对他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所以他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所以他从来就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一个后方基地。那跟他们相比较而言哈，我觉得刘秀军呢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就首先他们首先有一个要想征服全国哈，统一全国有确立的这样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所以呢他的那个作战方式他是步步为营，打一个地方然后他征服以后呢，他立马要进行有效的控制哈，进行管辖，就一方面他要攻城略地，同时哈他进行有效的治理。
0: 洛阳，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基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10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作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2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2: 看到的就是东汉洛阳城的这个北城墙，这段城墙保存的还比较好。关于这个刘秀和洛阳城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最初呢他是在跟随更始军的时候就被刘玄派到的这个洛阳来修建这个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当然到了刘秀光复汉室以后呢，正式建立这个汉室政权的东汉政权呢之后呢，以洛阳建都呢，主要还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洛阳呢是在这个整个的东方，刘秀呢因为他是从南阳起军，然后在河北呢逐渐的作为他的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这里兴盛起来。这里离洛阳都不太远。再一个呢，以洛阳为都呢，他可以就是说统治整个东方这个地区域。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呢，绿林军和赤眉军的这个多次的劫掠，宫室建筑已被焚毁一空。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6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4/5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魏敖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地控制着河西地区。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5郡大将军时，画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面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清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势纵横的战国时代，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魏敖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马援已经认识到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去救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魁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迷于分裂割据的梦想。魁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光武帝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方式争取魁嚣公孙述，但现在发兵陇蜀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这位皇帝

0: 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贫垄复忘蜀，每一发兵头须为败。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武西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这是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5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1: 根据史书记载，实际上河西地区就是窦融集团，实际上是在建武8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就是光武帝刘秀政权的那个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的话，它是在建武12年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那个汉简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时候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就它有建武8年之前的年号，就早期的年号。那实际上这个时候呢，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其实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那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就是它有非常深刻的一个含义。因为大家知道，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一个政权的认可。
2: 对的。
0: 在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集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魁霄公孙述不同，窦融认清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抑制归汉，接受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公元34年，魁霄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臧公率领汉军攻入城东，消灭了公孙述。

0: 本身光武帝呢，这个是他的确有是两将云集，这比如说吴汉呐、贾夫啊、耿弇呐、这个这些呢，都是最后被列入这个云台二十八将。本身的光武帝，他是一个自己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例如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这个前方的这个列阵和这个战争前的准备情况，判断一场这个战争的胜负。
1: 新莽末年以来动荡混乱的局面终于结束，光武帝刘秀完成了恢复汉室、一统天下的历史使命。
2: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孤改制，但是呢，新政他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一个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呢，他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限、慈父服从的谶言：“刘秀发兵补不到，是以云集龙斗也，失其之计火为主”，作为他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性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一个重要力量。
1: 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福创业。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与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200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面对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汉王朝的威胁，他又狠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不同，光武帝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更加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
3: 总体来讲，光武帝刘秀他对功臣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是敬而远之。所谓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呢，从这个经济上、政治上，包括这个个人名誉上，给他们尽可能给他们照顾和惠爱啊。所谓远呢，就是说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以后不要再参与到国家管理事务当中，特别是国家管理中枢里面来，这样可以保全他们。不管怎么样，这个政策呢是得到了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我觉得这个翻检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相媲美的只有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了。
1: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更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异己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希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 位列三公，其名望举世罕有。
4: 推功臣而进文吏呢，实际上是光武帝刘秀哈，尤其是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所以推功臣呢，实际上简单的说呢，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力，让他们享受很高的一些荣誉地位啊，给他们丰厚的一些俸禄的待遇，就是让他们那个架空他们的权力。那与此同时呢，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家，还需要一些懂得治国安民之术的哈，一些文法律事的哈，懂得文法律事的这样一些文官啊来承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同时采取另一个措施，就是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呢，把那个武官系统的基本上这个统治的体系哈就给解除了，完全就是实现了从一个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上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字的一个转换。所以这个退功臣而进文吏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措施，而光武帝的这一套就是用文官治国的这套制度哈，对后世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1: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他总是与文武大臣一起讲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2: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在战争期间呢，他就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呢，他对儒学更加重视，他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呢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在每次在退朝之后，他都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呢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这就造成了东汉从儒重儒的社会风气。
1: 在政治上，刘秀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愈听讼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0: 光武帝呢，统一天下以后，撤官并县，虚职三公，位归台阁，这个事归台阁。这个他是用了很多这个一些这个很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呢非常严。一旦的就是这个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要是出了事儿，他也经常呢是把他弄到朝堂上，然后呢去鞭笞，所以对这个吏啊这个整治的非常严格。我想呢，可能是这个柔道治国啊是他的目的，铁腕治吏呢是一个手段。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也就之间这个柔道治国和铁腕治理之间的平衡了。
1: 《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业、李章，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都能够善始善终，同样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之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这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丹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简，木简署名的时间为建武19年，记录了度田制度，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5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3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表述背后，隐约能感受到法令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3: 所谓夺田呢，就是国家重新这个丈量土地，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那个之前豪强大家他们所隐藏的这个土地和人口，让他们把他们这个数字交出来，核实一下，让他们按照实际的这个土地和人口来交纳这个赋税，来承担这个赋役，就这样做才能保证这个国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1: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这个可怕现象和危险的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能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欧阳希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

平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希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抓捕了他，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门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希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剃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事优容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希。

这个故事是合阳县提县木偶团最为重要的一段演出。提县被剪断，即表示了欧阳西被绳之以法，同样也展现了光武帝继续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并且要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渡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例行渡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兵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牛马放牧一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俭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为光武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公元前138年，张骞带领他的使团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艰难而又未知的西行之旅。张骞本是一名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欣然而出，踏上艰险之旅，担负起出使西域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这是一条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路，浩瀚无际的戈壁沙漠，起伏不断的山川雪岭，顽强的胡杨与永恒的黄沙，见证了张骞凿通西域的艰难。多少年后，张骞的西行之旅被载入了人类的史册，他以自己特有的顽强和勇气，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开启了一条沟通东方和西方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记录了人类交流的恢宏历史，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

0: 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住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共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三十

0: 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60-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8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0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渡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义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

0: 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十三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富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 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葱岭，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
1: 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 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 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 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犬飞，十年世事哽咽难掩。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 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 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50，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 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

0: 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
1: 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
0: 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2: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

0: 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沟拳。
1: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之、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2: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凿空。
1: 张骞和他的部署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3: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1: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渡。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4: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 我们的人呢、啊，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一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1: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1: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1: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吐鲁番盆地，这里酷热少雨，是中国极端干旱的地区之一。住在这里的人们采用一种叫坎儿井的地下水利工程，而这项技术始创于西汉。当时汉人来到这里移民屯田，把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传到了西域，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阿里米尔大妈每天的生活就是从这坎儿井里流淌出的涓涓泉水中开始的。她和生活在吐鲁番的人们一样，世世代代受惠于这坎儿井中的水的滋润。忙完劳作，阿里米尔大妈开始为家人准备丰盛的午餐，而这顿佳肴是我们内地人喜爱的饺子。早在1000多年前，中原汉民族沿丝绸之路来到这里，也把中原地区的饮食习惯带到了这里，饺子就是其中之一。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华丽高贵的丝绸，光洁典雅的铜镜，高超的铁器铸造技术，借助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同时，我们日常食用的葡萄、西瓜、核桃也都是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在2000年的西汉，张骞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个生机勃发的新世界令他欣喜万分。
3: 2000多年当中，世界各种文明都在丝绸之路上有它的展现，所以今天人们再去探知丝绸之路的时候，或者重塑回溯丝绸之路的时候，人们也是一个是对古代文明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对当时人们在创造文明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它的价值的所就追溯和回归。
2: 徐良东，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所副所长，从事丝绸之路上壁画的临摹和保护工作。1992年，还是个小伙子的徐良东来到火焰山大峡谷中的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在这个丝绸之路上多种文化宗教交汇的地方，徐良东被千佛洞里的佛教壁画深深吸引。
4: 随着那个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呢，佛教沿着这条路传入到中原内地。那么吐鲁番呢，是在这条北传这条线很重要的一个点。回鹘人到吐鲁番之前，崇信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崇拜火的，火是代表光明的。那么回鹘人到了吐鲁番，皈依当地的佛教信仰之后呢，他又把原来的摩尼教信仰的一些个元素糅合在了当时的佛教的经典之中。
2: 在千佛洞的51号洞窟里，徐良东一待就是整整60天。从那以后，在火焰山下木头沟西岸的悬崖之上，在千佛洞里现存的83个洞窟中，总面积1200平米的壁画前，孤独而又执着的徐良东夜以继日。

0: 郁在临摹着，这一干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 汉要是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行为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0: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1: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0: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

0: 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渡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受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达31年，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 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雨霖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指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了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蚩尤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东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 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必全换，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地扑灭。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他们是历史上有名的清流，顾名思义，比喻他们的品行清白如山涧水流，能激浊扬清。他们标榜正义不必权换，抨击奸邪名曰清义，却如同火山喷发的滚滚岩浆，在东汉后期形成巨大的舆论洪流，其影响所及，上至庙堂，下至民间，刺激着东汉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激扬着一个时代的风气。然而火山未熄，就遭遇到无情的冰霜，党锢之祸来势汹汹，清流被残酷的镇压，清义被暴虐的封杀，更严重的是东汉王朝从此失去了政治平衡，引发了全面崩溃。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历史课题，当一个政权面临种种矛盾、种种危机时，究竟需要怎样的应对和解决之道呢？

0: 这里是河南省偃师县的太学村，距离洛阳市区30公里。在郊外有一片杨树林，占地30公顷。现在这片树林已经成为村中一所小学的第二课堂。
1: 大学之道，
2: 大学之道，
1: 在明明德，
2: 在明明德，
1: 在新民，
2: 在新民。
1: 这个亲呢，他是
0: 黄老师，是这所小学的语文老师。
1: 在这里
0: 他每周都会带着学生来到这里，教授他们一些五经的内容。
1: 很多学子都是到这里求学。历史的发展，
0: 黄老师将课堂搬到这里的原因就在于这片树林的地下。
1: 东汉太学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学府，相当于
0: 这片树林的地下70公分处是原东汉太学遗址。
1: 这里有学子，
0: 1975年，考古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发掘，为了保护太学遗址，挖掘后就回填了，而且在遗址之上种植了一片树苗。如今幼苗已经长成了大树，曾经的太学遗址也深深地掩埋于林地之下。可是在黄老师心目中，树人如树林，曾经的太学并没有随着泥土的掩埋而消失，其盛况反而随着树林的日益茂盛越发清晰可见。除了遗址之外，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其中最珍贵的就是这块西平石经。西平石经现藏于西安碑林的第三展示，这里收藏了自汉代至今的碑石墓志共4000余件，数量为全国之最。如今西平石经虽然只剩一面残碑，却是这里的镇馆之宝。西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这些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是儒学经典中的内容。东汉西平4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书用隶体朱书刊刻在48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立于太学东门前。

0: 太学始创于西汉武帝时期，鼎盛于东汉。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太学便开始承载着传承儒学经典、培养政府官员的任务。太学也是皇帝咨询国事的场所，博士学生都可以发表意见，便于太学生养成忠君爱国、关心国事的风气。太学初成立时不过几十人，而到东汉后期，聚集京师的太学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随着人数的激增，太学生的出路正变得非常狭窄。更重要的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活跃在政坛上，他们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官位，这使得太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寄希望于察举制。
1: 所谓察举呢，是顾名思义，先察后举。察呢，就是考察，就是地方官，他到那个基层去那个根据百姓的评价来选出那个人才。当然这个标准呢，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德，一个是才。
0: 到东汉时，察举的科目已经很多，既有以德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孝廉等科，也有以才能为主要考核对象的勇猛之兵法科等。不过所有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更重要的是，察举制完全以推荐为基础。
2: 当中央政府给了你这个权利的时候，你会推荐什么人？肯定是推荐跟我自己亲近的。那么他就可能把这个皇权通过察举的过程变成私权，就是你上有政策，他下有对策。那么这样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什么？形成一个利益集团。
0: 这样的形式使得大多数太学生处境艰难，形成东汉一大难题，而太学生本身则必须面对更大的矛盾。太学生接受的教育是忠君爱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然而现实正在无情地打击着他们的信念。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要么屈服权贵，违背伦理道德，要么坚守原则，维护人格尊严，但不能入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社会的尖锐矛盾集中到太学生身上，使他们更容易看到各种势弊，更容易对权宦产生强烈的不满。

0: 这个积聚长久以后呢，就会形成一种社会舆论，一种批判时弊，批判这个宦官，批判外戚，甚至挑战皇权，这样一些舆论的出现。
1: 江苏省徐州市的汉画像使馆是目前最大最全面的汉画像使馆，馆内展出有1000多块汉画像石，这些石头上雕刻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是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也为我们了解汉朝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块画像石是被制作拓片最多的一幅，也是馆内最珍贵的文物，它就是拜谒图。据馆内专家介绍，这幅画像石上雕刻了士人跪拜的场景，这些士人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流派士大夫。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权宦，品评人物，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流派士大夫。外戚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们都是清议批判的对象，正直忠义、勇于认识的名士和官僚则成为清议包养的对象。由于其影响大，无人不怕这种清议。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欲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汝南太守范孟伯，南阳宗资主化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进但作孝。在这些民谣中，李元礼、陈仲举等人都是清流派士大夫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成为世所推崇的楷模。
2: 清流在当时不仅仅是有话语权，而是很大的话语权，可以说是垄断了基层社会的这个话语权。什么是话语权呢？在当时的最大的话语权就是人物评价、人物评评。人物评评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做官啊，获得国家的评价的，你做不了官，但是你获得他的评价就可以做官。
1: 河南省襄城县是清流派最具代表性人物李英的故乡。李英字元礼，作为襄城县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名人，千百年来一直是当地文人墨客和普通民众交口赞誉的对象。在东汉时，李英的名号不仅传遍他的家乡，在京都洛阳乃至全国也是尽人皆知的。
3: 上面主要人物李英，
1: 当时的读书人和官僚们都以与李英结交为荣。如果某人幸运地得到李英的接见，就会被称为登龙门。很多的士人和太学生正是因为成为李英的座上宾，也成了士林的名士，同样备受推崇。郭云梦是襄城县有名的作家，从5年前开始，他就为开始撰写李英的人物志做准备，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并一直进行实地考察，寻找李英在襄城县留下的遗迹。当年李英正是在襄城县被推举为孝廉，步入仕途。因为性格刚正，仕途坎坷，直到46岁时，李英才携家眷搬离了襄城。此时正值鲜卑犯境，汉桓帝重新启用李英为度辽将军，李英威震边关，因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使李英成为士林领袖并彪炳史册的，却是他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在李英出任司隶校尉时，他依法惩处宦官张让的弟弟张硕，威震朝野，被士大夫们交口赞誉。
4: 一般人对张让那都是礼让三分的，但是他那个对。

0: 也就是他确实就是对宦官势力的这个打击，因为宦官大家知道他确实是跟皇帝的那个关系非常密切，挑战宦官也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也是敢于挑战皇权的一种表现。
1: 清流中与李英齐名的还有范滂、张俭等官员，他们都以博学刚正闻名。太学生中则有郭泰、刘陶、贾彪等领袖，他们的力量同样不可小觑。汉桓帝时，明史朱穆担任冀州刺史，到任后正逢权宦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其丧事规格明显越制，朱穆当即依法查处。赵忠正受汉桓帝宠信，汉桓帝得知此事后大怒，马上下令将朱穆关押，准备严惩。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太学生刘陶带领数千人义阙请愿，并上书汉桓帝，在奏章中赞扬朱穆，谴责宦官，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朱穆去服劳役。此次请愿获得了成功，汉桓帝权衡利弊，最终赦免了朱穆。数年后，议郎黄甫圭受到宦官的迫害，被捕入狱。此事再次引起了世人极大的愤慨，一些政治官员与太学生300多人集体请愿，最终使汉桓帝再次赦免了黄甫圭。在这些事件中，清流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而他们的矛头正日趋集中地指向宦官集团。
2: 清流派将矛头呢指向宦官，主要是基于呢，第一，对宦官这个群体呢的不耻；第二呢，对他们行为的这种不耻。当这个群体呢因为皇帝的信赖而出现弄权的时候呢，他们呢祸国殃民，或者呢残害忠良，而他们的姻亲子弟呢或横行乡里，或鱼肉百姓。
1: 这里是位于北京石景山下的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很少有人光顾。博物馆内没有一座人物塑像，也没有存放一件文物器皿，只有几个墓冢和十几块残缺的石碑。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宦官博物馆。宦官也被称为阉人，他们是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是中国古代专攻帝王及其家族意识的官员。
2: 宦官的出现年代呢是比较早的，比较确切年代呢一般呢可以追溯到我们说的商代。然后这个群体呢，他们呢最初呢都是来源于刑徒以及呢战俘，当然还有部分呢是属于自宫之人，他们呢主要是服侍于王室或皇室。
1: 张忠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在研究秦汉史，由于宦官在秦汉史中的特殊性，他们也成为张忠伟想要研究的对象。西汉时期，内廷官职或用阉人或用士人，而到了东汉中期，内廷官职全部由阉人担任，并形成系统而完备的机构设置。与皇宫外庞大的士大夫群体对应，皇宫内的宦官群体同样可观。到东汉后期，宦官人数已达到2000多人，他们与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有着很大的权势。然而他们又往往深受世人的鄙弃。
2: 在东汉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从明帝章帝以来呢，继位的皇帝多年幼，但是对于小皇帝来说没办法呢执掌朝政，所以呢小皇帝的母亲以及如太后呢会临朝称制。对于这些比较年幼的皇后或太后来说呢，他们想要治理朝政也比较困难，所以呢都会依赖自己的父兄。但是呢对小皇帝来说，当自己逐渐年大逐渐长大，想要执掌朝政的时候呢，必须呢推翻外戚群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呢都是依赖身边的宦官群体呢来达到这个目的。
1: 汉桓帝刘志，东汉的第11位皇帝。汉之帝驾崩后，外戚势力乘机壮大，梁太后与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定策，将15岁的刘志扶上皇帝宝座，梁冀由此独揽朝政， 成为外戚势力的

0: 表。百官的升迁调补乃至皇帝的进行起居都在梁冀的控制之下，汉桓帝身怀怨恨，却很难摆脱梁冀的控制。延熙二年，当了13年傀儡皇帝的汉桓帝决心铲除梁冀，然而由于内外隔绝，汉桓帝只能求助于身边的宦官。正是在宦官善超、徐晃、巨苑、左冠、唐衡一同密谋下，汉桓帝除掉了梁冀。善超等五人因此受到汉桓帝极大的宠信，同日封侯，世称武侯。另外八名宦官也被封为乡侯，宦官权势迅速膨胀。梁冀死后，外戚集团的势力受到了遏制，宦官集团却乘胜而起。延熙二年九月，白马县县令李云上书，指责宦官干政，批评皇帝昏庸。汉桓帝勃然大怒，当即下令逮捕李云。官员杜仲有感于李云以忠获罪，上书愿与李云同日死。汉桓帝把杜仲也逮捕入狱，虽有众大臣求情，汉桓帝却最终将李云、杜仲二人处死。如此一来，宦官势力更加强大，出现很多肆意妄为的举动，他们与外廷的关系也日趋紧张，新的矛盾由此产生。
1: 宦官呢，他当事人看起来这些人呢，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不男不女，不伦不类，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这个掌权，就不应该做官，他不应该就是这个像正常人一样哈，这样这个在参与政治国家管理。现在这些人参与政治管理，而且为非作歹，那么双重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是他们往往成为清流派官员打击的对象。
0: 打击宦官集团最严厉的行动是在延熙八年，太尉杨炳用囚车将侯参押解进京。侯参是大宦官侯览的弟弟，曾担任益州刺史，任职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1亿。查看他携带物资的300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太尉杨炳因此将矛头直指侯览及宦官集团，指示他们委受过宠，伺机凶愤，要求削除他们的官职。此举受到清流官员与太学生的普遍拥护。迫于压力，汉桓帝不得已免除了侯览的官职。同一年，曾帮助汉桓帝铲除梁冀的武侯成员左冠、巨苑也受到私立校尉韩衍的严厉弹劾。左冠畏罪自杀，巨苑被贬。一时间，宦官集团受到重挫，清流士大夫在朝政中发挥的作用变得举足轻重。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素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东汉的后期啊，国家用人完全被这些地方的这些名士所掌握，国家权力在基层的权力已经是真空了，所以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国家是不甘心的啊，他要采取镇压、控制、限制种种手段。
3: 清流士大夫针对宦官势力的行动接二连三地展开，不料很快就遭到重挫。南阳太守与太原太守两位清流派的重要官员，均在与宦官的斗争中触犯了皇帝颁发的大赦令，被收押监牢。延熙九年，富商张范与后宫有亲，在地方横行霸道，南阳太守不畏权势收捕张范，然而正赶上大赦，按照当时的法令应当释放所有的在押囚犯，但南阳太守认为在押的张范罪行重大，死有余辜，不仅没有释放，反而将张范及其宗族宾客200余人一并杀死，行为十分极端。与此同时，贪横放肆的小黄门赵金被太原太守收捕后，也是在大赦令颁发之后被杀。两位太守虽然均是惩处恶霸，但执法行为本身就触犯了大赦令。汉桓帝得知后大怒，两人被收监后不久被判处死刑。由此宦官势力趁机再次反弹，很多被免职的太监重新恢复了原职。
4: 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长，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呢也是皇权的一个代表。那么作为清流派官员，你这个不尊重法律哈，违背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对皇权的一种不尊重。
3: 清流与宦官的斗争正变得更加激烈。同样是在延熙九年，虽然已有多名官员被杀，但清流派的主要人物李英逆风而上，断然处死了一名故意杀人犯。被李英处决的杀人犯，他的父亲名叫张成，是一个有名的术士。他说自己预测到最近朝廷会颁布大赦令，就唆使儿子杀死了仇人。就在李英审理此案期间，朝廷的赦令果然如期而至。按照惯例，李英应该无条件放人，但是他把赦令放在了一边，很快处死了这个杀人犯。这事件直接触发了第一次党锢之祸。被处死的这些囚犯当中，很多人与宦官有着密切的交往，有的甚至是宦官的亲属，所以在李英和清流派官员们的眼里，他们对付的是宦官势力。清流派官员忠心耿耿，本来无意冒犯皇权，然而他们不执行大赦令的行为，事实上已经逆波龙鳞。宦官们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反击，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尚书天子控告李英等人收买太学生，树棚结党，诽谤朝廷，祸乱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早已忍无可忍的汉桓帝立即下令逮捕并审讯李英，在全国范围内收捕党人。杀气腾腾的使者们四处出击，数以百计的党人身陷囹圄。
5: 在古代，君子不党哈，

0: 这是一个共识。对皇帝来说，如果群臣结党营私的话，会对皇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肯定就是对这种结党营私的行为肯定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皇帝就听信了宦官的言辞，就对清流派进行打击。所以而且在对他们的那个打击的这种公布的这些诏令当中，实际上也就把这些所谓清流派的官员就称为党人。
1: 幸运的是，被捕的党人得到太尉陈蕃等朝廷重臣的支持，他们向皇帝苦苦求情。陈蕃字仲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朝臣领袖，他向来支持清流。此次因党人案上书急谏，令汉桓帝非常愤怒，托故将陈蕃免官。汉桓帝此举令其他朝臣震怒，再没有人敢为党人说情。然而令宦官与汉桓帝意外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太学生领袖贾彪搬来了救兵，他就是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窦武以广招名士，捐助太学生而闻名。此次他同样将李英等人誉为忠良，将宦官视为奸邪。窦武甚至直接指责汉桓帝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如此下去，汉朝天下有丧失的危险。窦武言辞激烈的上书，令汉桓帝感受到另一种压力，政治的天平需要平衡，汉桓帝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永康元年，桓帝大赦天下，李应、范滂等人幸免于难，但是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官，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
2: 在汉代社会里面，读书人他是要这个通经治世，他是以做官为最高和最根本的出路对很多士大夫来说。那么现在等于做官这一条路就被夺取了，就被堵塞了，永绝荣禄那么这样的话，对这些读书人来说，他的政治生命等于结束了。
1: 六月的颍水河畔，清风徐来，杨柳依依，数千辆摇车停驻道边，近万人聚集陌上，他们在迎接一位凯旋的英雄。范滂，字孟伯，汝南郡征羌县人，为官清正刚俊，触怒了宦官，因而被划入了党人之列。在审讯过程中，他视死如归。此次大赦回乡，范滂受到汝南、南阳等地士大夫们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李英等人的声誉无不达于巅峰，成为舆论中的圣贤。第一次党锢之祸没能扑灭士大夫们的斗志，反而提高了党人们的声望，并在舆论上将宦官完全压于死角。
0: 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对于皇帝来说呢，是他的，其实也是他的三个权力支柱。那比较就是有掌控能力比较强的皇帝呢，他通常能够在这三股势力之间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让他们尽量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这样一种态势，这样呢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稳固但是呢，一旦呢皇帝他本身呢就是他的控制力、掌控力减弱的情况的话，他就容易大权旁落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三股势力之间的这种消长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政治格局的发展。
1: 公元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年仅13岁的刘宏即位，这就是汉灵帝。东汉朝廷重新洗牌，窦太后临朝执政，窦武与陈蕃受到重用，二人执掌大权，李英等清流派官员重新回到朝廷，共参政事。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

0: 的政治集团逐渐形成，他们互相制约，共同维系着皇权。如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年幼，政权失去了掌握平衡的关键任务。外戚与清流派官员马上结成同盟，他们要彻底铲除宦官。灵帝建宁元年五月的一天，洛阳上空出现了日食现象，朝野上下惊恐不安。在汉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上天对天子施政不当所做出的谴告。窦武陈蕃等立刻借机上奏，说宦官干政招致天怒人怨，必须将他们全部绳之以法。八月，他们完成了经济地区的警备部署之后，再次要求诛杀宦官首领曹节等人。此时窦武等人完全占据着上风，最后的大清算马上就要开始。宦官们正被逼到绝路，桓帝的驾崩已经使他们产生了痛失靠山的危机感，李英等党人的付出更使他们坐立不安。他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像鹰爪下的狡兔一样，保持着高度警觉，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此时正在执政的窦太后至为重要。然而令窦武和陈蕃等人不解的是，当他们决心彻底清洗宦官时，窦太后却并不同意。
1: 因为清流派的有些做法哈，它比较极端，就是过于绝对，它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觉得有把持朝政的宦官好像有一些不法的行为，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所有的宦官都不是好东西，都应该被诛杀。这事确实是很偏激，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激发这些本来是有不同利益关系哈，不同这个归属的这些宦官，可能最终哈团结在一起，最后呢形成了一股更加强大的势力。
0: 最紧张的时刻已经到来，诛杀宦官的奏章呈送窦太后，窦太后仍没有同意。而宦官们当晚就偷窥到了那些杀气腾腾的文字，一些平素并无不端行为的宦官也被激怒了，因为他们同样被列入诛杀的名单。同仇敌忾的宦官们连夜行动起来，他们软禁了窦太后，然后以天子和太后的名义发布平乱诏令。窦武仓促之中召集北军武将进兵迎战，无奈他的士卒不敢攻击皇帝的羽林军，纷纷倒戈。窦武兵败被围，被迫自杀。最为卑劣的一幕随即上演，80多岁的太傅陈蕃经闻宫廷政变，窦武捐躯，不但没有退却，反而率领门生属吏80多人冲入皇宫城明门，如飞蛾投火般的进行最后的抗争，最终被害。
2: 在当时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清流派官员还是属于一小部分，他是小众，他曲高和寡。当他上升得势的时候，他利用这个舆论哈，他可以影响很多人。很多这个官员也许他并不这个发自内心的去那个赞成他们的主张哈，但是由于这个清流派的势力所在哈，他也会对他们非常恭敬哈，表示一种服从。那么当清流派他失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再支持他们了。
0: 此时汉灵帝年仅13岁，要让他完全理解这场宫廷政变显然并不现实。在宦官的环绕下，他只知道苍颜白发的老师陈蕃和向来一脸严肃的外祖父窦武是逆臣贼子，而温顺和蔼的宦官们则勇敢地保护了自己。几天以后，皇帝下诏，曹节、王普等18名宦官因为平乱有功而受到封赏，叛乱魁首窦武、陈蕃的亲属宾客或者被诛杀，或者被流放，他们选任的

0: 官吏都被免官禁锢。
1: 宦官，他们权力从哪里来？从皇权来的，他们本质上是皇权的延伸，所以他们和这个官僚集团还是不一样的。像清流派官员，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他们也是希望这个能够维护好这个汉室天下哈。可是他们这些行为，有的时候他不可避免的会和这个皇权发生冲突，特别是他们打击这个宦官的时候，他们有意无意的就会这个触动皇帝的奶酪。
0: 宫廷喋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于清流派士大夫们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建宁二年十月，在宦官们的授意下，朝廷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在宦官们的打击下，百余名清流派士大夫受难赴死，还有许多无辜者因得罪过宦官而被诬陷为党人，被打入牢狱。党人的亲属、门生、故吏，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受害者多达六七百人。朝廷还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武夫的亲属都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作为清流派的领袖李英也没能幸免于难。他和范滂等这些清流名士在狱中被拷打致死。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党人们没有放弃抗争。西平元年秋季的某一天，皇宫朱雀阙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告示，意思是天下大乱，宦官曹节、王溥、幽禁杀害了窦太后，中常侍侯览滥杀党人，可是宫廷大臣全部素食参位，没有敢于进献忠言者。这份罕见的大字报公然藐视皇权，立刻引来皇帝、宦官、执政大臣们的集体愤怒。于是又有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入狱。建宁四年正月，京城内外张灯结彩，十四岁的汉灵帝举行了隆重的加冠礼，按照惯例大赦天下，那些犯了谋反大罪的囚犯都被释放了，然而唯有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昏晕沉昧的帝国已经把他们永远打入了另册。
1: 他们代表了正直、勇气，他们被认为是社会的良知，他们得到很多的同情，他们是舆论领袖。当他们被打击之后，那么同情他们会更多，那么同情他们的人转而会把这种情绪呢转向对打击者的一种仇恨和一种敌视。那对谁呢？是对宦官，宦官呢是皇权的延伸，那么这种敌视和情绪呢会转到皇权这边来。所以从长久来看，我觉得失掉人心的哈是东汉王朝。
0: 禁锢之下，荣望永绝。对于追求通经致用的士人们来说，禁锢意味着不能实现人生抱负，形同阉割。刘氏汉朝已失去了人心，不再是士人们的归宿。良禽择木而栖的时候到了，不愿意听到批评意见的汉朝政府，则再也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与危机，无法找到政治的平衡，只能任其一步步更加倾斜，直至完全堕落。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似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他们并没有料到朽木难成威煞，随着清流被完全打入另册，自己也迅速跟随着失去平衡的东汉朝廷走向灭亡。

耳闻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似乎还能看到清流们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的清逸反映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然而又迅速地受到了清洗。如果试着将东汉太学的遗址复原，我们会看到这里真正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优秀传统的荣光。虽然1600多年后的晚清再一次出现了清流，李鸿藻、张之洞等人以秉公持论、不避权要、泛言直谏，再显清流本色。然而他们的影响根本无法与东汉磅礴宇内的清流相比，那是无法再现的传奇。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派出8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10余年间，徒众达10万之众，意图推翻汉室天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断涌现出各式民间宗教，他们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逐渐成为一个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公元183年冬天，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不断在民间传播开来。同时，在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 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 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 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 梦的摇篮。公元183年的冬天，东汉京师洛阳异常寒冷，夜深人静时分，司徒府衙大门的灯笼在粼粼朔风中剧烈摇曳。几个鬼魅般的黑影忽然出现在高墙下，迅速涂抹勾画一番，又倏然消失在沉沉夜色中。 黎明时分，巡逻的卫士惊悚万分，京城各大衙门的外墙上竟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两个醒目的白色大字：甲子。随着一场遍及洛阳城的大搜捕，东汉末年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0: 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复与孤？丈人何在西极湖？力买马，军具车，请为诸君古龙湖。这是东汉晚期流传的一首歌谣。小麦还在生长，大麦已经成熟，在田间收割的只有妇孺。男人们都在西北边地服兵役，基层官吏自备车马一路向西，百姓苦不堪言，控诉无门，只能含泪吞声，私下议论。歌谣中提到的胡，是指居住在西北边疆的羌人。国家有边患，男儿服役从戎，保家卫国本来是寻常之事，但是东汉后期的西北兵役为什么会让百姓如此痛入骨髓而怨声载道呢？公元一世纪后期，东汉军队击败了强大的匈奴人，在漠北燕然山刻石记功，彰显大汉王朝的威名，但在与西北羌人部落的角逐中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在东汉中期直到东汉灭亡，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旷日持久的对羌战争成为东汉王朝始终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男子出生入死，奔命边关，妇孺劳作田间，还得负担巨额军费和多如牛毛的杂税。战争之外，东汉后期的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加上连年灾荒瘟疫，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携幼扶老，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
1: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大多数农民丧失土地，他要么做地主的依附民，要么是做奴隶，要么迁徙他方，离乡背井，四处流浪。所以流民问题的日益严重，是东汉覆亡的最根本的原因。
0: 流民犹如滚动的地雷，流动到哪里，哪里就会有发生爆炸的危险。小农社会的管理之道是千方百计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农民一旦成为流民，便摆脱了国家管理，很容易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力量。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流民造反的事例，西汉末的赤眉军就是由流民演变而来。东汉后期的流民问题比之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为可怕的是，这一时期的流民已经不再单纯是逐寻口粮的盲流，一种宗教信仰正在悄然改变着流民的属性。
2: 流民所到之处，就会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冲击。当人多了以后，他可能会去攻打官府，力量更强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和政府展开像大农民起来这样对决性的一些战争之类的东西。
0: 位于今河北广宗县县城西北的大摆社村，至今仍有一个方圆约一亩地的大坑，坑的西边有座庙，这就是东汉末年百姓接受法师符水治病之处，圣水坑与灵仙庙。如今在灵仙庙，仅有少数老年妇女还依照旧习前来祭拜。而在东汉末年，一场瘟疫席卷中原，百姓饥寒交加，死亡无数。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从四方聚拢到这里，接受法师的诊治。法师自称是太平道的大贤良师，病人只需跪拜忏悔，服下法师亲手制作的符水即可病除，穷人分文不取，富者交钱多少全凭自愿。不少气息奄奄的病人竟然转危为安，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百姓知道了妙手回春的大贤良师，百姓争相前往接受法师治疗。
2: 东汉后期呢，天灾人祸，瘟疫也比较多，有一些懂得一些那个医术和巫术的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给百姓来治病，在特别在病人中间就建立起了威信，那么来投靠他们的人越来越多，这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就发展成为像张角那样的宗教首领。
0: 张角，冀州巨鹿人，太平道的首领。东汉末年，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传道和治病为名，在农民中宣扬教义，进行秘密活动。十余年间，徒众达十万之多。东汉末年，瘟疫横行，社会腐败，张角在民间传统医术的基础上加以符水符咒为人治病，赢取百姓的信任，深受瘟疫之苦的百姓在绝望之际对张角符水治病的方式深信不疑。张角亲手制作的符水已无法供应庞大的流民群体，只能命众徒修建庙宇，自称求来灵仙，并告诉百姓，灵仙在庙旁的水坑里放入了灵药，喝下圣水坑里的水就能治病消灾。东汉朝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碗飘着黑色纸巾的符水给东汉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3: 太平道用符水疗疾给老百姓治病，正好是当时广大生活在死亡现场的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上的一种需要，正好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生活在死亡现场的东汉中后期的广大人民。
0: 在符水治病的同时，一本神秘的经书更进一步的让百姓对大贤良师的无所不能深信不疑。太平经现收录于正统道藏第119卷，是早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又名太平清领书。太平经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宣扬散财济穷，自食其力，达天下太平为主旨，但多为巫习杂语。汉灵帝时期，张角得到民间流传的太平经，在太平经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太平的理想。太平经曾两次被献给汉朝皇帝，但第一次献书人被处死，第二次被束之高阁。张角得到这本书后如获至宝，并以此为教义创立了太平道。
4: 张角的那个《太平经》里面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有好多的方术，还有就是宣扬起义，宣扬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治太平这样一种反对贫富不均，反对剥削和压迫。张角呢，他是大量的利用了先前的流行的谶纬和术数方剂这些东西，再加上对于那个美好的世界的一个构想。然后呢，他认为现在的东汉政府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是一个末世可以说。然后呢，应该大家起来把它推翻。
0: 这里是位于河北省的广宗县，太平道乐在这里已传承了1800多年。现在作为古老的表演曲目，人们更注重它的艺术表达。而它却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舆论发动方式。东汉末年，为了宣传统治阶级的不劳而食，预言社会即将发生大变动的思想，从而煽动起社会上的民愤，张角把太平经编成经文让信徒咏诵。 为了使咏诵太平经时整齐划一，富有韵律，增加了管、箫、笙等乐器伴奏，逐渐演变成太平道乐。张角在此掩护下，以打教聚众及黄金鼓助威，向百姓大力宣传太平经中关于反对剥削、主张平等互爱的观点，派出八名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途众，所谓以善道教化天下。大贤良师告诉人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会进入彼岸的这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人无贵贱，皆天之所生，时折令有余，心尘相因。对于已经习惯了官吏盘剥、世态炎凉的东汉百姓来说，大陆泽畔的这个世界俨然是真正平等和谐的世界。在明明暗夜中，张角口中的太平世界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和光明。
3: 《太平秦岭书》给东汉后期的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幅理想的蓝图。这个理想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物质财富上能够得到平均，那么在精神财富方面，《太平秦岭书》给他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平等的社会。
0: 这里是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道家始祖老子的故里。老子李耳，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主张清静无为。

0: 公元165年至公元166年，汉桓帝曾两次派大臣前往河南祭祀老子，并将老子灵位请回宫中祭拜。老子是清心寡欲的代表，汉桓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他祭祀老子是希望像道家学说宣扬的那样，给自己留个龙种。汉桓帝郁郁多年，却一直没有子嗣，这也成为困扰他多年的一块心病。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他统治时期，民不聊生，边境多事，小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而这些农民暴动往往是打着老子的名义起事的，因此汉桓帝再三祭拜老子，表示自己信仰老子思想，希望借此能够控制道教信仰，维护皇帝的威望。当然，他也希望他的臣民们能够像老子说的那样清静无为，好让他安心享受人间富贵。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地祭祀老子，实际上是承认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对道教信仰在民间的迅速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老子和道教最终没能给汉桓帝创造出一个龙种，但是汉桓帝尊崇老子的姿态为道教的迅速传播开了绿灯。
1: 之所以能够利用宗教手段，就是道团组织，组织农民，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当时农民无以为生，处于飘移不定的状态，在宗教组织道团中间得到了一定的生存支持。从这点上说，那么张氏就是张良、张角、张宝，这张氏兄弟和张道陵，他们也就是所谓的张天师，他们的政治自觉、组织手段、理论指导和陈胜吴广相比，经历了近400年的经验总结，他们已经站在另一个历史层面上，运用所谓的现代意义上的迷信，组织民众实现其政治目的。
0: 张角的太平道并不是当时唯一的民间宗教，位于巴山北麓的五子山，鹤幽林密，溪水潺潺。相传东汉人张修曾在这里创立了五斗米道，百姓交五斗米就可以加入组织，五斗米道由此得名。张修在徒众中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组织，俨然成为一个与地方政府分庭抗礼的独立王国。儒家思想曾经是大汉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今这个主流意识形态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一个思想混乱的王朝必将陷入全方位的混乱。到汉灵帝时期，太平道势力遍及清、徐、幽、冀、金、阳、兖、豫八州之地，信徒多达数十万人，就连皇帝身边的宦官、卫士，甚至朝廷大臣，竟然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太平道。太平道、五斗米道即将把大汉王朝逼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2: 当时朝廷呢已经得到信息啊，说这个有人在宣传这个太平道，但朝廷并不以为然。为什么呢？朝廷觉得像张角的太平道在地方上面，他可以安抚百姓，这个正好是地方官、地方政府做不到的。当这个太平道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到非常大，有可能对这个王朝的命运构成冲击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像杨赐、刘陶这样人注意到了，他会向朝廷报告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大的这个变乱，但有这种可能，一旦发生变乱，这个局势就非常难以掌控了。
0: 杨赐，字伯宪，弘农郡华阴县人士。弘农杨氏是东汉后期最负盛名的一个显宦世家。杨赐的祖父杨震

父亲杨炳都担任过帝国的三公，祖孙三代都以正直敢谏著称。太平道势力的迅猛发展并非秘密，但是地方州郡官员玩忽职守，掩耳盗铃，他们生怕因为多事而丢掉乌纱帽，因此不愿意向朝廷正式报告。杨赐已经预见到太平道对帝国秩序的潜在威胁，在这封急奏中，他提醒朝廷重视太平道的危险之处，也提出了解决方案：简别留人，各互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杨赐的判断相当精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没有庞大的流民群体，张角和他的太平道就成不了气候。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称得上是釜底抽薪的上上之策，先解散流民，再处置张角等太平道领袖。遗憾的是，此时的汉灵帝正在宫中与妃子们游乐，而大臣们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甚至有的大臣宦官也加入了太平道。杨赐的奏章没能引起朝廷上下的重视，奏章进入灵帝视野已经是帝国受到重创之后的事情了。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3: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
3: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下铺。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3: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爸好啦。
9: 好香啊，
1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杨赐的密奏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却引起了太平道方面的警觉。张角和他的弟弟张良、张宝明显加快了行动部署，他们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把全国各地太平道途众分为36方，大方10000多人，小方6000-7000人，每方设立一名首领，号令部众。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良称人公将军。
3: 那当时这种这个管理体制哈，如果地方有了问题，就会有问责机制。如果这个地方官你不能很好的处理，那么上面会问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层的官员他为了防止被问责，他要保他的乌纱帽，他宁愿不把这些消息向上面报告。实际上这些信息到达朝廷，到达皇帝这边，是比较晚。
2: 公元183年，是气候变化相当异常的一年，夏天大旱，庄稼大面积枯死，冬天极寒，北方地区井水结冰，厚达尺余。按照当时流行的谶纬，这是国家即将出现变乱的征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首低沉激昂、寓意深刻的民谣很快在民间传播开来。与此同时，京城洛阳及地方官府的墙壁上不断出现白土书写的甲子字样。马元义，太平道大方的首领，张角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此时他正组织荆州、扬州等长江一带太平道途众向邺城集结，随后又潜入京师部署洛阳当地的途中，准备里应外合，一举成事。起事日期定在光和7年3月初5，这一天正是农历甲子年的甲子日。就在太平道的暴动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张角意想不到的事情。公元184年正月，马元义的弟子杭州林氏辩捷向官府告发了太平道的暴动计划，东汉朝廷大为震惊，随即宣布京师戒严，关闭洛阳城门，在城内大肆搜捕，1000多名太平道途众被捕杀，马元义被车裂处死。顽劣昏聩的汉灵帝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连忙下诏火速缉拿张角等太平道首领。事起仓促，太平道暴动被迫提前，张角派遣快马信使星夜持告各方，立即起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此爆发。从黄河北岸到江淮两岸，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到处都是裹着黄色头巾的起义军，他们攻打城池，焚烧官衙，捕杀官吏，释放罪囚，承平已久的汉家天下在战火和呐喊中沸腾起来。一位名叫应绍的官员如实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八州并发，烟炎降天，木首消裂，流血成川。
4: 黄巾大起义在中国整个这个封建时代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应该是在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次农民战争和这个宗教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宗教就强化了农民战争的这种这个动员的能力，包括它这种这个思想的号召力，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是吧，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2: 冀州告急，颍川告急，南阳告急，一批又一批的奔命义马 疾驰在通往洛阳的官道上。大敌当前，汉灵帝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国舅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帅所有的经济卫戍部队，在京师洛阳的周围设置函谷、太谷、广城、伊阙、还原、玄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隘，防止黄金势力进入。同时任命卢植为北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北面的黄巾军，任命黄埔松为左中郎将，朱俊为右中郎将，负责讨伐京师南面的黄巾军。朝廷还下诏，鼓励地方官府豪强地主招募武勇，协助官军平乱。东汉政府的官军虽然数量不到十万人，但是都属于精锐部队，训练有素。黄埔松、朱俊、卢植等又是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加上地方豪强大族的支持，战斗力并不弱。张角的黄金徒众数量庞大，动辄数十万人，但是里面有很多老人、儿童、妇女，战斗力并不强，而且由于仓促起事，没能完成集结部署，兵力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就在战事最为紧张的时候，太平道领袖张角病故，黄巾军士气受到重挫，仁恭将军张良成为统帅。十月，南线官军在黄埔松的统领下加入到北方战场，黄巾军陷入颓势。十月底，黄巾军与官军在广宗展开决战，张良及三万黄巾军将士战死，另有五万人在城破之后投入滔滔清河，河水为之断流。十一月，地宫将军张宝在下曲阳战败，徒众十余万被杀。位于河北省邢台市区35公里外的凌霄山，突兀森郁，人迹罕至，就连当地人都很少知道。早在1800年前，这里曾是给东汉王朝留下千疮百孔的黄巾军寨遗址，保存完好的八角玲珑井、惩治叛徒的水牢、残破的石碑，如今依然能在这深山之处找到当时起义军叱咤风云的痕迹。而就在不远的山下，由黄巾起义遗留演变而来的地方表演，也仅仅只在逢年过节时被民间艺人搬上舞台。台黄杠、太平鼓、太平道乐，一个时代的声音被后人演绎如此生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切都化作了这嘹亮的鼓声和从古至今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曾经惊天动地，曾经呼风唤雨，也都化作了悲亢的音乐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
3: 民本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就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政策政治要顺民心而不能逆民心。东汉后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积累到后期，形成了黄巾大起义，应当说是政府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严重不足。那么政府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民不聊生，那么这样就会为一些社会的异动势力其他的组织所利用。我想这也是东汉后期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2: 这里是湖南省长沙市东牌楼。2004年，曾在这里出土了一批汉代公文简牍，简牍详细记载了黄巾起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暴乱不但导致社会秩序脱序，也给东汉帝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5: 这批简牍 一共发现了400多枚，汉灵帝时期的4个年号，这个这批简牍上都有，都出现了。刚才看的这枚简牍啊，是以一件官府的文书，上面记载的就是在湖南南部，或者说湖南地区这一块，战事频发，国库空虚。也就是简牍上所说的啊，仓空无米，库无钱布，也就是当时仓是储藏粮食的，也就是粮食没有了，库那个钱和布也空虚了，当地的地方政权应该是已经不稳固了，不稳固了之后呢，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买卖，买官卖官的现象。
2: 长沙郡临湘县的县令向上司汇报说，本地连年遭遇战事，仓空无米，库无钱布，地方府库空虚，中央同样如此。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汉灵帝忍痛割爱，把积攒多年的私房钱和马匹都捐了出来。可是战事刚刚停息，他就迫不及待地让宦官们四处搜刮。为了填补国库空虚，汉灵帝大肆卖官鬻爵，最初只是卖一些无关紧要的低级官职，后来干脆把三公九卿这样的高级官位也摆上了柜台。读书人要想进入官场，地方官想要升迁也得上缴一大笔钱。
6: 灵帝的时候有一个司徒啊，相当于丞相啊，这个人叫崔烈。崔烈的司徒这个位置就是从汉灵帝那个地方买来的。崔烈回家以后问他的儿子叫崔军，他说我用钱买得了这个官，社会上对我是什么评价？这个崔烈的儿子崔军这个人还比较正直，他说啊，大家对你评价很不好，说你的身上有铜臭。我们今天讲铜臭这个词啊，就是从这儿来的。为什么东汉后期啊社会矛盾那么激烈啊，除了广大的一般的农民啊普通百姓与政府的矛盾之外，那么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是很对立的啊。政府腐败，卖官鬻爵，切断了当时士人的啊这个晋升仕途的这样一个途径啊。你有钱就可以嘛，有钱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都可以买得到，那么大家还要谁为国去做奉献呢？为国杀敌立功呢？
2: 其实比普通官员更应该受到严厉处罚的是宦官。黄巾起义爆发后，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们更加嚣张，侍中向许张军向皇帝进言，称黄巾之乱完全是由宦官引起的，只要把宦官首领们的头颅砍下挂在南郊，兵祸自然平息。灵帝把张军等人的密奏传给宦官看，结果丢掉脑袋的不是宦官，而是两位侍中。黄甫松卢植在平定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却无法逃脱宦官们的暗算。卢植只因不肯向监军宦官行贿，结果被收入囚车押回洛阳，差点丢了性命。同样是平定黄巾之乱功臣的车骑大将军黄甫松，因拒绝向宦官行贿，灵帝在听信宦官谗言之后收走了黄甫松的车骑将军官印。宦官依附于皇帝，却最终绑架了皇权。如果一定要打死石盘上的老鼠，那么打碎盘子也许就真的在所难免了。
3: 那么在这个镇压这个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哈，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好像是取得短暂的统一，他们联合在了一起， 那么把过去的纷争放在一边，然后一起来商量这个黄巾起义，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实际上在这个战争过程中和战争以后哈，宦官和这个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哈，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像黄埔松、像卢植这样一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人，依然没有摆脱宦官的恐吓和这个迫害。那么在过去呢，好像是可以这个需要忍耐哈，那么到现在就未必是那样的。
2: 官员与宦官之争不断激化着朝廷的内部矛盾，导致了国家政治动乱，朝野不振，贤人志士遭到迫害，从而人人自危，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主力被剿灭后，余部又继续斗争了20多年，在他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为了有效进剿黄巾余部，汉灵帝将军政权下放给各州的州牧，却造成了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局面，加之一些地方豪强在黄巾起义中纷纷起兵配合官军镇压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方上逐渐形成了无数大小军阀，地方势力最终摆脱了东汉政府的控制，形成了各霸一方的局面。这一时期，除了袁绍、董卓这样的军阀和贵族，曹操、孙坚、刘备这些无名小卒也逐渐通过黄巾之乱走上了政治舞台。
3: 黄巾起义它特别像一场大地震，它主体哈虽然被这个扑灭了，但是它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力量仍然存在，而且实际情况从后面记载来看规模并不小，比如说曹操后来收编的这个青州兵，还有这个袁绍啊，在河北啊也收编了一部分，这个张飞燕他的黑山军力量也是比较庞大的，他们有时候也是打着这个黄巾旗号的。
2: 曹操等人相比于董卓、袁绍这些豪强，黄巾之乱后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势力，但是历史却给了曹操第二次机会。公元188年，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部再次起事，他们在青州集结，人数多达百万。兖州刺史刘岱被杀，曹操接替了兖州牧的职位。对正处于补给困难的黄巾军，曹操一面交战，一面谈判。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这支30余万的黄巾军，另加随军男女老幼眷属100余万人，最终接受了曹操的收编。曹操从中选拔精锐10余万，号青州兵，家眷及其携带的耕牛农具作为基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由曹操设置屯田，组织生产，为军队作战提供后方供应基地。由此，青州兵成为了曹操独立拥有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这支由黄巾军所组成的青州兵，最终成为了今后曹军势力发展壮大的基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的时代，一段斗智斗勇的大戏正浩浩荡荡地拉开序幕。

0: 这个黄巾起义，它虽然没有把这个东汉王朝哈、给这个推翻了，但它对东汉王朝这个老大帝国它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后来东汉的灭亡，乃至三国就这种这个鼎立情况出现，都和黄巾起义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1: 黄巾起义之后，这一个经历了400余年的汉王朝彻底滑入了乱世的泥沼之中，朝政日乱，海内困虚。面对这样一个气数已尽的大汉王国，一批批乱世枭雄横刀立马闯入了历史舞台。公元220年，这个曾在世界古代史上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东方第一大帝国大汉王朝，随着他的最后一位国君汉献帝被迫走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大汉王朝最终走

这是两个英雄之间的较量，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场酒宴。公元196年，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曹操和刘备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三国英雄，当时曹操的雄才伟略已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力量逐渐强大，并依靠把天子汉献帝抢到手中，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而另一位英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却在起家的路上备受挫折，本想在曹操面前隐藏自己，却没有想到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真正的英雄从来都不成匹夫之勇，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煮酒论英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啊，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3: 是吧？
2: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是最需要的栏目了。啊，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3: 对。
2: 而且呢，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3: 是不是？
2: 对，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
3: 啊。
2: 吃饭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3: 好嘛，
2: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3: 你看这都是好处嘛啊。
2: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浊毒的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3: 啊，
2: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

0: 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
1: 嗯，
0: 哎，就是浊气浊毒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相互转化而带来的。
1: 哎，对喽，这才是关键，嗯，
0: 就一定要排浊气清浊毒，
1: 嗯，
0: 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1: 哎、谢谢大家，
0: 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
1: 嗯嗯，
0: 啊，不知道朱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1: 啊？
0: 有了您啊，我们听众就有主心骨了，就有希望了。
1: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啊、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啊，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而且这种公益性的行为，对吧，它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广泛性。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就是你这档栏目呢还能挤出时间来做这档栏目。啊，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能够一直在这儿呢给大家宣传宣讲一些对于疾病也好、健康也好好的方式方法，包括给大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呢，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完全性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啊，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而焦虑和担忧。
0: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1: 对，不差这个了。
0: 嗯，
1: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病症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0: 邱老师您过奖了
1: 没有、
0: 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1: 那当然了、
0: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1: 对，
0: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1: 对，
0: 洒脱和自在。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1: 都被剥夺了，
0: 哎，都被剥夺了，这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1: 是，
0: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了，
1: 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0: 嗯，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
1: 嗯，
0: 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 嗯，
0: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嗯，
1: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看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0: 得福报
1: 是吧？
0: 嗯，
1: 是今天我想把这个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说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
0: 嗯
1: 啊，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0: 嗯，
1: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0: 对
1: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呢，对吧？那你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0: 对，
1: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为医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0: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1: 对，
0: 嗯，
1: 嗯，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0: 对
1: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0: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1: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0: 嗯，
1: 是吧？
0: 确实是。
1: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0: 嗯
1: 啊，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啊，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0: 就是吃药，
1: 那就吃药了。
0: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1: 是吧？
0: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1: 嗯，把药都当饭吃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
0: 嗯嗯，
1: 啊，那更痛苦。
0: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啊什么骨关节病的，
1: 关节就变形了吗？
0: 哎呀，真是，
1: 对吧？
0: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
1: 痛，很痛苦的事情啊。
0: 对，
1: 对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0: 对，
1: 哎，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 严重的失眠呢。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0: 嗯，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啊，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担啥？还得承担这个。
0: 经济压力、啊、
1: 经济压力，
0: 这是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1: 嗯
0: 啊、就老人们说对呀、啊、这钱花的可真不是一点两点啊，
1: 是吧、
0: 嗯、
1: 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0: 对
1: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三天五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啊，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
0: 嗯，
1: 啊，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也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0: 对，
1: 没治了，
0: 嗯，
1: 啊，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三年五年，甚至都十年二十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
0: 嗯，
1: 哎，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很多病啥讲、就是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
0: 嗯，
1: 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啊，说你得了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
0: 嗯，
1: 啊，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0: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的，
1: 是吧？
0: 嗯，
1: 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没啥希望了，
0: 没希望。
1: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着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0: 嗯，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1: 啊、对、
0: 嗯、
1: 他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啊，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自我放弃嘛，
0: 嗯，
1: 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0: 对，
1: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0: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的，
1: 是吧？
0: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1: 对呀。
0: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
1: 嗯。
0: 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对呀。
0: 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1: 对呀、
0: 啊，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1: 该维持还得维持。
0: 对呀、
1: 啊，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两次、三次。
0: 哎呦，又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1: 对呀、啊，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啊。
0: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把这事儿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不是的，你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1: 对，
0: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啊，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是吧？
1: 对，
0: 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

0: 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有狭窄了？
1: 对。
0: 是吧？是不是会发现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而西医讲了，因为你心肌缺血，就会缺氧，血氧不够，它就会出现憋闷、乏力、气短的现象啊。
1: 对，大多数都这样，
0: 是
1: 哈。
0: 吧？
1: 所以说，这些患者发现这些症状之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呀。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
0: 嗯，
1: 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
0: 嗯嗯。
1: 药物等等都吃上了。那么不是说不重视啊，
0: 啊，
1: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那没命了，是吧？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
0: 对。
1: 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0: 对，
1: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我按对吃药，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他有症状了，他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1: 都不解决
0: 哎，
1: 吗？
0: 你注意我说的话啊，它不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1: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0: 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进一步的去发
1: 发
0: 展。
1: 展，嗯。
0: 它不是说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1: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
0: 是不
1: 了，
0: 是啊？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1: 对，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粥样硬化了，你看到血液粘稠了，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粥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 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

0: 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点
1: 吃太
0: 过
1: 好了，
0: 度了，就
1: 哎，
0: 是对大家吃太好了。
1: 嗯，
0: 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
1: 对，
0: 的是吧？
1: 就是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啊。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0: 而且现
1: 啊。
0: 在呢，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
1: 嗯，
0: 然
1: 就喜
0: 后
1: 欢吃
0: 呢。
1: 香的嘛。
0: 对，
1: 嗯，
0: 像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1: 嗯，
0: 麻
1: 辛辣
0: 辣
1: 或者
0: 香
1: 刺激
0: 锅
1: 性的
0: 啊，
1: 东西，
0: 对，
1: 嗯，
0: 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1: 对，
0: 香又辣，哎，各种
1: 满
0: 的
1: 足
0: 这
1: 味
0: 种，
1: 蕾嘛，是吧？
0: 哎，就觉得好吃。
1: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正常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哎，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液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还会发生。
0: 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
1: 对
0: 果
1: 吧？
0: 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1: 啊，很多
0: 了。
1: 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这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0: 我觉得肯定不是，
1: 啊，
0: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1: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0: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1: 啊。
0: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1: 对呀，
0: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
1: 你
0: 明
1: 刚才
0: 白了。
1: 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呀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的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0: 是从浊气浊毒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吗？
1: 哎，对喽，一定要从这儿啊，为啥？你看咱这个。 血液当中啊，这个血脂过高或者胆固醇指标异常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啊，我们很多人讲了，说都是饮食不节制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导致血液当中呢有过多过剩的这些物质转化消耗不掉，聚集在血液当中，

0: 然后我之前不讲过吗？那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体不能被吸收的、被利用的、过多过剩的、消耗不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垃圾啊？
1: 对，
0: 它是不是就属于浊物啊？
1: 嗯。
0: 那这些浊物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或者在血液当中，长时间慢慢以后，就像咱这个剩饭剩菜，你剩一顿两顿没啥事儿，时间长了，它会不会变质呢？它
1: 嗯，
0: 一定会变质啊！
1: 就不是单纯的，这种浊物就
0: 哎，
1: 是浊
0: 对，
1: 毒了。
0: 对喽，它一变质，不就是变成有毒的东西了吗？
1: 嗯，
0: 你剩菜剩饭一顿两顿能吃，那都馊了，都变味儿了，你还敢吃吗？吃不中毒了吗？所以说它一定就会什么变成浊毒啊？成浊毒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天天讲啊，浊毒是不是会造成咱们组织器官的损伤、毒害和破坏病变呢？
1: 对，就彻底是出现器质性的这个变化，
0: 对，
1: 坏
0: 全是
1: 的。
0: 浊毒给毒害的嘛，
1: 嗯，
0: 对吧？血当中这些浊毒一旦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咱们血管发生侵蚀和破坏呀？血管内膜损伤啊，血管内皮细胞大量坏死啊，失去自主更新能力啊，血管是不是会容易发生硬化呀？那与此同时，血里面这些浊毒对血管损伤，它随着血液，它对咱们心脏有没有损伤啊？它一定会毒害咱们心脏啊！
1: 嗯，肯定的，嗯。
0: 啊，那心脏是啥？是不是都是由心肌细胞所构成的呀？它是不是就会给咱们同样，咱们心脏的这些细胞也会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造成咱们心功能发生改变、下降啊、衰退呀、啊，出现问题呀、啊？这是病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直接、马上能够发生的。那与此同时，你说这个浊毒，大量的聚集以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不是还能给我们产生化生浊气呀、啊？啊，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它俩是互相转化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浊气产生以后，那浊气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
1: 带来的是症状，
0: 对呀，
1: 嗯，
0: 浊气是会带来症状表现呢。
1: 对，
0: 所以说，浊气一旦形成在血管到脏腑，整个浊气弥漫困中的特性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直观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冠心病人刚开始有哪些症状？我们刚才说了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盗汗、自汗，这是不是都是典型的症状啊？
1: 对，
0: 而且浊气它在血液血管当中弥漫呢，它不光是给咱们带来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会累积到整个脏腑，影响整个其他脏器的功能，肝脏、肺脏、脾脏、肾脏都会受浊气的困浊影响它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他还有些症状是啥症状啊？到后期严重了，哎呀，总感觉胸肋胀满，甚至呢吃东西啊都吃不下去，食欲不振，还经常的恶心呕吐，甚至呢出现尿频啊憋不住尿，这都是啊都是浊气逐渐弥漫对其他脏腑造成的影响啊，因为他把脏腑的清阳之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啊，全造成严重的限制和破坏，造成它功能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什么？得认识到浊气啊与浊毒在咱们身体当中互生互化的一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症状也好，还是病症也好，你要认识不到浊气的存在。如果说光看到浊毒了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我知道这血里面，有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刚才讲了什么？过高的油脂啊、斑块啊、质子沉着呀，说：“哎呀，我采用很多的方式方法，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你放心吧，你浊气你要不把它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给你化生新的浊毒。浊气在血里面弥漫扩散，它会还会让你血液的环境发生改变。还有人讲了，如果说我把浊气排出去了，是不是浊毒就没事了？你浊气排出去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你说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产生浊气呀？是不是
1: 嗯，
0: 还会继续给你带来各种症状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一手排浊气，一手得清浊毒，
0: 哎，对
1: 是
0: 喽，
1: 这个意
0: 哎，
1: 思
0: 因为
1: 吧？
0: 他们两个呀，都不是好东西，是吧？他们两个是互相转化。互相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得同时。就像即使如果刚才讲到了，你在饮食方面，你严格控制饮食，你科学合理的摄入，然后呢，各种药物有及时的配合使用， 然后呢把现有的血液血管当中这些浊毒也都清理了，但是呢由于这个浊毒产生的浊气你要不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造成污染，继续的滋生浊毒，然后浊毒再生浊气，它就反反复复，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出现了咱们很多冠心病的患者，你看看他这病是不是总是反反复复，一犯二犯，甚至到后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症状越来越多，病损越来越复杂，这不就是吗？对吧，浊气越来越多生浊毒，浊毒越来越多又生浊气，浊毒呢对心脏的破坏面越来越大，那浊气聚集还越来越多，给你带来的症状反应它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反反复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得认清这个浊气和浊毒，必须想办法啊，从这两方面入手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把浊气先排出去，然后呢再清浊毒，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吗？
0: 实际上啊，他们两个呢不管是哪个前哪个后，
1: 嗯，
0: 啊，反正我们都是要进行去解决，
1: 先后不管，反正都得解决
0: 啊对，但是呢你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我这吐纳吐的是啥，就是吐这个浊气嘛，
1: 对，
0: 是吧，最快的方法我教大家三十六式嘛，所以说我们从冠心病角度呢，在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
1: 嗯，
0: 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咱们也杜绝了这个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它继续产生新的浊毒啊，
1: 嗯，
0: 继续对咱们的血液血管啊啊包括心脏造成破坏啊，所以说是不是从源头上就把住了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关口了，那同时呢你像咱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物质，比方说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腐败变质的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是吧，过氧化的自由基物质啊，坏死代谢不掉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浊毒物质
1: 嗯，
0: 现在已经形成了，因为你已经有中央硬化了，已经有狭窄了，那你说这些物质是不是咱们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啊，你要不清理干净的话，它是不是会导致你这些血栓斑块啊继续形成啊，血管继续硬化呀，堵塞血管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呀，会不会继续的毒害破坏其他的组织器官，让其他的组织器官继续发生病变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在排除浊气的同时啊，还要把这个浊毒
1: 给清出去，
0: 哎，也要把它给清出去，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问题上了，什么问题啊，就是要从这个浊气和浊毒啊要同时去入手啊，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你记住一个事儿，浊气带来的是症，浊毒带来的是病，
1: 嗯，
0: 而且浊气和浊毒它俩之间呢是互为转化的，尤其是这个浊毒啊，那你说病和症哪个严重，那肯定是病严重啊，它能带来损伤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浊毒的破坏力非常大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这种实打实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腐蚀咱们的血管壁，对吧，造成血管性硬化，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后期严重不就诱发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你看看我在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只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危险，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那症状是啥呀，不就浊气带来的吗，损伤是啥呀，不就浊毒带来的吗，
1: 嗯，
0: 那咱们把浊气和浊毒解决了，那这个病自然不就解决了吗，
1: 那么在去除浊气方面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呢，
0: 对呀，
1: 与此同时我们清除浊毒方面是不是就得这个就得以药为主，
0: 哎，对喽，
1: 嗯，
0: 去除浊气消除症状，
1: 嗯，
0: 大家记着啊，坚持我刚才说的逆腹式呼吸法加行气散瘀的这个吐纳方法，这两种方法，因为我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都教授过，
1: 对，讲过
0: 是吧，大家参照练就可以了，
1: 嗯，
0: 关于清除浊毒方面啊，那必须得通过药物啊，咱通过呼吸喘气通过吐纳是不可能把实质性的这些浊毒啊都把它给它呼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嗯，那现在咱们说针对冠心病的这些常用药 它能不能起到一个清除浊毒的作用和目的呢？楚老师，
0: 嗯，这些常用药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我刚才在节目开始说了，
1: 还是不行啊，
0: 是吧？因为这些药都是抑制控制的，对吧？你比方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啊，或者是这个替格瑞乐，你看这些药干啥？都是抑制血小板聚集的，防止血栓形成的。
1: 对，
0: 还有他汀类的药，辛巴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瑞舒伐他汀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主蛋白的。啊，和胆固醇指标的已经稳定斑块了。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陪的受体阻滞剂啊，美特洛尔啊、比索洛尔啊，啊，这就干啥？降低心肌耗氧，合并的还有一些高血压、心绞痛的，包括硝酸甘油，这都是抑制心绞痛发作的。啊，还有人说，哎呀，用点伊那普利啊、杰沙坦呢，这是针对于什么？降血压、改善心室重构的，这些都属于叫基础的控制类、抑制类的药物，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
1: 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药。
0: 对，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所以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直长期被浊毒的侵蚀破坏，持续的发生病损和死亡。所以说，这些病人的心脏功能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1: 哦，那楚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西药。西药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药它有没有呢？它有没有能清除浊毒的这些方法呢？
0: 嗯，中药啊，肯定是有直接针对清除浊毒的药物和方剂的。
1: 啊，有，
0: 因为这个浊毒的概念就是出自于中医啊，
1: 嗯，
0: 啊，所以就要选择中药来方剂才行，啊，但是啊，它可绝对不是一些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像活血化瘀的呀、补气养心的呀。这些传统药物还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去除浊毒在中药方剂当中啊，这样的方子是极为罕见的，专门去浊毒这个中药方剂，而且呢还是很有出处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到目前来说呢，这个市面上，有90%的人，甚至更多的人，他都没见过专门去浊毒的药物和方剂，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说呢，有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方子，而且是很有出处。以后吧，针对这方面啊，我会和大家呢重点去讲一讲关于这个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剂的由来，包括一些历史。包括我也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能不能可以给大家伙感受一下这个专门去浊毒的经方。反正别着急啊，以后会有机会的。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哈。
0: 嗯，
1: 要么我说呢，把您请到这儿来，真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运和福气了哈。
0: 哎呦，您客气。
1: 我们必须一直跟随您走下去，共同实现无病无痛、乐龄百年啊，最大的这个心愿。接下来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
1: 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特别感谢你们二位。为我们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
0: 哎呦，客气。
3: 哎呀，你说你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帮老年人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不仅在生活上、吃穿上、心灵疏导方面帮我们，你现在又帮我们解决最大的难题，身体疾病问题。
1: 嗯，
3: 有你在呀，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太感谢你了。
1: 您太客气了，因为从小呢，那就是跟着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长大的嘛。
3: 嗯，
1: 哎，老人们供我吃穿，供我上学，可以说没有老人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啊。这些年呢，我跟老人们接触的最多，更加了解就是老人们的这些需要，那我肯定是会把老年福利事业要进行到底的。
3: 嗯，你就是知恩图报的好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哎呀，楚老师，我也得感谢你。
0: 啊，
3: 你讲的特别细致，而且特别有道理，对待患者的问题是不厌其烦的讲解。
0: 啊，应该的。
3: 说明你的人品那是一顶一的好啊。
0: 哎呦，您太夸奖了。
3: 因为我每天都跟着你学习呼吸吐纳呢。
0: 啊。
3: 哎呀，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0: 啊，好。
3: 我想跟你汇报汇报。
0: 哦，好吗？那你说说呗。嗯。
3: 哎呀，楚老师，你说我确诊胃溃疡都3年多了。
0: 嗯。
3: 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这个练习呼吸口呐前前后后的变化。
0: 嗯，好。
3: 哎呀，我以前嘛，基本上我每天早上起来就吃完早饭，这胃里头就开始闷胀。
0: 哦。
3: 然后有那种烧灼感，哎呀，热辣辣的。有时候还没等吃完饭呢，就已经有这个症状了，非常难受
0: 啊！
3: 哎呀，很多时候这嘴里头苦，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那躺床上就出现胀气，
0: 嗯，
3: 就感觉这胃里头有气儿来回乱窜。你说你平躺着胀的都上不来气儿啊！
0: 哦，
3: 哎呀妈呀，想放个屁都难受，
0: 不排气，
3: 可难可难的。
0: 嗯嗯。
3: 哎呀，胀气完了不说吧，胃就开始疼。
0: 嗯。
3: 有时候给你绞着劲儿疼，有时候那种胀疼。
0: 哎呀。
3: 总之你就是吃东西也难受，不吃东西更难受。
0: 嗯嗯。
3: 哎呀，这嘴里味道特难闻，咋刷牙都刷不下去。
0: 嗯。
3: 有时候你说着说着话打个嗝啊，然后一口酸水就给你反上来了。
0: 是吧，一打嗝还带点酸水。嗯。
3: 可不是。
0: 这些症状要是现代医学讲西化怎么就是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感染。哪来的溃疡啊？溃疡就炎症感染啊。啊、
3: 哦、
0: 啊！然后呢，胃酸也过多，胃黏膜有损伤了。嗯，
3: 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医生也这么告诉我的，然后他就给我开奥美拉唑吃喉胶囊。
0: 嗯，
3: 还有贝雷拉唑。
0: 嗯，
3: 还有那个雷贝拉唑。
0: 嗯，
3: 这俩药我换着吃，如果就是连续吃一段吧，效果就不行了。
0: 嗯，
3: 完我就得换一下子。还有那个铝碳酸镁阻截片
0: 啊，
3: 我也用呢。
0: 啊。
3: 但是我现在跟你练习呼吸吐纳快1个月了，哎呀，你说我主要练习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哦哦，
3: 这方法真的太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了。
0: 对，这方法就是改善消化系统的。嗯嗯
3: 啊
0: 嗯，
3: 它也促进我的胃肠道蠕动啊。
0: 哎，对，
3: 完我还练习就是专门管那个脾胃的六字诀那个呼字音
0: 啊，对，
3: 发音吐纳这方法。
0: 哎，呼字诀的一个吐纳方法也要做。
3: 嗯
0: 嗯，对
3: 多呢。
0: 嗯，
3: 哎呀妈，现在我的症状真是减轻太多了
0: 啊！
3: 我就早上吃完饭，这胃里那种烧灼感减轻了不少。
0: 哦哦，
3: 哎呀，就好像胃里那火变小了似的。
0: 啊，
3: 哎，它不那么热，也不那么闹腾了。
0: 啊，
3: 然后这个胃胀也缓解了。
0: 好嘛，嗯。
3: 哎呀妈，现在一天总排气儿啊。
0: 排气了。嗯。
3: 这排气一多，这肚子这闷胀感就没了。
0: 啊，对对对，啊。
3: 嗯，这胃口食欲也变好了。
0: 好嘛。
3: 我说的真的，没想到你这个呼吸吐纳有这么大的好处。
0: 你就越做越好啊，消除浊气呀、啊你这个脾胃浊气中聚集于中焦胃脘，啊，困重脾胃功能啊、
3: 嗯。
0: 所以说你吃东西的消化吸收食物转化能力就功能就减弱变缓了，你就吃不下东西啊，
3: 嗯、
0: 不消化呀，吃点就胀啊。正常咱们这个胃气就胃的阳气是往下走，叫胃气主降。但你中焦浊气壅盛、
3: 嗯、
0: 如果往上逆行，你想想本应该往下排的浊气它带着这个胃酸呢湿热它往上冲，你要冲到心口就烧心，你带着胃酸冲到食管它就反酸了，你浊气夹杂这种肝胆的郁弱、
3: 嗯、
0: 你想想你这个嘴里它味儿就大。
3: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些症状的消除我告诉你最快的方法你就练吐纳的方法，你刚才说了、
3: 嗯、
0: 你既然现在有很好的收益，你把它成为习惯。
3: 嗯，
0: 你坚持做，啊，
3: 坚持做。
0: 除了练习呼字诀的吐纳方法以外呢，你可以再没事练一练这个浑圆站桩呼吸法。
3: 嗯，
0: 啊，这个针对你胸闷胀满呐、啊、脾胃胀满、身体乏力都有很好的帮助。
3: 嗯，
0: 啊，这套方法也很简单，啊，你要有学习机跟着学习机练，没学习打电话呢，问一下指导中心。嗯，
3: 我有，有
0: 是吧？
3: 我有学习机，免费领的了。
0: 哈、哎啊，那你就跟着练。跟着学
3: 行
0: 嗯嗯，
3: 你说我就跟学习机，我一点一点学的，
0: 哎，
3: 我才练这么好的，
0: 哎，是吧？不错嘛，嗯。
3: 你说楚老师，我现在不查出有胃溃疡吗？
0: 嗯，
3: 这个是不是你说的浊毒造成的病性损伤？
0: 对呀，溃疡了，慢慢不就糜烂了吗？它已经产生溃疡，黏膜损伤了，那不就浊气聚集过多、
3: 哦、
0: 产生浊毒了吗？浊毒整个对你胃黏膜发生损伤，西医怎么讲呢？就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反复的糜烂溃疡。
3: 哦，
0: 你这边抗炎了，把炎症解决了，过段时间又发生反复了，实际上就是浊毒，你不把浊毒清出去、
3: 哦、
0: 这损伤就会一直在，而且浊毒产生不光是继续损伤你的整个黏膜、胃黏膜、肠黏膜， 加速他的整个病变病损，甚至发生恶性病变，而且他还会化生浊气呀，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互为转化呀，是吧？那如果说浊气你这边坐着吐纳呢，但是你浊毒不清出去，你把浊气这边排出去了，它浊毒又产生新的浊气了，啊，这不就反复循环吗？啊，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把浊毒现在已经聚集的浊毒，你必须把它清出去，你必须得通过药物了，因为你通过吐纳的方法呼吸喘气儿，你不能把这种实打实的这种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不可能，你必须得借助药物了。嗯，
3: 那我吃那个奥美拉唑肠胃胶囊，还有这个雷贝拉唑，这个能不能清浊毒啊？
0: 你吃这些药是减少胃酸产生和修复胃黏膜的，它不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你可以吃，毕竟你现在胃黏膜有损伤了，对吧？你还要进行修复的。但是造成损伤的根本原因，我讲是浊毒造成的，你必须得用这种专门去浊毒的方药才对症才管用。啊，没事啊，这几天吧，我有机会我会针对这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聊一聊啊。
3: 行，那我明白了，楚老师。哎呀，我太希望能用上你这个清浊毒的方子了。要是啥时候能用上，你可得通知我一声啊。
0: 那没事，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尽量让大家能感受感受这个中医经典的去浊毒这个方儿啊。
3: 哎，好，
0: 好，
3: 谢谢，谢谢楚老师。
0: 哎，没事，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儿啊是脑血栓患者
0: 啊。
4: 哎，老伴儿一直啊有这高血压多年了，之前啊就是偶尔会头晕，有这头重脚轻的感觉。
0: 嗯。
4: 但是去年五月啊。哎，老伴啊突然得了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4: 之后呢左半边啊这个半侧身子啊明显就发沉了，哎，一个是发僵，哎，手指呢抓握啊也不灵活了，
0: 哦，
4: 左边这个腿啊打弯也费劲。
0: 嗯，
4: 走路呢需要扶着墙啊和或者是拄着拐杖啊，
0: 嗯，左半侧肢体活动受限了，半身不遂了。
4: 对对对，
0: 嗯，
4: 你说得了脑血栓以后啊，这老伴是特别爱睡觉
0: 啊，
4: 他总这么睡觉啊，你说哎呀太不正常了。
0: 嗯嗯，他就是嗜睡。嗜睡的原因呢，主要是啥呢？从我们中医讲呢，实际上好解释，就是浊气重。
4: 嗯，
0: 浊气本身就困重啊，阻滞气机呀，啊，啊，阻滞在哪？蒙蔽他的清窍啊，因为他本身叫脑血栓，不就脑中风吗？蒙蔽清窍以后呢，清阳升腾不起来，然后呢整个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了，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昏沉精神萎靡犯困嗜睡。练习呼吸吐纳，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把它呼出去，这个问题很好就能解决。
4: 哦，楚老师啊，老爸啊他现在站也站不住，哎呀腿也没有力气啊，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可以啊，你站着坐着静卧躺着都行啊，他也不是啥体力活，也不需要连跑带跳的。
4: 哦，
0: 嗯，
4: 你的这个呼吸啊吐纳方法有36种呢，老爸啊您看看适合练习哪一种呢？
0: 有一种叫通窍排风吐纳法，老伴儿适合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得帮着他去练习，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肺俞穴，包括足三里，这三大穴位得找准。
4: 嗯嗯，
0: 然后做之前把每个穴位你先给他按按揉，按揉多长时间？按揉个3-5分钟的，目的是啥呢？把他鼻窍、肺窍和脾经这三处穴位啊先把这窍都给它打开了，然后呢按完以后了开始做吐纳的练习，不管他是躺着做还是坐着都行，让老伴儿呢闭口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去吸气，吸气的时候啊 它整个腹部是自然的是向外隆起的啊，而且吸气的过程当中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小腹缓缓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慢的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里收，同时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向下按压，一直在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就这么的反复给他练习。老伴儿，既然这肢体活动受限，你就辅助帮着他去做，每次做的十分钟，早上起来做，晚上睡觉前做，你最少得做两回，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大有裨益啊！如果白天有空余时间，让他再练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解决肝风内动，还有吹字诀的方法，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就这套方法都让他做。你这样也不用多，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发现呢，随着这些浊气呀、风邪，尤其是风邪这种邪浊之气，把它吐干净之后，你说老伴头晕呐、脑胀啊、嗜睡呀、困倦呐、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问题，很快就改善了，包括他血压慢慢都会稳当，都会稳定，因为把风邪这种邪浊之气都把它排出去了。但是呢，老伴儿这个肢体方面啊，不管是胳膊腿儿啊活动啊，现在有障碍，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已经形成浊毒了，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神经经络造成破坏、毒害和损伤了，所以说他神经传导功能出问题了啊。那我也讲了，那通过呼吸吐纳，他不可能把浊毒也把它吐出去，这个实施不了。啊，那浊毒怎么办？必须得通过相应对应的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药，得把这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它受损的神经经络再进行营养和修复，就能逐渐恢复它神经功能，让它的肢体活动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是专门要清浊毒要实现的。
4: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4: 那我在哪儿啊能买到这个清浊毒的那个药法？
0: 专门清浊毒，在中医当中有道经典的方剂是专门清除浊毒啊。那这方子大家别着急，我过两天我会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事儿啊，我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挑选出一些患者来啊，给大家感受感受，用一用，让大家看看这个清浊毒这方剂到底它好在哪儿啊。这方子很有出处的。先让老伴把这个吐纳的方法一定学会，坚持做啊。
4: 好。楚老师，那就我就关注节目啊。别人我也信不过了。就想跟着您啊，让老伴先好好的练习这个吐浊气啊。
0: 对。
4: 等什么时候有了这清浊毒的药啊，我第一次见啊。就让老伴给他用上。
0: 那倒没事，你现在主要让老伴先把这个吐纳方法学会啊。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4: 好了，谢谢了，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接听了。那我们可能还会有陆陆续续收听的很多的新听众啊，可能没有得到这个学习机，那也没有关系。大家如果想要学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

那可以把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记好了，您随时打，我们会有专业人士来，指导您，教给您怎么去练习的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哈，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3: 是吧、
2: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是最需要的栏目了。
3: 嗯嗯。
2: 啊，能够完全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3: 对。
2: 而且呢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好方法。
3: 嗯嗯。
2: 啊，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3: 哎。
2: 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
3: 嗯。
2: 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3: 是不是、哎、
2: 对。嗯，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
3: 啊，
2: 吃饭香了、
3: 啊、
2: 浑身也有劲儿了，
3: 好嘛、嗯、
2: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3: 嗯、你看这都是好处嘛啊。
2: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浊毒的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
3: 嗯，
2: 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3: 啊，
2: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
3: 嗯，
2: 哎，就是浊气浊毒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相互转化而带来的。
3: 哎，对了，这才是关键。嗯，
2: 就一定要排浊气清浊毒。
3: 嗯，
2: 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3: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3: 谢谢大家。
2: 嗯，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
3: 嗯嗯。
2: 啊，不知道楚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3: 啊，
2: 有了您啊，我们听众就有主心骨了，就有希望了。
3: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啊、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啊，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呢去了解 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而且这种公益性的行为，对吧，它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广泛性。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就是你这档栏目呢还能挤出时间来做这档栏目。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能够一直在这儿呢给大家宣传宣讲一些对于疾病也好健康也好好的方式方法，包括给大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完全性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啊，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而焦虑和担忧。
2: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3: 对，不差这个了。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病症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2: 对，
3: 对吧。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2: 周老师您过奖了
3: 啊。没有啊，
2: 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3: 那当然
2: 呢，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3: 对，
2: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3: 对，
2: 洒脱和自在。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3: 都被剥夺了，
2: 哎，都被剥夺了，这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3: 是，
2: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了，
3: 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2: 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3: 是是，
2: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
3: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2: 得福报
3: 是吧？
2: 是
3: 今天我想把这个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说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 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
2: 嗯
3: 啊，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2: 嗯，
3: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2: 对
3: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呐、啊，对吧？那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2: 对，
3: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为医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2: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3: 对，
2: 嗯，
3: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2: 对
3: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2: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的、
3: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2: 嗯、
3: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2: 嗯，
3: 是吧？
2: 确实是。
3: 嗯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0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呀、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2: 嗯
3: 啊，你看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啊，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啊、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2: 就是吃药，
3: 那就吃药了。
2: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3: 是吧？
2: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3: 把药都当饭吃了，
2: 对，
3: 是吧、
2: 嗯？
3: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
2: 嗯嗯，
3: 啊，那更痛苦。
2: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啊，什么骨关节病的。
3: 关节就变形了吗？
2: 哎呀，真是，
3: 对吧？
2: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
3: 很痛苦的事情啊，
2: 对，
3: 对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2: 对，
3: 嗯，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呐。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2: 嗯，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3: 对呀、
2: 啊、嗯，
3: 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啊，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受啥？还得承担这个
2: 经济压力、啊、
3: 经济压力，
2: 这是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3: 嗯啊、
2: 这老人们说，对呀、啊、这钱花的可真不是一点两点啊，
3: 是吧、
2: 嗯。

0: 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1: 对，
0: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3天5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
1: 嗯。
0: 啊，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1: 对，
0: 没治了，
1: 嗯，
0: 啊，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1天2天，也不是3年5年，甚至都10年20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
1: 嗯。
0: 哎，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很多病啥讲，就是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
1: 嗯，
0: 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啊，说你得这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
1: 嗯，
0: 啊，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1: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
0: 是
1: 的。
0: 吧？
1: 嗯。
0: 你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没啥希望了。
1: 没希望了。
0: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着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1: 嗯，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0: 对，他
1: 嗯，
0: 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啊，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就自我放弃嘛，
1: 嗯。
0: 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1: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
0: 是
1: 的，
0: 吧？
1: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0: 对呀。
1: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0: 对呀，
1: 啊，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0: 对呀，
1: 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0: 该维持还得维持
1: 对
0: 啊！你
1: 呀。
0: 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2次、3次，
1: 哎呦，
0: 是
1: 又
0: 吧？
1: 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0: 对呀，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
1: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把这
0: 对，
1: 事儿解决了。
0: 对
1: 不
0: 对
1: 是的，你
0: 对，对，
1: 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0: 对。
1: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嗯，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哈，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是
0: 对
1: 吧？
0: 对，
1: 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0: 反复支
1: 甚
0: 架，
1: 至搭桥，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但是这心脏问题，它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0: 对，
1: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0: 那你要聊到这个冠心病这个话题呀、
1: 嗯。
0: 实际上啊，冠心病这问题呢，它并没有说是这个像大家想象的时候那么严重、那么可怕
1: 可是
0: 啊。
1: 没什么办法解决呀。
0: 哎，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冠心病啊，你就是抓住2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
1: 嗯，
0: 啊，哪2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
1: 症
0: 是
1: 状、
0: 损伤的环节。
1: 损伤。
0: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
0: 嗯，
1: 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药物等等都吃上了。
0: 嗯，
1: 那么不是说不重视
0: 啊，
1: 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
0: 嗯
1: 啊，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
0: 嗯嗯，
1: 那没命了是吧，
0: 嗯嗯，
1: 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
0: 嗯，
1: 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
0: 嗯，
1: 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0: 嗯，对，
1: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
0: 嗯，
1: 我按顿吃药，
0: 嗯，
1: 我该做的都做了，
0: 嗯，
1: 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它有症状了，它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状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1: 它不解决吗？
0: 哎，你注意我说的话啊，
1: 嗯，
0: 它不是解决。那吃了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1: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0: 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嗯，进一步的去发展。
1: 发展，嗯。
0: 它不是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啊，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事儿，控制的事儿，你说时间或长或短，它是不是终究有一天会有控制不了的时候，会有维持不住的时候。
1: 对，它不是解决问题了，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是有将就不了的时候了。
1: 对，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状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啊，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周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嗯，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
0: 嗯嗯。
1: 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点过度
0: 了
1: 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
0: 嗯，
1: 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
0: 嗯，
1: 天天的是吧，
0: 就是
1: 嗯，
0: 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
1: 嗯，
0: 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1: 而且现在呢，
0: 啊，
1: 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
0: 嗯，
1: 然后
0: 就喜欢吃香的嘛，
1: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
0: 嗯，
1: 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
0: 嗯，
1: 麻辣香锅啊，
0: 嗯，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香又辣，哎，各种的这种
0: 满足味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

0: 肝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
1: 嗯，
0: 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啊，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
1: 嗯，
0: 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还会发生、
1: 嗯、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果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0: 啊。很多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
1: 嗯、
0: 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啊、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啊？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0: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1: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0: 嗯、
1: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明白。
0: 你刚才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
1: 嗯，
0: 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啊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1: 是从浊气浊毒的这个角度来解释吗？
0: 哎，对喽，一定要从这儿啊。
1: 嗯
0: 嗯，为啥？你看咱这个血液当中啊，这个血脂过高或者胆固醇指标异常啊，甘油三酯啊，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啊，我们很多人讲了，说都是饮食不节制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导致血液当中呢有过多过剩的这些物质转化消耗不掉，聚集在血液当中，

0: 然后我之前不讲过吗？那这些东西只要是身体不能被吸收的、被利用的、过多过剩的、消耗不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属于垃圾啊？
1: 对，
0: 它是不是就属于浊物啊？
1: 嗯，
0: 那这些浊物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或者在血液当中，长时间慢慢以后，就像咱这个剩饭剩菜，你剩一顿两顿没啥事儿，时间长了，它会不会变质呢？它
1: 嗯，
0: 一定会变质啊！
1: 就不是单纯的，这种浊物就
0: 啊，
1: 是浊
0: 对，
1: 毒了，
0: 对喽，它一变质，不就变成有毒的东西了吗？
1: 嗯。
0: 你剩菜剩饭一顿两顿能吃，那都馊了，都变味儿了，你还敢吃吗？吃不中毒了吗？所以说它一定就会什么变成浊毒啊！成浊毒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天天讲啊，浊毒是不是会造成咱们组织器官的损伤、毒害和破坏病变呢？
1: 对，就彻底是出现器质性的这个变化，
0: 对，全
1: 坏
0: 是
1: 的。
0: 浊毒给毒害的嘛，
1: 嗯，
0: 对吧？血当中这些浊毒一旦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不是会对咱们血管发生侵蚀和破坏呀、啊？血管内膜损伤啊，血管内皮细胞大量坏死啊，失去自主更新能力啊，血管是不是就会容易发生硬化呀、啊？那与此同时，血里面这些浊毒对血管损伤，它随着血液，它对咱们心脏有没有损伤啊？它一定会毒害咱们心脏啊。
1: 嗯，肯定的，嗯，
0: 那心脏是啥？是不是都是由心肌细胞所构成的呀？它是不是就会给咱们同样，咱们心脏的这些细胞也会造成毒害、腐蚀和破坏呀？造成咱们心功能发生改变、下降啊、衰退呀、啊，出现问题呀、啊？这是病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直接、马上能够发生的。那与此同时，你说这个浊毒，大量的聚集以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不是还能给我们产生化生浊气呀、啊？啊，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它俩是互相转化的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浊气产生以后，那浊气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啥呀？
1: 带来的是症状，
0: 对呀，
1: 嗯，
0: 浊气是会带来症状表现呢。
1: 对，
0: 所以说，浊气一旦形成在血管到脏腑，整个浊气弥漫困重的特性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明显的直观症状表现呢。所以说，冠心病人刚开始有哪些症状？我们刚才说了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失眠、心悸、盗汗、自汗，这是不是都是典型的症状啊？
1: 对，
0: 而且浊气它在血液血管当中弥漫呢，它不光是给咱们带来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会累积到整个脏腑，影响整个其他脏器的功能，肝脏、肺脏、脾脏、肾脏都会受浊气的困浊影响它的正常功能。所以说，冠心病的人他还有一些症状是啥症状啊？到后期严重了，哎呀，总感觉胸肋胀满，甚至呢吃东西啊都吃不下去，食欲不振，还经常的恶心呕吐，甚至呢出现尿频啊，憋不住尿，这都是啊，都是浊气逐渐弥漫对其他脏腑造成的影响啊，因为他把脏腑的清阳之气给困住，给压制住了。然后呢，大量的浊气给我们这些脏腑脏器的功能啊，全造成严重的限制和破坏，造成它功能性的下降了。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什么？得认识到浊气啊与浊毒在咱们身体当中互生互化的一个过程，给我们带来的症状也好，还是病症也好，你要认识不到浊气的存在。如果说光看到浊毒了也不行，有的人说：“哎呀，我知道这血里面，有很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我刚才
1: 嗯，
0: 讲了什么？过高的油脂啊、斑块啊、质子沉着呀，说：“哎呀，我采用很多的方式方法，我想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清理干净了。”你放心吧，你浊气你要不把它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给你化生新的浊毒。浊气在血里面弥漫扩散，它会还会让你血液的环境发生改变。还有人讲了，如果说我把浊气排出去了，是不是浊毒就没事了？你浊气排出去了，但是你现在已经产生的这些浊毒，你说你要不把它清出去，它是不是还会继续产生浊气呀？是不是
1: 嗯，
0: 还会继续给你带来各种症状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一手排浊气，一手得清浊毒，
0: 啊？哎，对
1: 是
0: 喽，
1: 这个意
0: 哎，
1: 思
0: 因为
1: 吧？
0: 他们两个呀，都不是好东西，是吧？他们两个是互相转化。互相化生，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得同时。就像即使如果刚才讲到了，你在饮食方面，你严格控制饮食，你科学合理的摄入，然后呢，各种药物有及时的配合使用， 然后呢把现有的血液血管当中这些浊毒也都清理了，但是呢由于这个浊毒产生的浊气你要不给它排出去，它还会继续造成污染，继续的滋生浊毒，然后浊毒再生浊气，它就反反复复，所以就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就出现了咱们很多冠病的患者，你看看他这病是不是总是反反复复，一犯二犯，甚至到后期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1: 对，
0: 症状越来越多，病损越来越复杂，这不就是吗，对吧，浊气越来越多生浊毒，浊毒越来越多又生浊气，浊毒呢对心脏的破坏面越来越大，那浊气聚集还越来越多，给你带来的症状反应它就越来越明显，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嘛，反反复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得认清这个浊气和浊毒，必须想办法啊，从这两方面入手啊。
1: 嗯，这回明白了，就是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把浊气先排出去，然后呢再清浊毒，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吗？
0: 实际上啊，他们两个呢不管是哪个前哪个后，啊，反正我们都是要进行去解决的，
1: 先后不管，反正都得解决
0: 啊对，但是呢你看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我这吐纳吐的是啥，就是吐这个浊气嘛，
1: 对，
0: 是吧，最快的方法我教大家三十六式嘛，所以说我们从冠病的角度呢，在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
1: 嗯，
0: 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是不是咱们也杜绝了这个浊气在体内大量的聚集，它继续产生新的浊毒啊，
1: 嗯，
0: 继续对咱们的血液血管啊包括心脏造成破坏啊，所以说是不是从源头上就把住了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关口了，那同时呢你像咱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的这些浊毒物质，比方说什么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腐败变质的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是吧，过氧化的自由基物质啊，坏死代谢不掉的细胞组织等等，这些浊毒物质
1: 嗯，
0: 现在已经形成了，因为你已经有装硬化了，已经有狭窄了，那你说这些物质是不是咱们得把它给它清出去啊，你要不清理干净的话，它是不是会导致你这些血栓斑块啊继续形成啊，血管继续硬化呀，堵塞血管，甚至发生血管破裂呀，会不会继续的毒害破坏其他的组织器官，让其他的组织器官继续发生病变呢，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还要怎么办呢，一定要想办法在排除浊气的同时啊，还要把这个浊毒啊
1: 给清出去，
0: 哎，也要把它给清出去，这就回到了你刚才说的问题上了，什么问题啊，就是要从这个浊气和浊毒啊要同时去入手啊，不管你是从哪个方面，你记住一个事儿，浊气带来的是症，浊毒带来的是病，
1: 嗯，
0: 而且浊气和浊毒它俩之间呢是互为转化的，尤其是这个浊毒啊，那你说病和症哪个严重，那肯定是病严重啊，它能带来损伤啊，
1: 对，
0: 对吧，所以浊毒的破坏力非常大啊，因为它给我们带来的是这种实打实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腐蚀咱们的血管壁，对吧，造成血管性硬化，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那后期严重不就诱发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你看看我在节目开始我就说了，只要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危险，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那症状是啥呀，不就浊气带来的吗，损伤是啥呀，不就浊毒带来的吗，
1: 嗯，
0: 那咱们把浊气和浊毒解决了，那这个病自然不就解决了吗，
1: 那么在去除浊气方面，我们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呢，
0: 对呀，
1: 与此同时我们清除浊毒方面是不是就得这个就得以药为主，
0: 哎，对喽，
1: 嗯，
0: 去除浊气消除症状，
1: 嗯，
0: 大家记着啊，坚持我刚才说的逆腹式呼吸法加行气散瘀的这个吐纳方法，这两种方法因为我在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也都教授过，
1: 对，讲过了，
0: 是吧，大家参照练就可以了，
1: 嗯，
0: 关于清除浊毒方面啊，那必须得通过药物啊，咱通过呼吸喘气，通过吐纳是不可能把实质性的这些浊毒啊你都把它给它呼出去，那是不可能的，
1: 嗯，那现在咱们说针对冠心病的这些常用药 它能不能起到一个清除浊毒的作用和目的呢？楚老师，
0: 嗯，这些常用药是不具备清除浊毒能力的。我刚才
1: 还是不行啊，
0: 是吧？因为这些药都是抑制控制的，对吧？你比方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啊，或者是这个替格瑞乐，你看这些药干啥？都是抑制血小板聚。

0: 聚集的，防止血栓形成的。
1: 对。
0: 还有他汀类的药，辛巴他汀啊，阿托伐他汀啊，啊，瑞舒伐他汀啊，这一类的都是降低脂蛋白的啊，和胆固醇指标的，以及稳定斑块的。
1: 嗯。
0: 啊，包括还有一些陪伴受体阻滞剂啊，美特洛尔啊，比索洛尔啊，啊，这就干啥？降低心肌耗氧，合并的还有一些高血压、心绞痛的，包括硝酸甘油，这都是抑制心绞痛发作的。啊，还有人说，哎呀，用点依那普利啊、结沙坦呢，这就针对于什么？降血压、改善心室重构的，这些都属于叫基础的控制类、抑制类的药物，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
1: 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药。
0: 对，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所以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啊，一直长期被浊毒的侵蚀破坏，持续的发生病损和死亡。所以说，这些病人的心脏功能一直在持续的下降，他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啊。
1: 哦，那楚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西药，西药它不具备清除浊毒的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个中药它有没有呢？它有没有能清除浊毒的这些方法呢？
0: 嗯，中药啊，肯定是有直接针对清除浊毒的药物和方剂的。
1: 啊，有，
0: 因为这个浊毒的概念就是出自于中医呀、啊。
1: 嗯。
0: 啊，所以就要选择中药来方剂才行。啊，但是啊，它可绝对不是一些咱们市面上常见的一些像活血化瘀的呀、补气养心的呀，啊，这些传统药物还是实现不了的，因为这个去除浊毒在中药方剂当中啊，这样的方子是极为罕见的，专门去浊毒这个中药方剂，而且呢还是很有出处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到目前来说呢，这个市面上，有90%的人，甚至更多的人。他都没见过专门去浊毒的药物和方剂，都没接触过，所以我说呢，有没有有这样一个好的方子，而且是很有出处，以后吧，针对这方面啊，我会和大家呢，重点去讲一讲关于这个专门去浊毒这个方剂的由来，包括一些历史，包括我也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能不能可以给大家伙感受一下这个专门去浊毒的经方。反正别着急啊，以后会有机会的。
1: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哈。
0: 嗯，
1: 要么我说呢，把您请到这儿来，真是我们大家最大的幸运和福气了哈。
0: 哎呦，您客气。
1: 我们必须一直跟随您走下去，共同实现无病无痛、乐龄百年啊，最大的这个心愿。接下来时间呢，那咱们还是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
1: 啊，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我们马上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特别感谢你们二位为我们老百姓付出了这么多。
0: 哎呦，客气。
3: 哎呀，你说你一直做老年福利事业，帮老年人解决各种实际困难，不仅在生活上、吃穿上、心灵疏导方面帮我们，你现在又帮我们解决最大的难题，身体疾病问题。
1: 嗯，
3: 有你在呀，我们就有了主心骨，太感谢你了。
1: 您太客气了，因为从小呢，那就是跟着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们长大的嘛。
3: 嗯，
1: 哎，老人们供我吃穿，供我上学，可以说没有老人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啊。这些年呢，我跟老人们接触的最多，更加了解就是老人们的这些需要，那我肯定是会把老年福利事业要进行到底的。
3: 嗯，你就是知恩图报的好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哎呀，楚老师，我也得感谢你。
0: 啊，
3: 你讲的特别细致，而且特别有道理，对待患者的问题是不厌其烦的讲解。
0: 啊，应该的。
3: 说明你的人品那是一顶一的好啊。
0: 哎呦，您太夸奖了。
3: 因为我每天都跟着你学习呼吸吐纳呢。
0: 啊。
3: 哎呀，我有了很大的收获。
0: 啊，好。
3: 我想跟你汇报汇报。
0: 哦，好吗？那你说说呗。嗯，
3: 哎呀，楚老师，你说我确诊胃溃疡都3年多了。
0: 嗯，
3: 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这个练习呼吸吐纳前前后后的变化。
0: 嗯，好。
3: 哎呀，我以前嘛，基本上我每天早上起来 就吃完早饭，这胃里它就开始闷胀。
0: 哦。
3: 然后有那种烧灼感，哎呀，热辣辣的。有时候还没等吃完饭呢，就已经有这个症状了，非常难受。
0: 啊。
3: 哎呀，很多时候这嘴里都苦。
0: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那躺床上就出现胀气。
0: 嗯。
3: 就感觉这胃里头有气儿来回乱窜。你说你平躺着胀的都上不来气儿啊。
0: 哦。
3: 哎呀妈呀，想放个屁都难受。
0: 不排气。
3: 可难可难的了。
0: 嗯嗯。
3: 哎呀，胀气完了不说吧，胃就开始疼。
0: 嗯，
3: 有时候给你绞着劲儿疼，有时候那种胀疼。
0: 哎呀，
3: 总之你就是吃东西也难受，
0: 嗯、
3: 不吃些东西更难受。
0: 嗯嗯。
3: 哎呀，这嘴里味道特难闻，咋刷牙都刷不下去。
0: 嗯。
3: 有时候你说着说着话打个嗝啊，然后一口酸水就给你反上来了。
0: 是吧？一打嗝还带点酸水。嗯。
3: 可不是。
0: 这些症状要是，现代医学讲，西化怎么就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感染。哪来的溃疡啊？溃疡就炎症感染啊，啊、
3: 哦、
0: 啊！然后呢，胃酸也过多，胃黏膜有损伤了。嗯，
3: 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3: 医生也这么告诉我的，然后他就给我开奥美拉唑吃胶囊。
0: 嗯，
3: 还有贝雷拉唑。
0: 嗯，
3: 还有那个雷贝拉唑。
0: 嗯，
3: 这俩药我换着吃，如果就是连续吃一段吧，效果就不行了。
0: 嗯，
3: 完我就得换一下子，还有那个铝碳酸镁阻截片
0: 啊。
3: 我也用呢
0: 啊、
3: 嗯，但是我现在跟你练习呼吸吐纳，快一个月了。哎呀，你说我主要练习交替式的鼻孔呼吸法。
0: 哦哦，
3: 这方法真的，太能改善消化系统功能了。
0: 对，这方法就是改善消化系统的。嗯嗯。
3: 啊
0: 嗯，
3: 它也促进我的胃肠道蠕动啊。
0: 哎，对。
3: 完，我还练习就是专门管那个脾胃的六字诀那个呼字音
0: 啊，对，
3: 发音吐纳这方法。
0: 哎，呼字诀的一个吐纳方法也要做。
3: 嗯
0: 嗯，对。
3: 做呢，
0: 嗯，
3: 哎呀妈，现在我的症状真是减轻太多了
0: 啊！
3: 我就早上吃完饭，这胃里那种烧灼感减轻了不少。
0: 哦哦，
3: 哎呀，就好像胃里那火变小了似的。
0: 啊，
3: 哎，它不那么热，也不那么闹腾了。
0: 啊，
3: 然后这个胃胀也缓解了。
0: 好嘛，嗯，
3: 哎呀妈，现在一天总排气啊，
0: 排气了。嗯，
3: 这排气一多，这肚子这闷胀感就没了。
0: 啊，对对对，啊，
3: 嗯，这胃口食欲也变好了。
0: 好嘛。
3: 我说的真的，没想到你这个呼吸吐纳有这么大的好处。
0: 你就越做越好啊，消除浊气呀、啊你这个脾胃浊气中聚集于中焦胃脘，啊，困重脾胃功能啊、
3: 嗯，
0: 所以说你吃东西的消化吸收食物转化能力就功能就减弱变缓了，你就吃不下东西啊，
3: 嗯、
0: 不消化呀，吃点就胀啊。正常咱们这个胃气就胃的阳气是往下走，叫胃气主降。但你中焦浊气壅盛、
3: 嗯、
0: 如果往上逆行，你想想本应该往下排的浊气它带着这个胃酸呢湿热它往上冲，你要冲到胸口就烧心，你带着胃酸冲到食管它就反酸了，你浊气夹杂这种肝胆的郁弱、
3: 嗯、
0: 你想想你这个嘴里它味儿就大。
3: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些症状的消除我告诉你最快的方法你就练吐纳的方法，你刚才说了、
3: 嗯、
0: 你既然现在有很好的收益，你把它成为习惯，
3: 嗯，
0: 你坚持做，
3: 坚持做。
0: 除了练习呼字诀的吐纳方法以外呢，你可以再没事练一练这个浑圆站桩呼吸法。
3: 嗯，
0: 啊，这个针对你胸闷胀满呐、啊、脾胃胀满、身体乏力都有很好的帮助。
3: 嗯，
0: 啊，这套方法也很简单，啊，你要有学习机跟着学习机练，没学习打电话呢，问一下指导中心。嗯，
3: 我有，有
0: 是吧？
3: 我有学习机，免费领的了。
0: 哈、哎、哈、啊，那你就跟着练。跟着学
3: 行行，
0: 嗯嗯，
3: 你说我就跟学习机，我一点一点学的，
0: 哎，
3: 我才练这么好的，
0: 哎，是吧？不错嘛，嗯。
3: 你说楚老师，我现在不查出有胃溃疡吗？
0: 嗯，
3: 这个是不是你说的浊毒造成的病变损伤？
0: 对呀、啊，溃疡了，慢慢不就糜烂了吗？它已经产生溃疡，黏膜损伤了，那不就浊气聚集过多、
3: 哦、
0: 产生浊毒了吗？浊毒整个对你胃黏膜发生损伤，西医怎么讲呢？就出现各种炎症感染了，反复的糜烂溃疡。
3: 哦，
0: 你这边抗炎了，把炎症解决了，过段时间又发生反复了，实际上就是浊毒，你不把浊毒清出去、
3: 哦、
0: 这损伤就会一直在，而且浊毒产生不光是继续损伤你的整个黏膜、胃黏膜、肠黏膜，加速它的整个病变病损，甚至发生恶性病变，而且它还会化生浊气呀，浊毒生浊气，浊气生浊毒，互为转化呀，是吧、
3: 嗯、
0: 那如果说浊气你这边做着吐纳呢，但是你浊毒不清出去，你把浊气这边排出去了，它浊毒又产生新的浊气了， 啊，这不就反复循环吗？啊，所以说呢。

0: 那你现在这个把浊毒现在已经聚集的浊毒，你必须把它清出去，你必须得通过药物了，因为你通过吐纳的方法呼吸喘气儿，你不能把这样实打实的这种浊毒物质把它呼出去，不可能，你必须得借助药物了。嗯。
1: 呀，那我吃那个，奥美拉唑肠胃胶囊，还有这个，雷顿拉唑，这个能不能清浊毒啊？
0: 你吃这些药是减少胃酸产生和修复胃黏膜的，它不是专门去除浊毒的，但是你可以吃，毕竟你现在胃黏膜有损伤了，对吧？你还要进行修复的，但是造成损伤的根本原因，我讲是浊毒造成的，你必须得用这种专门去浊毒的方药才对症才管用。啊，没事啊，等这几天吧。我有机会，我会针对这问题和大家再好好的讲一讲，聊一聊啊。
1: 行，那我明白了，楚老师。哎呀，我太希望能用上你这个清浊毒的方子了。要是啥时候能用上，你可得通知我一声
0: 那
1: 啊。
0: 没事，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我尽量让大家能感受感受这个中医经典的去浊毒这个方儿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楚老
0: 哎，
1: 师。
0: 没事，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喂，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楚老师啊，我老伴啊是脑血栓患者。
0: 啊。
4: 老伴一直啊有这高血压多年了，之前啊就是偶尔会头晕，有这头重脚轻的感觉。但是去年5月啊，哎，老伴啊突然得了这个脑血栓了。之后呢，左半边啊这个半侧身子啊明显就发沉了，哎，一个是发僵，哎，手指呢抓握啊也不灵活了，左边这个腿啊打弯也费劲，走路呢需要扶着墙啊，或者是拄着拐杖
0: 那
4: 啊。
0: 就左半侧肢体活动受限了，半身不遂了。
4: 对对对，你说得了脑血栓以后啊，这老伴是特别爱睡觉，他总这么睡觉啊，你说他，哎呀，太不正常了。
0: 他就是嗜睡，嗜睡的原因呢？主要是啥呢？从我们中医讲呢，实际上好解释，就是浊气重，浊气本身就困重啊，阻滞气机呀，啊，阻滞在哪？蒙蔽它的清窍啊，因为它本身叫脑血栓，不就脑中风吗？蒙蔽清窍以后呢，清阳升腾不起来，然后呢，整个脑得不到充足的气血营养了，就会出现什么头晕、昏沉、精神萎靡、犯困、嗜睡。练习呼吸吐纳，让他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让清阳之气充盈，把浊气把它呼出去。这个问题很好就能解决。
4: 主要是啊，老爸啊，他现在站也站不稳，哎呀，腿也没有力气啊，能练习这个呼吸吐纳？
0: 可以呀，你站着、坐着、静卧、躺着都行啊。它也不是啥体力活，也不需要连跑带跳的呀。
4: 你的这个呼吸啊，吐纳方法有36种呢，老
0: 对，
4: 伴儿啊，您看看适合练习哪一种呢？
0: 有一种叫通窍排风吐纳法，老伴儿适合做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呢也很简单，你得帮着他去练习，找3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肺俞穴，包括足三里这3大穴位得找准。然后做之前，把每个穴位你先给他按按揉，按揉多长时间？按揉个3、5分钟的。目的是啥呢？把他鼻窍、肺窍和脾经这3处穴位啊，先把这窍都给他打开了。然后呢，按完以后了，开始做吐纳的练习，不管他是躺着做还是坐着都行。让老伴儿呢闭口，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去吸气。吸气的时候啊，他整个腹部是自然的，是向外隆起的啊。而且吸气的过程当中呢，双手的掌心向上，从小腹缓缓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这个时候这口气也吸满了，然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慢的呼气。 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里收，同时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向下按压，一直在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时候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刚才吸气的动作，就这么的反复给他练习。老伴儿，既然这肢体活动受限，你就辅助帮着他去做。
4: 嗯，
0: 每次做他10分钟，早上起来做，晚上睡觉前做，你最少得做2回，去除风邪，舒筋活络，大有裨益。啊，如果白天有空余时间，让他再练点啥呢？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的吐纳方法，疏泄肝风，解决肝风内动。还有吹字诀的方法，固肾气，防止风邪上扰，就这套方法都让他做。你这样也不用多，你坚持一段时间，你发现呢，随着这些浊气呀、风邪，尤其是风邪这种邪浊之气，把它吐干净之后，你说老伴头晕呐、脑胀啊、嗜睡呀、困倦呐、乏力等等，这些症状问题很快就改善了。包括他血压慢慢都会稳当，都会稳定，因为把风邪这种邪浊之气都把它排出去了。但是呢，老伴这个肢体方面啊，不管是胳膊腿啊活动啊，现在有障碍，这是属于什么呢？这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已经形成浊毒了，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神经经络造成破坏、毒害和损伤了，所以说他神经传导功能出问题了。那我也讲了，那通过呼吸吐纳，他不可能把浊毒也把它吐出去，这个实施不了。那浊毒怎么办？必须得通过相应对应的专门去浊毒的这个方药，得把这浊毒再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他受损的神经经络再进行营养和修复，就能逐渐恢复他神经功能，让他的肢体活动慢慢的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是专门要清浊毒要实现的。
4: 哎，好，我明白了。
0: 嗯，
4: 那我在哪儿啊能买到这个清浊毒的那个药？
0: 专门清浊毒，在中医当中有道经典的方剂是专门清除浊毒啊。那这方子大家别着急，我过两天我会跟大家重点聊聊这个事儿啊。我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咱们挑选出一些患者来啊，给大家感受感受，用一用，让大家看看这个清浊毒这方剂到底它好在哪儿啊。这方子很有出处的。
4: 嗯，
0: 先让老伴把这个吐纳的方法一定学会，坚持做啊。
4: 对，好。楚老师，那就我就关注节目啊。
0: 嗯，
4: 别人我也信不过了，就想跟着你啊，让老伴先好好的练习这个吐浊气啊。
0: 对，
4: 等什么时候有了这清浊毒的药啊，我第一时间啊就让老伴给用上。
0: 那倒没事，你现在主要让老伴先把这个吐纳方法学会啊。好，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4: 好了，谢谢了，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就不能继续再来接听了。那我们可能还会有陆陆续续收听的很多的新听众啊，可能没有得到这个学习机，那也没有关系。大家如果想要学这个呼吸吐纳的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把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记好了，您随时打，我们会有专业人士来，指导您，教给您怎么去练习的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

0: 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景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
8: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咱们今天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有点磁性是吧？
2: 有点磁性，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偶尔时候会很好听，但是我控制不住。
1: 怎么控制不住更好听？
2: 就是我爱人就说你朋友声音这会儿特别好听，但是我无法让他持续的出来。
1: 哦，
2: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出来，但是有时就没了。
1: 有时就会有好听那种磁性的感觉。
2: 现在
1: 没关系，
2: 磁场特别合就可能有了。
1: 接着往下听，所以这期大家得从头听到尾，听到后面看看汤老师声音是不是一如既往那么好听啊？出其不意的好听。咱们这期主题就是出其不意是吧？
2: 出其不意，
1: 哎，还不是大力出奇迹那种。你看啊，我说这个问题。大家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就是咱们在比方说吃饭打哈欠或者是哈哈大笑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突然间张不开嘴了，哎，张不开了，或者是吃东西时候嘎哒嘎哒响了。
2: 我觉得大部分或者说是听众们大部分都有吧，包括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也有，
1: 比方说痰响啊，比方说这个难受疼啊，
2: 或者
1: 是
2: 张不开嘴，或者是就是嘎楞嘎楞的，甚至是得嘴得歪一下撇一下才能够张开或者回去的这种状态。
1: 这是什么问题呢？
2: 这是一系列的症状组合。
1: 哦，
2: 那么医学上呢，把这一系列的症状组合冠了一个名儿，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1: 这个还是有名的。
2: 对，它是一个有一个官方的诊断名的，国际上有指南，诊断指南、治疗指南、预后指南，
1: 还挺全，
2: 都是非常明确的。对，
1: 来说说吧，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它在哪儿啊？
2: 颞下颌关节其实刚才我们沟通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定位说出来了，它是颞的那个凹陷处和下颌骨的那个结合，但这两个骨头呢不能碰，它有一垫叫关节盘，这关节盘呢它是在下颌骨和颞骨中间的，这好比我们的脚和地，它中间得有一个鞋垫。
1: 哦，
2: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鞋垫的话，
1: 脚疼各疼。
2: 那我们静止状态下呢，它这个鞋垫就好好待着。
1: 是，
2: 如果我们走起路来或跑起来，这个鞋垫可能往前飞，往前一飞呢，脚就要去够这个鞋垫。
1: 哎，是
2: 对应出来，那就是会咯楞咯楞的一下，就我们的脚的重心往前顿一下地，去追这个鞋垫。在这个解剖结构上呢，其实是类似的，叫关节盘前移。正常情况下，它们是贴合在一起的，但是关节盘一旦前移的话，这个嘴一张嘴，颌突往前一走，它要去追这个关节盘，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的声音。
1: 哦，
2: 就是嘎哒嘎哒响的原理，其实是在这儿的。
1: 哦，异响，咱们经常开车说的这个车内异响。
2: 对，它主要是它协调不好，因为它是三个组织、三个结构一起去协调的。它有一个组织，它步骤不统一了，它就会响。
1: 还真是三个地儿啊，三个地儿，交通要道啊。
2: 对啊，
1: 是吧？中间还一个垫儿呢。
2: 一个垫儿上，垫儿的作用就是缓冲和止疼的，所以它垫儿好，它就不疼。垫儿如果一旦往前走了，骨头碰骨头，或者是这个垫儿本身有磨损、有变性，它就会疼。
1: 对，这是咱们从这个生理解剖结构上给大家啊，非常形象的，汤老师举了个例子，大家能知道哦，它在哪儿，它是干什么的，这里边有几个关系。
2: 对，
1: 那刚才说了，为什么出现呢？它有可能是一些个，就像咱们鞋垫一样，它对不起了。
2: 对
1: 啊，俗话就说对不起，它为什么对不起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不起的情况？咱每个人天生是不是应该是对齐的？
2: 出厂设置肯定是
1: 没问题
2: 的啊，当然不包括一些这个先天的因素，但
1: 是
2: 那个是少见的。
1: 对，
2: 主要的原因。原因是因为用的太多了，就我们不自觉的去张嘴闭嘴，甚至会过度的使用它。我举个例子，吃苹果第一口的时候，因为它是圆不隆咚的
1: 啊，
2: 我们第一口的时候得给它啃下来，
1: 得找个地儿
2: 得
1: 啃
2: 出来，找个地儿啃下来。
1: 对，
2: 第二个场景叫张嘴睡觉，其实是挺不起眼，但是挺关键的，就是张着嘴睡觉，它这个韧带一直拉着这个嘴，
1: 一直拉着，
2: 它就会疲劳。 当然我们说话呀、喝水啊、吃东西啊，这嘴是不停的，
1: 我得小心了。这个职业的人
2: 这个职业确实是得小心了，
1: 小心
2: 过度的使用就让它出现了这种磨损、老化、
1: 损耗、
2: 损耗，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比如说情绪原因呢、都会让它发生。
1: 哦，情绪还可以啊。
2: 对，我们举例子，就是我们在紧张的时候，会咬后槽牙。
1: 有这种感觉，大家体会一下紧张的时候。
2: 尤其是我们在台上哈，比如说我们要当众说个 PPT，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什么、
1: 演讲、
2: 演讲啊、
1: 答辩啊
2: 之类的，我们在不能够去握拳呐、然后弄。但就咬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咬牙这事儿，就是后果就是咬肌特别的酸，
1: 是、
2: 就过度使用了这个颞下颌关节。
1: 那我想问问唐老师，前两天在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这是一次特别不一样的发布会。前面有一个人在那儿打八段锦，那就是唐老师。那阵儿紧张吗？
2: 特别紧张，
1: 是吧？
2: 我
1: 看得出来，
2: 说不紧张是假的，特别紧张。上台之前，我都在拿手机在那看词儿呢，因为那个稿是定下来的。是一字。
1: 不能差
2: 的了，
1: 对，后边领导们坐一排都看着呢，前面摄像机各家媒体都看着呢。
2: 后来我后槽牙直酸，
1: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你看情绪带动的，所以它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个问题啊，这个产生，所以就是咱们有了一个叫颞下颌关节紊乱，
2: 对，
1: 这么一个问题出现了。刚才咱们只是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个困扰，就是笼统而言吧，大家遇到这些，就总结下来，它会有哪些个在临床症状上的一些表现？比方说我刚才说到一个痰响，
2: 对，一个是痰响，还有一个是局部的疼痛。张嘴的时候疼，闭嘴的时候疼，或者是白天就刚起床的时候会疼。疼痛还牵扯到这个偏头痛。
1: 偏头痛，
2: 这个是关于疼痛一系列的。还有就是张口受限，最严重的我在临床中看到是他吃不了饭了，
1: 连饭都没法吃了。
2: 就是我那天是11:45下班，我的肚子饥肠辘辘的，特别饿，我们就赶紧想下班吃饭。突然来一个患者，他说我吃不了饭了，嘴就是只能喝汤的那个程度，
1: 流质，
2: 张不开嘴，说你得帮帮我。这也是个突发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其实是挺揪心的。我没事，你等会儿我去准备，然后拿针什么的，然后给他治完之后，即刻他的那个嘴能，不能说完全恢复吧，他是能够张开，
1: 缓解了，
2: 能吃饭了。
1: 对，
2: 这个是张嘴受限，其实主要是这三个。往后延伸的话，还会有这个颜面不对称，
1: 这个脸
2: 就大小脸
1: 哦，
2: 还会大小脸，因为有些颞下颌关节的患者，他为了让张嘴大一点，或者让他避免那个痰响，他会先歪一下那个嘴，
1: 歪过来
2: ，然后让那个颗突去绕到关节盘。然后不大落下，就像我们穿鞋的时候，我们不是直上直下的，我们是给它外摆一下腿，然后再去落到那个鞋面上的话，长期以往的话，肌肉形成记忆，因为我们这个面肌也是肌啊，我们今天练二头肌，练这些大肌群，我们会得到这种很充盈的肌肉，但是面部肌肉也是类似的，我们用一种行动模式来走的话，一侧是用力，一侧是不用力，肌肉会出现这种偏歪，会给它脸拽歪。
1: 不平衡，
2: 这个是常见的。
1: 好像据我所知，在流行病学调查当中，女性确实比男性高发一些，是吗？
2: 这是确实的。像我门诊中1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一个男性来看，而且现在越来越发现小朋友的情况越来越多。
1: 这为什么呀？
2: 我觉得大家的认知、健康意识提高了。原来即使能有，但是家长不带过来。嘎楞嘎楞的没事儿。
1: 你觉得这可能孩子长身体呢？
2: 现在的家长认知提高了，他觉得这是个事儿了，然后可能一查，哟，这个可是什么什么病，
1: 对，
2: 他就带过来了，所以在门诊上来讲，发现率就提高了。
1: 家长可能也在听我们节目啊，听着听着觉得我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或者刷一刷社交媒体、小某书一看，是吧？可能就会发现，哦，原来这是个问题。那女生比男生多见的这个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的结构的差异吗？
2: 这个目前没有定论，我个人认为还是由于情绪吧，这个原因很多。但是实际情况目前得到的情况是，女生确实要比男生要多很多。
1: 对，有很多的人把情况呢自己也归为一些个类，比方说刚才咱们讲的痰响，一咬东西嘎噔嘎噔的响，他自己听得更清楚，因为这个骨传导嘛，咱们就讲骨传导耳机，自己就是嘎噔嘎噔响。再一个是可复位，还有一种是不可复位，是吧？
2: 对，
1: 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这什么叫可复位？什么叫不是自己完成还是大夫给你完成的这个可复位？
2: 是这样，这个可复位和不可复位，首先想表明一个观点吧。就是它不是不能治， 有些患者朋友看到了这个报告说不可复位，完了完了不可复。他第一，他不是说不能好，更不是不治之症，他只是在描述关节盘和髁突的关系，
1: 在
2: 客观描述一个关系。所谓的可复位呢，我们再去拿那个鞋和脚去举例子，这个我们的鞋垫在前面，我们脚需要够一下，
1: 够一下，
2: 那就叫可复位，
1: 嗯，
2: 就是我们使点劲，或者在张嘴的后半程，它进到槽里了。它就叫可复位
1: 哦。
2: 那如果这个关节盘特别往前移，就是我们的鞋垫再往前移，我们一只脚迈开的时候也够不到，虽然嘴张开了，但是没到关节盘里，那这叫不可复位
1: 哦。这差的有点远了，就是距离有点
2: 差有点远了。那不可复位，它因为长期不用关节盘，它就会变性老化，而髁突呢又在关节窝里呢去移动呢，它会骨对骨的去磨损，骨骼的这个退行性改变会加速这个进程，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目前来看，不可复位其实也可以让它慢慢的调整回来
1: 啊，也是可以干预的，是吧？
2: 对，
1: 弹响是因为什么来弹响呢？就是因为这个它的要错一下，嘎噔一下错一下。
2: 就这关节盘呢，它是一个蝴蝶结形状。
1: 哦，蝴蝶结，
2: 蝴蝶结形状，或者我们是打领结那个形状，它是两头凸，或两头稍微尖一点，中间是一个凹陷。这个弹响呢是可复位的弹响，就是它刚开始是要过去的话，它要掉到那个凹槽里的麦个砰一下，它就会弹一下。
1: 落袋为安，
2: 对，落袋为安，就像我们打那个台球似的，听的那个响袋的声音
1: 啊，
2: 它啪掉进那个袋里了。它其实这个声音，按理来说它是擦两个髁突和关节盘是擦着走的，两个组织一起去运动，它是不出任何声音的。如果不同步，那么髁突会掉到关节盘里，这个是发生响的一个原理。
1: 你看啊，这个刚才这个唐老师给大家解释的特别的详尽啊，就说到了咱们日常所遇到的这些个问题，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其实怎么讲，就是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应该去看诊了呢？就偶尔发生这个东西，还是说有一次就后面的多少次，还是说它也可以允许有间接性发生的这个情况，我可以先不去看，我可以先去观察一段。
2: 我觉得如果偶尔一次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来看诊。其次呢，我们一般说持续这种症状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话，就都会有弹响的话，我们建议就来看诊了。这个是从出现症状的情况上来说，那因为毕竟这个病它跟主观情况有关，就您觉得它不严重，我都觉得没问题 ，OK，
1: 不影响生活。
2: 很多人他都持续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他还不看这个病，人家生活质量也挺好，他也不看这个病。因为我是在康复科，康复科是以功能为优先的，就是如果您觉得不影响您的生活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要去试它，就还当一件有意思的事去试。有些小朋友就是你看我咔咔咔，哎，你看我咔咔咔更响。
1: 我突然想到那个握手那件事儿，让这个同学咔咔咔握手，嘎嘣，你看听我这个声，
2: 对，不要去试它，就行，咱别加快这个发展进度就可以。其他的我觉得以您的感受度为先，
1: 以感受为主，
2: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1: 啊。大家你看听明白了，它有可以是偶尔我发作一下，或者是我偶尔出现的话，只要是不影响您的生活，不影响您的正常生活，比如说这个造成一定的困扰。大家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听到我们说谭老师，哎，可能大家都在想，哎，这个谭老师也不是口腔科的哈，也不是什么颜面科的哈，刚才讲的是康复医学科哈，
2: 对，
1: 而且还是西苑医院。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前面那个 title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哎，那跟谭老师为什么有关系？为什么他抢到这儿了？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质疑了，听了得有十来分钟了啊，突然间想，哎，不对呀。这谭老师中医啊，中医大夫是吧？
2: 对，
1: 哎，这怎么讲到一个口腔科？这就是这个咱们的题眼来了，就是为什么在您这儿来治可以，就是提供了一种选择嘛，为什么可以来您这儿来就诊来治这个问题呢？说来话长，
2: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而且是出其不意，
1: 这就是出其不意，
2: 出其不意。我个人也拔牙，我有一次牙疼的不得了，我就抓紧时间去我们口腔科拔牙，然后拔的时候，因为我嘴比较小。然后我需要带那个张口器，拔完牙之后我嘴也难受。当时其实对这个病并没有太多的认知，我知道这个病，我也知道大概怎么回事，怎么治，我觉得这是口腔科的事，跟我们关系不大。后来我就问口腔科的老师， 他说他们原来上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外国的还是哪儿还是国内的一个老师吧，就是说这个病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演示，给一个女患者调整长短腿，蹬一下腿，她颞下颌关节就好了
1: 啊，就蹬腿，颞下颌关节，这离着有点远啊，想象了一下，
2: 对，离着确实特别远，
1: 嗯，
2: 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嗯，但是我从康复的角度，从针灸的角度去发现，哦，这其实是完全说得通的。而且这个蹬腿，我们说正骨这个技能是门诊中
1: 常有，
2: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2: 这一下子把我的思路就从一个口腔面颌的一个陌生的领域拉到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来了。
1: 嗯，
2: 我就去查这个颞下颌的文献，有人说骨盆歪有可能颞下颌。
1: 哦，
2: 但是骨盆歪呢，它往上传导呢，它的踝束关节歪也容易出现颞下颌。我说那行，我干脆就试一试用治颈椎的方法去治颞下颌。然后来了一位患者，我说我给你扎一个针，扎一个针叫哪儿？叫阳陵泉。
1: 嗯，在哪儿？
2: 阳陵泉在小腿的外侧。
1: 小腿外侧。
2: 小腿外侧，在腓骨。

0: 在中医中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叫枢，门枢的枢，就门轴的轴，它是管门轴的，或者它是管两侧的，我们的两胁呀、我们的偏头啊、我们的这边这个内海河都属于门
1: 这
0: 轴。
1: 两边侧面啊，
0: 对，而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关节盘、髁突、关节窝的关系，其实也像一个门轴。这种以象来思考的象医学的这种，不能说思维方法吧，就是认知吧，让我往这边去考虑，所以扎的阳陵泉就即刻就变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翻了翻指南，可能国外上是确实是应该肯定说是没有了，国内上已经有人发现，就是用颈椎是好的，但是用阳陵泉的相对较少，这就是突然就发现了惊喜的一个过程。
1: 这中医学博士的这个发现 您在博士时候念的什么方向
0: 我在博士的时候是针灸推拿专业，是中医气功学方向。就是比
1: 针
0: 较
1: 灸，
0: 小众的一
1: 但是也
0: 个
1: 是针
0: 方向，
1: 灸。
0: 对，
1: 针灸多说一句，就好多我们在平时聊天的时候说，针是针，灸是灸，是这么回事是吧？
0: 对，
1: 艾灸的灸
0: 艾灸的灸，
1: 和
0: 针，
1: 针，
0: 对，我们叫针刺疗法
1: 针刺，
0: 和艾灸疗法，
1: 这么个针灸。
0: 针灸其实是合在一起，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干预方法。
1: 其实这个针灸啊，就是这个针刺啊，其实去年我才第一次尝试扎针。您别看我这个对总聊中医，我对这个针是恐惧的，我对针是恐惧的，因为我去年另外一位在天津的中医的一位老师嘛，他就说他们有那个减重，因为现在今年
0: 减重门诊，
1: 对，从去年开始减重的特别的火嘛，国家也在提倡，说你来试试，我这有一个就是肚脐，有一个敷着一个药，然后周围给你扎针，然后我就试了一次，倒是没有那么疼，就是胀，酸胀那种感觉，是吧？就是一个穴位的这个感受啊，我不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历，说没有扎过或者是很少扎的这个针的这个情况啊。但谭老师的门诊当中基本上都是靠针，
0: 对，我90%以上吧靠针，还有一部分是有推拿，
1: 推拿，
0: 或者是中药，中药都是少部分，都是外治。
1: 所以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灵感迸发，通过自己去口腔科去这个治牙的过程，自己的感受，由自己内心出发，就有一点就是收获。
0: 我觉得算是收获，更是一个惊喜吧。所以就会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去思考为什么能这么着，从自己出发。就中医学的特点就是体验自己，然后去感受，包括哦，现在今天惊蛰了，体验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可能会有对临床上会有一些启发。
1: 你看看，这是中医特点，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一整套的这个体验或者是这感受，在这个自己的平时临床之外的学术研究当中去做出来一番论文啊，或者研究啊，生成一个报告啊这种，然后写成找几个专家做一做公式啊？
0: 对，可以做一做专家。
1: 在目前来讲，在您的那个范围领域，就学术范围领域里面，是不是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在中医这个领域里面。
0: 中医、康复
1: 都有
0: 内海和关节的一个大家各自的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但是您刚才讲的是您的这个诊治思路，
0: 基于自身经验的，
1: 就目前还没有外传呢，
0: 已经公之于众。
1: 公之不是，跟同事之间也分享过。
0: 分享这个是我们同事之间是好东西，是肯定是要
1: 大家
0: 分享的，
1: 去分
0: 因
1: 享
0: 为我们其实是为患者服务。
1: 其他医院有分享吗？
0: 其他医院还没呢。
1: 所以这个招还是在您的这个科室当中啊，大家是这么用是吧？
0: 对对，
1: 行，咱大家这个了解了啊，这个咱们上半时段先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2: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带您解锁铁观音。铁观音可是乌龙茶里的百变女神，清香型鲜爽清甜，浓香型醇厚顺滑。那喝哪种好呢？看心情呗。夏天喝清香解暑，冬天品浓香暖心，但冲泡方式不对，全都白费。首先是水温，清香型用85度水，浓香型用95度，千万别拿开水硬冲。其次是时间的把握，第一泡5到10秒出汤，之后每泡递增5到10秒，循序渐进。还有个小秘密，好的铁观音七泡仍有余香。想喝到正宗又省心的铁观音，已经帮您挑好了。主播溯源品牌，严选安溪核心产区，全部是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品，技艺正宗，品质有保证。在央品会搜索茶，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茶，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欢迎回来，我是阿汤。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今天的嘉宾，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谭天阳老师。欢迎谭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谭老师啊。刚才咱们聊到了说，谭老师这个自己通过自己的感悟，自己由亲身经历啊，所联想到颞下颌和关节的一些个诊疗的方案，而且现在也被大家所知道了，甚至是一些社交媒体所知道了。这个思路的来由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像个故事一样，就是几经试验啊，几经沉淀，自己又查了文献，还都单压上啊，有实践，有病人的一个反馈，病人反馈呢，因为像是小某书啊，这个什么是某些短视频平台，只要您刷到过，或者是您有过相关的一些个痛点，哎，莫名其妙就知道了。啊，网上你看，经常咱们就说着说着，一会儿打开某宝就给您推送那个东西了，就经常是这样的。
2: 是的，
1: 灌输了，他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然后就会发现哦，在西苑医院有这么一个康复科，可以呢给我来治疗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大家就很多的年轻人啊，周末年轻人都去谭老师那儿去诊治了，尤其周末人比较多，
2: 周末患者确实压力比较大，
1: 上门族嘛，平时没法请假呀，只能是周末的。
2: 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或者规避频繁请假的这个，我们开了夜门诊，晚上五点开始。
1: 昨天就是昨天那个，我看谭老师发了个朋友圈嘛，说是因为北京地区昨天下雪了，说大家不要着急，夜门诊一直会给大家看到结束。
2: 对，主要是您挂号了，然后来了，我们不会说太晚了，不会是这么说的，按自己节奏来就行。
1: 因为昨天路也滑，大家就别因为这个事儿再赶了，再摔着。
2: 对，
1: 人文关怀啊。
2: 其实门诊上刚才。这个病刚才我们说到它是有焦虑组成的嘛，
1: 情绪的，
2: 情绪的，其实很多患者来到了诊室，我觉得一方面是扎针儿啊，更一方面是诊室的这个氛围，比如说我门诊里有小糖果，你扎针得吃糖，这个小糖果是备好的，有些患者五点来了赶到这儿来没有吃饭，
1: 哎，对，别低血糖了，
2: 这个糖果是一定要有的，但是这个糖果也不是我买的，是患者自己说这个糖果就是给其他患者吃的，
1: 哇，
2: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动吧。然后还有的是我们有那个扎针的过程中，有些患者很紧张，
1: 对，
2: 有那个小玩偶可以使劲抓上他解压的那个小玩偶，
1: 对对对对对，可以捏一捏，别捏大夫，
2: 对，
1: 别抓大夫，
2: 别抓大夫，别碰我手，他就去捏。然后很多患者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会聊，会
1: 交流，
2: 甚至会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发生的对于患者朋友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干预是不能忽视的。不是说我扎了这个针就好，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有医患的互动，或者是患者和之间
1: 是
2: 的互动，对于他的这个情绪，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对疾病也是非常好的，
1: 还真是
2: 帮助。
1: 他不光是医病，是医人呐。
2: 对，虽然我管不了患者他这个心情每天如何，但是我尽量让他到这个诊室来，让他有一个相对平静的，一个情绪，
1: 别紧张，
2: 对，然后来接受诊疗。我觉得这个也是起效的一个因素。
1: 确实是，唐老师这里面有一些故事要跟我们分享，比方说一些个年轻的这个上班族，来这儿看诊，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加班呐、生活工作的节奏比较快，压力比较大，可能说是早晨起来之后下巴酸痛，并伴有痰响这个问题，有没有这类的患者的故事，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是有的，因为颞下颌关节刚才我们说到，它是伴随着一定的颜面不对称，对于在大厂上班或者是节奏非常快的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实是有面容焦虑的。
1: 对，
2: 我原来发过一个文叫把表情还给自己，因为我们的表情是不受控的，或者是不给自己的，导致我们
1: 叫什么表情管理，
2: 表情管理还要管表情，
1: 哎，你看
2: 那管表情那就要有叛逆，
1: 是的，
2: 那叛逆那病就来了。
1: 对，
2: 然后有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女患者来了之后呢，我能看到出她是很脆弱的，但是她在行为举止上是非常得体，非常的
1: 体面
2: 的一个女患者，但是扎的时候就嚎啕大哭
1: 啊，
2: 就嚎
1: 情绪释放，
2: 情绪释放。然后我说你哭吧，我这没人认识你。旁边的一些患者也很给力，就是没说话，我们就给会儿糖嘛，就是她自己含着嚎啕大哭，哭完之后。就好了，
1: 是因为疼吗？
2: 疼是诱因
1: 啊，
2: 因为针刺有一说一确实疼，有酸麻胀痛凉，你也体验过，还有走窜感。除了阳陵泉，还要扎一些其他的穴位，比如说手的合谷啊、外关呐、啊，这些针感都非常的强。他通过这个针刺的疼，刚开始引出来他这个悲伤的情绪，他开始嚎啕大哭，然后哭完之后也没有做太多交流吧。我说好没好，他说就是很潦草的点点头就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扎疼了，人不来了这种的。过了两三天过来复诊，他说特别好，早上起来也不疼。刚才我们说到颈椎的这种紧张感，通过发泄完之后，整个的人就松弛下来了，他的疾病也就慢慢的变好了。后来他就很规矩的来扎，也不哭了。那地儿可能有什么事儿吧，会释放出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是，门诊上哭的患者，就我的患者，门诊上通过针刺哭的患者效果都挺好，
1: 就把那种压力释放了。
2: 对，有的小朋友可能高一高三这种的过来针刺，然后借着那个劲儿就嚎啕大哭。
1: 我不想写作业
2: 啊，
1: 临走了啊，唐老师问这本寒假作业是谁的，哪位小朋友的？
2: 对，把本带过来，
1: 把作业拿走，
2: 又
1: 哭了。
2: 确实是这样，因为门诊外面的很多人我都看到，因为我说出去一趟还喊号，
1: 对，
2: 很多人都拿着笔记本电脑就在你
1: 办公啊，
2: 办公。
1: 对，
2: 我觉得那都是年轻人，都能理解，你加班我也加班，
1: 对，
2: 咱们都是在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他哭啊他急啊都可以理解。反而他这样在我这发泄出来，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面的一个帮助。
1: 是，但是这个确实是，这有的时候情绪上来了他不受控。那虽然说唐老师的那个诊室里里外外人都人满为患的，真的是特别多的人，所以就是在您那儿就经常去到了患者，尤其是周末的患者得排号啊，有一个卡叫等号卡。哎，这还玩了个谐音梗，平时叫等号嘛，
2: 等号
1: 海底捞啊。您那是等好，好了的好。
2: 对，等好卡，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本身也会去各大医院去诊疗，我也会说这个怎么这么不好啊，应该先进我，应该先叫我呀什么的。我将心比心的去分析这个事儿，他可能不是说前面人多，他是不知道我排第几号的
1: 啊。对，
2: 那我如果有一个很清晰的，你就是十号，前面就有九个人，你也就安心等了。
1: 哎，对对对，
2: 所以给一个明确的号，因为他有出诊患者，他我们点那个叫号系统，请谁谁谁进来，
1: 有那个，
2: 这个是有的。但是因为我还要复诊，还有治疗。这个实际是三批患者，加在一起非常乱，需要一个卡。然后每张卡的下面有一句话，根据他的排号，比如说他排了一号，会有一个恭喜你是一号；比如他是18号，这个数字很吉利，我可以给他做一个一句话，让他去让他高高兴一点。比如他是20号，因为我总共是20张卡嘛，其实他是已经是最后一个号了。也会劝他没事儿啊，这个最后一个来好事多磨呀，算是一个我觉得有这个卡之后催号的现象要少很多。卡就在你手里，然后他也会看看那个卡片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哎，真的做得很细致啊。
2: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医生也是患者，我也会在各个大医院给家里人去咨询，给自己去看病。我是患者，我躺在那张床上我在想什么，那我想的就是患者想的。
1: 确实，因为现在就是坦率来讲，不是每个医生都有耐心，也不允许大家有这么长的时间去问诊，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流水线一样了，大家都很着急，就是患者也要着急，其实医生也着急，因为后边还有好几十号人，因为一天看不完，大家不能看到一半夜去，是吧？
2: 对，
1: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很焦灼，都很着急，但是着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信息不对称啊，不对等，大家互相都不了解情况，有疼痛，医生有着急，
2: 是的，
1: 那些都有这个情况，反正都不容易吧，互相理解过程当中，你看唐老师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心思细腻啊，唐老师真的，哎呀，这个功课做的。这刚才咱们说的是白领，年轻白领，还有一些就刚才您也讲到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也去门诊去找您，这里面有没有小朋友之间的这个故事？
2: 小朋友都是
1: 大人家长带着
2: 孩子，小朋友就是没事儿，他在那里玩手机，家长在那急得焦头烂额，说主要是怕打小脸儿，他的形象如果要有影响的话，不是说咱们一定追求漂亮，但是他一定要正，要是明显的歪的话，家长肯定会着急。原来有一个孩子也是，就是他是一个 13岁的小女孩吧，
1: 嗯，
2: 她父母来了之后就说这个颞下颌关节一张嘴就疼，而且脸就明显歪了。关键她还上课，这个给小朋友治疗，因为她依从性没有那么好的原因，是不是她不想来，是她要上学，她一周只能来一次，就是周末。我给她按时扎之后，我跟她说你有一件事比学习更重要。要啥事儿？我说你需要打八段锦啊，那都是老年人打的，我才不打呢。我想也是啊，我们穿着一个练功服，然后留着络腮胡须，
1: 很 old school 啊。
2: 嗯，他们肯定是这种印象。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家长一定要做好教育，
1: 嗯，
2: 孩子一定要打。这个过程之中，他把他的颈椎活动好了，颞下颌关节也会好。您的颈椎松弛以后呢，脑供血也会好，
1: 嗯，
2: 学习成绩也有帮助。您把这当成一个要求去让他打打，他就很听话，在那打。打打扎之后，他扎针就是扎了两次，他是一个我扎针就扎的很少，然后自己打好的一个小朋友，
1: 自己很下功夫了，说明，
2: 嗯，就是他怎么打，我说一天两套，一套15分钟，
1: 嗯，
2: 一天半个小时，我觉得对我的启发也很大。这些功法，我们说虚灵顶劲、沉肩坠肘、含胸拔背、下颚微收，这些我们从武术里面或者说是小说里面、电视剧里面去听到的词汇，它其实富含着深刻的养生和保健康复的内涵，
1: 也不是瞎编的，是吧？
2: 不，绝对不是瞎编的、
1: 都有来头。
2: 像沉肩坠肘的话，一般我会教患者沉肩坠肘，好像我们的肩和肘有一个10吨重的大铁锤
1: 往下压，
2: 往下压、
1: 哦、
2: 这一压之后呢、哦、是是，加上这个想象之后、啊、您的脖子自然就往上提。
1: 哦，是，还、哎、你这沉肩的时候
2: 就
1: 往下压，那脖子肯定就往上走。
2: 那虚灵顶劲就好比我们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往上吊、一个往上吊，一个往下提，
1: 头悬梁的那种感觉。
2: 对，头不仅悬梁，底下这个肘还有一个10斤大的大铁锤往下压，
1: 往下坠，
2: 整个的肩颈打开之后，气血就会往头上涌。
1: 你看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就感觉有一点酸的感觉，
2: 那很酸，
1: 有一点酸、
2: 啊、那是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
1: 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劲儿已经上来了，就是这个沉肩坠肘这种感觉。
2: 对，
1: 这个脖梗子这后边就开始啊、往上，这边往上拔，这边往下压，
2: 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这种对大的拉力，对于我们的不仅是肩颈放松而言、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好处。
1: 坐着就能完成，
2: 坐着就能完成
1: 啊！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来试一试。
2: 对，
1: 每天这个来试几次还真是挺好的。
2: 我们像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
1: 摸鱼的时候，
2: 摸鱼的时候，对，摸摸鱼的时候，或者我们打字的时候，噼里啪啦打字的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可以往下沉。
1: 听歌、坐地铁，
2: 都可以往
1: 下，地铁
2: 都可以往下沉一沉。
1: 但凡要是幸运有个座不挤的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站着也行。
2: 如果觉得这些还很麻烦，那就是有一个更简单的
1: 挂号，这个就不麻烦了，看病就、
2: 特许好。
1: 好家伙，那个都不用等啊。
2: 那个开玩笑啊，就是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摆正。
1: 把自己的心态摆正吗？
2: 啊，不，把自己的形体摆正。
1: 我以为要 PUA 自己，夸自己。
2: 要把自己的形态摆正，
1: 形体是吧？
2: 形体摆正。形体摆正呢？怎么叫正呢？如果您是站着的话，您感受到两个脚的压力，它是1:1的压力，
1: 都一样
2: 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坐着的话，感觉两侧臀部的压力是1:1的压力。如果您发现左边重，那往右边轻一轻；如果右边重，往左边轻。那前后也是一样，完成这个过程中，您自然就达到了比较简单的、比较快速的这种平衡。
1: 怪不得，真的是这个，这是咱们不用去看诊，自己能够调理的一些个方式。
2: 对，自己就可以调理好。
1: 但是这个调理的不光是刚才唐老师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颞下颌呀，其实它还有心态。刚才您说，
2: 对，其实叫形体正，心才安。
1: 形体正，心才安。哎呦，这句话有点哲理啊。
2: 他是说我们练武术，我们叫站如松，那我们就是要正，松它是正的，它给的人还中，中也是稳的。那我们气血在这个腔体内去循环，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的。那气血充盈了，身体正了，心神才安定，相当于是从武术、从锻炼的角度来讲，就是形体和内心其实是有强相关的。
1: 原来唐老师在小的时候是也练武术是吧？
2: 练武术，那个时候小学1年级嘛，也不懂，家里说报班就报班呗，就去学了。学了一年，我觉着套路我其实都忘了，但是记着两个东西，一个是站桩，一个是走路。走路就是把走直线，不外八。不内八，还有就是桩功，叫练武不练功，到头一场空。
1: 怎么说这句话？
2: 这个功就是桩功，
1: 桩功站桩，
2: 站桩，桩是木桩的桩。从字面意思来讲，我们就是站在像桩子一样站。那么从内涵来讲的话，虚灵顶劲，含胸拔背，落地生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 一站可能站个半个小时，或者一甚至是一个小时，起码可以站20分钟，
1: 嗯，
2: 是人体恢复体能、恢复心力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也不是很复杂，有一个桩叫自然桩，就是双手垂直到裤线这儿站就行，体会这个重心的变化、呼吸的声音、呼吸的快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去精神内敛的一个过程。
1: 这个重心还会有变化，还会有调整。
2: 如果一旦您关注了自己的重心，您会发现，哎呦，自己一直在摇。
1: 哦，
2: 它会一直在摇，控制它反而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1: 有点像摇摇球那感觉，我得把持住它。
2: 对，又得用力，又得不用力，一用力本来是偏左右成偏右了，不用力呢又揪不回来，用那个微微的力去调，不知不觉中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就没有时间观念，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时间观念就一个，哎呦，站了半个小时。我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想练的话，就练自然桩就行，就是双腿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垂直自然下落，含胸一点，就别挺胸，
1: 嗯
2: 啊，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脚别外八，其实就可以了，
1: 这就可以了，
2: 其实就可以了
1: 啊。你看，这是咱们在诊室之外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还得去看诊，还得去挂号，这个是最关键的。刚才咱们说到您的这主要的治疗方式是针刺的疗法，就咱们说的针灸，当然是针是针，灸是灸，针刺疗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诊疗的一些方式吗？
2: 是有的，围绕着针灸伴生出一个叫推拿，
1: 推拿，
2: 推拿手法跟针灸的原理差不多，那么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方法叫冲击波疗法。
1: 冲击波呀，动画片里那个，
2: 声音是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声音，
2: 我们医生戏称的嘟嘟嘟嘟嘟，因为它在过程之中，仪器会发出通通通通的声音，然后它会去放到局部颞下颌的疼痛处，用机械力去撞击，会把局部的炎症、局部的黏连打散，
1: 就物理性的撞击，
2: 物理性的撞击。
1: 哦，我以为是那种磁场啊、光波呀，那个不
2: 是，它
1: 是
2: 纯的物理的力。
1: 哎呦，不会把人啪打到那边去这种
2: 啊？不会，它这个力它会聚焦到深层啊，它会让局部的深层的这种组织会让它松弛下来。效果是也是非常好的，我们经常是跟针刺来一起
1: 组合，
2: 嗯，
1: 也不是说单纯的某一个手法它就行，但是也是要看患者的，什么样的患者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2: 如果它局部关节盘变性的比较厉害，前移的比较厉害，我们通过点按一下颈椎，发现它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它就会用冲击波。如果点按颈椎发现，哎，即刻就好了，或者大幅度缓解了，那么我们一般会用针刺。如果比较严重的或者很着急的，就是我下周离京出国，或我就是哪儿哪儿的，我得走了，能不能给我解决一下？那行，那你就多做，把这个量打足，这样也可以。
1: 这么多的方式啊，如果是患者经历过治疗完了事儿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唐老师会想，我这个是这阶段好了，我会不会复发呢？
2: 答案是肯定的，
1: 肯定会复发呀。
2: 不能说肯定会复发。就是从流行病学来讲它肯定会复发，但从个体来讲呢，它就复发的率就不一样了，根据后期的保养程度有关，但是它复发率肯定是高的。
1: 也就是说，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我的这个关节盘我已经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形态，或者讲是我现在这个零部件吧，不通过这个外科的手术去给它，比方说矫正啊、治疗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它会还是我们就是说缓解治疗，就是先帮他去缓解他的影响生活的那一部分，
2: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外科的这个，比方说其他的一些术式，那他的东西还在这儿，只是说我们帮你去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缓解，那么缓解之后怎么样去维护它，那是生活层面的。
2: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不太希望患者因为一个病反复来医院，这样对他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其实是很
1: 大的，
2: 高的。
1: 对，
2: 没有人爱愿意来医院，
1: 尤其扎针呢，
2: 对，还挨疼，
1: 多疼啊。
2: 所以就我经常告诫患者，第一就是少嚼硬东西，一个硬东西，这是个很泛的概念。给你举几个例子，鸡脆骨，
1: 哎，好吃，
2: 好吃。烤栗子，冬天的烤板栗
1: 啊，
2: 这个烤板栗一买就一包，这一包不一定当天吃得完，
1: 对，
2: 大部分呢就放家里了，第二天吃呢它就硬了，
1: 硬了
2: 还不能扔，
1: 怪浪费的，
2: 那就得吃，
1: 那是
2: 啊，这就是硬东西，包括板栗壳，还要把那个板栗壳给它抠开，我们平时说弄个核桃需要夹的，但弄板栗壳其实拿用这个牙齿一咬就好了，这就是，
1: 往往就是这个绝对很简单的，一咬这么一下，嗑瓜子是吧？
2: 嗑瓜子，
1: 哎，
2: 还有我们参加婚礼吃的那个喜糖，
1: 哦，
2: 牛轧糖
1: 啊，牛轧糖啊，
2: 嘎吱嘎吱，
1: 对对对对对，
2: 前两天有一个
1: 场景的婚礼。 就是因为患者参加婚礼、
2: 啊、这都是患者告诉我的
1: 啊，
2: 我自己没有这么多场景在，
1: 是是是，光随钱了。
2: 我的生活就是很简单，
1: 这个场景就光随患者。
2: 对对、嗯，然后我们都是患者告诉我，哎，我吃什么什么的，哦，我记录下来了。还有吃一些很硬的荞麦面包，它会去复发，但还有奇奇怪怪的，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很常见的。
1: 对，
2: 这些基本上硬的哦。还有一个场景是电动车的时候吹脸。
1: 哦，
2: 我骑过一段电动车，非常的方便啊！一起冬天脸、打脸上，虽然会穿那个，会脸上会有那个防护，但是一定会打疼。
1: 但是半盔是吧？戴着半盔，不是全盔。
2: 对，这还有这口罩，
1: 口罩啊，
2: 一定会打透，最起码我是会打透的。
1: 是，
2: 这些是常见的情况。还有我们坐后排车上的时候，坐出租车，我们坐后排，前面那个窗户开着，会打到脸。
1: 哦，是，
2: 这些
1: 风都是
2: 这些是这些是挺硬的，开起来是挺硬的，
1: 是，
2: 尤其是冬天，还有就天气寒冷的时候，骨关节疾病就会好发，不光是颞下颌，其他骨关节也会好发，所以把这些注意了就会好一些。但是从我个人来讲，我会给他努力的治，但只要来了，我给他努力的治。我跟你说，就是我给你治的目的是让你恢复你想的生活状态，不是给你更多的限制。就如果您想吃，您就正常吃，但是你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我就不动了。
1: 是，
2: 我觉得这可能也背离了你来找我的看病的初心。
1: 那倒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看，说到这个吃，说到这个咬，我们的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曾经说过，牙齿是咱们的器官，并不是工具。
2: 是的，
1: 不要让我们的牙齿当做一些什么开瓶器呀，什么开壳器呀。
2: 是的，
1: 咱们这是一个咀嚼消化的一个器官。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这些零部件吧。
2: 是的，
1: 那这个当它影响到您生活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也不光是唐老师这边，可以您去中医、西医各个方面都可以问询一下。当然这个问题虽然是小众，但是我也知道身边好多太多这样的朋友们会面临这样的困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唐老师给大家一些思路吧，一些个方向，一些个思路。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感谢唐老师。
2: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
1: 先聊到这儿。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大家好，我是虎眼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虎眼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紫下山下汾河水旁，吕梁文脉藏佳酿。

0: 高山流水一枝音，一杯紫下醇，清香情香两不忘。真正的纯粮好酒，一清到底，不甜香精酒精，只有纯粮散发的岁月醇香。央品会爆款返场，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酒，清香型白酒紫下醇，推荐给爱酒懂酒的你。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农乐。近日，工信部披露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3至408批新产品公告显示，新能源商用车申报占比持续走高，并超过传统能源商用车，整体占比突破50%。据悉，五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37.5万辆和37.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8%和12.5%。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10.3万辆，环比增长7.8%，同比大幅增长58.4%。新能源商用车国内销量占商用车国内销量比例达40.1%。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假期，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五”答卷，为“15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六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0: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沉浸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0: 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0: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

0: 仙乐寻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